0: 的秘境。
1: 拿着，这才是第一关的训练内容。
0: 哦。
1: 以柔克刚。
0: 哇，好厉害呀！
1: 这就是以柔克刚。
0: 哦，
1: 你能做到吗？
0: 没问题。
1: 别把银粉别弄我身上，它翅膀上的粉会让人奇痒无比。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没有什么事情是能一蹴而就的，加油吧，少年。
0: 我明白了，谢谢您。
1: 应该的，毕竟食物不能浪费。你要再不成功，
2: 我就吃不下了。
3: 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
0: 什么人？
3: 复制超人四代0020号。
0: 你
4: 开心超人
0: 啊？
4: 你不舒服吗？
0: 没有。
1: 这小子难道想开心超人？你居然偷吃我的波波波！
0: 我饿了。
1: 你要不是为了遵守师父的约定，我才不想指点你。那你不用捏波波瓜了。
0: 真的？
5: 你拿这种叶子去弄些湖水，
1: 去灌溉那边的瓜田。
0: 这个简单多了。
1: 是啊，再不换个训练方式，
2: 我的果园就要被你挥霍完了。
0: 放心吧，这次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相信我。
1: 那今天就练到这儿，先休息吧。师父，那个小子什么都不会，您怎么会选中他呢？
6: 他有他的可贵之处。
1: 我也不差呀。你要多多帮助他，助他打开宝箱，获得神器。看他太讨厌了，天天想着逃跑。果然又逃跑了。
0: 幸好早上我做了个替身。
1: 你以为你能逃得掉吗？
0: 被您发现了。
1: 这点小把戏怎能骗得了我？

对不起，博士，我赶不回去了。少典他不仅实力强，还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着我，我实在没有办法。

0: 除非，
1: 竟然睡着了，哎，
0: 以为很简单，这片小叶子怎么装水啊？
1: 很好，没有趁我睡着的时候逃走。
2: 我答应了您，就不会言而无信。
1: 你好像之前也这么说过。你要全身心放松，再由松入柔，柔中带稳，这样才能端好水。

0: 种什么？给全部瓜田都浇上水才算成功。呀，师傅，您真的没有选错人吗？小子，你是故意的吧？
1: 对不起。
0: 哎呀！好痒啊！我要水，我要水！哎呀呀呀！快把我放下来！
1: 对不起！
0: 你用叶子去装点水来给我洗一洗。
1: 怎么办？我要是选好了，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对不起。
0: 别急，心静才能力柔。闭上眼睛，感受清风的静，世间万物的柔静。

0: 太好了，终于离师父的嘱托更进一步了。说好的不会逃跑呢？
1: 欢迎来到斗兽棋世界。
2: 斗兽棋。

0: 终于收集完一开始散落的八颗棋子了，但是一副斗兽棋应该有16颗棋子，其余的8颗会在哪里呢？糟糕，爸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了。
1: 不是，别急，我们一定会找到方法的。
2: 对，翟爷爷一定会没事的。
3: 从一开始就只有8枚棋子，
4: 那另外8枚可能藏起来了。
1: 哦，

0: 欢迎来到我设下的棋局。
1: 爸，
0: 只有到达对方兽穴赢得棋局的人才能得到我留下的关键信息。另外要特别提醒的是，陷阱跟常规斗兽棋不一样。
1: 可是我们不会玩斗兽棋。
2: 我也不会。
3: 还没事。
4: 我也不会。
5: 斗兽棋简单来说就是大的吃小的，我跟爸玩过。
6: 那我们听博士的。
0: 游戏准备开始，随机分配阵营和角色。
3: 博士跟我们不是一对。
0: 游戏正式开始。
5: 获胜的一方可以在兽穴里拿到翟爷爷留下的信息。
6: 现在双方都是自己人，谁赢都一样。
5: 对，我不防守，你们尽管按格子前进就行了。来吧。

0: 犯规，还没轮到你，而且暴旗不能跳过河，只有狮旗和虎旗可以。犯规，只能走一步棋。犯规，猫不能吃狗。犯规，不能背着队友跑。犯规，进入自己的兽穴不算。
1: 就是这样，把它吃掉。
0: 四代复制超人0020号，消灭超人。四代复制超人0020号，消灭超人。
1: 开心超人，
2: 开心超人，
0: 红方狼棋子淘汰。
3: 原来淘汰了会进入淘汰区。

0: 狮骑子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淘汰区？
1: 啊！进入陷阱的人

0: 儿子，希望你能解开我的棋局。
1: 圣方要进入洞穴，必须通过陷阱。我不能让超人们为了救我爸爸陷入危险中。
2: 就算真的会有危险，我们也必须要赢。
1: 小心超人，你对猫毛过敏，快去淘汰区休息吧。

0: 博士，不是说好你让路我们进宫的吗？
1: 博士想自己进去面对陷阱的危险。
2: 救我爸爸的危险
1: 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来承担吧。
3: 不，我不会让博士去冒险的。
4: 甜心记忆空间，
5: 只有老鼠可以下河，狮子和老虎可以跳过河，进入对方陷阱会有危险，大象能吃所有动物。
1: 博士这是要牺牲自己，一定要阻止他。
0: 可博士玩斗兽棋比我们厉害。
3: 我已经知道怎么赢博士了。伽罗，粗心超人，我们上。斗兽棋就是大吃小的，现在唯一的威胁就是对面的象兽。伽罗，这是取胜的关键。
1: 糟了，我要想办法把局势扭转过来，一定有什么办法的。
6: 耶，我要赢了。爸爸，你欺负人，不是说象棋子是最大的吗？
7: 爸爸不是想要欺负你。我虽然说过象棋子是最大的兽棋，但也不要小看微小的事物，它往往是制胜的关键。
0: 伽罗，
5: 老鼠可以吃大象。
1: 对，不要小看微小的事物，它往往是制胜的关键。
5: 博士要是下到河里，我就拿它没办法了。我只能在这里守着，不能让它过河。
3: 粗心超人，
0: 不好，前面还有象兽守着。
5: 没办法了。

0: 家人。
1: 爸爸，我来救你了。
0: 博士，博士。

0: 爸爸应该快回来了。啊！
1: 喂，
2: 小宅，
1: 爸爸，你快到家了吗？
2: 小宅，对不起，爸爸还在加班，可能回不去了。
1: 没关系的，爸爸工作要紧，新星球还需要爸爸来守护。
2: 你在家里要注意安全，拜拜。

0: 你不是要加班吗？
1: 原来今天是团圆节，爸爸才想起，所以
0: 你把工作提前完成了，
1: 所以我把工作拿回家做，也陪陪你。
0: 爸爸，
2: 翟博士进入陷阱了，我们该怎么办？
3: 守护家人，哪怕付出生命。还记得刚进来的时候，系统说过什么吗？
4: 翟博士，你准备好了吗？
3: 说明系统知道博士会进来，也就是说，陷阱不会真的有危险。哦，
5: 天心超人，粗心超人。
0: 翟爷爷设的陷阱应该不会很危险的，博士一定是困在里面了。
6: 那我们一起进去救博士。

0: 你拥有直面危险、为家人牺牲的勇气，恭喜你闯关成功。
1: 爸爸，我来救你了。你到底在哪里啊？

这个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是在家家户户记录勇敢之城由来的书上有类似图案出现过。

0: 原来我们一直找不到的能量在那里，依依，去给我抢过来！
1: 是。哼。

不是，我们来帮你。

0: 谢谢你们。哦，
1: 儿子。
2: 博士，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这直接就是火毒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

0: 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1: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2: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
3: 你看，
2: 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3: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
1: 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4: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1: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三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5: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3: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6: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来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3: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6: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3: 多大岁数了？
6: 300多岁了呗。
1: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汁。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盐，人均50-60，吃到扶墙。
2: 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给我折腾够呛啊！我找个地。
3: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1: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古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10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2: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老师，那个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你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1: 哪个系的？
0: 哎呀，不知道。
1: 那可不好找，我们学校有好几个周老师呢。
0: 哦哦，谢谢啊。哎，老师，老师，老师，老师，那个我想问您一下，认识一个姓周的老师吗？
2: 姓周的
0: 啊，
2: 他是男老师女老师？
0: 男的，男的。哦，对，他就是最近跟那个市委资料馆的一个姓叶的女的谈恋爱呢。
2: 姓叶的谈恋爱？
0: 对对对，
3: 没听说。

0: 周老师，哎呀，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周老师。
1: 不是，我不姓周，我姓邹。哎呀，
0: 行行，不管你姓周还是邹吧，反正我就找你。
1: 不是，我不认识你，有什么事儿吗？
0: 不认识我，我认识你。那市委那个叶秀罗，那是不是你女朋友？就上个礼拜天，就在那个红旗商场门口，她不是把你介绍给一个人，说这是我男朋友，对不对？哟。
1: 周老师对我朋友了，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0: 不是同志，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我今天找你啊，我今天找你，我就是专门来揭发这个女人来的。
1: 揭发？
0: 对。
1: 不是您揭发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就叶秀罗这个女人，生活作风一贯不好，专门破坏别人的家庭。哎，你知不知道她上大学的时候她就乱搞男女关系？哎，老师，我看你这人挺正派的。 这种女人不能要。
1: 不是你是哪儿的呀？
0: 哎呀，你甭管我是哪儿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哦，你以为我胡说八道呢？你得相信我。
1: 不是，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是什么人呀？
0: 要证据是不是？行，我就告诉你证据。你知不知道他勾引这个男人是谁呀？我男人，这前夫没死的时候就跟我男人不清不楚的，他昨天还一块约会来着。
2: 我男人是谁？知不知道？农委主任，这下你相信了吧？
3: 这贾种子的事儿还没查完，假化肥又出现了，一定要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的查，一个乡镇也不能漏过。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等回来再说，马上打电话汇报。
2: 哎，陈主任，
3: 秀罗，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2: 有事儿？哦，你们等等我，咱们出去。不用，我就在这儿说。陈主任，我想问问你，我什么时候跟你有过一腿？
4: 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你妻子有什么证据跑到我男朋友面前，说咱们俩有不正当的关系？咱们俩什么时候有过？她已经打扰了我的生活。
0: 你是没见着那男的那样。
4: 马上就说回去就跟那个狐狸精吹了，
2: 干得好！我丫头真解气，我跟你说呀，哎，你说哪个男的愿意给自己戴绿帽子？
4: 当然了，我告诉你，
3: 秀红，你干什么了？
4: 我干什么了？我？
3: 你去找秀罗她男朋友了是吧？
4: 妈听见没有？就我刚进门，她就啥都知道了。看来呀，你俩人还真是哈日显联系哈。
3: 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呀？
4: 破坏人家的婚姻对你有什么好？损人不利己，你怎么那么愚蠢呢？
3: 哎，陈志，你到现在还护着那狐狸精，你敢说你们俩没关系？妈，这事儿有您一大半功劳是吧？嗯，您是做老的，您真希望我跟您闺女往好里过吗？您是爱您闺女还是害您闺女啊？把我们家搅和散了，您老舅满意了就高兴了是吧？翠花，你真傻。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傻！
2: 哎，陈志，你上哪儿？
3: 翠花，你就跟你妈在家里好好过吧，你不用找我。
2: 陈志。

0: 走，陈震，
1: 说你想走，
0: 陈震，
2: 哎呀，翠欢，你听我说，你硬过这一回就把他制住了，
0: 啊，野妈，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老说走，你咋就不走呢？哎呀！

0: 回去吧。
1: 你家容不下娘啊。
2: 你回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回去行不行啊？

0: 喂，哪位？
1: 修罗，我陈志，我向你道歉。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外边。修罗，对不起。
0: 你不用道歉，应该道歉的是我。
2: 今天我太失态了，
0: 整个晚上我都在后悔。说句实话，我应该感谢翠花。
1: 感谢翠花，
0: 是她让我明白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要屈就，不要嫁一个你不爱的人。我谢谢他了，再见吧，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1: 再见。

0: 陈主任好。哎，你好，你好。
1: 陈主任，陈主任，
2: 怎么了？
1: 陈主任，
2: 行，你去忙吧。

0: 陈志，
1: 你来干什么呀？
2: 你昨晚上哪儿去了？
1: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得上班，你不也得上班吗？赶快走吧。
2: 陈志，我爸妈已经送走了，你跟我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你赶快走吧，别耽误工作。
2: 你跟我回去吧。
1: 哎呀，行了，别拽我。
2: 跟我回去吧。
1: 干什么呀？
2: 哎呀，回，
1: 你别拉拉扯扯，你别影响我工作好不好？啊，这是办公室，你别拉着我。
2: 回家！翠花，
1: 你别闹了，好不好？你别闹了，我告诉你啊，你要不闹，咱们还有谈的余地。你再这么闹下去，我就再也不回家了。
2: 那不行，那你得回家，不再说这事也不赖我呀。是他心不怀咱的家庭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去找他男朋友啊。哎，
1: 你还没闹够啊？没闹够是不是？好，你没闹够，接着闹，我走。

我父亲就这样失踪了，一连三四天找不到他的踪影，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母亲在发了疯地四处寻找，

0: 张书记，您找我？嗯，陈志啊，哎，陈志，你这两天这是去哪儿了？对
1: 不起，让领导担心了。我到山里找了个清静的地方住了几天。
0: 陈志，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坐。哎，您坐，您坐。
0: 你把大伙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弄得是满城风雨。陈志啊。 你这样做影响多不好啊！
1: 是是是，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0: 算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人能平安回来就好。陈志啊，嗯，领导干部也是人，是人就有可能会遇到这些事情。可是你总不能让后院着火把前院也给烧了吧？你回去以后啊，好好安抚一下你老婆，工作呢？ 该怎么做怎么做。昨天省里来电话，询问咱们这儿副市长的人选问题，最后推荐的还是你。我不能做，我也不够格。我决定辞职，这是我的辞职报告。就为你老婆的事儿，陈志，你这样做值得吗？
2: 你赶紧把它收回去！我不仅仅是为了他，这几天我把自己从小到大走过的路从头想了一遍。我确实不适合做领导干部，而且我当初的人生理想也不是从政，我是误打误撞才走到今天的。我一直觉得很疲劳，很累，我浑身都不自在。我老婆的事儿，充其量也就是压断驼峰那最后一根羽毛。我真的不是头脑发热，也不适合他赌气。 真的是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您就允许我辞职吧，给我一点自由。
0: 陈志，谁生下来就是自由的呀？我们谁不是为了责任和义务而活的？你说组织上把你培养到今天是容易吗？趁着大伙现在还不知道，你呢，赶紧把这个收回去啊！那句话。
1: 怎么说来着？叫做小车不倒，只管推。哎，
2: 我真的推不动了，而且我也不想再推了。我知道您一直都很重用我，可您这是在难为我。您就让我辞职吧。
0: 你真的要辞职啊？
2: 真的想辞。
0: 那你辞职以后去干什么呀？
2: 这个还没想好呢。

0: 但是这两年领导干部辞职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人家别人辞职以后能活好，我也一样能活好。陈芝啊，平时我们两人可能交流的比较少，也许你不知道，其实我一直很欣赏你，尤其欣赏你身上那种跟别人不一样的那股劲儿。如果你真的要辞职， 我还真的感觉挺遗憾的。这样，你看好不好？你把这份辞职报告呢，暂时先放到我这儿，我再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三天以后啊，你还想辞职，回来找我，我痛痛快快的把这次给你签了，行不行？
1: 您还是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0: 我是怕你后悔，所以不能给你签。 你明白吗，陈芝啊？三天时间啊，就三天。你呢，好好的考虑考虑，好吧？不过，我要给你一句忠告：这世界上可是没有后悔药可吃的。
1: 行，那三天以后我再来找您。

0: 哎呀，
1: 刘老师，
0: 陈志，哎，
2: 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坐坐坐坐。
1: 好好好。哎呀，
3: 陈志啊，满城都传遍了啊，这个农委主任让老婆气得离家出走。哎呀，这个事情怎么搞到这种地步了啊？
4: 来喝水。
1: 哎，好。刘老师，让您看笑话了。哎，刘老师，嗯，我来找您啊，就是想问问您，我要是到您的学校来当个老师，您愿意收我吗？哦，
2: 不当官了？
1: 我已经交了辞职报告了，市里答应3天以后批。
3: 哦，是这样。哎呀，你现在的专业怎么样了？你们这批大学生啊，在学校里边就没学多少东西，又丢了这么多年。
1: 是，当初是没怎么学，不过我这些年啊一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您要是收我呢，我愿意从头开始，哪怕当个辅导员都行。嗯，
3: 想好了？
1: 想好了。
3: 好，欢迎你，陈志。不过你必须从讲师开始做起。
1: 没问题，我愿意。
3: 好。哎，陈志啊，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叶秀罗要调走了。
1: 他要去哪儿啊？
3: 他要调回省城了，在省图书馆工作。他跟我说是他的父亲老战友帮他办的。哎呀，他一直犹豫着不想走。现在呢，他和邹正的事儿也没谈成，邹正调走了，他也要调走。
5: 星期六、星期天带丹丹常回来看看来，毕竟她跟梅梅是好朋友，打小一块长大的。
6: 是，到时候丹丹一定会经常给赵姨、给大家打打电话、写写信。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临走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1: 真对不起，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让你受到伤害了。
6: 我没事儿。活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到我了。陈志，我走了，你好好保重。
1: 你也是。对了，还记得望远镜的事吗？我答应过你要给你做一架，可后来一直没时间。你放心，我会做的，等做好了，下次有机会再见的时候，我送给你。
6: 好，我等着。

0: 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啊，你不要这家了，不要我跟孩子了，啊！
1: 翠花，那你担心了，咱回家吧，我有话跟你说。
0: 陈志，陈志，他现在走了，我发誓我再也不跟你闹了，回家跟你好好过日子，好吗？陈志，陈志，这以前的事儿不管谁对谁错，咱都别计较了啊，都过去了，我妈也让我送走了，她也再不会回来了，咱俩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1: 翠花，你目的达到了。
0: 我啥目的啊？
1: 你不是想把我搞臭吗？你现在把我搞臭了，全市委市政府的人都知道我作风不正派，和叶秀楼有不正当的关系了。
0: 他不已经走了吗？走了就没事了。
1: 可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我辞职了。
0: 啥？
1: 我辞职了。我去了师范学院当了一个历史老师，目的达到了，你高兴了吧？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1: 对不起。 我是回来收拾铺盖的。
0: 你干啥？
1: 学校给我一间宿舍，我住学校去。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1: 看来我得净身出户了。
0: 陈志。

0: 个女孩子，怎么可以夜不归宿呢？学校的纪律，知道不知道？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和中学同学聚会，晚了进不来了，就在外面住了一晚上。
0: 在哪儿住的？和谁住的？
1: 张老师，管生活纪律的不是您吧？
0: 回答老师的问题。我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切事情我都得管。
1: 我是成年人了，
0: 那我也得管。说，住哪儿了？和谁住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宋小敏，我说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什么态度？
2: 张老师，就你一个人啊？
0: 哎哎，
2: 张老师，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陈志，陈老师。
0: 哦，你回去给我写份检查，晚上我再找你谈。
2: 怎么了？哎
0: 呀，院长，你只抓教学，你说老师学生的思想品质、道德素质，你从来都不管。你看看现在还像样吗？这年纪轻轻的女孩夜不归宿，老师问起来，居然一点点都不知道羞耻啊！改革开放也不能从这方面开放吧？
2: 算了算了，不是每个班都有辅导员吗？这个事儿就交给辅导员算了。啊，陈志，
3: 哎，
2: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张正，张老师。
3: 哎，张老师，我是陈志，以后请您多关照。嗯，
0: 听说了，就是从市委来的陈主任吧？
3: 对，不好意思，我现在是老师了。
2: 哎，张老师，那个。童武老师呢？
0: 你还问呢？这说起来，也不怪学生的道德水平沦丧。你看，就看看我们的老师吧，这陈东谷又同他的老婆到法庭上去离婚了。这种道德败坏的人都能当老师，你说教出来的学生会是什么样啊？
2: 张老师，严重了吧？离婚不能算是道德败坏吧？
0: 别人不算，他可算。他怎么上大学？他怎么有的今天？那不都是因为他老婆在家里给他看着小的，伺候着老的吗？他今天成了教授了，老婆用完了，就把人一脚给踢开了。这法庭啊，要是同意这种人离婚，这世上还有道德良心可言吗？
2: 算了算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童谷老师啊也是一样。哎，夏晴呢？
0: 他现在啊。又不知道跟哪个男人去约会了，像夏晴这样的都能当老师，教出来的学生无论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都不觉得奇怪。过去的女人从一而终，封建不好，可像她这样的，交朋友就跟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割了一茬长一茬，这样好吗？她给学生这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2: 张老师啊，你不简单的啊。

0: 学会幽默了。陈志，
1: 嗯，
0: 哎呀，我已经给你介绍过了，这个教研室就你们四个，好好相处啊。
2: 好好好，
0: 我走了。哎，
3: 刘老师，刘老师，
0: 嗯，
3: 刘老师，哎呀，我跟您商量个事儿
0: 啊，
3: 能不能给我换间办公室啊？
0: 怎么了？
3: 我怎么有点怕他呀？我的私德呀，还真经不起他拷问。过两天他就该说了，像我这样的人呀，教出什么样的学生来，他都不奇怪。
0: 陈志啊，毛主席说过了，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分左中右，你什么人不得相处啊？啊，张正这个人呐，不坏，你就好好处吧。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人呐，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好吧？就这样。
4: 陈志，
3: 翠花，你到底想干什么？
4: 我要你回家，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我不回去。你要是再来学校闹，那我就再走，我走得远远的，让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4: 你想干什么呀你？
3: 我就是想清静一下，这不行吗？翠花，我累了，我累了一辈子了，我想喘口气，我想一个人待一阵子，这不行吗？

0: 同情兄，同情兄啊！
1: 什么？
0: 你老婆闹到学校里来，她不是第一个，她只是步我老婆之后尘。我老婆才是家庭暴力革命的先驱，已经不知道来闹过多少次了。你老婆会骂你什么，我都能想到。说你是忘恩负义的陈世美，对不对？你看。
1: 我们两个陈世美不是同情兄吗？
2: 哦，哎，不是同情兄，咱们和陈世美都姓陈，是同陈兄啊！哦，
3: 对对对，同陈兄，同陈兄，
1: 这是，还有没有廉耻二字啊？真是，
2: 都在您脸上贴着呢，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
1: 张老师，这是怎么了？
2: 你刚来不知道，其实张老师是很不幸的。以前是蛮好的一个人，可后来他丈夫去了深圳，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听说连他的电话也不接，慢慢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说，没有爱情滋润的女人会甘苦的，证据就在你们面前。唉。
4: 人这一辈子呀，要生命不息，爱情不止。那天，我可怜的母亲回到家里，被一种巨大的失败感所笼罩着，心里充满了绝望。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父亲，爱着这个家，为什么到头来，还是失去了他。
1: 同学们，今天是我第一天上课，有点紧张。怎么了，同学们？我说错什么了吗？
5: 陈老师，我们全知道你的事儿。
6: 宁远江苏部当官，陈老师，你好。
1: 这个。 没什么引以为荣的，同学们，下面咱们开始上课了啊。

0: 这怎么了？这是。
1: 陈志他不要我
2: 了。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5: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3: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

0: 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佳品，
1: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啊！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3: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房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药食同源干果，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么便宜啊，99元呢，买这么多，是足足的120袋。自从买了咱家这一品房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上那么一把，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就是个果干，没有任何添加剂啊什么的，吃着特别的放心，
6: 便宜。太便宜了，120包才

0: 99元，这个黑桑葚不吃是不知道啊。这不，我又买了两箱放着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加减，
4: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5: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1: 营养还是黑的好。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

0: 机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平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们家茶室的玻璃罐子里啊，就放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儿。每当来客人的时候，我都会给他们吃上一袋，那滋味别提有多美了。茶汤的醇厚搭配桑葚独有的果香，光是那么一闻啊，你就忍不住想多喝上几口。现在买啊还这么便宜，99元啊，120袋，这个机会我得�抓住，我又买了4箱。这个黑桑葚干真的是营养佳品，
3: 便宜，确实便宜，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这99元啊，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啊，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都知道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呀、我也抢到了2箱呢。我去哪儿找新鲜的桑葚呢？哎，我就看中了这一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我就赶紧啊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的可开心了。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也买上几箱尝尝，真的好。
4: 这么一大箱啊，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呀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我也会放一包，特别的好。这个黑桑葚呀是原味的。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

0: 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想。

着。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0: 闺女，我一直跟你说呀，让你把这脾气来改改，你就是不听啊，走到这一步了吧？啊，拢不着自己的男人了，出了事儿了啊，跑到家里来，这算啥本事啊？我多次说过，陈志他不是一般人，你看着他棉呢，那是个蔫豹子，谁都治不住的。
1: 可是爸，你说我啥都替他干了，那为啥我还拢不住他那心呢？
0: 那你光伺候他就能拢得住他了啊？啊，你现在跟着陈志进了城了，你得变呢，你得跟着陈志变成城里的人呢，这才能拢得住他呀。出了事儿了，跑到乡下来哭，怎么着？你也要把陈志来拉到乡下来呀？真是的。哎呀，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啊，是个有良心的人。你这么多年一直对咱们家那是尽职尽责的，你说这么一个好人，你都拢不住，怪谁啊？怪你。那你说你这会儿你怎样打算的？
1: 这爸，就我过去吧，我觉得我找了一当官的，所以我不知道该咋喜欢他。可是这会儿，你说他不当官了，那我咋觉着，那我比以前还更喜欢他了呢？
0: 爹也是。以前爹呀，一直都劝他，要和别人一个样，他就是不听。嗯，现在走到这一步来了。你说他走了这一步吧，爹都更疼他了，更喜欢他了。你还想不想跟他过呀？
1: 那当然了，我不想离开他，我死都不想离开他。
0: 哎，他要不想跟你过呢？
1: 那反正我死都不撒手。
0: 傻孩子，这样吧，爹叫他回来一趟。
2: 我们学生会组织了一个讲座，您能当一次主讲人吗？
3: 陈老师，我们组织了辩论会，辩论会的题目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否道德，您能来当评委吗？
4: 陈老师，能给我签个名吗？
5: 同学们，给我一点个人空间好不好？我就想安安静静的教书，安安静静的生活。谢谢你们了啊，大哥，您怎么来了？
6: 贫穷在回家的路上，把黄骠马、驼垛子全丢了。
5: 爸。
6: 怎么办？
5: 我来看您来了，说是您老人家身体不太舒服，怎么没去医院呢？
0: 不用去了，我自己觉得这个时辰到了，上医院也不顶用了。我想死在家里头，不想死在医院里头。快坐快坐，这是咱爷俩说话啊。

0: 你说，陈志啊，那你我翠花，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了？哎，啊，
1: 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您老操心了。有个事儿啊，这是。 好几年了，这憋在这心里头，我就一直想问问你。嗯，您问。上回不是有那么说是检举你，写了检举信，那个检举信是你自己写的呀，还是你请人写的？
2: 是我自己写的，我实在是没办法了，爸，您就原谅我吧。哎，不是我原谅你，是我们要你原谅。说起来呀，要不是你把你逼得没有办法了，你能这样？ 那这些年我们家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那你是不是因为这个，我翠花过不下去了？要是因为这个，我保证，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家里都不会了。
0: 爸，您别说了，不全是因为这个。那就是翠花这个媳妇不合格了。
2: 也不是，是啊，我只是觉得累，这多少年了，我就觉得累，我就想找个地方啊，休息休息。哎，好，陈志啊，这说起来啊，你是我们家的姑爷，可是，在爹这心里头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
0: 翠花过不下去了，那就肯定是翠花的错。我劝她跟你离婚。爸，我从来没说过要跟翠花离婚，我答应过您，也答应过我母亲。
2: 那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0: 不是为了别人，我是为我自己。
2: 要是跟翠花离了，我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那你总不能你们就这样的过吧？那你们还有孩子呢。
0: 爸，您放心，我说过，我不会跟翠花离婚。我就是想好好想一想，这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好。
2: 做老人的呀，总是希望孩子们过得好。你看，我呀，老了，活不了几天了。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0: 爸，您别这么说啊。 您老啊，得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活着，啊！
2: 好。

0: 你能不能答应爹，让爹临死前能看着你们过好日子？
1: 陈志，陈志，
2: 来了。怎么了？
1: 哦，那个床已经铺好了，睡觉吧。

我爷爷的葬礼在当地办得风风光光。老爷的头七过完后，我爸就悄悄地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跟奶奶和舅舅们告别，大家都顾不上理他，他是灰溜溜的独自走的。少寨，他是多么熟悉这个地方，是这里的土地和人影响了他，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老爷曾带着家族里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隆重地欢迎他带着母亲从城里回来，这条路已经成为了他每次升迁的见证。因为每次升迁，老爷都带着众人从这里接他，以炫耀我们家族由于出了个我父亲这样的人而辉煌。

0: 你把这梯子放这儿，再去拿那个木方啊！哎，你小心点啊，梯子扶稳了。哎，哎，
1: 小心。

0: 哎，陈真，
1: 别走，这见到我怎么就跟大白天见到鬼一样？
2: 没，我正好有点事儿要出去一趟。
0: 我想跟你谈谈。
3: 天天老一套，真没劲。
0: 什么事儿，张老师？我们还是找个地方谈谈吧。
3: 哟，张老师，您要跟陈老师谈什么呀？
0: 陈老师。
2: 您不是要跟张老师单独约会吧？开什么玩笑？我们可不是约会，我们是谈心。啊，谈什么呀？
0: 谈谈你的家庭问题。
2: 张老师，您既不是民政局的，也不是法院的，这个好像您谈不着吧？
0: 是，我不是民政局的，我也不是法院。
3: 可我还是你的党小组长。是，您是党小组长，您可以管我的党性，但是这是我的私生活呀。陈志，你是一个党员，你敢说你的思想品质就没有问题吗？哎，赵老师，您说的对，我作为一名群众也想了解一下您这个党员的感情生活，例如，您丈夫为什么不回来了？他为什么不接您电话呀？
2: 闹得您得拉一个男同志谈私生活。哎，张老师，哎呀，夏老师，您刚才那话未免也太狠了点了，让人家下不来台了。
3: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种人。

0: 就这种方法能对付他，一天道貌岸然的。哎，陈老师，您打算离婚吗？
1: 我没打算啊。
0: 为什么呀？因为他有恩于你，恩情能代替爱情吗？
1: 夏老师，我和他之间呀，不能用一个简单的爱情或者恩情可以概括的。哎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总之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就不劳您操心了。
0: 哎，中国人活得可真可悲呀。
2: 那窗户你没看见呀？我说你那脸怎么知道每天都洗呢？赶紧的，快擦了。还有这儿，
0: 嫂子，陈主任回家了吗？上我办公室聊吧。
2: 那个小马，过来替翠花姐值下班。
3: 走吧。这哪有这样的事儿啊？当初我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我那公公还瘫在那床上呢，拉屎撒尿他都不知道，那不都得靠我呀？现在好了，翅膀根子硬了，那就不要我了。
4: 你也是，有时候啊脾气太急，那总让陈主任下不来台。你还记得第一次在文上县见你的时候，呵，你当了那么多人的面，人五人六的拽着我就不撒手，让我多下不来台呀。
3: 你要说这个，那我还不高兴了。那你不说说你当时干了什么呀？啊，当时你跟那马庆生好，你赖在我们家陈志身上，说我们家陈志强奸你，哎，你还有理了你？
4: 你看，我是说你的脾气呢。你不是还没把他拉回来吗？哎呀，你按我说的去做了吗？啊，这陈主任现在是大学老师，这老师是最怕丢脸面的。你给他叫着，天天跟他闹啊！啊，你把他跟那女人的事情满世界的宣扬，你看他回不回来？
3: 哎呀，不行，我不能跟他闹。他说了。我要是再跟他闹的话，他就去一个我永远都找不着的地方。那再说了，我也不能让他丢人呢，他还是我男人呢。
4: 你就是太把他当自己男人，所以你才打不赢他。你想想，他要不要你了，那还是你男人吗？他要不是你男人了，你还盼他好吗？
3: 那我也盼他好啊。
4: 哎呦，嫂子，你是真没救了。哎呀，看你这样啊，我都可怜你。不行，你一定要把他拉回来。这毛主席说什么来着？与人斗，其乐无穷。你得想办法让自己高兴的，你得让他不高兴。
3: 不行，他要不高兴了，那我也高兴不起来啊。
4: 哎呀，那我再给你出个主意吧，你把他的财路给他断了呀，他在外面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去啊，你看他回不回来。
1: 刘老师，什么事儿啊？
5: 哎呀，陈志啊，你老婆可找到学校来了啊，说你走了，孩子可是你的，得你养活。另外，他还要我们把工资发给他，你看这事怎么办？
1: 他说的有道理，那以后我的工资直接给他就行了。
5: 那你以后怎么生活？
1: 我不是在夜大兼课吗？再说我现在还在报上写点小稿子，还有一点稿费收入，一个人好凑合。
5: 就这样吧，啊，以后呢，每月五号你到学校财务室。把陈老师的工资领走。怎么，我说的你没听到吗？
3: 哦，听到了。

0: 老师，这要是我把钱领走了，哎，那他吃啥呢？
1: 你不是要吗？
0: 我没想要他的钱。
2: 你凭啥不要啊？哦，他在外面有粮有草的，那还能想着回来啊？
0: 可是他胃不好，这还神经衰弱，那晚上睡不好，哪能让他在外头这么辛苦呢？
2: 你就得让他辛苦辛苦，他要吃不消了，自然不就回来了吗？
0: 这我不行，我看不得他受苦。哎呀，行了行了，小天儿，谢谢你了啊，你也别再替我出主意了。哎，
2: 嫂子，真傻。要不这样吧，咱们让他呀没有立足之地，这样没有立足之地，那不就回来了吗？他总不能睡大马路吧？

我每次给你打电话，你都说是没空。你真的就这么忙吗？我，哎，喂。

0: 老师，
1: 找谁啊？哦，我找陈志，我是他老婆。哦，你是陈志的爱人啊？
0: 啊，来来来，进来进来，哎哎哎，请坐。哎，
1: 我很同情你。
0: 你也知道他没回家呀？哎，
1: 对现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情况，我是深恶痛绝。嗯。
0: 我一直呢想找你谈一谈，我们共同帮助陈志老师，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哦，啊，老师啊，那你是？
1: 啊，我就是教研室的主任，也算是他的领导吧。
0: 哎呦，哎呦，太好了！哎，领导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来我就是想问问，你说这陈志他不是有家吗？那学校为啥还要给他房子呢？
1: 他在外头有房子有吃的，那他当然就不回家了。你说是不是？房子啊，哦，那可能是院长分给他的吧。哎呀，
0: 这刘院长跟陈志关系好，哦，刘院长说这是事前答应陈志的，应该给他的，那我觉得不应该呀。哎，老师啊，哦，领导，你作为他的具体的领导，你觉得应该吗？啊，
1: 对，这事儿啊。 我去找学校。院长，这学校宿舍这么紧张，为什么要给这样一个人宿舍呢？学校这么做，这不是纵容他在道德沦丧的路上越走越远吗？
2: 一个老师在生活上遇到困难，学校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学校的责任呢。
0: 院长，你们这么做，这可是助人为恶呀。
1: 张老师，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吧。你说的都是真的吗？那还能有假吗？哎呀，对不起啊，我没能说服学校收回他的房子。陈志他执迷不悟，你不要气馁。
0: 你要跟他斗争到底，你一定要把他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
3: 那个，
0: 我听人说，你男人不要你了，去南方再也不回来了，是吧？谁说的？哎呀，这不能听你的。你说，你连自己的男人都弄不回来，你还能帮我弄回来呀？真是的。
3: 哎。

0: 我是为了你的道德负责。谁给您的权利？再说，就算您能把我赶回那个家去，那也不代表您的丈夫就能回到您的身边。陈老师，好，好，我总算是看见一个男人了。您要是现在离婚，我就嫁给你。
1: 哎，陈老师，我建议您不妨就满足一下张老师的正义道德感，把学校的房子交回去，然后搬到我那儿去住，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2: 好啊，要是学校收回我的宿舍，我真可以考虑你的建议。
3: 这种人也太多事儿了吧，
2: 简直有点讨厌了。
3: 诸位，大家都嘴下留点情，好不好？童腾兄，我讲句公道话，这件事情主要是因为你爱人来学校找了张老师，张老师是出于同情才出面替他打抱不平的。
1: 陈老师，你要提防你老婆再来啊！

0: 夏晴呢？还没来啊？哎，又不知道跟哪个男朋友去约会去了。哎，童晨兄啊，嗯，我说你信不信啊？等一会儿他来了，你完全可以通过他的表情来发现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如果是晴，正在恋爱中。
1: 如果是阴，不用说，有失恋了。诸位，早上好啊！请，
0: 恋爱中。<笑>诸位，
2: 二位陈老师，帮我参谋一下：男，47岁，曾经为官下海经商，目前正在艰苦创业中，值得一嫁吗？47岁。
1: 那都跟你父亲差不多了，比我父亲小。再说了，我父亲早恋早婚早育，不足为凭证，怎么样啊，二位陈老师？
0: 哎呀，47岁啊，你不是一直在说最讨厌50岁的男人吗？
1: 当然，40岁男人的黄金时段，一上50，事业无所用心，生活开始放纵。
0: 头发越来越少，肚子越来越鼓，整个一九色无度。嗯，你说他老了吧？
1: 他为老不尊。你说他还年轻吧？明明开始疲软。50岁男人最尴尬的年龄。可是这位仁兄快50了呀。
2: 就是嘛。
1: 说什么呢，陈老师？幸福只能把握在当下，您还想着未来呢？50岁的事儿，50岁之后再说，没准那个时候我就跟他离了呢。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是师范学院，德高为师，身正为范，知道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啊？
4: 哟，教育学生的事儿就全靠您了。
5: 哎，你可老不死！我不找你，你就不把枪给我送过去是不是？
1: 柱子，干嘛呢？那是你爸爸。
2: 哎，柱子，不像话了，有什么话好好跟你爸爸说。
3: 快把这饭给你爸爸搞痛了！我哪个月没有给你们？只是这个月工资晚了几天，我没有来得及啊！
5: 你看，爸爸刚才还在，
3: 柱子，你总要给爸爸留点生活费的吧？
5: 柱子，
3: 就你这德行，还活着干嘛？死了算了。
5: 哎，
3: 柱子，柱子，说什么呢你？那是你爸爸没有他哪来的你啊？你把钱全拿走，你让他靠什么生活？ 把钱拿出来，给你爸爸留点生活费。
6: 柱子，下回准时点。

0: 这就是闹离婚，闹离婚的下场。
1: 这不怪他，他小时候不是这样的，很乖的呀。都怪我们的离婚战争打了20多年，那孩子的脾气越来越像他妈妈了。现在我们父子之间除了钱就只剩下仇恨。
2: 陈老师，你也该想想了，您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变成这样吗？
1: 童成兄，能将就就将就着过吧。离婚肯定会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影响的，马马虎虎将将就就也是一辈子。
3: 不能，绝对不能。
2: 绝对不能什么？绝对不能离婚，还是绝对不能将就？
3: 我说我儿子，我不能让我儿子长大了以后也变成这样。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6: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一仙府的山药荞麦面

0: 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

0: 话。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2: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3: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7: 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9: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10: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才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1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

0: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美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4: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5: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4: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6: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7: 别多管闲事儿。
8: 现在就坐。
9: 不用了，好多亲戚还没走呢，咱姨家那边我还没去呢。
8: 哎呦，你看带这么多年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回头我回去看她去。哎，
9: 好。妹子，她过年也不回来啊？
8: 她说要回来的，但不知道啥时候。哥，你就别管了。
9: 我们哥几个都商量了，如果你和妹夫实在过不下去，
8: 哥。啊，不管这事儿了，一会儿回去的时候小心点啊，路上有冰。
9: 哎呀，你说过去吧，一家人喝着菜糊涂粥，挤在一起还乐呵呵的，现在什么都有了，要吃什么有什么，人却走不到一块儿了，真弄不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也别委屈自个儿，实在不行回家过年。
8: 哎，行，
9: 那我就回去了。
8: 哎，哥，回吧。回去跟妈说一声啊。
9: 行，好。
8: 我回头回去看她。
9: 拜拜，老婆。
8: 哎，小心点啊，大哥。

爸，咱们回去跟我妈一块儿过吧，她一个人太可怜了。我愿意跟着你，但是一想到我妈我就想哭。为了我。

0: 爸，你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啊？
1: 我回来了。大志，你快把你爸的东西给借了。
0: 哎，
1: 开饭，开饭。
0: 啊，你吃饭吧。

0: 咱再学两把，找找过去的感觉。
1: 爸，吃个苹果。
2: 吃吧。
1: 我让我妈再削一个，您吃。
2: 你好好在家陪陪你妈，爸爸回学校了。

0: 打这儿以后，我父亲几乎天天回家吃饭，吃完饭他就回学校了。我母亲也心灰意冷，无动于衷。我努力修复他们的关系，但看来也没有什么结果。
1: 我回来了。

0: 1997年，我上大学了，成为了滨河师范的大学生，和我爸在同一个学校。
1: 爸，我走了啊。
2: 嗯，吃饱了吗？
3: 饱了。
4: 喂，哦，现在啊，好好好，哎，好好好，我知道了，哎，那个小鱼啊，那个你帮我盯着点，那经理叫我，我过去一趟啊，哎，
5: 嫂子，最近干的怎么样啊？
4: 哎呀，凑合着吧。
5: 还凑合啊？这全宾馆最轻松的活都给你了。
4: 那咋的了？我年纪最大，当然应该干最轻的了。
5: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以前呢，这大锅饭可以。

养懒人，可我这养不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再说了，现在啊是宾馆，招揽的是八方来客，那做前台的不能是大妈。

0: 啥意思啊你？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回家呀？哎呦，
1: 我可没这么说。我的意思是呢，你要愿意干就去餐厅，你要不愿意干呢？
0: 不愿干咋的？
1: 你随便。
0: 那我不愿意干。
1: 你要有本事啊，你开除我。嫂子，你比我年纪大，我尊敬你。
0: 你说你要真的去了餐厅，那脏活累活还轮得着你啊？去吧，顾全大局嘛。我不去。我要干呢，我还就在前台干。唉，你以为你男人现在还当官啊？你啥意思啊你？啊，我该干啥干啥，你提他干啥，跟他有啥关系啊？
1: 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惜啊，现在没人罩着你了。哎，我是看咱俩的关系好，所以我才这么跟你说。要不然我犯不着啊。我让下面的人通知你一声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嗯。
0: 我不去。
1: 嗨，现在这宾馆可是我承包的。
0: 那田老板，那我现在就通知你一声，这活啊我不干了。
2: 我辞职，不干了。为什么不干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0: 啥事儿没有，就是不想干了。
2: 翠花，你现在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到了年龄是按政策退休，有退休金。你现在退休呢，只能算是下岗，待遇会很低的。哎呀，
0: 不等了，不干了。
3: 你们俩吃吧，我有点累了，进屋歇会儿。你妈这是怎么了？我去看看。妈，没事吧？
0: 没事。
3: 不干就不干了吧。再说，等我大学毕了业，我也能挣钱养家。
0: 大志，要争口气啊！替妈争口气。妈，
3: 你这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
0: 就我们那经理，那小田儿，啊，说我到现在还靠你爸罩着。我跟你爸都分开这么多年了，他们还这么认为，就因为这个不干了。哎呀，
3: 不干就不干了吧。 您呀，都累了一辈子了，是该好好歇歇了啊！哎呀，
0: 累了一辈子了，那就这么老了吗？
3: 怎么样？他们宾馆那经理啊，说他这些年呢，一直是靠着你，他心里不好受。 就给辞了。哎，
2: 大志，你好好安慰安慰你妈，我抽空去给她把手续办了。就算是下岗，那也得有工资。哎，快吃吧。

0: 梦呢。
1: 什么梦？
0: 我就梦见啊，你小的时候啊，我跟你奶奶一块儿啊，抱着你在那个公社那大门口等你爸从县里回来。哎呀，远远的我就看见他了。咦，人都到跟前了，那咋就过不来呢？哎呀，那我就喊呐，跑啊，想把他给拉回来。可是不知道咋的，人就在跟前儿，就是抓不住啊。
1: 妈，别吓死我。我爸不是天天回来吃饭吗？
0: 妈不明白呀，妈就是想不明白呀。
1: 什么不明白？
0: 妈跟你爸从那会儿进城，就算上头一回，那也20来年了。可妈咋就觉着他没在这儿扎下根儿呢？妈在这儿没朋友，没亲人，现在连工作也没了，妈还能在这儿过吗？
1: 妈，你咋没亲人？那我和我爸那不是你的亲人
0: 啊。哎，你姥爷那会儿临走的时候啊，你姥爷跟你妈说呀，说翠花啊，啊，你进城了，你得把自己变成城里人，你这样才能拢住陈志。你妈进城了，妈也学会刷牙了，啊，也勤洗澡，经常换衣服。妈跟你奶奶还学文化，连鹅鹅鹅我也会背了。哎，你爸他还是胖的。哎，你姥爷让妈变成城里人，现在妈户口也在城里了，在城里也有了工作了。你说妈还要该咋变呢？啊，大志，妈还该咋变才能把你爸给拉回来？
1: 妈，别想那么多。你和我爸也不是年轻的时候了。等再过两年，我爸老了，他也就真正回来了。
0: 可是为啥呀？那为啥我要这么熬呢？我刚才坐在这儿，我就在想，你说我这一辈子我好像都在等他回家，他不回家，我害怕他不回来；他这回来了，我又害怕他再走。你说，这人都是一样的人，那为啥我要这样啊？啊？过去吧，我没工作，他养着我，可现在呢，我有工作了，我也挣钱了，可为啥还是这样的呀？
1: 对呀，妈，您现在能挣钱了，您不用等他了。那你说他回来和不回来，那除了晚上咱多准备一个人的饭以外，那有啥区别呀？
0: 不行啊，不行啊，大志。妈都不知道跟自己说过多少遍了，我跟我自己说，说算

0: 累了就去床上睡啊。
1: 哦，回来了。哎，哎呀，哎，刚才这一会儿的功夫，还真睡着了，还做了个梦。

手吧，不要这个人了，要他干啥呀？要是不行啊，大志，他这一辈子就是喜欢你爸，不管他咋对妈，妈就是喜欢他。你说妈该怎么办？

0: 您找，
1: 我找我姑。
2: 妈，姑。
3: 你谁呀？
1: 您不认识我了？我是岁岁啊。
4: 哎呦，岁岁啊，这真是认不出来了！快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坐快坐快坐。
1: 您也坐，姑。
4: 哎哎哎，
1: 这儿给您带点礼物。
4: 哎呦，你看你带啥呢？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呦，你打哪儿来呢？这老听你爸说你一会儿广州一会儿上海的。
1: 我从广州来，回老家路过您这儿，顺便来看看您。
3: 啊。你还愣着干啥呢？赶紧叫岁岁哥呀！
0: 啊，岁岁哥，
1: 哎，
3: 赶紧倒杯水。哎呀，
1: 大志长这么大了
3: 啊，
1: 该考大学了吧？
3: 大学二年级了。哎呦，这孩子呀，成绩好着呢。当时高考那分数啊，完全可以上北京的一个大学。这不为了我呢吗？啊，就上他爸那个师范学院了。
0: 岁岁哥，喝水。
1: 哎，谢谢。
3: 哎呦，岁岁啊。你看你现在啊，西装革履的，大老板了吧？
1: 姑，您可真会说笑。哎，姑父呢？
3: 哦，啊，他晚上回来。
1: 哦。
3: 哦，那个，听你爸说你做的是啥建材？
1: 啊，对，建材生意。
3: 哦。
1: 姑，当初幸亏没去我姑父给我找的单位，要不啊，我现在还是伙房的大师傅呢。我可得好好谢谢我姑父。
3: 哎呀，你别提这事儿了。这当时没帮上这个忙，我这心里老大个事儿了。
1: 他当初没帮上啊，就是帮上我了个大忙。要是帮上了，我还能有今天吗？
3: 嗨，倒是这个理儿哈。
1: 所以呀，姑，人活着呀，指望别人是不行了，还得指望自己。您不知道我刚出去的时候吃的那些苦，工地上的小工，挖煤、下矿，啥都干过。后来白手起家，慢慢干到了今天。姑。我在滨海办了个分公司
3: 哦，
1: 您要是退休了，就到我公司里干吧。
3: 去，能的你。
1: 真的，姑，如果说这些年我明白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时代不一样了，靠别人是不行了。人要想活得好，无论什么时候，还得指望自己啊。哎，听说姑父不当官了，在大学教书。
3: 不当了，成教书匠了。
1: 也好，哪根绳子不吊死人呀？我现在明白了。人走哪条路，都能混出个样来。
3: 哎呦，你看这岁岁啊！
1: 姑，您看，这是我的车。
3: 哎呦，
0: 哎呦，妈，奥迪。
3: 哦，这叫奥迪哈。
0: 啊。
3: 哎呀，岁岁啊，
1: 哎，
3: 真了不起啊！看见没有？哎，啥时候带你姑爷到处转转去呗？
1: 行，有机会还会来看您的。
3: 哎，快走，快走吧。哎，
0: 路上慢点啊。
1: 哎，
3: 当心点啊。
1: 哎。
0: 慢点啊！
3: 哎呀，你看这岁岁啊！
0: 走吧，妈。
3: 哦。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0: 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2: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说的对，哎，先生，
2: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

0: 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0: 那很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
1: 对，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2块这个带鱼， 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0: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

0: 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0: 对，
5: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5: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6: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5: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5: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5: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5: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5: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0: 回家，
5: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0: 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珍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回来了。啊，饭都做得了，在锅里温着呢，赶紧进屋吃吧。
2: 不是，妈，你别擦了，这车谁的呀？
1: 我的呀。哎，我这车呀，在旧货市场买的，才50块钱。你看，这不是跟白捡的似的呀？
2: 哎呀，我也想好了，我这不是下岗了吗？啊，我准备呀，用这辆车在饭点青菜卖去。
1: 你好好的卖什么菜呀？
0: 我卖菜咋了？
2: 妈。
0: 你又不年轻了，你出去受那罪干嘛呀？你要是想当会儿，你在家收拾收拾家。
1: 你妈是您能闲得住的人呀？再说了，这我没闲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是靠你爸养活的。这再闲着了，那别人还得怎么说我呀？
0: 没人说你靠我。再说这几年你不靠我不也过得挺好的吗？别逞强了，你去挤那个什么农贸市场，你也不怕让人笑话？
1: 谁笑话呀？笑话我干啥呀？
3: 再说我也不怕人笑话呀，
1: 哎呀，行了，你们俩就别管我了，赶紧进屋吧啊！哎，再说我也看明白了，人这辈子谁也靠不住，就得靠自己。
4: 大哥，就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你这个人咋这抠门啊？一分钱你也计较？
4: 行吧，不行吧，不想买去别人家，我这不再便宜了。
1: 哎呀，大哥，你看你这人，我就是看着你面善，我才在你这儿买的。 你看你大哥，你这么多菜，你这便宜一分钱，你又亏不了。那一分钱对我来讲，那就是帮了大忙了啊！大哥，便宜一分钱行不行啊？
3: 就你一个人
1: 啊？
3: 你可别跟别人说去。
1: 我不收，我不收，那我搬菜了啊！
3: 啊，去吧，搬吧，伯伯。

0: 咱别干了，行吗？咱什么也不缺，你折腾啥呀？
1: 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回吧。那我帮你。陈志，我跟你说啊，我不是跟你赌气，我是跟我自己赌气啊。我这靠了你20多年，我到今天我啥也不是，所以我得争口气，我得从头开始。 我这饭菜的钱，我都是从我那工资里攒下来的。你给的那些，除了用在大致。

我只是想，其他的我都存着呢，以后给大志娶媳妇儿用。你要是为我好啊，你就别帮我。你帮我，你就是指着我再靠着你。有你起大早来这么一回，咱们俩也没白做夫妻一场。 我自己能行，你走吧。

0: 你咋又跟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要是来啊，那我就换地方卖；你要是再来，我再换。你要是愿意我这么累这么换，那你就来。
1: 好好好，那我走，我走，我走。

0: 哎，大爷，这管理处没人啊？哦，
1: 他们去巡查去了。哦，哎，
0: 大爷，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要在这儿卖菜，是不是得租那个摊位啊？
1: 当然了。哦，
0: 那租摊位是不是得花钱啊？
1: 摊位费一个月60。60？嗯。妈呀，
0: 这还没卖呢，就开始花钱了，不租了。
1: 哎，不租没地方卖去。
0: 我还不信了，那中国这么大个地方，还没地儿卖菜，我上菜市口看去。

0: 哎，这大蒜多少钱一斤啊？这么贵，便宜点。
1: 哎呀，你看这蒜多好的，棒毛棒毛，行吧？来来来来，
0: 你看这蒜啊，个个的多好啊！
2: 管理处的人来了。
0: 啊？
1: 这不让卖，太亏糟。
0: 啊，不卖了，不卖了，明天再来吧，明天再来吧，卖了不卖了不卖了。
1: 哎哎，谁让他来看的？
0: 啊？
3: 我不卖了，我现在就走。
4: 你说走就走啊？你在这儿不交管理费是要交罚款的，你知道吗？
3: 我知道，我现在就走，行吗？
4: 你先别急了，来，把菜收了，走。
3: 啥呀？我说我菜，哎，我还没卖。
4: 走，
3: 你干啥？
4: 你干啥呀？哎，你这人，哎，你别干啥呀！一个女人家跟两个大男人打架，你打得过人家吗？
3: 再说了，人家市场有明文规定，门口不许摆摊设点，你不占理儿。哎，
5: 大爷，我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4: 你叫我什么？
5: 我叫你大爷呀。
4: 大爷？
3: 那我不叫你大爷，我叫你啥呀？
4: 我记得你比我小3岁。
5: 啊？
4: 你不认识我了？

0: 大唐家的，翠花，我真的喜欢你，我家新房都盖好了。
1: 你不会是大唐家的那谁？唐天良，咱俩还有过一段缘分呢。
2: 你说你一大男人，人家不愿意了，你还在这儿赖着不走，我一辈子都不。

0: 咋回事你呀？啊，你咋变成这样了你？哎呀，
1: 让你笑话了。哎呦，咱俩谁笑话谁呀？哎，你在这儿干啥呢？啊，
2: 我就在这市场给人扫扫地啊，值值夜班什么的。年龄大了，但是身体还好，不能在家吃闲饭嘛。
0: 哎，
1: 咱们坐。
0: 哦哦哦，哎，
1: 你后来也进城了是吧？
0: 嗯，对。 咱俩那事儿啊，自打你不同意以后啊，家里又给我介绍了一个。第二年就娶进家门了，生了俩丫头，俩丫头也都争气，小丫头在北京读书，大丫头就在滨河医院工作。
1: 哦，
0: 哎，可我那老伴儿啊没福气啊，好不容易把俩孩子拉扯大了，一场疾病死了。大丫头呢看我在家里头闷得难受，就把我接到城里来。 说让我享享清福。
1: 哎呦，可咱这种人，哎呦，享不了那清福啊！刚好他们家就离这儿不远，哦，
0: 我就到这儿来找了个活干，图的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
1: 哎呦，大爷，大哥，你真是有福气的人。哎呦，咱俩这闲话啊，回头再唠啊。我就想问问你，他们把我关到这儿，到底想干啥呀？
0: 他们找你男人去了？
1: 哎，这我做的事找他干什么呀？哎呦，大哥，我求你了，你去找他们去，让他签了没去找他，行不行？
3: 找他怕什么呀？
1: 哎呀，我不想把他给扯进来。
0: 哎呀，你不知道他是个大学老师，你说你把他找到这儿来，这不是丢他的人吗？哎，你去求他们，怎么着我都行，该打打，该罚罚啊！我一个人扛着，千万别去找他，行不行？
3: 万万呀，你
0: 求求你了，你去找他们。
3: 我要不是看你这个人不错，我能给他摊了。
0: 是是是是，
3: 行，
0: 啊，
3: 哎呀，你看给人添了多少麻烦呀？你，哎，行了，走吧。
4: 上哪儿啊？
3: 我给你交了管理费，又交了罚款，人家还真不错，人管理处给你分了一个摊位，走吧，卖菜去吧。
0: 的。
1: 嗯
0: 嗯啊，谢谢啊。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有事儿我能不来啊？
2: 我早说过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咱们不是还是夫妻吗？你说你有事儿我能不管吗？
2: 让你给钱你就给，哎，你怎么那么老实啊你？
0: 翠花，你做生意我不反对，但是做生意得守做生意的规矩吧？你不但不交管理费，还跑在人市场外面去卖菜，人不罚你罚谁呀？你记住了，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得学着守规矩。
2: 哎呦，慢点慢点，
0: 行了，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地盘了，记着啊，每个月月底去交60块钱管理费。那行，我走了。晚上我回去做饭。
2: 哎，那个这些菜我一上午就能买完了，我回家做饭吧。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啊。
0: 行，别太累了啊。
2: 大姐，你在这儿卖菜呢哈，咱俩以后啊就是好邻居了啊。
3: 哎，你哪儿的
2: 啊？我这儿的呀。
3: 你上面有什么人呀？
2: 上边没啥人啊。
3: 不可能，现在都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是没人能让我们给你腾个地方。
2: 哦，有人有人。那个就我们有一亲戚在工商局，就刚才走那个我男人大学老师呢。
3: 怪不得呢，朝里有人，好做官。
2: 哎，买菜，新鲜的蔬菜刚从地里摘下来的，啊，来，
4: 这茄子怎么卖呀？
2: 5毛钱一斤，行吧？
4: 行，给我来两个。
2: 来。哎，这秤怎么样？高高的吧？
4: 这老板行，秤给的足。
2: 哎，我跟你说呀，这卖菜呀，卖的就是良心菜。跟你这么说吧，我要是秤给的你不足啊，我这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

0: 新来的吧？
1: 啊，对呀、啊，看看我这摊位号，记住了啊，下次来买菜呀、啊，还到我这儿来。
0: 好，哎哎，下次啊，我们还到你这儿来买。
1: 哎哎哎哎，我一定给你便宜啊！来来，找你的钱。
0: 好嘞，
1: 下次记住来啊！哎哎。哥，嗯，
2: 哎呦，一车菜都卖完了，
1: 都卖完了。
2: 哎呀，你可真能干啊！
1: 哎，哎呀，不是跟你吹的，嗯，这我打小啊就想做买卖，这姥姥姥姥呀，哎，发挥特长了。
2: 是，那天来的是你男人啊，长得挺精神的。
1: 嗨，一般人吧。嗯，
2: 你们。日子过得好吧？
1: 啊，也就那么回事儿，这老夫老妻了，是不是？
2: 听说呀，他是做大官的。
1: 哦，现在不当了，上大学啊教书去了。
2: 哦，哎，在大学教书还是让你到这儿来买菜？
1: 嗨，大哥，
3: 你那天早晨不都看见了吗？
1: 就因为这个还跟我生气呢。哎呀，他呀没别的，就是疼老婆。哎呦，你不知道。在那家里头把我给宠的呀，横草不树的，哎，就连那个油瓶子倒了都不用我扶。哎呀，他先前给我找了一个工作，铁饭碗啊，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按月领工资。哎呀，后来他又觉着吧，说这天天上班也挺辛苦的，就逼我呀早早退休了，让我在家里头这个种种花，看看电视啥的。哎呀，你说就咱这种人，那不是命贱吗？啊，在家闲不住。这出来也不图挣几个钱，就是出来活动活动筋骨，是不？哎呀，
2: 有这男人可真好。嗯，你看你这人也是，年轻时候就能干，到现在秉性还不改。切，
1: 你不也一样吗？行了行了，回来，明儿见啊。哎，
2: 好嘞。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洗洗去吧。哎。
4: 妈，你这是干嘛呢？
1: 哎，大志啊，妈今天卖了300多块钱，要是除去本的话，赚了不到20块钱吧。人数要是卖得好，能赚100块钱呢。
4: 哎呀，妈，你犯得上吗？你这，咱家也不缺你这钱啊，你别去受那罪了。嗯，
1: 这话说的跟你爸一样，你就别管你妈了啊，你就好好学习就行了。哎呀，你可得好好学文化呀！你妈就是因为没文化，才不招你爸喜欢的。你好好学吧，妈就好好挣钱。嗯，不管你以后你是上博士、硕士，还是到国外去留学，这妈都挣学费供你。啊。自己挑啊！
5: 来，翠花，你的菜卖的也太便宜了吧？
1: 没事，薄利多销嘛。哎哎，买菜买菜，新鲜的蔬菜。小妹妹，大姐来来看我这儿的菜，我这菜多新鲜呀！来，再见啊，下次来啊。
6: 好，哎，哎，我说，没你这么做生意的吧？
1: 没，啥意思啊？
6: 你说啥意思啊？你看想把买菜的都拉你那边去啊？那我们吃什么呀？
1: 我说你这人挺逗的，别人要买我的菜，那关我啥事儿啊？哎，你要有本事，你把所有人都拉来买你的菜去。真是的，买菜啊，新鲜的蔬菜。哎，哎哎，大妹子，大妹子，大姐来我这儿看看，你看我这菜多新鲜啊！
7: 多新鲜呢！哎
1: 呦，8毛，可以吧？又便宜又新鲜，对吧？来来来，
7: 来来一会儿吧，
1: 一把够吗？
6: 哎。把你这菜往那边摆点儿。哎，
1: 我摆哪儿？我碍你啥事儿呢？
6: 你摆这么高，从那边过来客人能看见我的菜吗？
1: 谁规定的不能摆这么高啊？
6: 我规定的，怎么了？不行啊！
1: 你规定的不管用，有本事找管理处的人来。哎哎，自己挑吧啊！想要哪个挑哪个。你干嘛呀？你扔我辣椒干嘛呀你？
6: 谁让你弄我这边的？
1: 谁弄你的？这不小心滚过去的呀！你看你怎么这样？
6: 你脸低点，他能滚过来吗？

0: 你这个人不占别人点便宜你就难受，
1: 说什么呢？谁占你便宜了？
2: 说什么？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吵理有人怎么了？吵理有人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
1: 谁欺负人了？你说清楚谁欺负你了？
0: 你欺负人谁欺负人了？
3: 你
0: 刚还是我欺负你了？
3: 你干嘛弄我这边来呀？
0: 他管不来的，谁让你占？
3: 我管你也得给点能过来吗？你这怎么这样？
0: 我怎么样了？
1: 你这话你多厉害！
0: 你这话你多厉害吗？你这占地儿的吗？这是你的地儿吗？
1: 你这话你多厉害！
0: 我吵什么？你自己吵什么？
1: 你
0: 吵什么？
1: 你
0: 这样的
1: 呀？
0: 你
1: 不讲理啊！
0: 你。 我说你想不讲？
1: 谁不讲理啊？你
0: 那大伙儿明白谁不讲理？自家有自家的地儿，你凭什么占我的地儿啊？
1: 谁占你地儿了啊？
0: 你那辣椒自己管过去的，你要找你找辣椒去。你就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
1: 见过你这样的人，你才不讲理。
3: 好了，别说了，
0: 都劝了半天了，怎么还在这说呀？大家都是做生意的，不容易。有那功夫，您那一车菜早就卖完了。
1: 刘同志，我知道他跟你们这里有关系，那有关系，你们也不能这么纵容他呀。
3: 哎，
1: 不说了，行吗？
3: 今天就算我错了，走走走，咱回去卖菜。
1: 等等等等，
3: 你说什么？我们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他自己说的，他工商局有人。
1: 说着玩的，你看你还当真了？
3: 哎，你怎么胡说呢？你在工商局有什么人？哦，我们是因为这个让你进来的？ 我跟你说，你这样不行啊！你这样是调戏我们和金鹰湖之间的矛盾。
0: 哦，原来你根本就没人啊，吹牛呢！
3: 你才刚来几天啊，你就和人打架？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真是个刺儿头，你。
4: 这够不要脸！别不要脸了！
5: 你不要脸，
4: 别吵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呀，都少说两句吧。这做点小生意，挣点小钱不容易，这干嘛呢？这是啊？
5: 哎，行，你先回去吧，这儿没你的事了，跟你没关系。
6: 哎，人呢？
4: 凭什么放他走，关我呢？
6: 你说凭什么？就你那脾气，要是不改，到哪儿都不行。
4: 在这好好待着啊！
6: 队长，队长，那14-15号查起来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
4: 好，待着啊。
1: 哎，我待着我摊位怎么办呀？
4: 你甭管了，
6: 你下去。
1: 那摊子怎么办呀？
4: 哎呀，我都已经给你铺好了，让旁边人给你帮着盯着呢。算了，你呀，
1: 我怎么了？
4: 打小就是厉害，到现在不改。
1: 你这话啥意思啊？哦，照你说，他早就该把我给休了。
4: 哎呦，翠花啊！ 咱现在不是在农村了，关上院门朝天过。咱现在进了城了，一开门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耐。你说你的菜滚到人家那儿了，你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吗？非跟人吵起来，你这还耽误生意，你说哪头合算？
1: 那女人就不是个好东西，她就不想我在那儿卖菜。
4: 打我一来就没给我好脸色。
1: 人家这女人也不容易，是个下岗职工，一家老小都指望那摊子吃饭的。你跟她吵什么吵啊？
4: 啥意思啊你？我不是下岗职工啊，我不指着那摊子吃饭啊。
1: 哎，
4: 你不是说妹夫挣大钱，你干这个就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吗？
1: 哎呀，嘴长在我这身上，我爱咋说咋说。
4: 你又不讲理了，真是。
7: 我就是不讲理了，咋着？你甭理我了。买菜了啊！新鲜的蔬菜，
8: 三毛，您要多少？
7: 柿子酱大降价2毛5一斤了啊！
8: 2毛5，2毛5，来吧。
7: 2毛4，2毛4就卖。
8: 2毛钱一斤啊！新鲜蔬菜大降价2毛钱，来点吧。
7: 来来来来来，哎，要多少啊？再来点吧，这么便宜，2斤哈。
9: 哎，你看趁多高啊，2斤。
7: 来来，进来进来。哎，同志，这有啥事儿你赶紧说吧，我还得回家做饭呢。哎，
9: 你这个女人，说你是个刺儿头，一点都不假。从明天起你就别来了。
7: 为啥呀？
9: 为啥？这个市场里十几家联合起来告你。
7: 我做啥了？他们凭啥告我呀？
9: 告你扰乱市场秩序。
1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直接送到您手上。
12: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4: 来。 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

0: 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

0: 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1: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5: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6: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7: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6: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
1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3: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4: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1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6: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3: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6: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5: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6: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6: 活动真是有效，在线就能报名。
13: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1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

0: 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4: 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4: 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直接送到您手上。
6: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4: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饰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8: 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
6: 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9: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10: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6: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1: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13: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4: 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5: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0: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7: 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

0: 力减。第二道，导热均匀度减重。第三道，锅饼承重减件。
1: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2: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2: 一毛钱现在掉地上您都懒得捡，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8: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7: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9: 活动真是有效，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7: 他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6: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2: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6: 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 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

0: 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好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0: 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是有效，在线就能报名。
4: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里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1: 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他麦饭食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1: 这个麦饭食不粘锅我在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食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手。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食不粘锅领回家。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9: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

0: 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4: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提到复兴，你会想到什么？是茶海遗址里8000年的古老龙纹，还是300年历史的蒙古馅饼，还是被称为世界玛瑙之都的辽西小城？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喜，两天一夜带你一探究竟。世界玛瑙看中国，中国玛瑙看复兴。第21届玛瑙节是直接就是火烛圈了，从9月1号到10月7号，复兴全程沸腾，这惠民福利大到我都不敢细说，吃的喝的玩的优惠都老猛了。那到底咋吃咋喝咋走咋玩呢？这波攻略您记好了。这次玛瑙节活动3天，精彩不断，夜晚开幕式的文艺演出燃动全场。玛瑙作品展区的雕刻从传统的瑞兽到现代的抽象设计，复兴玛瑙匠人的手艺，两个字儿，服了。
1: 这不巧了吗，家人们，在我身后的就是本届玛瑙节史无前例的巨作，也叫山海有情。
0: 这幅巨作长18米，用了整整77块玛瑙，由16位国宝级大师花了4800个工时，把海棠山的4季风韵都展现出来了。复兴的情，辽宁的景，都刻在了玛瑙里。
2: 出手之前，咱必须找一个行家来唠一唠。
3: 这个好的玛瑙啊，和普通的玛瑙其实它还有区别的，因为玛瑙呢，一要看颜色，二要看这个透明度，三要看这个起不起荧光。
0: 问了专家，问行家，成功排除了所有买不起的选项，最终拿下了这一堆，平均20块，这够我回去送一圈了。当当当当，
1: 这一堆都是原石吧？
4: 你看，
1: 这块还是个完整的，像不像一条龙？
0: 我就捡个石头，这给我整哪儿来了？这里是茶海遗址。8000年前的中华第一村，村里出了3样宝贝，每一样都改写历史。
5: 在茶海遗址中央，8000年前的茶海先民用这种天然的石块啊，摆砌出一个龙形堆石，全长大概是19.7米。
0: 第二样，世界第一玉，全世界最早的真玉，8000年前的工艺到现在还是温润细腻。带龙纹的陶片，龙崇拜的源头就在这儿。玉龙陶3样凑一块，不是临时营地，是正儿八经的村子。
1: 攻略来了，博物馆免费，但是建议请讲解，要不然你看到的就是一堆石头。建议游玩时间2小时。哎，你说你咋就是块石头呢？你要是能吃该多好。
4: 你给我整哪儿来了？这是哪儿啊？
6: 这不馅饼店吗？这不是。你干啥来了？你要和面呢？你要上这
4: 儿？不是，我吃饭去。啊，
6: 吃饭呢？吃饭就来对地儿了。咱那个馅饼可有名了，而且年龄还大。
4: 多大岁数了？
6: 300多岁了呗。
0: 逛累了，思奇乐蒙古乐金馅饼安排上，省级非遗，皮儿薄馅儿大，一口爆吃。再来碗羊杂汤，荞麦面配芝麻芽，人均50-60，吃到扶墙。
1: 嗯，你挺会找地方啊。又是8000年的遗址，又是300年的馅饼，

0: 给我折腾够呛啊！你给我找个句。
1: 不是哥们儿，你真能听懂啊！
2: 宝地温泉复兴泡汤的扛把子，地下1888米打上来的一年补水，82摄氏度，能喝能泡能养肤。室内外几十个池子随便涮，泡完皮肤滑到蚊子都站不住。别赶路，住一晚，住宿还含温泉票，最划算。这儿是益州古城，辽代契丹人的老地盘。这城墙、古塔、寺庙遗址散落在田间地头，城墙4公里，城门轮廓还在，古塔8角13级，站了1000年愣是没倒。这质量我真是服了。这地儿呢，免门票，车停路边，2步就到，1个小时逛完。
0: 2天时间，8000年的玉龙，1000年的契丹，全在这块石头里了。现在我把它放回原处。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5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7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3.2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3度。
1: 新闻脱口秀，
2: 妙语说天下。
1: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斌。
2: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这都已经九月中旬了啊，天儿还是有点热呀。
1: 是，
2: 今天咱们沈阳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0度，鞍山、抚顺、辽阳、铁岭也普遍在29度以上。
1: 对，
2: 这秋老虎是真不肯走啊。
1: 哎，不过呢，这话说回来哈，白天呢虽然热，这早晚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2: 嗯，
1: 你看啊，大部地区呢昼夜温差在10到15摄氏度以上，沈阳今天最低才14度，早上出门确实是凉飕飕的哈。大家伙呢，我觉得应该学着洋葱式的穿衣法，就是呢中午脱一件，早晚呢加一件。
2: 另外提醒大家伙一句啊，就是最近咱们辽宁的降水是明显偏少的，
1: 是
2: 未来10天也没有什么像样的雨，所以天气比较干燥，注意补水防火。
1: 对，
2: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东北超上的东北红。9月11号晚上，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主场迎战长春队。在沈阳铁西体育场东侧看台，一片红色格外显眼，那是同样身穿红色球衣的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
1: 是4万名球迷用一声声的呐喊，喊出了振兴东北的共同心声。
3: 比赛还没开始，看台上那片红色已经燃起来了，沈阳球迷和长春球迷齐声呐喊，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呐喊声里没有主客之分。
4: 这就像那啥呀，对门的邻居一样，对吧？我认识那个凌寒李贺啊，就像朋友一样啊，互相他一句你一句互相问候一样。
3: 沈阳队总凌寒李贺每场比赛都站在几千名球迷前面，手持扩音设备，嗓子沙哑却依然挺立，他喊一声，将近5000名球迷齐声响应。
5: 嗓子，我现在我还在哼那个润喉糖。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咱们东北孩子吧，就是为咱们沈阳而战，为家乡而战，是我的荣誉。我感觉我有义务能够带领大家为我们沈阳队做好沈阳队的第12人。
3: 旗手孙志鹏发烧38度，仍格外卖力地摇动那面3米乘4米的大旗。
6: 多少斤不知道，反正沉是挺沉的。作为东北人嘛，当然就是。

0: 是感觉在自己家门口办这种赛事，内心感觉自豪。
1: 今年76岁的沈阳球迷于福庆嗓音洪亮，说起东北超，老人家说的最多的是感谢。
2: 感谢沈阳，感谢东北超，也感谢今天长春来人4000多的球迷，很震撼，很开心，很快乐。
1: 带孩子来看球的沈阳球迷袁忠伟也被这片红色感染着，
3: 就是每次咱们主场带来的氛围，我可能非常激动，每次来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对，咱们东北人主打就是热情。
1: 看台上，两支球队的球迷无缝连接，共同组成一片东北红。蔡旺带着长春球迷队伍，主场比赛，客场远征，场场不落。在他看来，东北超的意义远不止足球。
4: 这是全国第一个区域性的比赛，把东三省加上内蒙地区给它融合在一起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让很多的就是不了解东北的人，他都充分的了解东北了。
1: 今年12岁的黄一航是长春助威团的鼓手，因为东北超喜欢上了足球。
5: 就从东北超喜欢足球，因为比赛的这些城市都是东北的，想给超人队加油。
6: 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无论谁赢，我们都是东北这个家人赢了。
7: 东北超把所有的东北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场都在喊振兴东北，我们要团结一起，一定要振兴东北。
1: 这一夜，沈阳红与长春红连成一片，正因为有了李贺、蔡旺、于福庆、黄一航，有了成千上万名球迷的共同响应，才汇聚成东北超赛场上的最强声浪。本台报道。
8: 最强声浪喊出最强口号，最强舞蹈也跳出最美旋律。
9: 对，
8: 15号晚上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亮相北京。
9: 国宝与舞蹈的结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跟随着记者的镜头去看一看。
10: 在北京27剧场演出还没开始，不少观众早早来到现场，大家满怀期待。
11: 因为我之前也去过辽博，然后像那个金步摇呀，然后玉猪龙这些文物，其实现场都看到过。我也很期待，就是如何用舞蹈来呈现这些文物，然后以及背后的故事。
12: 去年咱们不是在北大演出吗？当时我就是带我闺女去北大看的，也是对孩子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熏陶。
10: 此次进京汇演，剧目迎来全新的青春力量。21岁青年舞者赵新月首次扛起核心主演重担。
13: 我希望我用年轻人的舞姿，跳出我们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把辽宁厚重纯粹的文明底色展现给全国观众。
10: 饰演多年、历经数十场巡演的古生林，出演剧中极具特色的金步摇段落。
14: 这么多场演下来，我每一次跳的感受都不一样，不仅是舞姿的呈现，更是我们辽宁文艺人对民族文化、本土文脉的坚守与传承吧。
15: 从玉猪龙到金步摇，从万岁通天帖再到簪花仕女图，17件辽博馆藏级国宝文物化作歌舞走向大家的眼前。那随着古色国宝辽宁在这方国家级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一段关于国宝5000年的对话，关于多民族融合的辽宁故事，也同样绽放在这方舞台上。大幕落下，灯光亮起，观众们掌声经久不息，同样意犹未尽。
16: 作为辽宁人，在北京已经20多年了，但是通过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呢，我才知道其实辽博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去欣赏和观看的东西。一定要有机会回家乡再看一看辽博。
17: 我们今天的演出圆满的结束了，真的我自己也很激动哈。因为我们的演员全员在线，超水平的发挥。
18: 这个剧它里边有音乐、有书法、有美术，还有器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的历史文明。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综合艺术造诣比较高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10: 本台报道。
8: 优美的舞姿，创新的艺术表达，让文物不再是无言的展品，而是向外界讲述辽宁故事的文化使者。
9: 是，17件国宝当中，有哪些是重量级的嘉宾呢？同时呢，又承载着怎样的文化记忆呢？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他们。
10: 玉猪龙，玉制成鸡骨白色，它是红山文化古人的重要礼器。 玉猪龙的造

0: 形既有龙的神韵，又有猪的特征，这种独特的艺术形象本身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这件十六国前燕时期的官饰出土于辽宁北票的慕容鲜卑贵族墓葬，金步摇最初由西域传入中原，后被鲜卑等北方民族所喜爱并加以改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方民族风格。唐九霄环佩琴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九霄环佩为一类琴的统称，有声传九霄，音似佩鸣之意。以此命名的唐伏羲氏古琴存世只有四件，辽博馆藏就是其中之一，因此十分珍贵。簪花仕女图呈现的是五位衣着华丽的贵族侍女及一名女士在春夏之交戏犬游园的惬意场景，整个画面别出心裁的不设背景，仅以工笔重彩细致描绘，营造出一种悠然闲适的氛围。瑞鹤图为宋徽宗赵佶所作，工笔技法的运用尽显精妙，仙鹤无意之姿态重复，瘦金书的提拔笔锋瘦劲却不失力度，诗书画在此刻真正融为一体，成就三绝之名。
1: 说一下，我们说世事无常，最近辽宁盘锦导游董女士正带着一个老年旅行团在景点讲解，团里一位老人家突然就情绪失控了，声音发抖，急着说要马上回兰州老家。细问之下才知道，老人家刚刚接到了家里人的电话，说他的女儿不幸离世了。
2: 是，这个团呢是16天的老年旅行团啊。
1: 嗯，
2: 团里的老人呢平均年龄都是在72到75岁之间的，都是呢来自外地独自参团，没有家人来陪同的。老人接到噩耗之后呢，整个人都懵了，嘴里呢反复念叨着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几乎呢没有办法正常的去交流了。咱们就说白发人送黑发人，确实打击太大。
1: 对，老人家本身就有高血压和心脏病，事发当场情绪激动，已经吃了一颗救心丸。董女士呢是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赶紧查最快的返程路线，联系家属帮忙买票，又叫车送老人去车站。
2: 是，之后呢董女士还是不放心啊，特意呢仔细的检查了老人随身带的救心丸，确认呢药量够，才让老人独自的返程了。后来呢家属告诉他说呢，老人当天就平安到达了兰州，向他表示感谢。
1: 嗯，董女士说这事儿虽然说跟他的本职工作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为人子女的人能够感同身受他的情绪。在东北啊，任何一个人面对这件事情都会伸出援手。
3: 帮我把这书带走，他家闺女去世了。
4: 老人整个人是懵的，就只剩下点头和摇头了，一直是一个泪流满面状态。我要回去就反复再重复一句话，都是为人子女的人，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伸出援手的，能感同身受的。
2: 其实呢那一刻呀，董女士不只是一个导游，她呢是老人在异乡最无助的时候第一个能抓住的手。不到20分钟的安排，是一份将心比心，同时呢也是一份为人子女的感同身受啊。愿这位老人啊保重身体，也愿呢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能够给他一点慰藉。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

0: 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了下说拾金不昧、准确的说呢是拾鸡不昧。
2: 拾鸡不昧。
1: 对，最近中国小伙小何分享了他在韩国旅游的时候捡到手机并且归还的经历。
2: 是，小何呢不仅原地耐心的等待失主，面对失主的百万韩元的现金感谢也是果断的婉拒了，完美的展现出咱们中国人的真诚与善良。
3: 可能是他手机就在这了，然后电话打过来我们接上了，然后他现在过来拿。
4: 我跟他们说过了，我们这四个中国人在这边等你来。过来了以后，刚见面，我就想他比较着急嘛，我就把手机直接想放过去给他了。结果他直接拿了一沓钱给我，差不多有100万韩币吧，差不多5000块人民币吧。我就不需要嘛，他就一直给我，还塞给我同行的人，然后我们都没有收嘛。
5: 主要也是想着出门在外嘛，也给那个同仁长长脸。
1: 视频当中，小何和三位朋友一起在韩国旅行。
2: 是，
1: 而当天呢，四个人在商场门口的休息椅子上，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部被遗落的手机。
2: 哎，为了找到失主呢，小何他们呢就留在了原地，就拿着手机耐心地等啊。几分钟之后啊，失主打来电话，因为呢语言不通嘛，小何呢就借助翻译软件耐心地去沟通，清晰地告知了对方手机的具体位置，同时呢还告诉失主说呢，我们四个中国人啊在这里等你，你不用着急。
1: 对，没过多久失主赶到现场，是一名爱尔兰年轻人。见到等候已久的何先生一行人，对方非常激动，不停地道谢。
2: 哎，而且呢对方拿出了一沓的现金呢，想要以此来表达感谢，足足是100万韩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5000多块钱吧，分量是可以说相当重了啊。
1: 对，其实小何心里早就有预判，他知道国外有致谢给小费的习惯，
2: 是
1: 对方大概率会准备答谢礼金，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说对方会拿出这么大一笔钱，突如其来的重金致谢也让他当场有一点懵。
2: 是，面对这样的一份厚重的答谢呢，小何和同行的伙伴们都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失主呢是十分的真诚的，几番推辞之后呢，甚至是直接塞钱。可是小何他们自始至终啊都没收。
1: 而且最让人点赞的是，小何说自己这么做很简单，就是因为出门在外嘛，自己一言一行都是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只想为咱们中国人长长脸。
2: 小何呢还说了，由于呢当时太激动了，太专注了，太专注于沟通了嘛，这一时就没反应过来，有点后悔。说呢，忘了和对方说一句欢迎来咱们中国玩了。
1: 对，其实有没有这句话已经不重要了，小何一行人拾金不昧，耐心等候，拒收重金的真诚举动，早就已经把中国人的热情、善良、大方、有格局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是，不贪意外之财，为心怀善意、自带格局的中国小伙点赞。
1: 说一下，我们说把语文课文拍成了催泪大片儿。说起咱们上学时候的语文课本啊，很多篇目可能大家都是背得滚瓜烂熟的。但是年少读书，很多时候只记住了考点，但是没有能够读懂文字背后的悲欢离合。
2: 是，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群年轻人把课本里的经典课文呢拍成了短视频，不少网友看完之后直呼啊，说看得热泪盈眶。
1: 对，这个团队名叫好家伙，名字呢就是陕西方言好家伙的谐音。最开始其实只有四个人，还都算不上是科班出身，启动资金也仅仅只有30000块，可以说是实打实的草根班底。
2: 是，可就是这么一群门外汉啊，却干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他们呢，把金色的鱼钩啊、与七书啊、狼牙山五壮士啊、孔乙己这些课本的名篇，全部呢做成了短视频，而且呢是实景实拍，真人出演，拒绝 AI 生成的。而且呢，每一期啊都要查阅史料，反复的考据，尊重历史原貌。
6: 近期刚拍了《桥》，它是一个抗洪抢

0: 在一个村子里面模拟了一个洪水爆发、雷雨爆发的场景。
1: 你出来！
2: 非常凉，尤其在晚上的深山里，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不停地拍。
3: 加油，再钓一次。
2: 就有一场戏是我跟老支书要被蔓延的洪水给淹没，我就跳下去，一直找那个感受的状态，然后水直接把你会漫掉。
4: 一遍一遍一遍一遍的消失了，
2: 每次掉下去的冲击力很大，一说词一个水哇就灌到嘴里，水里有很多那个泥藻啊、苔藓啊什么的，然后就导致跟胃有点不太适，就吐了。
5: 课本上篇幅有限，很多故事只有片段，团队呢就把课文背后完整的时代背景、人物经历补充出来。咱们就拿雨期书来说，课本上只是节选书信，而视频呢就还原出了林觉民写下这封诀别信的时候家国大义和儿女情长交织的复杂心境，看得很多人红了眼眶。
6: 是，还有呢就是金色的鱼钩，你看老班长舍己为人的故事啊，课本呢我们都学过。经过实景的演绎呢，那个布满红锈但是呢闪耀着光芒的鱼钩啊，不再是纸上的文字，画面呢把当年红军过草地的艰苦直观地展现在了我们观众的眼前。
5: 对，视频上线之后迅速走红了，收获上亿播放量。很多网友留言说，年少读书看不懂的故事，长大之后看完视频才真正读懂。不少学校还把这些短视频拿来当作课堂教学素材，辅助孩子们理解课文。
6: 是，这呢也是正式契合了创作者们的初衷啊，就是呢课文薄薄几页装不下历史人物的伟大，希望呢更多人能够记住这些动人的故事。
5: 目前好家伙团队已经扩充到了9个人，那接下来呢他们计划推进拍摄白求恩和百合花，后续也会探索非遗、历史等类型的内容。
6: 您看啊，纸面上的文字走出了课本，变成了鲜活的画面，既是呢重温经典，同时也是一种传承。也正是这样用心的创作，让年少的时候打动过自己的精神力量，跨越岁月淬炼升维，去照亮更多的人。好家伙，加油。
7: 说河南安阳曹操高陵博物馆，一位外国小伙直接开启诗词闯关。
8: 不应该是棺材，水和淡淡山岛所致，树木丛生，黑草枯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
7: 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一气呵成背完《观沧海》，凭真本事解锁免票福利，能感受到他真的读懂了这首诗，眼里有光，气韵流畅。说生活技能点拉满，江苏徐州一幼儿园开展日常生活劳动课程，孩子们熟练的擀面、炒菜、缝纫，干起活来有模有样。别人在幼儿园玩游戏，他们直接解锁厨艺技能。幼儿园学历，厨龄已经3年。说上班的动力全藏在这满满当当的包里。
9: 这几个是我的早饭，一瓶奶，两个鹅蛋，一个鸡蛋。这个是我早饭完的上午茶，吃完这个，然后这是一个桃。然后这是我的午饭，饺子和黄瓜片炒鸡蛋。然后这是我吃完午饭最后吃的黄桃罐头。完，这是我下午的小零食。然后下边这前面是一个这个桃。
7: 上班像开启美食自助，这个班也太有奔头了，就是稍微歇一会儿可能都得加班才能吃完。说运动会名场面来了，小学6年级3个班入场口号直接上演三国争霸，关系堪比魏蜀吴，谁都不服谁。

0: 这隔空兑现，气场直接拉满，火药味里全是少年人的可爱。说幼儿园里的时尚研讨会，浙江一小男孩穿着破洞裤上学，瞬间吸引小伙伴围观。
1: 你对兔子，小陶老师，他的兔子破了，
2: 没有，他是旧裤子。
3: 你的是什么裤子啊？
2: 破洞，
3: 妈妈是破洞裤，
2: 那旧的，
3: 是旧裤子。
2: 他为什么要穿的破洞破裤子呢？他要
3: 越漂亮，越想漂亮一点，
2: 对，胖一点。
0: 谁能想到一条破洞裤直接解锁小朋友脑洞大赏，小孩的世界真是认真又可爱。
4: 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表演小将。新学期开始啊，当同龄人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12岁的北京女孩曹诗琪却在备战亚运会。
5: 对，曹诗琪呢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

0: 在老师和同学们的眼里呢，这个小姑娘话不多，看着酷酷的哈，她居然是一位滑板高手。
1: 对，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上，曹诗琪就代表北京站上了全运会滑板女子碗池赛场，可惜那场比赛发挥失利，留下了小小的遗憾。
0: 是，那么为了练习呢，曹诗琪常年在校园和训练场之间两头奔波，每天的放学之后，他呢要坐一个小时的车赶往训练场，周末呢更是要跨城去到天津的专业滑板场地去训练，经常呢是夜里12点才能到家，第二天呢依旧准时的到校上课。
1: 小姑娘特别自律，在学校抓紧碎片时间完成作业，
0: 是
1: 外出集训再忙，文化课也没有掉队。
0: 咱就说真的是太厉害了。说呢，曹诗琪呢和滑板的缘分呢是在4岁的时候埋下的。当年呢是跟着家人逛商场的时候，他被那一块试用的滑板给吸引了。第一次站上去啊，就能稳稳当当的保持平衡，而且呢还无师自通的学会了基础的滑行，还有平地荡板。
1: 2022年北京极限队成立，曹诗琪成为了队伍里当中的第一批队员。他主攻板池项目，要在最高4.5米的池壁上完成腾空、转体、翻板等高难度动作。第一道难关就是要克服高空恐惧。一次次摔倒，一次次重新站上板。
2: 真这就是最开始的滑板就是这样。最后的这个努力，我要刻成我这个动作。就是最开始每个练习滑板的小孩都该有的这个过程。
3: 那您看到他刚才终于完成那个动作，您心里怎么高兴吗？
2: 因为这本来是他可以完成的，所以谈不上高兴不高兴，就是比赛就是这样。
1: 第15届全运会，曹诗琪在决赛中出现失误，小姑娘在镜头前哭得眼泪汪汪的，
0: 是，
1: 但是她没有消沉，擦掉眼泪重新投入训练。
0: 哎，就是靠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曹诗琪呢之后的比赛呢是一路突破了，先后呢拿下2026年全国滑板锦标赛、2026年亚洲滑板锦标赛青少年组冠军，又凭借着亚运会选拔赛亚军成功拿到了亚运会的参赛资格。
1: 才12岁啊就能够逐梦亚运会，小姑娘未来可期啊，
0: 加油吧。
1: 在这儿呢还有一条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最新消息。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将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开幕式呢会在北京时间9月19号举行。
0: 那么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我们的队员们都勇敢追梦，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成绩。
1: 说了一下说冠军，北京时间16号，意大利库马约尔传来了重磅喜讯，全球难度顶尖的超长距离越野赛事巨人之旅330公里圆满落幕了。中国越野跑名将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强势夺冠。
0: 是，同时呢，赵家驹呢也成为了该项赛事自2010年创办以来首位夺得330公里组别总冠军的亚洲选手，彻底呢打破了欧洲选手对这项顶级赛事长达16年的冠军垄断，同时呢还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呢。
1: 对，其实说起巨人之旅330，这个不是普通的跑步比赛啊，它堪称是越野跑的终极试炼场。
0: 是，
1: 赛事全程330公里，累计爬升超过24000米，要翻越25座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垭口。
0: 是，那么赛道大多呢都是山野的小路嘛，阿尔卑斯山里是昼夜温差极大的，那么雨雪大雾说来它就来，这项比赛的完赛率呢常年还不到60%呢，是世界超马领域含金量最高、难度最大的赛事之一啊。
1: 对，咱们再来说一说赵家驹的这一次比赛啊，60多个小时的赛程当中，他睡觉的时间加在一块儿才1个小时左右，大多数时间呢就只是在补给站简单的眯个十几分钟。
0: 是，而且呢还要忍受你看水泡、流鼻血、身体极度透支、低温高反等各种各样的折磨吧。赛后呢他自己都说了，比赛的后半段啊，身体啊痛苦的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完全的是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来硬撑着完成了全程。
1: 更让人感慨的是这位世界冠军的过往。1995年出生在贵州的赵家驹是典型的草根逆袭选手，他做过保安、外卖员等多种工作，当初送外卖的时候别人骑车送餐，他选择跑步送餐，打磨出了极致的耐力和坚韧的心性。
0: 是，2017年起呢他开始在各类的百公里越野赛事当中呢崭露头角了。2018年呢他成为了首位夺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并且呢在同年获得了800流沙极限赛的亚军。
1: 从外卖小哥到亚洲极限越野第一人，赵家驹凭借着一腔热爱和不服输的韧劲儿一路奔跑，改写了国际越野跑的历史。这场里程碑式的胜利不只是他个人的职业生涯巅峰突破，更标志着中国超长距离越野跑实力跻身世界顶尖行列。

0: 所以在这儿啊，咱们必须来祝贺赵家驹，同时呢，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更多的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不断的带来惊喜，创造更多属于中国人的高光时刻。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您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说天下，说果断报警。小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事儿找警察叔叔，对吧？但是很多大人总觉得说，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不算事儿，没必要找警察。但是真的没必要吗？我们要说最近在上海，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欺负之后果断报警自救，用行动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呀。
0: 是，事情呢发生在徐汇的一处公园里啊，这个小姑娘正好好的在那玩游戏呢，突然呢被一个小男孩给推倒了。小男孩呢不光动手，而且呢还出言威胁。事发当时呢，小女孩的家长没在身边，
5: 挨了欺负，很多小朋友可能会哭，会不知所措。但是这个小姑娘特别冷静，没有哭鼻子，而是直接用自己的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民警接到报警之后呢，第一时间赶到了公园现场。
6: 周五晚上的小朋友是特别多的，大概是9点，那个警察就来了。我当时以为是家长报的警，发现是这个小姑娘自己报的警。里面有很多大人就说，哎呀，这不就小孩子打闹吗？这个事情也报警纯属浪费警力。那个警察就说，这不是浪费警力，如果说你受到了威胁和伤害，你报警是对的。这小姑娘非常冷静，一点都不慌张，有条有序地跟警察讲她的经过。警察就蹲在那里听她讲，然后这个警察说，我帮你调监控，发现是一个小男孩。警察就跟他说，如果下次你的小朋友还到这里玩，你告诉我，我来帮你教育他。那整个过程就是很治愈，就是觉得这个警察站在他的角度跟着他在那个处理这个事情啊，讲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挺有意义。
5: 小姑娘的表现超乎所有人想象吧，
0: 是
5: 面对民警，她逻辑清晰，条理分明，从头到尾完整讲述了自己被推倒被威胁的全部过程。
0: 是，但是呢，就在小女孩认真地说明情况的时候呢，旁边啊有些围观的大人呢却不以为然，纷纷议论说呢，说小孩打闹多大点事儿啊，没必要报警吧，这纯属浪费警力啊。
5: 但是警察叔叔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出警民警温柔又坚定地安抚了小女孩，说这绝对不是浪费警力，受了委屈遇到不公懂得第一时间找警察求助，是非常正确值得肯定的做法，警察一定会保护他。
0: 是，随后呢民警全程认真地处理这件事儿，不仅呢仔细检查了小女孩的身体状况，而且呢还查看了现场的监控固定证据，说呢会找到小男孩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5: 得到民警的肯定和安慰之后，原本委屈的小姑娘瞬间就放松下来，
0: 是
5: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那之后呢，民警联系上了女孩的父亲，家长顺利地将孩子接回家。
7: 小朋友一个人用这个电话在

监护员的场景下，不好，反正我做警察这六年来头一回这样。边上这个可能有的大人嘛，就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事，说打闹啊，讲多了以后嘛，这两个小女孩自己有点犯嘀咕。

0: 是，其实确实如此啊。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习惯了用成年人的视角去轻视孩子的情绪还有遭遇的，这恰恰是忽略了孩子的无助感。
1: 对，8岁的小女孩，她的冷静勇敢是最好的安全教育成果。
0: 对，
1: 而民警温柔公正的回应，不仅是守护了孩子的童真，更在孩子心里种下了相信正义、相信警察的种子。
0: 是，别小看孩子的情绪。不敷衍孩子遇到的小事儿，这才能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电信安全。以后啊，咱们如果接到陌生来电，建议您呢先沉默3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现在可以通过收集声纹，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伪装成你，
0: 对，
1: 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骗钱。
0: 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民警给大家支了一招，叫做3秒沉默法啊，就是呢，接到陌生的来电的时候呢，如果啊对方一直不说话，您呢也先别出声，心里呢默数个1、2、3，安静的等待个3秒钟。对方要是还是不出声，得了，直接挂断。
1: 那如果接通之后是冒充客服的那种 AI 机器人，同样也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因为骗子的系统它会捕捉到我们的声音，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采集更多声音，克隆你的声纹，然后呢继续冒充你去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
0: 是，那骗子要利用 AI 搞出哪些花样呢？我告诉您，这第一种呢，就是克隆您的声音啊。骗子呢拨通电话之后呢，故意沉默这个几秒钟，诱使你呢说出喂或者是哪位啊这样的话，就这么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复刻出声纹。第二种呢，就是 AI 投资理财的诈骗，用 AI 生成虚假的 K 线，伪造专家视频，推送呢稳赚不赔的项目，诱导转账。
1: 第三种就是 AI 换脸视频了，可以盗取我们社交平台上的合照或者是视频，换脸之后编造所谓车祸，什么被抓啦、急用钱，就是类似这些借口吧。还有第四种就是 AI 情感诈骗，会用 AI 生成完美恋人，长期聊天建立信任，然后以重病急需手术费或者是创业资金周转等理由要钱。
0: 是，得了，那该怎么防呢？您呢记住这5步走啊。第一步呢，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凡是让您报这个银行卡号、身份证号的一律拒绝。第二点呢，就是立即止损，可疑的链接咱不点，可疑的电话呢、视频呢尽快的挂断，别跟骗子纠缠。第三点就是快速的核实，自称客服或者是亲友的，主动联系官方的客服或者是本人去核实。
1: 对，不管什么理由啊，如果说要求转账、扫码充值的，一律不理。
0: 不理，
1: 发现被骗或者是疑似被骗，马上拨打110或者是96110，保存好聊天的记录、转账凭证这些证据。
0: 是，咱们就说以前防骗靠的是不轻信，现在的防骗呢还得加一条，就是不轻易出声。您的这一句喂啊，可能就是骗子打开您声音密码的钥匙了。接到陌生电话呢，先沉默个3秒钟，这3秒守的是您的声音，也是家人的钱袋子。
1: 没错。说一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这两天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
0: 是，平陆运河呢，北高南低，河道天然落差有65米呢，相当于20多层楼那么高。为此呢，工程设置了3个梯级的枢纽，把巨大的落差呢给拆开，让大船呢靠船闸水位来升降，一级一级上楼梯。
1: 位于江海交汇处的青年枢纽是最下游的梯级闸，直接和毛尾海相连通。运行过程当中，这个海水和淡水就会发生交换，进而影响生产生活的取水。
0: 那么好了，如何来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侵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建设者的智慧。
2: 江海交汇处青年枢纽如何拒海水于门外？第一道防线，无形气墙拦住海水。
3: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青年枢纽的船闸室里，那船舶在行驶的时候啊，难免会裹挟一部分海水涌入，所以呢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气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这样呢既不影响船舶行驶，又能有效的减少海水的涌入。
2: 第二道防线，集咸坑留住漏网咸水。
3: 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咸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4: 集咸坑里面的咸水我们就直接通过输水廊道直接排泄到下游，那另外我们在上下游的引航道我们也设置了人度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通过监测设备的监测结果，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我们青年的库区的人影以及我们这个灌溉的取水的安全。
2: 第三道防线，给工程穿上防腐蚀铠甲。 挡住了海水，还要扛住海水的腐蚀。

0: 其他枢纽不同，青年枢纽使用的是经过反复试验的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专门应对这里的咸淡水交替环境。
1: 在临水面，它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在我们内部它采用了一种常规的混凝土，它既可以达到我们的抗腐蚀的要求，同时它可以节省我们的工程的造价。金属结构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要求更高的不锈钢的钢板。
0: 未来当巨轮从这里驶向大海，这一道道海水防线将默默守护着这条黄金水道的生机与活力。
2: 和海相连，生机涌动。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伏季休渔结束，这也标志着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3: 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
4: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千帆竞发的壮阔景象尽收眼底。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昨天早上呢，我在南汇渔村的一家制冰厂看到渔船们排着队前去给这个加注为渔获保鲜的这个冰块。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与之前8月11号开始的部分特许捕捞不同，本次的全面开渔呢，随着这个拖网和围网的这种作业方式的全面铺开，渔民们在东海可以捕捞到的经济鱼类已经不再限于中上层的鲳鱼和螃蟹了，而是拓展到了比如说水体底层的这种带鱼和大黄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它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它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2: 水域生态的休养生息在江河湖海间持续推进。
3: 近日呢，2026年云南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针对外来小型鱼类鲤鱼、鲫鱼、鲢鱼等种类分阶段开展捕捞，进一步优化鱼类种群结构，改善湖泊生态功能。
5: 黄昏时节，渔民已经做好捕捞准备，夜间点点鱼灯悄然亮起。2026年洱海鱼类生态调控工作启动，渔民夏国照每年都会积极参与洱海的生态调控捕捞。据他说，最多时一个晚上能捕捞500-600斤鱼。
6: 通过这几年的生态调控，那暗黑的越来越好，我们下达高手。
5: 今年的洱海鱼类生态调控从9月15号开始，将持续到12月5号。与一般渔业捕捞不同，洱海鱼类生态调控的最终目标是通过调节鱼类群落，促进水生植被和浮游动物恢复，推动湖泊内源污染治理和水质改善。调控区域为除苍山洱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范围外的洱海湖区范围。调控出海时间为19时至次日8时。期间，大理市洱海管理局可根据实际情况暂停或提前结束生态调控工作。
7: 今年共有611艘渔船参与调控，实行一船一证，开展科学的、精准的鱼类生态调控，既能持续改善水质，也能惠民增收。
2: 近日，江西新余的一个路口，当红灯亮起，前车正常停车等候，后面骑电动车的女子却一头撞了上去。
3: 事后呢，女子不仅不认责，反而呢还找出各种借口。面对

0: 这种情况，交警当场进行了回复。
1: 人家不能在这里停车，这是个红绿灯呐！你的意思造成红灯，我还要冲啊！十字路口，你要跟人家保持安全距离，不是人家慢，是你要慢。你拐弯，你也不能这样拐呀！你要看着别人的，看你想拐弯，你就拐弯呐！你有无证，又不分道，又追尾。你看你多少违法行为？这个事情很简单的，就是你全责，这个没有争议的。如果要受伤了，你该检查，去医院检查，我们交警来了，我正常处理，自己要承担相应的损伤，承担人家的修理费用。
0: 反正我是告诉你，我不管他坏不坏呀，你追人家的尾就是你的责任，不要找那么多理由。做错了事，自己承认错误就行了，找那么多理由干嘛呢？说，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涉及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等13类的医保项目目录。目录落地后，将首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在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 说，近日大连持续完善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点位布局，全市累计安装652台 AED， 投放在火车站、地铁站、旅游景区等公共场所。今年6到8月，大连有6起使用 AED 救人的案例，市民敢用会用救命神器，见证了城市急救能力的升级。说，当地时间16号，中国男足迎来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小组赛首战。 最终以2-1逆转战胜朝鲜队，取得开门红。说，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2029年的田径世锦赛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将是该赛事首次登陆非洲。另外，2031年世锦赛在慕尼黑举行，这意味着德国将第三次承办这一世界田联旗舰赛事。2027年田径世锦赛将在北京举行，这将是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该赛事。 说，荷兰克勒勒米勒博物馆15号起将88幅梵高画作集中展出，这是自1984年以来首次。该馆拥有全球最大的梵高私人收藏之一，但这些画作很少同时展出。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是中东和北非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书展和文化盛会之一。眼下，2026年阿布扎比国际书展正在阿联酋火热举行。
2: 书展为期6天，吸引了来自9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家出版商参与。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 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 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 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

0: 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秋天，内蒙古草原上紫菀花静静绽放，淡紫花瓣在风中摇曳，与蓝天牧草相映成趣。
2: 羊群漫步旷野，生机盎然。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草原铺展出的秋日画卷。更多精彩资讯，欢迎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新闻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

0: 就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配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

0: 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 上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因为它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血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啊、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啊，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啊、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

0: 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包括小糖人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补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啊，我们知道你们家有钱，您来这儿啊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但是人家不一样啊，人家是靠着卖菜过日子的。照你这样，人家怎么办？哎，
1: 反正你们家也不缺钱，这个月的管理费啊，退你一半，以后就别来了，拿着。
0: 哎哎哎，不，这同志，这不能这样啊！哎，这我呀跟那姓梁的，我们俩斗气儿呢，这我胡说的，你。
1: 我咋能不缺钱呢？哎，我也是一下岗工人，我不卖菜，我吃啥呀？我。不过你要真想在这里继续卖菜，就得服从这里的管理规定。
0: 哎，行行行行行，你让我做啥都行，只要让我卖菜。
1: 那好，那你明天来了，先给大家伙道个歉，看大家原不原谅。
2: 大妹子，明天来了，跟人说声对不起，这事儿就过去了。我才
0: 不说呢，丢人！哎呀，
2: 本来就是你不对嘛。哎呀，你跟人道个歉，说个对不起，能打掉你的牙呀？你要想在这儿做生意，就要学会跟人打交道。老话怎么说来着？两好合一好，对不对？ 你要跟人把关系搞好了，互相就会有个照应。那关系搞不好呢，互相在那拆台，你说哪个合算啊？

0: 回来了。
1: 妈，那回来这么晚，来赶紧吃饭吧。
2: 你们吃吧，伯伯。
1: 你妈这是怎么了？看过去。妈。
2: 喂。
1: 怎么了？
2: 啊，没怎么。
1: 有什么事还不能跟我说呀？
2: 大侄，你说妈是不是啥都干不成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你妈没本事，跟人也不知道咋相处，到处找人烦。

0: 我都不想活了。妈，你怎么这么说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哎呀，啥事儿也没有。妈跟你说气话呢，啊，没事儿。妈还没看见你娶媳妇儿，还没抱上孙子呢，哪能就死啊？你去跟你爸吃饭去吧。
2: 妈。
1: 哎呦，去吧，啊，快去吧，妈一会儿就来。
2: 帮妈把门带上。爸，怎么样？什么也没说，光说是没本事，跟人相处不好什么的。哎，一定是又跟人打架了，那咱们先吃吧。啊，爸，你帮帮我妈行吗？我妈太不容易了，她自己做事又做不好，又是急脾气。爸爸尽量吧。 哦，对了，天气预报说啊，明天有大到暴雨，告诉你妈，别让她去买菜了啊。

学会和别人相处，你得学会帮助别人和接受别人的帮助。你以为真的靠自己活着呀？大师，过去帮忙。

0: 大哥大姐，听我说几句。昨天的事儿是我不对，我给大伙儿道个歉。梁姐，昨天的事儿都怪我，你就原谅我吧。
1: 哟。
2: 你还有错啊？哎，你看你，我是人是不是？这人都得犯错。哎，这毛主席不是说了吗？知错能改，那就是好同志，是吧？哎，这以后啊，我要有什么错，我都改。你就原谅我呗，啊！行了行了行了，大伙儿看啊，人家都已经承认错误了，是吧？大伙儿在一起做个小买卖都不容易的。哎哎，梁姐把地儿都给你腾开了。 赶紧拿菜去上啊，摆上。
0: 谢谢了啊，梁姐，我拿菜去了。哎。

0: 刘大姐，那个你怎么这么早啊？
1: 哦，今天我爱人出差，赶一早的火车，我刚送完他。哎，你也这么早啊？
0: 啊，对对对，哦对，刘大姐，我这每天早上就推着车叽里咕噜的，没吵着你睡觉吧？那你多担待啊！
1: 哎呦，客气客气，以后常来家玩啊！
0: 哎，
1: 行，回见。
0: 哎，你说平常看这女人吧，挺讨厌的，今天看着还挺顺眼。
2: 我不是说别来了吗？
3: 是我，
0: 唐大哥呀，你咋来了？
3: 我值夜班，睡不着觉，出来转转。哎呀，妹子，你这小一千斤了吧？呵，钱什么时候能赚个够啊？身子骨是自个儿的，
2: 这力气还能用得完吗？省他干啥呀？
3: 来，我帮你吹吹吧。
0: 谢了啊，
3: 不客气。
0: 哎，你等着我上去啊。
3: 哎，好。

0: 哎，走啦，大哥。
1: 走。
0: 哎，行吧，大哥。

0: 我们家这个菜，我们家这个肉，他那个。
1: 翠花，你别吃你那凉的。来来来来，闺女刚给送个热汤，你喝点。
2: 好好好。
1: 哎，翠花啊，哪天我那大兄弟要是来了，我得好好说道说道。
2: 咋了？
1: 卖菜这活哪有一个人干？是不是？你看。 又是运又是卖，
2: 行了，咱们整个市场上哪家不是两口子一块上？哎呀，
1: 总得有人打个监督，是吧？哎呀，要不然连个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2: 这点活哪用得着他干呢？哎，大哥来一个。
1: 我不吃了，你吃吧。哎呀，
2: 成天要来，让我给拦着了，不让他来，他是干大事的人，哪能干这个呀？是吧？
1: 哦，是。
3: 味道怎么样？嗯，
4: 不错。好喝。哎，那你慢慢吃。嗯，
3: 待会儿我把碗给你送回去啊。好。陈老师啊，这有什么可祝贺的呀？当然值得祝贺啊！这次优秀教师的评选同意网不一样，是由学生直接票选出来的。再说啊，这次啊，全院总共才选出来三个。
4: 咱们教研室就两个，你说还不值得庆贺吗？
5: 夏晴的选票比我高。
4: 这就说明他现在又在恋爱了嘛，那就更应该祝贺了。哎，不过那个最差教师的评选，也不知道是谁提出来的，这不是故意让张老师难堪吗？
5: 就是啊，据我所知啊，学校评选项目里边没这一项，那一定是学生自己搞的。 哎，陈老师，我听说你那个离婚判决下来了，
3: 终于解脱了。
5: 您爱人这回没带瓶农药去吧？
3: 却带了一把刀，但一过安检就被查出来了。

0: 怎么不说话了？你想要我们做什么？我进来的时候，你们不是说的挺热闹的吗？是在说学生把我评为最差教师的事儿吧？
1: 没有哪儿啊，我们在说别的事儿呢。
0: 陈志，你真认为自己是个优秀教师吗？
2: 你讲历史都扯到天文上去了，居然成了优秀教师。是，就是，这怪学生不会投票，他们应该把票投给您的。诸位，下午好啊！哎，
1: 夏晴，看样子您又在恋爱了。
2: 老陈老师，您真是我的蓝颜知己，知道吗？我这个男朋友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哎，诸位，我强烈向你们推荐网络聊天，隔着时空你会有一种谈恋爱的感觉。天哪，
0: 你怎么什么都敢干呢？万一电脑那头坐的那是个动物怎么办呢？算了吧，您已经
2: out 了。诸位，我们昨天下午刚刚见过面，两个人一见面居然没有见光死，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事实证明，最晚的往往就是那个最好的。我这个男朋友比前面十几个都强。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分别在两个城市，是我过去呢，还是他过来呢？哎，
1: 这要是你们相爱的话，这还是问题吗？可是他过不来，如果结婚的话，只能是我过去了。那你就过去嘛。
2: 那可不行。
0: 这不是我过去跟他过来的问题，这是要在恋爱中保持独立性的问题。
3: 对不起了各位，我要上课去了。优秀教师得对得起这个称号。我真是搞不懂，这种人也居然是个优秀教师。啊，哎，大志，你怎么来了？
4: 没课呀，今天。
3: 我把钥匙落家里了。
4: 哦哦，那。

张老师，别拿评选太当回事了。学校的评选根本就没有这一项，肯定是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搞的恶作剧。张老师。

0: 我想找人说一说，我必须得找人说一说。陈老师，我跟你说一说，行吧？可以，可以。你说，我丈夫到底是提出跟我离婚了？我们俩是青梅竹马。竹马，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就是同学。我一直坚信，我们俩是生同枕，死同穴。可是没想到，再坚贞的爱情，也经不住商品大潮的冲击。这不公平啊！不公平。
1: 张老师，离了吧。还年轻，不要再这样苦着自己了。现在离了，再找一个能理解你、体贴你的人，不比现在守活寡强吗？
0: 我还不老啊！
1: 你怎么会老呢？当年你不还是校花呢吗？
0: 是，那时候人都夸我是眉目清秀的。好多男生给我塞过纸条，唉，我眼里只有他。陈老师，你说我现在开始还来得及吗？
2: 快坐下，大志，你有什么事儿吧？
3: 我和程岩分手了。
2: 为什么呀？他提出来的。
3: 不是他，我提的。这
2: 程岩是个好女孩啊，为什么不愿意了？
3: 别问了，反正就是分了。
2: 那不行，你得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3: 啊，我害怕。
2: 怕什么？
3: 如果你爱上一个人，接受一个人，那是不是也就给了他伤害你的机会和权利？
2: 大志，你这些想法都哪儿来的呀？
3: 难道您和我妈不是最好的例子吗？我不想爱上什么人了，更不想成家。如果我爱上一个人，将来要是变成您和我妈那样，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唉，没想到我和你妈妈的事儿会给你带来这么坏的影响。大志，我们的婚姻失败了，可不代表你的婚姻也会失败啊。
3: 可是我真的没有信心。
2: 你得有信心。

0: 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和你妈妈的情况比较特殊，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造成的。后来我们又没有很好的经营，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可是你们不会呀！你只要找对了人，和你爱的人一块经营你们的感情，你就会幸福。可是万一也失败了呢？万一经营不好呢？哎呀，人生哪有一帆风顺的呀？啊，就算失败了。 那这经历也是财富啊！你不能说在某一方面失败了，你的人生就失败了吧？就退缩了吧？你就说爸爸吧，是我有一个失败的家庭，可你能说爸爸的人生就是失败的吗？爸爸当过官，可是又有几个人能从官场上自己退下来的？爸爸做到了，又有多少人能在40岁以后开始写小说？爸爸也做到了。你看看那些学生，他们多爱听爸爸上的课呀！ 你能说爸爸的人生是失败的吗？
1: 不，
0: 您不是失败者，就是啊，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大志，这一代人啊，比一代人生活更好了，可思想不能倒退，精神不能倒退啊！你事情还没做呢，就先退缩了，你将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啊？
2: 妈，回来啦！
1: 回来了。哎，饭已经做得了，你们俩先吃吧。
2: 就你这点钱啊，成天数不够。哎呀，你妈这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钱，你就让我数数，过过瘾吧。哎，
1: 这生意啊，不能做了。
2: 怎么了又？
1: 你看这一年起早贪黑的啊。
2: 这除了用的跟吃的，这5000块钱都没攒够。
0: 我早就跟你说别做了。哎，对了，翠花，我们学校印刷厂缺装钉工人，你愿不愿意去啊？
2: 不去。
0: 为什么呀？一个月保底工资800，还有计件奖励，不比你卖菜挣的少。
2: 跟你沾边的事儿我都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2: 不为啥，就是不去。哎，大志啊。 妈不想卖菜了，想改行了。
0: 你想干啥呀？
2: 还没想好呢，妈就觉着呀，凭你妈这本事，还能找到更赚钱的营生。

0: 哎，饺子好了没？快点啊！老板，饺子好了没啊？等半天了，快点儿！啊，你妈说她要开小吃摊卖水饺，
1: 她是这么说的。
2: 你回去啊，别忘了提醒他，小吃摊不是想开就能开的，有好多手续呢。知道了。
3: 就你爸事儿多，你看那满大街那小吃摊，那有谁挂着营业执照的啊？人家能开，那咱也能开。
0: 妈，您要是真想开，咱还是去办一个啊。
3: 不是你挣的钱，不知道心疼。那办这不得花钱呀？哎，算了算了啊，你们爷儿俩别管我的事儿了。
0: 我回来了。哟，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哎呀，翠花，你卖菜卖的好好的，为什么要去办什么小吃摊啊？你在家里做饭还没做够啊？
3: 闲的呗。
0: 我劝过了，不听。哎呀，翠花，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吧？家里也不缺钱，你要是觉得没事儿干啊，想卖卖菜，出去有个说话的人也行。你办什么小吃摊啊？ 现在搞城市治理呢，专治那些小吃摊儿。
3: 我贱命，我闲得慌，行不行啊？早就跟你说过了，我的事儿你不用管。你要是看不顺眼，别看。大志，我下饺子了啊。

0: 小婉，我刚才说话态度不好，你要坚持办呢，我没意见。那我去给你办个执照，好不好？
1: 不用了，要办我辞职了。

0: 妈，晚上我去我爸那儿一趟，可能回来的稍微晚点，你别等我了啊，你先睡吧。
1: 都放老姜油海米。哎呀，这要是不好吃，那出去卖谁去啊？谁呀？哎呦，唐大哥，你咋来了？
2: 你一天没有去市场出摊，像你这么过日子的，又交了管理费，咋能让那摊闲着呢？啊，我就打听打听就找来了，我以为你有什么事儿啊。
1: 你看你，唐大哥，哎，啊，这还让你挂念着，这多不好意思啊！哎，可别站着了，快请进屋，进屋，哎，进屋，
2: 哎。哎呀，妹子，你们家可真好，这房子也好，俺妹夫真有本事。
1: 有啥本事啊？也就弄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快坐，快坐。哎，
2: 妹夫不在啊？
1: 啊，他去学校了。哎，唐大哥，你就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啊。
2: 我看着你没什么事儿，我就放心了。哎，那你为啥今天没有去出摊啊？
1: 嗨，实话跟你说吧，我呀不想卖菜了，我想开一小吃摊儿。这卖菜的赚的太少。哎呀，今儿在家就想给这姐俩包个饺子，让他们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哎，对对对，我这饺子刚下得的，让你帮我尝尝。
2: 哎，不不不，我在闺女家吃过。
1: 哎，尝尝，那你坐。哎。哎呦，哎呀，你快坐，你看你客气啥呢？啊，哎，
2: 好，
1: 尝尝。哎，尝尝我包的饺子咋样啊？
2: 那妹子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呀，你快快快！
2: 哎，
1: 咋样啊？啊？你
2: 翠花妹子，原谅你这不争气的老哥哥啊！我一吃你这饺子呀，就想起我故去的老婆子。哎呀，我那媳妇儿啊，就知道我爱吃饺子，看我困了、乏了、馋了，就说。咱包饺子吃吧，嗯。有时候我们俩吵了架，斗了气，啊，也不回个话，是吧？但是他想跟我和好了，然后他就回去包饺子。我一吃上他包的饺子，我就知道他要跟我和好了。哎呀，可自打他走了以后啊，我就再没吃上家里包的饺子了。闺女虽然孝顺，可是忙啊，天天在医院，一个月呢还要加一个星期的夜班，哪有时间包饺子？知道我爱吃饺子，她就到那超市啊，买些速冻的、方便的。可那速冻的、方便的，哪有家里包的饺子那味儿啊？嗯，妹子啊，现在生活虽然速冻了、方便了，可家的味道是越来越淡了。今天我一吃你这饺子呀，让我想起我过去的家了。
1: 那行，那大哥，嗯，哎，那多吃点。哎，咋样啊？好不好吃啊？
2: 好吃，薄皮儿、大馅儿，肉还是手工切的，加了虾仁，灌了汤，好吃。我妹夫真会享福啊，你。
1: 哎呀，可是他啥也没尝出来呀。
2: 啥？
1: 啊，没啥。哦，大哥，嗯，那你说我这饺子，要是我摆到那个小吃摊上去卖，它能有人吃？

0: 是吗？
1: 要，绝对有。你要办个小车摊啊，我天天来，保证你赚大钱。
0: 你看你说的，我没那么财迷。
1: 对，我知道你没那么财迷，你就是想做件事情，好活得痛快。
0: 哎呀，唐大哥，你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哎，好吃多吃点啊。哎呀，太好了。
2: 哎呀，大妹子
0: 呀，唐大哥，你来了，
2: 还真开张了啊！
0: 哎，你赶紧坐吧，这一锅我先跟这客人下，下一锅呀，给你多煮一碗。
2: 好，我帮你刷刷碗吧。
0: 哎呀，不用，那碗搁这儿，一会儿回家用自来水洗，洗得干净。
2: 哦，那我帮你擀皮儿吧。
0: 哎，行，
2: 闺女啊，今天晚上加夜班，
0: 哦，
2: 我又没事儿，
0: 没追上来了，哎呦，别忍了，
3: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

0: 顶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 手机远程

0: 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

0: 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

0: 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2: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哎呦，哎呦，哎呦，大哥，你看你喘的，都快喘成风箱了，你。
1: 咱妹子，咱妹子，你可真行啊！这腿脚可真够利索的啊！
0: 哎呦，这大哥，你看把你给累的，这关你啥事儿啊？
1: 这有啥呢？咱是老乡嘛。
0: 哎呀，行了，看来今天这摊是摆不成了。天不早了，你也回吧，啊！哎，今儿这饺子没让你吃成，你明儿再来找我，一准让你吃上啊！哎，
1: 好，
0: 那你回吧。
1: 你家离这儿挺远的，我送你回去吧。哎呀，
0: 不用了，我一个人习惯了，你走吧。哎，哎，我回了哈。哎，走了啊。哎，
1: 好。哎，
2: 明天还出摊吗？
0: 出。

0: 哟，大志，你回来了。
1: 嗯，回来一会儿了，你也不在家。啊。
0: 哎，大志啊。你妈不是在红旗街上摆摊吗？我刚才去了，怎么没见着人呢？她也没在家。
2: 我妈那是流动哨，她说了，现在城管抓得紧，她跟他们正打游击呢，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根本就没个准地儿。
0: 那生意哪能这么做呀？那谁会认她呀？
2: 你还真别说，我妈说了，生意正经不错，有几个老主顾一直追随她呢。你还没吃饭呢吧？我也给你泡一碗去。
3: 收东西，
4: 城管来了。

0: 他不会追上来了吧？看样子不会了。那要不然，咱现在再回去摆去。哎呀，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一等，啊，再等等。
0: 那行，那再等会儿，踏实了，咱再回去。

0: 大哥，快快快，趁热吃！哎呀，哎呀，饿了吧？哎，你说这一天你跑的，哎，嗯，快尝尝我的手艺咋样？
1: 好。
0: 哎，嗯，好，还有汤呢。哎呀，大妹子。
2: 你这手艺真是太好了！哎呀，大哥，嗯，这不瞒你说，我做了一辈子的饭了，这还是头一回啊，有人夸我手艺好呢。妹夫他
0: 不夸奖你啊？
2: 夸？嗯，他能不夸吗？你年轻的时候老夸，这不都老夫老妻了吗？我都给他做了一辈子的饭了，他就不夸了。
0: 大妹子，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啊？你说，你说。嗯，下次要是见了妹夫，我得好好说他几句，你可不许护着。你想说他
2: 啥呀？
0: 我知道他是大学老师，对吧？嗯。他不能陪着你到街上来撂这个小地摊儿，可他也不能这么大一个摊子都压你一个人身上啊，是不是？你瞧瞧，这有多累啊！
2: 再说了，你看，那些摊儿，人家都是夫妻两个人，互相在关照着，这他也不能不管呀。哎，大哥，你要是想给他说这种话，那你千万别说了，他是个老师，爱面子，你这要说到他脸上了，他受不了啊。不，再说了，他心疼我，他不让我干，是我自己非要干的。哎，
0: 即便是你自己非要干的。
2: 是吧？那已经干了，那他也不能不管吗？他管呢，他咋能不管呢？哎呀，大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就他这个人啊，他没啥别的好处，他就是知道心疼人。就你看我吧哈，我每天这一回去的时候啊，哎，那洗澡水啊早就给烧好了。嗯。哎呦，你说这人呐，这到了这岁数以后吧，这累了一天回去，哎呦，一往那床上一躺。
0: 这耳疼就是那耳疼的，他呀，他就，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腰，要不然就给我捶捶腿，可知道疼人了。哎呦，大妹子，你真是嫁了一个好男人呐！其实这人生在世啊，当那么大的官有什么意思呀？挣那么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能爱你、疼你的人。
3: 在外边忙活了一天，回到家里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哎呀，我原来也不懂这个，是我那老伴走了，我才悟出来的。女儿孝不孝顺呢？孝顺，但是儿女们再孝顺，替代不了身边的那个人。你们两个胆子够大的啊！别人都跑了，你们还搁这摆那儿，给我收了！走，妹子。
4: 哎哎哎！
3: 拜拜，都收了。
4: 你们干啥？别扯我们东西！哎，快！
3: 来，让俺来给房，我们工作，赶紧过来！哎呦，哎呦，哎呀！
4: 你这老婆可真够厉害的，一个人和三个男的打，还把一个城管队员下身给踢肿了，不计后果呀！你这万一把人给踢残了，人家以后生不出孩子来，你们负得起这责吗？
3: 对不起，对不起，不管有多少损失，我们赔。
4: 他要有你这态度就行了，这倒好。
3: 进来以后连句软话都不带说的，我听说您原来是市委的干部，现在是大学老师。不是你，我，哎呀，实在是对不起，我好好批评他。
4: 你啊，好好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给人赔个礼，道个歉，争取人家的原谅。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也能给你弄一宽大处理，好不好？
3: 行，那谢谢您。他在哪儿啊？
4: 得，跟我来吧。
5: 爸，一会儿你见了我妈，你别发火，你态度稍微好点，她挺不容易的。
3: 我知道。
6: 有本事你们关我一辈子都别放我出去！哎，再有本事，你们把我呀枪毙了算了。
5: 你安静一下行不行啊？有谁要关你一辈子吗？你都把人家给打了，你还有理了？
6: 他自找，那我怎么没打别人呢？
3: 你喊什么喊？
1: 想想解决问题。
2: 妈，
3: 你干啥来了？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的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该打该罚我自己来。你回去吧。
2: 同志，我跟他单独聊聊行吗？

0: 翠花，我让你去办执照，你没去办是吧？
1: 那满大街没照做生意的多了，那为啥就得我办啊？
0: 要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才能明白？不错，是有很多的人偷偷摸摸做生意，可不是还有更多的人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做生意，非要和社会规则对着干呢？
1: 我愿意。
0: 妈，你这件事是您做错了，您就别再拧了。你要再这样，那不得处理得更严重啊？
2: 听话，明天啊，咱就给人赔礼道歉，啊。

0: 啥呀？开小吃摊的全套手续我都给你办好了，也给你分配了合法地段。大致啊，去给你领三轮车去了。等东西领回来，你就可以去合法的做生意了。
1: 这我就是不明白，我不就卖个饺子吗？我愿意卖，人家愿意吃，关他城管啥事儿啊？
0: 哎呀，翠花。
1: 咱们生活在一个现代社会，这现代社会啊是由规则构成的。你要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就得守规则。
0: 守他们的规则，守他们规则，那就得给他们交钱。
1: 两个办法，你选吧。要么合法的做生意，要么就在家待着，反正你不能再出事进派出所了。
0: 你就把手续都给办齐了嘛。 那就接着做呗，按他们的规矩做，这总行了吧？

0: 唐大哥。
1: 哎，
0: 唐大哥在屋呢。
1: 谁呀？
0: 我，翠花。
1: 哎呦，翠花妹子，你怎么来了？
0: 来看你。
1: 哎呀，
0: 呦，你这腿咋样啊？
1: 你怎么来了？
0: 哎呦，你快坐着，你能来看我，我就不能来看看你啊？
1: 你看看，
0: 你这腿没事吧？
1: 没事。你看，我还昨天跟闺女说呢，让她托人找找关系什么，把你保出来。
0: 哟，你闺女。

0: 你怎么那本事啊？他没什么本事，喝点水吧。
1: 不管了，不管了，不喝，不喝，你甭管了。
2: 您忘了他是大夫？哎，现在呀，不管多大的官儿，谁都不敢说自己不生病的，都得求大夫。在咱们中国呀，无论什么事儿，拐七拐八的，你都得托人情，都能找上人，是不是啊？
0: 用不着你闺女了，我们家陈志啊。
2: 去把我给弄出来了。
0: 哎呦，妹夫可真有本事。
2: 哦，他把那执照啥的都给我办下来了，啊，这事儿啊咱不懂，他懂。
0: 哎呀，有学问就是好啊。哎，哎呀，这以后啊，咱就不用怕他们了。哎，对，我还得告诉你一声，舅啊，我换地方了，他们现在让我去那个小吃一条街摆摊儿，那这以后我就离你远了。 哎呦呦，没关系，妹子，那地方我去过。
2: 嗯，晚上我没事啊，还上那儿去吃你包的饺子。哎呀，哎呦，大哥，嗯，你这腿怎么样啊？你让我看看呗。
0: 哎，没事，就是蹭破点皮。昨天晚上我还跟闺女发脾气呢，我说你爹出门你都不问，人家一出门就摔我一跤，哎，把他吓坏了。
2: 你个老东西，你咋就知道冲闺女发脾气呢？你，
0: 咦，大妹子，你才厉害呢，赚替人的下当，让人断子绝孙吧。
2: 哎呀，哎呀，你这家里有啥活让我干不？啊，我没啥本事，就是有把子力气。哟，那衣服我帮你洗洗呗。
0: 不用了，大妹子。哎呦，不用不用，大妹子，闺女回来就能洗了。
2: 你跟我还客气啥呀？啊，咱俩谁跟谁呀？是吧？
0: 哎，那回头这个洗好了，我再给你送回来。
2: 哎，
0: 那就麻烦你了。

0: 妈，我回来了。哎，
1: 妈，干什么呢？哎呀，这你唐大叔，这那天不是帮妈的忙，把腿给摔坏了吗？妈也不知道啊，该咋感谢人家，就把这些衣裳都拿过来帮他洗了。你看这裤子啊，破成啥了？
0: 对呀，这不是挺好吗？您老说整天一个人闷。
1: 现在正好有人陪您说说话、聊聊天，是吧？我回屋了啊！
2: 哎，
1: 你坐这儿。妈，有话问你。哎，你爸这些年还有没有跟那个女人来往啊？
0: 妈，你又来了。
1: 你看你，你这胳膊肘老往外拐。
0: 妈，你要这么说，我还真就不回来了。
1: 哎，行了，行了。 不说了，不说了，嗯。哼，这辈子呀，他忘不了他的。

0: 妈，我小时候不懂事儿，那现在想想，他和我爸也就是个朋友。那我爸生活在社会上，那还不能有个朋友啊？
1: 他跟那男的都来往啊，妈从来没管过他。你说这一男一女，啥关系都没有，朋友，谁信呢？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
1: 哎，我跟你唐大叔，那我们俩就是老乡啊，那啥关系都没有，你可别瞎想啊。
0: 那对呀，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我饿了，做饭吧。
1: 哦，马上啊。
0: 那您和我唐大叔呢？你们是老乡，他们是同学，那不一样吗？
2: 唐大哥。
3: 哎。
2: 唐大哥。
3: 哎呦，大妹子。
2: 哎。
3: 哎呦，大妹子。
1: 哦，这是上次洗的衣服，给你拿过来了，熨过了。
3: 哎呦，还熨过了，咱这的人哪那么多讲究的？那个大妹子，来喝点水。
1: 哦，你别忙活了。那个，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完了我就走。
3: 啊，你说吧。

0: 大哥，你一直帮我忙，这我这小吃摊儿不是换地方了吗？离你这儿啊也远了。
1: 不远不远，我不是说过吗？我晚上没事就……
0: 没事也别去了。以后你没事啊，也不要再去了。怎么了？大哥，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人。 老这么来往，别人说闲话不太好。
1: 是不是妹夫说什么了？
0: 不是，他没说，他从来不会说我，是我自己觉着不好。反正以后你就别去了，啊，那我走了。

0: 来慢慢吃，哎呦呦呦，不好意思啊，哎哎，不过再要啊，哎。翠
1: 花，
0: 哎呦，你咋来了？
1: 我过来看看怎么样，需要帮忙吗？ 用不着，再说了，你能帮啥呀？我……哎哎哎，那还没办呢。哎呀，那是脏的，回头我洗，你放那儿吧。啊，别管了，别管了。哎呀，你回去吧。
0: 啊，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别在这儿捣乱了，回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哎，你回吧。
1: 有事儿你给我电话。
0: 行行行，我知道了，快回去吧。哎。

0: 老板三两饺子。
1: 三块。慢吃啊。

0: 唐大哥，我不是说了我们不再见面了？
1: 哎呀，起你的吧。
0: 唐大哥，这我不是把话都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说你，
1: 翠花妹子，你是不是怕我对你有什么想法？
0: 哎呀，我不是这意思啊，唐大哥，我是说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
1: 翠花妹子，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你有过想法，可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不是那没脸没皮的人。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事儿，我告诉你，放心吧，我已经不在那个菜市场干了，闺女现在正在给我找老伴儿呢。
0: 真的？哎呦，太好了！哎，找着没有啊？啊？
1: 哎呀，翠花啊，我这个老哥哥就这么让你讨厌吗？
0: 哎呦，你看唐大哥，你千万别这么想啊！我不是这意思，啊！哎呀，跟你说实话吧，我是觉着呀，咱都是有儿女的人了，老这么着，那要传出啥闲话来，那让儿女的脸上那不光彩，是吧？哎呀，再说了，你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了啊！你这又不老。那当然，你这看着是老了点儿，你这老打光棍可不成啊！你说你这闺女孝顺，那不行啊，那能顶个老伴儿吗？是吧？你这找的咋样呢？
1: 正找着呢。
0: 哦。
1: 前两天找了两位，然后，见了两面，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看不上人家。
0: 哦。
1: 这不又说了一个吗？明天商量着见面呢。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哎呀，你别太挑了啊，挑花眼了。那明天这个咋样？你说出来，我帮你参谋参谋呗。
1: 太好了，你帮我参谋参谋。
0: 哎，
1: 那上车吧。
0: 哎，行行行，边走边说。
1: 哎哎，
0: 哎，唐大哥。
1: 哎，
0: 就这个是啥条件啊？
1: 也是从乡下来的，死了男人。
0: 哦，
1: 跟儿子在城里过。
0: 哎呀，那不挺般配的吗？啊，他长得咋样啊？
1: 哎呀，都什么岁数还挑什么模样？
0: 那也不行啊，那咋的也得长得顺眼才是啊。他几个孩子呀？
1: 听说是仨。
0: 哦，哎呀，再婚这事儿啊，孩子最重要了。你那女儿挺懂事儿的，那她那孩子要不懂事儿，你说不让他妈再婚，那不就麻烦了吗？啊？
1: 啊，听说都同意了。
0: 哎呦，那不太好了。
1: 嗯。
0: 哎呀，你就别再挑了，就答应吧啊！明天见了以后，没啥不合适的，你就是他了啊！别再挑了。
1: 哎，我听你的。
0: 哎呀，个老东西啊！今天看来不来了，这事儿啊，还真成了。
2: 哟。你来啦？
0: 见了吗？咋样啊？
1: 还行，看着挺顺眼的，比我小五岁呢。
0: 五岁啊？
1: 嗯。
0: 哎呀，你个老东西，你还老牛吃嫩草了你？
1: 妹子，看你说的。
0: 哎，定下来没有？
1: 哎呀，哪能那么快呢？这才见了一面嘛，接触再说。
0: 哇，真行啊你啊！你还谈开恋爱了啊？
1: 那可不，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哎呀，年轻的时候啊，没有谈成恋爱，老了，从头再来。
0: 嘿，美的你。
3: 老板，把桌子擦一下。
1: 哎，
0: 哎，看。

0: 妈，哎呀，你咋才回来呀？
1: 哎呀，今天客人多，多卖了会儿，你别等我了，你睡吧。哎呦，
0: 哎，你给我吧，给我吧，
1: 慢点啊。哎，对了，大志，忘了跟你说一乐事儿了。你堂大叔啊，哎呀，谈恋爱了。
2: 是吗？跟谁呀？哎呀，
1: 他女儿跟他说一老伴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谈恋爱，也不怕人笑话？
2: 那笑话啥呀？都什么年代了，谁老了还不想有个伴儿啊？
3: 谁都有个伴儿，就你没有。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0: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

0: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

0: 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6: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7: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8: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

0: 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3D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谈开恋爱了，顾不上喽。
1: 老板，拿点醋。
2: 哎，马上就来啊。
3: 还有饺子吗？
2: 哦，今天没了，明天再来吧啊。哎，
4: 妹子啊。
2: 哟，唐大哥。哎，很长时间没来了吗？啊，哎呀，哎呦，你咋了？你这是？
4: 我在那边小摊上喝了点酒。
2: 一个人喝闷酒啊？啊，
4: 哎呀，你忙你的啊，我在你这儿歇歇，散散酒气儿，省得回去人闺女骂我。
2: 哎，对了，唐大哥，那新嫂子啥时候进门啊？啊？
4: 什么新嫂子呀？成不成的还两可呢。
2: 哟，咋了？
4: 你说那个女人吧，看着还可以，啊，怎么不会居家过日子，好吃懒做？
2: 你这不还没进门呢吗？你咋就知道人好吃懒做的？哎呀，
4: 妹子呀，你看我跟她都一样，从农村来进了城，都靠儿女的，是不是应该注意节约呀？
2: 那当然了。
4: 她好，跟我一逛街，她就要我给她买东西，那双袜子都是我给她买的。
2: 你俩都逛过大街了？啊，
4: 谈恋爱嘛，还不得逛街？嗯，哎，上次啊，我把她带到闺女那儿去了。
2: 你都带回家了？
4: 啊，哎，不是，我是想让她看看闺女过得很好，让她放心，是吧？她倒好，跟大爷似的，往沙发上一坐，还得我给她做饭吃。
2: 你看上的可不得你伺候人家呀？哎呀，
4: 行行行，就算我去应该伺候她。哎，我那脏衣服在床头上挂着，她装着没看见。你说妹子，咱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你都给我洗衣服，你说她这女人她要娶进家门了，哎，
2: 那就请等着你伺候人家吧啊。哎，郭大哥，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没准人家头一回进门那不好意思呢，是吧？哎，那你到底咋想的呀？
4: 妹子，我确实现在也没主意了，这个女人我压根就没看上，不过我又一想，咱自己条件也不咋地，是吧？我还能挑个什么样的吗？
2: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大哥。咱先不管别人看没看上咱，咱先得看咱看没看上别人，是吧？这你说这要是把她娶过门了，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咱要看不上人家，那多闹心啊！
4: 是，说的对，有道理，有道理。
2: 还有，再说了，就咱这岁数，还什么情啊、爱啊的，那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就是两个人互相有一个照应，是吧？你照应人家，人家不照应你，那你图啥呀？哎呀，
4: 妹子，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回去我就跟他散。哎，
2: 不过大哥，这事儿呢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做主啊。啊，
4: 我懂，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散跟掰。
2: 我啥都没说啊，啥都没说。
4: 妹子，你可真是个好参谋啊！实话跟你说吧，别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哟，啊，原来呢，我犹豫还想不想见的，听你这么一劝，我跟这个散了，然后跟那个见。妹子，谢谢啊，再见。
2: 这老东西。一把年纪了还挺忙，哎，哎。

0: 唐大哥，哎，你咋又来了？啊，你那对象咋样了？哎，
1: 那妹子人不错嘛，她一看呢就是没看上我。啊，
0: 为啥呀？
2: 你说我怎么长了一脸的褶子？
0: 行了，你别管这儿了，擦擦桌子去了。哎，
1: 好好。
0: 妹子，那你说这个怎么样？哎，韭菜鸡蛋啊，韭菜鸡蛋的，知道了啊。 哎，唐大哥，哎，我觉得这个不行，岁数太大了，那到时候再死你前头去，那你不还得三进宫啊？这还不行不行啊！哎，唐大哥，到咱们这岁数啊，身体最重要了。你说这一进家门，他就生病了，到时候啊还得你伺候他，是吧？这个不行啊，再换一个吧。
1: 再换个？
0: 换一个，找一好的啊。哎，给我吧。
3: 哎，你回吧。那你慢点啊。哎哎，
0: 唐大哥，
3: 哎，来，哎，摊饺子。老板，这是我的饺子吗？哎，这不是你的，
0: 你马上就得啊。哎，拿过去。哎，
3: 老板，我的饺子快点儿。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哎，老板，你们生意弄好，再开个饺子馆多好。
0: 好的，
3: 我跟老板说一下。
0: 好好，
3: 你吃你吃啊。
1: 开饭店。
0: 嗯。
4: 你看这过去啊，那弄小吃摊的时候，一天到晚的把那些家伙事儿搬出来搬进去的，多费劲呐！有一个小的门脸，那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的，这都能做生意啊。这再说那个顾客吃着他也舒服啊。
5: 翠花，大志考上研究生了，马上就要走了，我又帮不上忙，你一个人行吗？
4: 哎，我这过去不也一个人吗？
5: 爸，你就让我妈干吧，我这一走。
6: 他一个人也闷得慌，是吧？大不了你就多去看看呗。嗯，
7: 实在想干也行，那得把手续都备齐了。哎呀，
8: 你放心吧，都会办的，工伤、卫生、税务一样都不会少。
6: 你看吧，我妈啥都懂。<笑>哎，
7: 那个大哥，以前租你这房子的人生意好不好？
8: 挺好的，看我看看，家里挺丰富的。
6: 啊，
8: 就你这厨房。
6: 小，我这卖饺子应该还行。哎，大哥，我跟你说啊，就这周围啊，这个大宫的特别多，学生也多。你看这小区也挺多的，只要咱那饺子好吃啊，保准能赚大钱。
8: 说的对，哎，你说的都对呀、啊。算我多个嘴。
6: 咋了？
8: 心疼一下你自己吧。
6: 嗨，
8: 都什么年龄了，你以为开饭馆是好开的呀？哎，
6: 谢谢你，大哥。 我这人呐，命贱啊，闲不住。再有了，我觉得开一个这饺子馆啊，比摆摊儿啊省事儿，也没那么累人。你看那摊上就我一人盯着，我要是弄这么一饭馆啊，我可以请人啊，对不对？哎，对，我们那家呀是个大家，亲戚孩子那多了去了。那过去我得求着别人找工作，现在不用了，我就可以安排他们，是吧？
8: 你这个人呐，要强了一辈子。
6: 想好了你就干了。哎，哎，对，大哥，你看你啊，你这成天的帮我忙，不能白帮啊，我得给你股份。
8: 没，我不要。到时候啊，能到你这小店里来吃上你亲手包的饺子就行了。
6: 你放心，管够。
8: 哎，好。
9: 老板，我们饺子快点啊！哎哎，行。
10: 我妈的饺子馆说开张就开张了，她把我农村的几个姐姐妹妹都叫来帮她干活。饺子馆红红火火的，因为都是老主顾，生意很好。可是没过多久，她又出事儿了。她和唐大叔把人家税务局的人给打了。你看看，自打开了业。 他就没有交过税，人家税务部门来查账，他不让人查，人家要拿他账本，他跟那老头冲上去就跟人打。我说陈老师，你们家这老婆是不是练过什么呀？练过女子防身术吧？怎么专门替男人下身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0: 您呢，真是个当老师的，老是这么和气。你再看看你这老婆，老是这么拧，我就纳了闷了。您说像您这么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11: 老婆怎么？

0: 那么粗鲁啊？
1: 行了行了，可是这回这事儿我告诉你，你得好好劝劝他，他要是还这么拧的话，这回我也没办法了，咱只能送看守所了。
2: 好好好好好，我好好劝劝他，谢谢您，那您带我去找他吧。翠花，
3: 你这干啥来了？我不早就跟你说过了吗？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是死是活，我自个儿接着。
1: 那行，你们谈谈吧。
2: 哎，好。不用我管，我怎么能不管啊？你是我老婆吗？翠花，这件事是咱错了。你要开饭店，那就得交税。你不交税，人家能不抓你吗？你抓你的时候，你还把人家给踢伤了。那不管怎么说，咱都不占理儿。明天跟人道歉，然后把税交上啊。
3: 凭啥呀？
2: 这你错了呀。你要不道歉，人家说你暴力抗法，处罚都会更严。那就不是交罚款能解决的事儿了。人家要告你伤人，就只有公安局管了。
3: 要罚款啊？
2: 罚。
3: 罚多少啊？
2: 哎呀，那你就别管了。明天我去给你交税、交罚款，你就做一件事儿啊，就是态度要好，跟人家道歉，求得人家的谅解，行吗？翠花，
3: 我不想靠你，可是老给你添麻烦，我咋就那么没出息呢？
2: 都怪我，我光顾着提醒你去办执照了，忘了跟你说交税这事儿了。那咱们就这么定了，行吗？
3: 你说这些人，他咋就专跟我过不去？
2: 怎么是专跟你过不去？这规则呀，不是针对哪个人定的，可是既然定了，大家就得执行，你不执行就得受罚。那现在的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社会在进步，已经逐渐步入现代化，以后规矩会越来越多。你要是不守规矩，将来怎么在社会上生存呢？
3: 我爸临死的时候跟我说过，说要想跟你过到一块儿，就要变成跟你一样的城里人。他说的是这个吗？
2: 对呀，老爷子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过还不是农村和城市的问题。你就算现在在农村，那规矩也和过去不一样了。
3: 服了，我这回是彻底的服了。陈志，这有啥规矩？你能都告诉我吗？嗯，
2: 多着呢。明天我给你买几本书，你在家里好好看看，一边学规矩，一边学文化，行吗？
3: 行，谢谢你啊！
2: 你看，你也学会说谢谢了。
3: 哦，对了，那隔壁还关着我一老乡呢，跟着我一块打税务，也给关起来了。那要是要交罚款啥的，你都一块交了吧，啊，别连累人家。
2: 你是说那个唐大哥？嗯。
3: 我跟他可啥事儿都没有啊，那就是我一老乡，现在找老伴儿呢。
2: 我又没多想，哪个人在社会上不需要几个朋友啊？你答应跟人家道歉了？
3: 道。那上回那个菜市场那梁姐，我不也跟人道歉了吗？那后来我们俩关系相处的不挺好的吗？我错了，道歉。
4: 我妈真是厉害，我们都没想到，她从派出所出来，又换了个地方，开启了她的翠花饺子馆，把一个小饺子馆开成了大饭馆，而且干的是风生水起，红红火火。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在我爸曾经上过的省立河东大学读二年级的研究生了。

0: 郭老师，
1: 哎，你好，哎，陈大志，
0: 哎，
1: 你忙不忙？
0: 不忙。
1: 你去那边帮着接待一下新生吧。
0: 好，
1: 那你快去吧。哎，哎。

0: 同学，同学，你是来报道的新生吗？是。哎，我来帮你吧。是去宿舍吧？
1: 是，谢谢。哎，不客气。你是新生吧？
0: 不，我是研究生，研二。
1: 我也是来读研的。
0: 是吗？哪个系啊？
1: 历史。你呢？
0: 我也历史系啊。你好，我叫陈大志。
1: 我叫叶丹。

0: 野丹，陈大志，你怎么在这儿？我，
1: 你也喜欢看星星啊？
2: 喜欢，打小就喜欢。怎么，你也喜欢？
1: 我也从小就喜欢。
2: 怎么会呢？
1: 为什么不会？谁规定星星只许你看啊？是听说今天有先后座流星雨吧？来，坐这儿一块看。

0: 咱们俩的望远镜是一样的。
1: 我妈说，这是我爸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
0: 哦，对不起。
1: 没关系，因为有他，我才觉得爸爸一直没有离开过我。每当我想起爸爸的时候，我就会到天上去找爸爸的笑脸，就觉得他一直在看着我。
2: 哪儿啊？哪儿有笑脸？
1: 你看那。
2: 怎么形容？
1: 你把北极星看作是人脸上的鼻子，然后往它的周围看，在它的上方有几个小星星，像不像人的眼睛？嗯。然后你再看它的下方，也有几个小星星。你把它想象成一张往上翘着的嘴，看见了吗？
2: 你太有想象力了。
1: 那就是我爸爸的笑脸。妈妈说，我有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因为他喜欢看星星，所以妈妈要我也要看星星。爸爸去世的时候我还小，妈妈说弄丢了他所有的照片，所以现在他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要永远的感激他，因为他把我带来这个世界上。
0: 我爸跟我说过，人生活在地球上，但宇宙才是人类永恒的家。和浩瀚的天空相比，一个人的生命何其渺小，但人类从未放弃对宇宙的探索和追求，也正因为这探索和追求而变得伟大。
1: 这是你爸说的，他像个哲学家。看，流星雨。

0: 我爱眼前这个女孩，我得找个机会把我的想法表达出来。丹丹，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你说吧。
0: 我喜欢你。
2: 只是喜欢？难道你不爱我吗？
0: 爱，我爱你。没想到叶丹是个这么直截了当的人，他的大方反而使我不知所措了。我喜欢这样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我和叶丹迅速坠入爱河，成双入对在校园里。没想到爱情原来可以让人如此陶醉。丹丹，
1: 嗯，
0: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
0: 我的家庭不如你们家，我父母关系不好，他们分居了。
1: 可是我爸他去世了呀。
0: 我知道，可是每当你说起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和你母亲的关系是如何如何的好，我真的很羡慕他们。我父母跟他们不一样，我父亲虽然健在，可是他和我母亲分居已经很多年了。
1: 你说这些是对我们的将来没有信心吗？
0: 我当然有信心，我只是怕你在意这些。
1: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只在乎你。那你父母他们爱你吗？
0: 当然，他们都很爱我。
1: 记得有次我在外面被人欺负，我为没有爸爸保护而大哭了一场。妈妈说，爸爸走的时候说过，他会一直在天上保护着我们。他要我在外面一定要坚强，他才能放心。可是后来，妈妈嫌我有点男孩个性。
0: 其实我爸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虽然不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他们都很爱我，所以他们希望我也能坚强。
1: 所以我们不缺什么，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自己做决定，对吗？
0: 嗯，我同意这个观点。
1: 大志。
0: 嗯。
1: 还有一件事情。
0: 说。
1: 我妈她想见你。
0: 阿姨想要见我，什么时候？
1: 就这几天。嗯，妈妈只有我一个女儿，所以她对我交男朋友特别在意。
0: 你帮我弄得有点紧张了，万一她不喜欢我怎么办？
1: 我妈很随和的，相信我，她会喜欢你的。

0: 妈，他就是大志。
1: 阿姨您好。
2: 哦，坐吧。
1: 哎，
3: 请问你喝点什么？
0: 两杯咖啡。
3: 好，你稍等啊。
2: 大志啊。
1: 对，
2: 我听我们家丹丹总是提起你。行，孩子挺精神的。
0: 他听说你今天要见他，紧张的一晚上没睡好，要不还要更精神呢。
2: 这不害臊吗，孩子？那个，我听说你们家也是滨河的。
1: 对。
2: 你父亲还是师范学校的老师。
1: 对，他是历史老师。
0: 妈，大志也是在滨河市委家属院长。

0: 我们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1: 你们家以前也在市委大院啊？
2: 嗯。
1: 那你妈是哪个部门的呀？
2: 我爸以前是农委的，后来辞职当老师了。我妈以前是市委招待所的服务员，现在在滨河开了一饺子馆。嗯，我爸辞职以后，市委没把房子收回去，所以我们家现在还在市委大院。
1: 那你父亲叫？
2: 哦，我爸叫陈志，我妈叫张翠花。

0: 阿姨，妈，你怎么了？没什么。阿姨，你们是不是认识啊？当然了，都在一个楼里工作嘛。哈，
1: 那阿姨，您是哪个部门的？我在秘书科。谢谢。
0: 妈，大哲和我一样喜欢看星星，他还有一台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望远镜。
1: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对，是。对，大志啊，和蛋蛋的事儿，你父母知道了吗？
0: 嗯，不知道。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哦，那，他，对。
1: 他们都还好吧？妈，你别弄得像个调查户口的。随便问问。阿姨，我父母关系不太好，他们很早就分居了。其实这婚姻也早就名存实亡了。不过我都跟丹丹说了，我们以后不会像他们那样。我会对丹丹好的，阿姨。
0: 请您相信我，妈，你觉得大志怎么样？你喜欢大志吗？丹丹啊，妈妈也不会干涉你们俩的交往。不过，我是有一个条件的。
2: 什么条件？你说。
0: 如果你们俩真的打算交往下去的话。
2: 就一定要得到大志父母的祝福，也就是大志父母一定要认可你、接受你，你们才能够继续交往下去。
1: 阿姨，我父母会喜欢丹丹的，我保证，他们肯定不会反对。
0: 那当然，妈，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样吧，你先出去逛逛商场，一会儿妈妈给你打电话，你再过来啊。
3: 好吧，我回避。别紧张，我妈不会刁难你的。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

0: 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城级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城级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

0: 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5: 营养又美味。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
5: 美味更健康。
4: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

0: 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不油不炸，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9: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
10: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汾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

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3: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非油不炸，就是山药和荞麦相满，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别紧张，我妈不会刁难你的。
9: 丹丹说你们是那个入校的时候认识的。
10: 对，新生报到那天，我看到丹丹拉着一只大箱子从我面前经过。阿姨，我在梦中出现过这样一个情景。
11: 需要帮忙吗？你是来报道的吧？那就别客气了，我也是来报道的。来，我帮你拿一个。你哪个系？
9: 历史。
11: 我也是。
10: 他就是我的梦中情人。阿姨，您放心，我一定会对丹丹好的。
9: 现在你对他好，我相信。不过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大志啊，你以前交过女朋友吗？
10: 谈过。
9: 那为什么分开了呢？

0: 生活观念不一样，他太浪漫了，我还是希望每个人都能现实一点。
1: 大志啊，你看现在你跟丹丹还在读研究生，今后肯定还只是一个未知数，怎么能够谈得上知道实际呢？你们俩现在的感情基础不过就只是感觉而已，也就是浪漫。大志，其实你们家里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你父亲呢是个有文化的人，知书达理，但你母亲读书少，没上过学，他们俩的结合也算是中国特有的结果吧。我想听听你对你父母之间婚姻的看法。
0: 阿姨，我不想谈论我父母的婚姻，我只能说他们都是好人，正因为他们的婚姻失败了，我才不想让我的婚姻也跟着失败。
1: 你得明白一点啊，这跟好不好人没有关系的呀。假如你父母要是不喜欢丹丹呢？
0: 怎么可能呢？我父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而且他跟我说过，他不干涉我的个人问题。
1: 那你母亲呢？
0: 阿姨，我也跟丹丹谈过了，我们相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儿，别人都干涉不到。我父亲也说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我们是新一代的人，不应该被外界干涉，也包括您。所以阿姨，我真诚的希望您也不要影响我们。
1: 那我答应丹丹跟你回趟滨河看你父母。哦，这滨河离这儿也不远，丹丹必须当天得回来啊。
0: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呀，丹丹个性强，这万一要是你父母看不上他，他总得有个回旋的余地吧。
0: 阿姨，我已经说过了，无论我父母同意或者不同意。
1: 大志，阿姨也说过了，如果你们俩想要走到一起的话，必须要得到你父母双方的祝福。记住了，是双方，缺一方都不可以的。
2: 妈，大志不错吧？
1: 这孩子还不错，人挺诚实的。
2: 谁说你眼睛花了？没花呀。
1: 瞧把你给美的呀。对了，丹丹，妈已经答应了，让她带着你回滨河见见她父母。
2: 真的？太好了，仔细算算我也很多年没回滨河了。
1: 妈事先给你敲个警钟啊，她父亲倒是人品不错，知书达理的，不过她妈性子急，嘴巴也快，你有些话别往心里去，听见没？
2: 你放心吧，妈，他们喜欢我还来不及嘞。
1: 啥？你都没见过就喜欢你了？啊，对了，你要去滨河的话，当天就得回来啊。
2: 晚上回来
1: 啊？
2: 妈，我们中午到那，下午总得吃个饭什么的，为什么要晚上赶回来？
1: 你说你这一个女孩子出去，妈妈一个人能放心吗？
2: 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1: 大志可都答应了，你要是不答应，那你就别去了。
2: 好吧。
3: 吓死我了！这死孩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4: 我刚回来，我就来看你来了。
3: 啊，
4: 丹丹叔。
3: 哎
4: 呀，哎，妈，我给你介绍个人。
3: 哎，
4: 妈，我女朋友丹丹，特意从省城来看你老人家。
3: 哦。

0: 好，好，好，哎呀，这姑娘长得真好看啊！你看没有啊，跟从画里走下来的人似的哈。哎呀，这孩子还真够有眼力的。
1: 那是。哎，
2: 别在这儿站着聊了，咱到包间聊会儿呗。哎，
1: 我跟你说，我妈开的是大饭店吧，会有包间呢。
0: 明白你，快走，哎，照顾着点啊！来来来，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哎呀，
1: 坐这儿。
0: 哎呀，你别说啊，大志，你这傻人有傻福，嗯，这么好的闺女让你给骗到手了。阿姨，说人家不好意思了。啊，好，来来来，放这儿。哎，
3: 我来，我来，我来。
0: 好好好。
1: 妈，你看你说的，
0: 你又骗到手也太不好听了。这个，哎，姑，你叫啥来着？
3: 丹丹。
0: 哦，丹丹，哎呀，你看啊，这丹丹这名字多好听啊。 啊，丹丹，啊，多大了？
3: 24了，阿姨。
0: 哟，24四可不小了。阿姨24的时候都有大志了。
1: 妈，你看你又来了。
0: 你看这他还不好意思了，真是。哎呀，丹丹，喜欢我们家大志是吧？
3: 喜欢。
0: 怎么个喜欢法啊？是喜欢到骨头里那种吗？来，进来。
1: 老板送韭菜蛋来了，到快进那儿支点钱，另外让唐娜也签个字儿就行了啊。哎呀啊，你看这闺女真好啊！阿姨第一眼这一看你就喜欢上你了。哎呀，我们大志真能跟你好啊，那是她的福分。哎，不过我们家大志也不错啊，大志一定会对你好的。哎，不过没事，他要是不对你好，你告诉阿姨，阿姨是一直肠子。
0: 阿姨绝对饶不了他，啊！
2: 老板，姑娘您再来了，啊，你告诉他们等会儿把人就来啊。
0: 阿姨，谢谢你，我觉得我和大志能走到一起就是缘分，只要我们真心相爱，我们会对彼此好的。哎呀，你看啊，那丫头真会说话啊！你看说的多好。
2: 哎，妈，那你赶紧忙去吧，嗯，我们一会儿还得去我爸那儿看看，我们今天啊就得回去。
0: 今天就回去啊！哎呀，多住几天呗，家里有住的地方。
3: 不了，阿姨，回去还有事儿呢。哦，
2: 那行，那我们就上我爸那儿去了啊。
0: 哎哎哎，着啥急啊？啊，吃完饭再走呗。哎，尝尝阿姨那新的那个葵花馅饺子，再给你们拌俩凉菜啊。吃完饭再走，行吗？
3: 谢谢阿姨。
0: 哎，不谢了，行，
3: 那
0: 你去坐着坐着，我让他们现在弄去。
3: 陪着丹丹啊。
0: 行。
3: 哎，
0: 你妈好爽快啊，说话速度好快。他一直就这样。

0: 大志，爸，他就是叶丹。啊，你好，你好。
1: 叔叔你好。
0: 怎么样？都把死我们了。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
2: 我跟他说了，我们刚从我妈那儿过来，您跟他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还行了，别在这站着了，走，进屋坐去。走。
3: 来，快进来，快进来。哎，
0: 坐吧啊。
3: 来，大志，张口，丹丹坐啊。
2: 哎。
0: 我自己做的，挺粗糙的。
2: 爸，丹丹也喜欢天文，她有一台跟你送我一样的望远镜呢。
0: 哦，是吗？嗯，
4: 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我妈说我爸喜欢看星星，后来他就叫我也看星星。叔叔，你做这个花了很长时间吧？
2: 那是，这可是我爸用了几年的时间才做成的。我劝过他，说天文望远镜市场上都有的卖呢，干嘛非得自己做呢？可人家愣不听，说这是梦。还真让他做成了，跟买的似的。
4: 叔叔，有什么故事吗？
0: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答应过一个朋友要给他做一架望远镜，一直没兑现，现在有时间了，就慢慢做成了。
4: 我觉得一点都不粗糙。
0: 哎，有些事儿是要用心的，值得花费一些功夫去做，哪怕没有结果。
4: 大志，你有这种精神吗？
2: 有是有。但是我不如我爸。
0: 快来，快坐坐。哎，丹丹，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0: 只有我和妈妈，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妈妈把我拉扯大的。
1: 哦，那你母亲很不容易啊。
0: 确实很不容易。
1: 哎，对了，大志跟没跟你说过我的想法啊？
2: 我说了不算数，您得亲自跟他说，他才信呢。
1: 叔叔啊，挺开明的，我不会干涉你们交往，只要你们是相爱的。当然，我也不会袖手旁观。大志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尽管告诉我。
2: 瞧你说的，我能做什么不对的地方？
1: 我是说万一。当然了，大志还是个好小伙子，你眼光不错。哎，大志啊，你有时间啊，带着丹丹在滨河转转啊。
2: 哎，我忘告诉你了，丹丹小时候还在滨河待过几年呢，他妈是这个市委秘书科的。
1: 秘书科的啊？
0: 对，资料室。
1: 资料室，叫什么？
0: 我妈叫叶秀罗。
2: 爸，爸，是不是认识？
1: 哦，认识。
2: 嗯，那行，那我还得带他去市委大院看看。嗯，他想看看他以前住那楼。那我们就下午看完就回学校了啊。
1: 好，好。
0: 叔叔再见。
1: 哦，再见。
3: 大志。
2: 哎，孙老师。
0: 哎，大志，你爸听到我妈名字的时候神情好奇怪啊。
2: 哪儿奇怪？
0: 你不觉得吗？他一听到我妈的名字就愣住了，我们走的时候还愣在那。
2: 嗯，有点。
0: 他会不会和我妈关系不好，有什么过节啊？
2: 这你可就多虑了，我爸脾气好，跟谁都没红过脸。
0: 是吗？
2: 是。

0: 我以前就住那
1: 儿。啊，你们家就住这儿啊？我们家就住后边那楼。这么近啊？你说我怎么早没发现你呢？
0: 幸好当时没发现，你是在应该出现的时间出现了，早一点或者晚一点都不合适。
1: 丹丹，
0: 嗯，
1: 我觉得我父母挺喜欢你的。
0: 那当然，我也喜欢他们呀。
1: 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爸妈真的是很不同的两类人。他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
1: 我不知道。
0: 那他们为什么分居啊？
1: 嗨，我妈心眼小，老觉得我爸有外遇。
0: 那你爸有吗？
1: 我跟他住了几年，我保证他没有。
0: 你妈不相信，不让他回家。
1: 我撮合过他们，没戏。一开始还是我带我爸回家吃饭的呢，而吃完吧，他就又回学校了。后来吧，我妈开饺子馆了，生意也忙了，也没空做饭了。我爸呢，就几乎不回家。
0: 人都说性格互补，他们多互补啊，怎么没补到一块呢？
1: 我也说不清楚。他们的差别吧，是那种骨子里的。我觉得他们的结合就是一误会。哎呀，虽然说都是好人吧，可是好人和好人啊，也不见得就合得来。
0: 你是说他们应该分开？
1: 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了吧，反而倒能心平气和的说两句话，我都觉得跟朋友似的。
0: 你主张他们分开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是顺着你的话说，你爸妈也不年轻了，难道他们就不需要有个人在身边体贴照顾吗？他们分居这么多年，这证明他们已经不爱了。既然已经不爱了，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大志，难道你希望看到他们就这样凑合余生吗？
1: 这也不是我能左右的
0: 呀。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凑凑合合的，怎么会有幸福呢？

0: 你再好好想想吧，大志。对不起，大志。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我爸去世的早，我一直认为我妈应该重新组建一个家庭。但是我妈总说她忘不了我爸。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妈能忘了过去，重新找到幸福。
1: 这是我一定要做成功的。好好喝好啊！哎，慢慢吃，慢慢吃。哎哎哎，请坐，请坐，请坐，里头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哎，慢走啊！哎，
2: 这不错吧？这馅儿的，哎哎，
1: 馅料，嗯，这块料，这个麻辣牛肉，15，15，15，哎，赶紧给人上去啊！哎，吃好喝好啊！哎哎，快请进，快请进。
3: 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哎，里边请啊！快快快，待会儿给人点菜去啊！明天早上啊，你早点去啊。嗯。嘱咐他们多买点东西，那不是有到咱们这儿办婚礼的吗？万一缺点啥的啊。
4: 好。哎，
3: 好，行，回了。
4: 哎，回来。哎。
3: 哟，你在呢？
4: 啊，
3: 我还以为我忘了关灯了。
4: 我去了饺子馆，看你太忙了就没打搅。啊，有啥事儿啊？那大志他女朋友你见过了？
3: 哎呀，见了。这大志啊，还真挺有眼光的。哎呀，那丹丹长得还挺让人心疼。
4: 嗯，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3: 不是大志他同学吗？
4: 翠花，我得告诉你。
3: 那个女孩啊，是秀罗的女儿。你咋知道的呀？他们告诉你的。
4: 啊。
3: 你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
4: 我是想说呀，我们得尊重大志的选择，孩子的幸福是最要紧的，你别去阻拦他。
3: 那也不管我是咋想的。
4: 翠花，我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和孩子没有关系。你看那俩孩子多好啊！
3: 这世界上好姑娘都死完了，大志非得找他。
4: 我不同意！你，我就怕你来脾气，我来就是想跟你聊聊，我们得多为孩子考虑。
3: 我为他考虑，他怎么不为我考虑啊？我把他生下来养这么大啊，他怎么不为我考虑？我不同意！你也别再说了，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跟他谈。

我走了。翠花，你是个母亲，我希望你为孩子的幸福着想。

0: 哎，小刘。
1: 哎，大爷。
0: 老板没来。
1: 今天没来，平常这时候都来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老板来了，你告诉他吧，我今天有事
1: 儿。哦，好的，大爷，你今天不来了。
0: 嗯，哎。
2: 妈。妈。哎，你不是病了吗？
3: 你心里还有你妈呢。

0: 你看你说的，我心里咋那么有你啊？我接完你电话，我赶半夜火车，我就回来了。我，你，你病咋样了？还不上医院啊？
1: 没事儿，你妈好着呢。啊，
0: 坐这儿，妈有事儿跟你说。
1: 啥事儿啊？你说。
0: 实话跟你说吧，妈啥事儿也没有。妈叫你回来呀，就是想跟你说说你那个女朋友。
1: 什么女朋友啊？昨天不都见着了吗？
0: 你了不了解他这家庭啊？
1: 我了解啊，我还见他妈妈了呢。他妈说了，只要您和我爸同意，他们就没问题。
0: 你见过他妈了？
1: 那你还见没见过他们家其他什么人啊？啊？他爸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们家就他们娘俩，怎么了？ 我今天叫你回来呀，我就想跟你说，妈不同意你跟她交往。不是，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她妈是谁呀？啊，她妈是不是叫叶秀罗？
1: 对啊。
0: 这叶秀罗是谁？你知不知道啊？就是当年勾引你爸的那个女人。
1: 妈。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那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妈。我喜欢的是丹丹，那只要我们俩人相爱，那不就够了吗？

0: 行了，妈，您别说了啊！您颠过来倒过去，说的就是丹丹他妈妈的不是，啊，他这些年是您心里的敌人，我不是向着我爸说话啊，我一点也不同情你，我反而有点可怜你。
1: 啥？
0: 我说你还别不高兴啊！我跟丹丹的事儿谁也拦不住，这事就到这儿了，不提了啊。 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您跟我爸分手吧。你说
1: 啥？
0: 妈，您跟我爸这样都多少年了，你看，咱这还像个家吗？难道你们一辈子就这样了？你们应该分手，去寻找各自的幸福。 还来得及？谁让你来管我跟你爸的事儿的啊！我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
1: 妈，
0: 以前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你和我爸拉到一块儿。那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知道了。这和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啊，是多快乐！您和我爸这么些年都这样，那得多痛苦啊！是，以前。
1: 那你得靠我爸生活，现在您还要靠他什么呀？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
0: 我现在根本不靠他了，别说我，就我家里人谁靠他了啊？我现在家里人哪个过得也不差。就是啊，那既然如此，既然已经分开这么多年了，那就分手吧。
1: 分手，说的容易，阿振，你知不知道啊？啊，你知不知道你妈这一辈子就爱了你爸这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你妈是真心爱你爸的，你妈恨也恨过了，怨也怨过了，可是你妈。 对你爸的这份爱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你妈这一辈子爱的就你爸一个人，要是现在就分手了，那你妈不是白爱了？

0: 你们不是有了我吗？妈，爱不是自私的，您为了我爸好，为了你们俩都好。分手吧。
1: 这些话是你爸让你来跟我说的。
0: 妈，您别误会啊，我还要找我爸说同样的话。
2: 爸。
3: 大志，你怎么回来了？
0: 我妈昨天半夜给我打电话说她病。
3: 她没病，她是不同意你跟叶丹交往吧？哎，都怪我，我多事儿了。我昨天去找你妈了，跟她说了你们的事儿。我的本意呀，是不要让她干涉你们，结果适得其反了。
0: 爸，这不赖您。爸，我来是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儿。
3: 啊，
0: 跟我妈离婚吧。现在我自己恋爱了，也明白了，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应该陪在他身边。您跟我妈这么多年都这样，你们真的应该考虑一下，为了对方的幸福，离了吧。
3: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这想法都哪儿来的呀？
0: 你们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3: 大志，爸爸不想考虑这个问题了。
0: 为什么呀？就因为当年我妈为您做出了许多牺牲啊。
3: 这是一方面。
0: 那另一方面呢？
3: 爸爸不年轻了，我不想折腾了。
0: 你们都不老啊，应该开始考虑新的生活呀。
3: 考虑新生活，你妈她自己会生活吗？你看看她前一段时间为了做那个生意惹了多少事儿，她离不开我。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

0: 太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

0: 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7: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8: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

0: 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

0: 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1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最近呢，我老公想减肥，但又管不住嘴。他给自己呀定了个规矩，想吃零食可以，但必须呢先做20个俯卧撑。昨天我就看见他呀趴在客厅的地上，呼哧呼哧的做呀，做完20个，气喘吁吁的站起来，打开了一包薯片吃了一口，然后呢又趴下开始做下一组。我就问呢，你这又是何必呢？他说，你不懂，这叫热量对冲，是先消耗再摄入，完美闭环。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呀，直接不吃不就完了吗？他沉默了5秒，那人生的乐趣又在哪里呢？好吧，我竟无法反驳。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

0: 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2: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这个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8: 我没意见，但是我觉得老三好像有话要说。
9: 大哥做的决定我能反对吗？
8: 大哥，这么重要的决定还是你来拿吧，我听你的。
7: 好，那这个事儿我就拍板定了。西红柿蛋花汤，再拍个黄瓜，再给我炖条鱼。
9: 哎呀，我的大哥英明
10: 的好，才鱼一个来月了，我跟你说
9: 太硬，我跟你说
10: 高蛋白，我
9: 厉害。哎呀，行了啊，行了，别捧了啊。三个大老爷们点个菜点半个小时，我这就一张桌还翻不翻台了？别整那没用的了，赶紧算账吧，一共3两。
10: 着啥急？着啥急呀？一会儿再给。
9: 那就一会儿给你，提醒我啊，我这个记性不好，别忘了。
7: 哎，咱们的牛在哪儿呢？
10: 外面卖单呢。
7: 那不行吧，那一会儿丢了怎么办呢？
10: 哎呀，说得好，你这样、你赶紧把那个牛啊赶牛棚里，赶紧快去。
9: 二哥放心。
7: 好。哎，我说老二啊，你就用咱们这20头牛和30担粮食就想骗到这个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这事儿可能吗？
10: 我跟你说大概说多少遍呢，来的时候我都打听好了，这个村叫啥？健忘村。
7: 对，
10: 村民特别健忘。我这么跟你说吧，健忘到什么程度？今年播种的时候忘放种子了，现在都断粮了。咱们呢把那个牛借给他们去耕地，然后咱们有30担粮食吗？拿出来10担给他们，解决他们温饱问题，取得信任，就可以见到紫云珠。凭咱俩这大脑袋瓜子肯定拿到手啊。
7: 这别待着去吧，什么人记性能这么差呀？
9: 这个二位啊，不好意思，咱单买一下吧，一共是3两。
7: 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
8: 不是买完单了吗？
9: 啊，买完单了。
8: 买完了，帅哥。
9: 哎呀，对，好，我记得好像买完了，是不是？对，当时你给我5两，我这么的，我再找你2两，这回对，这一震脑袋一天，哎呦呀，
10: 你看看。

0: 信了，这事儿咱能成。
1: 老好骗了这帮人。哎
2: 呦，你说巧不巧啊？啊，我找这个放牛的，正好说有事儿找你。哦，
0: 你好，你好，老乡，你好，你好。啊，你找我们有事儿？
3: 外边那个牛棚里面的牛是不是你们的？
0: 是啊。
3: 你们家牛会抽烟不？
0: 你有病啊！你家牛会抽烟呐？
3: 那就是牛棚着火了。
2: 着火了。

0: 啊，这计划还没开始呢，牛先熟了。
1: 不是，那牛没了，那不还有粮食吗？咱们有30担，给他们10担，是不也能取得信任，好不好？
2: 哎，哪儿着火了？哪儿着火了？二位，哪儿着火了？
1: 不是你谁呀？
2: 啊，我是健忘村的村长。听说着火了，牛都烤熟了，我特意过来看看。
1: 哎呀，村长啊，感谢呀，真是的，还拿水来救火来了。
2: 这不是水
1: 啊，
2: 孜然跟辣椒。
3: 你来烤串来了？
2: 对呀。哎，我还带酒了呢。
0: 我一板凳子抡死你，老气不？
2: 哎，干什么呀你？
3: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2: 不是，
1: 我可听说了啊，紫云珠村长手里，你这样，好机会。打个招呼去，快快快！
0: 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
2: 你好，你好，你好！哎，二位之前没见过呀？啊，你是
0: 啊？鄙人姓王
2: 啊，
0: 我们俩呀是生意人。
2: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啊，
2: 欢迎来到健忘村做客
0: 啊！
2: 你好，刘老板
0: 啊！
4: 我姓王。
2: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啊，记性越来越差了。哎，这二位来我们村里边，又是点火又是烧烤的，是不是要开篝火晚会呀？
0: 哎呀！我呀是看到了咱们村子今年颗粒无收，所以我决定捐出我自己的10袋粮食给村民们，一定要让村民们吃个饱饭。
2: 捐粮来了？
0: 对哦。
2: 哎呀，我代表全村人民感谢你啊。
0: 哎呀，
2: 乡亲们，
0: 不敢当，
2: 搬粮了，
5: 搬粮了。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哎呀，慢慢拿啊，谁家都有啊，
3: 都有
0: 啊，
2: 每人一袋，
0: 每人一袋啊。
3: 行，
0: 胳膊呢都拿。
3: 哎呀，
0: 哎，
3: 总共10袋。
0: 贪得无厌，这小伙子！
2: 哎呀呀呀，
0: 有点过分了。
2: 大恩人，你可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0: 哎，然后啊，其实我只是有一件小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看啊，咱们村里边有……
2: 哎，对了，刚才一直忘了问了，你们两个来我们村干什么来了？
0: 不是刚跟你说过吗？我们来捐粮食来了。
2: 太好了，乡亲们，搬粮了！
5: 啊，搬粮了！
0: 不是，
2: 没人
0: 干。哎，村长，
2: 没人干。
0: 我一个人干着干吧。
2: 不是。
0: 也是往过分了你啊啊，
3: 你干啥呀？你咋还打人呢？
0: 一会儿他就忘了。
6: 一个大长脸山羊胡的人踹了我一脚。
0: 你记啥呢？
6: 记仇。
0: 我一板凳子歪死你，信不信？
2: 大人，大人听我说，你可真是救了我们全村的命啊。
0: 你这是要了我的命啊。你们村的村民已经把我仅有的30担粮食全拿走了，咱们现在算不算是朋友？
2: 当然算了。
0: 好，可否把你们村的镇村之宝紫云珠拿出来，让我和兄弟们看上一看？
2: 你说说你啊，又烧烤又捐粮，就是为了看一眼紫云珠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哎呀，不行，这个紫云珠是我留给我儿子的，别人不能看。
1: 我说你儿子在哪儿？
2: 我儿子已经走丢好多年了，长什么样我都给忘了。哎，如果还活着的话，应该跟你们两个差不多大。
1: 那个，你贵姓
2: 啊？我姓刘，我儿子叫刘川峰。
1: 你这样，他现在记不着他儿子长啥样。
0: 哦，
1: 这样，你装他儿子，
0: 能行吗？
1: 那个
2: 啊，
1: 那个村长啊，哎，我记得我认识一个人，姓刘，叫刘川峰。
2: 是吗？在哪儿呢？
1: 你看他是谁？
2: 他谁呀？
3: 他是你儿子，叫爸。
2: 爸
0: 啊，
3: 叫反了。
0: 爸
2: 啊，你是我儿子。快让爸看看
0: 啊，
2: 你小时候胳膊上那个刀疤还在不在了？
0: 啊，
1: 有刀疤呀。
2: 对呀，
1: 在。啥玩意儿呢？这
2: 什么呀？
0: 干什么呀？这是他。
1: 哎，是这个不？
2: 哎呀，
0: 那呀，爸，你这么多年的伤还没合。
2: 儿子，打小肉皮就不合。
0: 对对，
2: 这样，快给爸看一看，其他的37处刀疤合没合？
3: 还有37呢？
2: 有啊有啊，
3: 你把药回来，啥玩意儿？
2: 什么玩意儿？
0: 老儿，这个使不得。
1: 不是，忍忍就过去了，哥。
0: 忍忍我就过去了。不是，爸，
2: 哎，
0: 现在啊，外边人多。咱们回家里边慢慢看好不好？
2: 儿子
0: 啊，
2: 爸都想死你了。儿子，
0: 我也想你啊。爸，
2: 这么多年不见，爸都认不出你了。我爸就记得呀，
0: 啊，
2: 你5岁那年被马车撞过，腿折了一根
0: 啊。
2: 10岁那年得了中风，一个眼睛对

0: 一个嘴歪了，一说话呀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爸爸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老头，我发现你真是有点给脸不要脸了啊！看来不给你来点硬的是不行了，是不是？
0: 干什么呀你要？
1: 告诉你，我们这一趟来就是为了得到紫云珠，交出来了我保你平安，交不出来别怪我们不客气。
0: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把紫云珠给你，还敢威胁我？
2: 吃我一板凳！
0: 等一下，还是威胁住了。来，快把紫云珠给大哥拿出来看看。来，
1: 啥玩意儿？
0: 紫云珠啊，这只猪叫紫云。
3: 哥，真是你金光闪闪的，这回咱俩亏大了。
1: 这好，人才失策啊！但是啊，贼不走空是我们的行规。你们整个村除了这头破猪，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全给我聚起来，给我拿过来。
0: 这壮士真没有了。有，别动板凳，板凳是无辜的。这样，小二先把紫云珠请回去。
4: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0: 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在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我跟你说实话，我们村里边除了紫云珠，的确还有另一样宝贝。
2: 说，
1: 咱们坐下，边喝边聊。这个故事，我要从头说起。他的一切，都源于一坛酒。3年前，我们村里打地窖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大石墩，特别的神秘。你猜，我们将大石墩劈开以后，里面有什么？
2: 一坛酒。
1: 错，是一个小石墩。你再猜一猜，我们将小石墩劈开以后，里边有什么？
2: 更小的石墩。
1: 错，有一坛酒。
2: 你把板凳给我，我把
3: 这踩死。
1: 啥事？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们打开了酒坛，香气弥漫了整个村庄。可谁知夜里来了一伙强盗，他们不仅抢了我们的财物，还将酒也喝了。可奇怪的是，等醒来之后，他们就好像换了个人，忘记了自己是强盗的身份，变得特别的善良。
4: 那个酒现在在哪儿？
1: 你们喝的就是。
4: 这是哪儿？
1: 这里是健忘村。
5: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替天行道。
6: 林月婷，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5: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6: 不是，我说，哎呀，爹，干啥呢？
5: 歃血为盟。
6: 拉倒吧，你这咬这么天也没出血。
7: 那个老丈人啊，
5: 什么话？
7: 不是，老铁。

0: 的乐器。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1: 哎，音乐停一下子，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0: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好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2: 哎呀，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1: 这什么？
2: 大哥，行。
0: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哎呀，
2: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0: 今天有线人来报。
2: 妈，线人。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0: 你三姨姥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儿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1: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2: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0: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
1: 那咋抢啊？
0: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1: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2: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0: 蔡依林，他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3: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呀。
0: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1: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0: 好计。
2: 哎，我也有一计。
0: 什么计？
2: 胎计。
0: 那你太磨叽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2: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0: 这块咋的了？
2: 美人计啊。
0: 那我觉得你这计他用不上啊，这块。
1: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呀？哎呀，
0: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
1: 哎，
0: 趴下呀！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哎、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这
1: 呀！等一会儿。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0: ？No， 爷、yeah. ，我是想告诉你，腿让人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1: 咋的了？
0: 有声音，
2: 咋的了？
0: 来人了，
1: 大声，
0: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啊！
1: 你回头。
0: 爷，官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4: 安全吗？
5: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4: 哼，边吃边聊。
5: 进去安全，公公，请用。
4: 吓我一跳！
0: 他咋没事呢？
2: 咋回事？
1: 我没下药啊。
0: 那你吓这个熊样干啥呀？
1: 我以为我吓了呢。
5: 公公， 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4: 再来一碗。
2: 再来一碗，再来一碗。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4: 行行行
5: 行行行行行行行且慢，
2: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4: 别整那没用的，都干了，来，
5: 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4: 走，
1: 这不劲儿没上来，快去！
0: 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点匆匆。
5: 敢拦我公公者！死！
2: 对，俊爷俊爷，你们刚喝完酒 就没尽兴，我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5: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4: 跳！哎，给我演起来！
5: 对，
4: 我演一看，跳过

0: 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都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雪季爷刚才吐的挺爽吧？季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啊。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0: 一二三四五
2: 六七，
3: 哎，好巧
2: 啊！这正好七个人哈、啊，
0: 太快了，
1: 没玩了。
2: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0: 吃菜，哎呦，
2: 哎呀，哈，那个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3: 我跟一起行不？
2: 开始，
3: 六
2: 七，
3: 喝酒又错了。
0: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2: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一下啊！我跟你说，玩游戏，玩游戏，玩游戏，我
1: 完了完了完了。
0: 那个小店也快打烊了，你别喝了，赶紧走吧。哟，
3: 你说呢？
4: 我说了算吗？
3: 既然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5: 一二三，
3: 倒！
0: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1: 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0: 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整那样！
1: 还有没有了？
0: 醒醒！
1: 醒来吧！
0: 醒来吧！醒来！醒来！
2: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咱个头再捋呀！
0: 捋什么捋？都倒了！
2: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亮
1: 子。
2: 好，快点去。
0: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少这点事。耶，媳妇儿，我这有字儿。哎，
1: 梁山，
0: 我这好汉。
2: 谁？
1: 梁山好汉。
2: 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0: 这解药啊，这咋的了？
1: 醒醒
2: 几位是梁山好汉？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

0: 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1: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2: 告辞。
0: 告辞。
3: 走。
0: 告辞。
2: 慢慢点走啊。
0: 慢点啊。
2: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
1: 这是。
2: 一场误会。
0: 不好意思，一会儿再来啊，喝酒啥的。
1: 一路平安。
2: 拜拜。哎。
0: 大哥。啊。那人是干啥的？
1: 那是公公。
0: 梁山有公公？
1: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0: 那他咋出来了呢？
1: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0: 咋的了你？
2: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
0: 哎呀妈呀妈呀呀呀呀！哎，
2: 自救了。爹呀，咋的了？
1: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2: 哎呀妈，那
1: 追。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2: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1: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0: 爹，你慢点，这
2: 脾气。
4: 嘉宾们，我胸口闷。
5: 现在的公司咋了？
4: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哎呀，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啊，你呀，老赵。老钱，老孙，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5: 家长，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4: 你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5: 你咋在外边呢？
4: 他跟我有仇。
5: 谁跟你有仇？
4: 王渣渣，王总。
5: 什么仇？
4: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5: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4: 我不习惯了吗？这
6: 家总，我们想死他一样。呀呀呀呀呀呀
7: 呀呀呀呀呀呀呀！这道会呀，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8: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7: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8: 我叫孙哈哈。
7: 贾斌，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 low 狗似的。
4: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7: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w 狗能干啥呀？
4: 哎呀，这些 low 狗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9: 展示完毕。
4: 哎呀，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7: 哎，他展示啥了？
4: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咋的？你多大？
7: 37啊。
4: 你多大？
9: 37。
4: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7: 你补票去，
4: 过马路注意啊。
7: 那他呢？
4: 来展示。
5: 展示完毕。
7: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睛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4: 你多大？
7: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4: 你多大？
5: 37。
4: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7: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4: 打地去啊。
7: 那他呢？
4: 来走起。散。
7: 哇哦，哥子。他是干啥的？哎呦
4: 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了。这个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7: 干啥的？
4: 干烧烤的吗？
10: 这是魔术，
4: 是吗？嗯，对不起，
10: 原谅你。
4: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7: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
10: 滚！
7: 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

0: 群奇葩呀！哎，
1: 咋咋？你都来说过我公司里人这脾气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0: 啥
1: 不是那么乖？
0: 贾冰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1: 那就是因为查屁嘞。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

0: 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2: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吗？你现在，
1: 我是没啥事，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2: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1: 转什么型？
2: 中药厂转凉茶厂。
1: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2: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1: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2: 啥事啊？
1: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2: 那多疼！
1: 干啥去？
2: 回我可以找个淋浴呲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1: 不呲是吧？嗯，我呲。
2: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哎呀，刺挠啊！嗯，
1: 你的人我不要了。
2: 那来吧，3、9、8、10。
1: 贾冰，你是真不要脸呐！
2: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1: 行了，贾冰，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2: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1: 别整那没用的，签吧。
2: 好，我签。
3: 贾总，
2: 我吓我一跳。
3: 咱公司有救了。
2: 什么？
3: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2: 什么？
3: 天使投资？
2: 什么？
3: 入股公司？
2: 什么？
3: 站起来吧！是翩翩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2: 去你的吧！
1: 哎，贾总，贾哥，
2: 加枪不杀，
1: 能。
2: 哎，啊，王总，
1: 别叫我渣渣，小渣。哎妈
2: 呀，还小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我是人。
2: 那你叫人渣的。
1: 别请
2: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1: 好故事，好故事，
2: 我讲的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18尺、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1: 真的假的？
2: 假的啊，你个大傻子！
1: 猜不透你啊！
2: 谁想来啊？
1: 给口饭吃。
2: 那你有啥才艺啊？
1: 这怎么用我身上呢？不会。
2: 来来来，起立，我教你来。

0: 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1: 为啥呀？
0: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1: 不好意思。
2: 站住！
0: 咋的？
2: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0: 听听，决定啥？
2: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六六六。
0: 滚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六，
1: 漂亮。
0: 右手十一，
1: 不是七吗？
0: 十一，
1: 我手指头
0: 十一。
1: 哎，
0: 左肩高，
1: 含嘞。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出去不是？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那些员工带着。
0: 不是你
1: 得加重。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我这天使，这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
0: 问问，
1: 什么情况？
2: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你，蹦你。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再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0: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心碎。哎，心碎没？
1: 说实话，心碎。
0: 那签吧。
1: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0: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1: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0: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1: 就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我全叫我给烧了。别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0: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1: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3: 加工不能签。
1: 谁？爷爷停，搁哪干出来的？
4: 窗户。
1: 这是八楼，
4: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1: 哦，煽情啊！来，爷爷起。哎，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啊？为啥煽情啊？
4: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5: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0: 嘉诺，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1: 妈呀，你这哎，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0: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1: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不信的。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0: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1: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3: 行了，
1: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3: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1: 为什么？
3: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1: 兄弟们来啊！
4: 有。
1: 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4: 辉煌，辉煌，辉煌！
1: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4: 记得。
1: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4: 兄弟？
1: 可以信任吗？
4: 可以。
1: 我来啦！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

0: 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关火装盘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我说你啊，怎么这上来不说话

0: 你上火，我这嗓子还哑着呢，我还上火呢。
1: 嗯，听出来了。
0: 这个药不，我家里还有两盒，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
2: 嘿，要我说刚子哈，你可别在这儿为难阮老师了。你自个儿你没抢上，你怪谁呀？你看看我啊。我不也没抢上吗？是不是？阮老师啊，您家里只剩两盒了吗？
0: 嗯，
2: 还有没有多余的呀？
0: 嗯，行了行了，我知道你们俩非常想要这次的西洋参颗粒，也都提前跟我打招呼了，想走个后门先订一订。但是我们应该优先紧着我们的观众朋友订，对吧？
1: 嗯。
0: 再说了，我也没想到昨天的活动会这么的火爆。
2: 是。
0: 整整60000盒西洋参，一眨眼都被你们抢光了，他俩没抢着。
1: 嗯，
0: 哎，观众朋友，你们真的是太热情了。
2: 哎呦，这热情哈，那是肯定的。
0: 嗯，
2: 市场价是398块钱一盒的西洋参颗粒。
0: 嗯，
2: 咱们给大家团购多少钱呢？
0: 九十九
2: 一盒。
0: 对，
2: 相当于只要了一个零头啊。
0: 没错，
2: 订一组6盒能吃很长时间。
0: 嗯，
2: 啊，一共也才500多块钱呗。这要是按市场价，一组好家伙得2000多块钱。
0: 嗯，
2: 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
0: 嗯，
2: 说实话，就这个价格哈，
0: 嗯，
2: 也就是在我们这儿有阮老师您坐镇，咱才能争取来。
0: 嗯，
2: 别处不可能，
1: 是
2: 不可能有。
0: 哎呀，立冬啊，你也别夸我了，我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的。昨天呢，你们也看到了那位金经理多难说话呀，还有那个李主任，要不是最后那个高老弟来帮我一下，我也不可能跟李主任一下子就能谈到99元一盒这个价格。不过呢，也不能怪厂家那个态度强硬啊，主要是这款西洋参颗粒的成本它确实很高，用的是西洋参，高老弟这位种参高手种的，还达到了5年黄金生长期，这么好的东西，市场价398块钱已经属于良心价了。
1: 是是是。
0: 那给咱们，啊，为了咱们的团购活动，给咱们99一盒，那真是赔了不少钱呢。
1: 嗯，哎呀，阮老师啊，就别替这个厂家说话了
0: 啊，
1: 咱们只要能让观众朋友得到实惠就行啊。
0: 啊，
1: 不过我听说啊，香参颗粒啊一断货呀，那电话打得炸锅了。
0: 嗯，
1: 很多没抢上的观众朋友抓着电话就是不放，非让工作人员再想想办法。
0: 嗯，
1: 还说不行啊，就要找你来要货呢。哎呦，阮老师你看，
0: 嗯，
1: 要不咱再跟那个李主任争取一下。
0: 嗯，
1: 要是能把他剩下那30000盒要来不就好了吗？
0: 再去要啊。
1: 啊，
2: 我觉得这事儿啊，
0: 啊，
2: 阮老师咱们也都知道
0: 啊，
2: 很难，
0: 嗯，
2: 对吧？但是万一成了呢？
1: 对
2: 不对？现在没抢上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着急上火了，大家是不是啊？
0: 嗯，
2: 那都等着这西洋参来灭火呢。
1: 嗯嗯嗯
2: 嗯，
0: 我昨天听到断货我就上火了，今天这嗓子，反正一直是不得劲儿啊。你们俩这么一说啊，
2: 嗯，
0: 行吧，
2: 再联系联系。
0: 啊，行行行，那我就再联系一下李主任。
2: 嗯，
0: 哎，那个小秋啊，
3: 刘老师，
0: 哎，
3: 西洋参厂的金经理要跟您沟通，说有急事找您。
2: 哟，
0: 嘿，金经理
2: 干嘛呀？
0: 奇怪了，他找我干嘛呀？
2: 是啊，
0: 我刚想要联系李主任。
1: 哎，先看看那个金经理什么事儿吧。估计啊，也跟咱们这次团购有关。
2: 对对对对，说不定哈，这金经理他又改主意了呢。
1: 哎，
2: 对吧？人先找来了，咱就先接进来呗。
0: 那也行，
2: 聊聊。
0: 小秋，那就接进来。金经理你好，我是阮英平。
4: 喂，阮老师啊。
0: 哎
4: 呀，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您找我什么事儿？
4: 嗯，那个我听说昨天您跟李主任合作成功了。
0: 对对对，昨天您走了之后呢，我跟李主任呢最后就谈妥了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然后呢团购活动直接就开展起来了。
4: 我还听说李主任给您60000盒西洋参颗粒1小时就没了。
0: 没错没错，几个小时60000盒全部抢光，一盒没剩。但是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想要报名参加，我为这事儿呢，你像愁得我的嗓子都哑了，正愁呢，我现在是急需要再补充一批货。
4: 哎呀，阮老师，
0: 嗯，
4: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找您的。
0: 真的？
4: 这西洋参颗粒呀，我这有，
0: 我
4: 可以给您呀。
0: 哎呦，真的？那可就太好了。不过啊，昨天您。

0: 可不是今儿这态度啊。昨天咱们三个人谈的时候，我刚说了99这价格，您一生气您就走了。今天您这是？
1: 哎呀，阮老师，
0: 哎哎，
1: 我昨天不了解情况
0: 啊啊，
1: 之前不是没跟您合作过吗？
0: 啊，
1: 对您的栏目也不了解。
0: 嗯，
1: 我一听那99一盒，不纯纯的亏本吗？
0: 嗯，
1: 所以当时就冲动了
0: 啊，冲动了。
1: 我这也是现在才知道，
0: 啊，
1: 您这栏目的影响力这么大，6万盒，那几小时就没了。
0: 嗯，
1: 别说是我们厂的，就算是在我们这行，那也是史无前例了。
0: 嗯嗯，
1: 所以现在我也想明白了
0: 啊，
1: 我这儿有好产品，
0: 嗯，
1: 您那儿呢有好平台，
0: 没错，
1: 咱们可以长期合作嘛，是不是？
0: 对，
1: 这对我们都有好处呀。
0: 啊，是。
1: 所以呀，啊，我一听说您这断货了，马上就来联系您了，想给您呐，啊，救个急。
0: 哎呦哎呦，金经理呀，啊，您能这么想那就对了。那我问问您能给我多少货呀？
1: 我给您3万盒，您看怎么样？
0: 也是3万盒。不过金经理啊，我知道你们厂子有好几条生产线，我要的可是你们最好的，就是跟李主任他们厂一模一样的那款西洋参颗粒。
1: 哎，这个阮老师您放心，
0: 嗯，
1: 给您呢肯定就是最好的这款。
0: 嗯，
1: 您之前也调查过
0: 啊，对，
1: 我们这款西洋参颗粒跟李主任的是完全一样的，
0: 是
1: 用的呢也是老高头他家的西洋参，谁都知道品质是一流的。老高头他家呢又有独特的种植技术，他的西洋参绝对是可遇不可求啊。而且呢我们用的也是主根，那里的人参皂苷含量也是相当足了。
0: 嗯，
1: 剂型呢还是浓缩颗粒的。
0: 嗯，
1: 那一小包的营养价值就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0: 啊，
1: 直接放嘴里吃也行，吸收那是相当快的。
0: 嗯，
1: 给您的就是这款，错不了，放心吧。
0: 啊，行，那就谢谢金经理了。那我这边呢就继续团购活动，让大家继续报名了。
1: 哎，阮老师，
0: 哎，
1: 您等一下。
0: 怎么了？您说。
1: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什么请求？您直接说。
1: 嗯，就是那个昨天李主任跟高老头不是签了1年的协议吗？
0: 嗯，啊，对，签了1年供货协议。对
1: 对，这就导致呢我们的厂原材料紧缺
0: 啊。
1: 您看我这今天也给您3万盒了
0: 啊，
1: 也帮您救了个急
0: 啊。
1: 您能不能帮我跟高老头说一说
0: 啊，
1: 这第2年的协议就跟我签呗，他的那个5年西洋参第2年就专供我们厂，您看行不行？
0: 这个呀，这个我回头跟那个高老弟说一声，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您能不能先把货发过来？因为我们这边呢现在是非常着急。您放心，我下了节目就去跟高老弟说，以他的为人肯定能答应。怎么样，金经理？
1: 嗯，那行吧，
0: 那我这就继续活动了。
1: 哎哎哎，阮老师，
0: 哎哎
1: 哎，我这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啊。您说。
1: 就是这个价格99一盒实在是太低了
0: 啊，
1: 您看能不能稍微往上调一调？我120一盒给您，虽然吧我还是挺赔钱的，不过呢这样能少赔一点。
0: 嗯，
1: 您也知道我养活这么大一个厂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说金经理呀，你这要求怎么还一个接一个的呢？
1: 啊，
0: 第一个要求我还能答应您，但这涨价可就不行了，因为昨天已经说好是99一盒，那就是99一盒，1块钱都不能涨。
1: 哎呀，阮老师，这款西洋参颗粒那市场价可是398一盒的。
0: 嗯，
1: 我给您120那也是相当便宜了。
0: 嗯，
1: 这个价你上哪儿都找不着了。
0: 嗯，
1: 再说了现在吧也就我和李主任两家有。
0: 嗯，
1: 李主任呢昨天已经给您6万盒了。
0: 嗯，
1: 那他都已经赔惨了，不可能再给您了。
0: 嗯，
1: 您呢现在基本上只有2个选择。
0: 嗯，
1: 要么呢就是跟我合作。
0: 嗯，
1: 要么呢就是您的团购活动只能结束了。
0: 嗯，
1: 您看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
0: 哎呀，这个金经理啊，你这是给我出了难题了，那我就考虑考虑吧，待会儿我再答复你行不行？

0: 行，那您考虑好了再联系我，我等您信儿啊。
1: 哎，好，再见。哎，
2: 哎呀，这金经理可是有点不太地道了啊！本来我还以为这团伙马上就能继续进行呢，这怎么着？爸妈还带着这么多的条件呢，
3: 弄得我这心情啊，我现在就跟坐那过山车一样
1: 啊，
3: 一会儿高一会低。
1: 嗯，
3: 阮老师，咱不能涨价哈、
1: 嗯，
3: 要不对这后面的这个观众朋友呢不公平。
2: 对，
3: 嗯，
1: 我当然是不想涨价呀，但是如果说不答应他，是不是就只能结束活动了呢？
3: 哎，
1: 啊，
3: 咱们刚刚是想干嘛来着？
1: 啊，
3: 不是想给李主任打电话来着？
1: 对对对对
3: 对
1: 对, 对，
3: 他那儿还有30,000盒呢。
1: 对，
3: 咱们找李主任再争取一下。
1: 对对对，立冬提醒我了，这金经理一打岔，我把这事儿就给忘了。
2: 嗯
1: 啊，
4: 响，
3: 手机响，
2: 谁呀？
1: 谁呀？李主任发的。
2: 哎，快看看，
1: 他说金经理这是乘人之危。说这是坐地起价
3: 哟，
1: 他可以把剩下的30,000盒
3: 啊
1: 发给我们、
3: 啊，哎呦，
1: 而且还是99元一盒，
2: 真的呀？
1: 啊、
2: 哎呀，太好了！
3: 不是，咱又有货了啊！
1: 又有货了，又有货了！
2: 哎呀呀呀！
1: 赶紧的，让大家继续报名。
2: 好，
3: 太好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了30,000盒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也就是一共啊5000组，市场价398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袁老师你好，我要订2组西安参颗粒，我和老伴一人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1: 啊，是，刚刚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2组，这个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昨天我让我老伴订个电视，我说只要团购就开始，就赶紧打电话，结果这老头子慢手慢脚的，竟然没抢上，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一顿好说。
1: 都老夫老妻了，可别为了这点事儿呢闹别扭。
3: 嗯，
1: 您看您现在不就是又订上了吗？
0: 都多亏了袁老师您呐，要不是您今天费了这么大劲儿又从厂家那要来货，我上哪去订啊？我周围邻居吧也有不少平时吃西洋参的，说吃了确实比以前有力气有精神了。
1: 嗯，
0: 我打听过了，花多少钱的都有。这次团购正好是5年的参，那营养价值肯定老高了。
1: 嗯，
0: 这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这我必须得报名啊。
1: 嗯，
0: 我也不想成天病病歪歪，就想活得有精神，那生活才有滋有味，是不是袁老师？
1: 啊，是是是，这西洋参呢，它能补气，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到时候啊，您把这个精气神啊调得足足的，说不定啊，能把你周围的那些邻居们全都给比下去呢。
0: 对对，那谢谢袁老师了。
1: 哎，
0: 这不耽误你了，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就在刚刚，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只剩4000组了，这才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组，所以观众朋友啊，速度啊，这个时候可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您好，老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
1: 哎，行，明白，给您登记一组，放心。
5: 嗯，好的好的，阮老师啊。
1: 哎，
5: 我原来啊只知道人参好，因为啊有人参皂苷嘛，后来啊听您一讲我才知道，哎，原来啊这西洋参含的人参皂苷啊比人参还高呢。
1: 嗯，
5: 然后啊这西洋参吃了还不上火，哦哟，这也太完美了。
1: 嗯，
5: 不瞒您说啊，我是在公司啊做财务的啦，工作压力一大我就上火。
1: 嗯，
5: 眼睛鼻子嗓子全发干。
1: 嗯，
5: 喝再多的水啊都不管用的。
1: 嗯，
5: 晚上哎呀火得睡不着觉，所以啊这西洋参啊正好适合我啦。
1: 没错没错，很多补气血的食材呀，咱们吃了多多少少呢，有些东西它就容易让我们上火，但是西洋参它是个例外，它补气真不上火，而且还能给您的身体呢补充一些水分。我们女同志啊最怕的一个字呢就是干，因为一干呢脸上的褶子就都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一个字呢就是润，您用点好的西洋参就能变得润润的美美的。
5: 嗯，对呀对呀，阮老师。
1: 哎，
5: 您好，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0: 不过这好的西洋参啊，药店里哦卖的是真贵耶。
1: 嗯，
0: 一盒哦，一两盒我还行。
1: 嗯，
0: 多买几盒哎，就上千了。
1: 嗯，
0: 这又想健康又想省钱，太难了。所以说啊，阮老师啊，您哦真是帮我解决大难题了。
1: 嗯，
0: 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啊，市场价哎是398块钱一盒，
1: 对，
0: 现在团购哎才99块钱一盒啦。就是个零头啦，太划算了。
1: 嗯，
0: 谢谢阮老师啦。
1: 哎呀，不用跟我说谢谢啊。您要的呢，我给您订上了。那咱们呢，就聊到这儿吧，好吗？
0: 嗯嗯。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现在还哎还能订上咱们这个西洋参颗粒吗？
1: 现在还能订，不多了啊。
3: 啊，那太好了，我就怕都抢光了还订不上呢。
1: 嗯，
3: 我这边要给我爷爷奶奶一人订一组。
1: 嗯，没问题，给你寄上2组。你爷爷奶奶有你这孙女儿真幸福。
3: 太谢谢您了。因为啥呢，我小时候啊爷爷奶奶对我可好了，但是他们现在呀上年纪了，身体也是不好。
1: 嗯，
3: 然后我爷爷也是常年咳嗽，而奶奶呀心脏动不动就不舒服。
1: 嗯，
3: 平时我给他们买一些营养品，像是钙片啊，阿胶，但是他们吃完呢，总说是胃不舒服。
1: 嗯，
3: 可能说是老年人这个吸收不太好。
1: 嗯
3: 嗯，然后我看呢，这次啊您帮我们团购的西洋参是颗粒的是吧？
1: 嗯
3: 嗯，然后还不用泡水。
1: 嗯，
3: 直接放在嘴里就能化，我一合计这肯定是特别好吸收，不伤胃。
1: 嗯
3: 嗯，然后最主要的是，您还把价格从398一盒砍到了99一盒，太划算了。
1: 嗯，
3: 然后嗯，完了我今天呢终于抢上了。
1: 嗯，
3: 我太高兴了，老师。嗯嗯，
1: 我也替你高兴。这个西洋参呢，对于肺热引起的咳嗽以及心脑血管方面的那些问题都有很好的帮助。而且呢，这个西洋参颗粒型的，它确实是人体特别好吸收。你不信，你一泡水全部溶在水中，它不沉淀，你搁在嘴里一抿它就化了。您呢，让您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啊。
3: 哎，行，那太谢谢您了啊。
1: 哎，那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
3: 哎，好，哎，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想参与团购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4: 我要订一组西洋参颗粒呀。
1: 啊没问题，给您寄上一组。
4: 哎呀，谢谢袁老师啊。
1: 啊，
4: 是我同事啊跟我说您这有团购。
1: 嗯，
4: 说这个品质超好还超划算。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是那种普通的西洋参片呢，泡水喝的。这种嘛以前我也买过，泡几次啊就放一边了。我是做那个项目管理的，平常工作吧很忙，根本就想不起来泡。但我同事说您团购的是西洋参颗粒，不用泡水，倒进嘴里直接就能吃了，那可太方便了。我以前呢还没见过这种呢。
1: 啊，您同事说的一点都没错。这个西洋参颗粒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揣在兜里，当零食这么吃也行。
4: 哎，
1: 有水呢倒杯子里，倒在矿泉水瓶子里晃一晃，往嘴里一灌，这一点都没有什么渣子。啊，口感相当不错。它是微苦当中有回甘。这个呢比那个片儿的营养含量呢要高不少。而且呢咱们吃这种呢很好吸收。另外呢我还要提醒一下您，就是工作再忙呢咱们也不能忽略了身体健康。这个健康才是一切的本钱呢，对吧？
4: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这要是身体累垮了往医院一躺啊，啥都白搭了。
1: 可不是，
4: 关键是您那个价格超级实惠，那市场价398一盒，团购才99一盒，您直接把大头啊都帮我们省了，那一组才500多，确实划算的。
1: 嗯，
4: 姚老师我算报上名呗。
1: 报上了报上了，而且我们这边是包邮到您家啊。
4: 哎呀，那就更好了，那谢谢您了，那老师再见。哎，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现在数据显示西洋参颗粒仅剩下1300组了哟，就是说一人一组也只有1300个人能够得到，那更何况还有很多呀帮家人朋友订的呢，那名额就更少了。还没报上名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抢购吧，现在再不行动啊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

0: 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你好。 哎那西洋参颗粒还有没有啊？哎，我们两口子都想订两组。
1: 暂时还有，也可能说话的功夫它就没了呢。
2: 哎呀，那您快赶紧那个，现在就帮我记上吧。
1: 记上了，记上了，你放心啊。
2: 嗯，太好了。饶老师，我和老伴儿吧，血糖都高。哦，一直听人说吧，这西洋参能调血糖。嗯，但昨天团购我没想上啊。哎，我家老邻居也抢上了。嗯，货到了他就拿过来让我尝。嗯，哎呦，我倒了几粒儿吧。嗯，放嘴里了，不一会儿就化了。嗯，哎呀，还挺好吃的。嗯，吃完了，哎呀，这嗓子吧就感觉润润的。嗯，哎呀，还挺舒服的。嗯，哎，以前我泡西洋参片可没这感觉。嗯，您这个一吃，哎呦，就不是普通的西洋参了，我感觉。嗯，啊，市场价我看398一盒，这团购才99一盒。
1: 对，
2: 一组才500多块钱。哎呦，我当时就想啊。我可绝不能放过呀。哎呀，只要是阮老师能再来货呀。嗯，哎，我无论如何我要抢上。
1: 好啊好啊。为您的这份执着我给您点赞。咱们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呢，5年黄金期的西洋参，而且呢是只取主根那一段，营养的成分呢含量是非常非常的高。就这么一小包的这个颗粒，营养相当于20片西洋参。你泡在杯子里泡水喝。所以呢您这一尝这一吃，您就能感觉到它不一样。啊，
2: 是。
1: 行了，您要的两组我这儿呢记上了，给您包邮到家，放心吧。
2: 太好了，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高品质西洋参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哎呀，袁老师啊，我又来报名了，麻烦您吧，再帮我订两组西洋参颗粒。
1: 再订两组？那你是不是昨天已经订过了？
3: 对呀，我昨天吧确实订了一组。啊，这个想尝试一下啊。然后吧，我有个朋友吧是药店的啊，我收到货吧拿给他看了，他说吧这是高档品的，他们店里吧以前吧见过一批这样的货啊，卖400多块钱一盒呢。啊，我说我这才99一盒啊。嗯，当时我朋友吧就特别吃惊。嗯，说99一盒太便宜了。嗯，他这个进货价呢都得300多呢。哎，这简直是白给呀。嗯，怎么只能订一组呢？订太少了，亏了。嗯嗯，所以呢，我就合计，我就想今天再订两组啊。
1: 嗯嗯嗯，这样啊，这位朋友啊，咱们这次团购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嗯，但是货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规定，每一位朋友呢只能订一组，一组就是6盒，为的就是让很多的朋友呢都能来体验一下这款产品。如果说您就是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啊，省钱省这么多，我想要多订，那我这儿就是不能答应你，我得跟您说抱歉了。
4: 嗯，是，这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这位朋友。现在西洋参颗粒的数量啊正在疯狂的下降。没抢上的观众朋友呢也都是非常的着急，您看您已经有那一组了，咱就把这机会啊让给后面的人呗。
3: 哎呀，那好吧。嗯，那我这次就不抢了。
1: 嗯，好好好，谢谢您了。再见。
4: 对，
0: 哎，观众朋友，那现在啊我们的西洋参颗粒啊已经只剩下800组了，这是分分钟就要断货的节奏啊！有需要的朋友现在立刻拿起手机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还可以啊争取到最后的机会。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好。
1: 哎，这位先生好。
5: 哎呀，我要订4组的西洋参颗粒呀。啊，我和我爱人再加我父母每人一组啊，老师。
1: 啊，4组啊，我们今天呢一共就要来了5000组，其实您也可以少订点，订2组，您跟您爱人共用一组，你爸妈共用一组，那您看这个行吗？哎，给咱们后边的朋友稍微留点机会吧。
6: 是是。
5: 哎呀，阮老师啊，说实话，你看呢，1组才6盒，嗯，一个人吃6盒其实不多呀。这个营养品呢，不得长期吃才对身体好吗？
1: 那倒是。
5: 你说呀，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市场价398一盒，您现在给团购才99。这机会说实话太难得了，我现在不多买点儿，我啥时候买呀？再说了，每人限购一组，我这4个人，我可以给你留4个电话，按您规定，可以啊，老师啊。
1: 哎呦，你这么说，我真没话好说了。行行行吧，我说不过你啊，你还是你有理啊，我给你记上4组啊。
5: 那我先谢谢阮老师了啊，不瞒您说啊，自从我上次啊体检呢检出来呀。

0: 血脂啊血压呀、啊、都高，
1: 嗯，
0: 老上火了。现在呀40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就这人呢、啊、有啥病有病，身体真是个大事儿啊。
1: 嗯，
0: 然后我父母就更别提了，上岁数的免疫力差，身子骨虚，
1: 嗯，
0: 平时买个菜都喊累，帮我多报上这个事主吧啊，老师。
1: 哎，说说说，又回到这个老话题上来了啊。放心，我给你报上了。我得跟您说一下，这位先生，这个西洋参里头啊，含有大量的人参皂苷、
0: 嗯，
1: 它能减少血管垃圾，也能给我们补气，还能改善身体虚弱的状态。
0: 嗯、
1: 您刚才说的对，有啥呢？别有病。我在这儿呢，祝您全家身体健康。您这四组、啊，
0: 哎呀呀，太谢谢，感谢老师的祝福、啊
1: 哎。甭感谢，您这四组给您包邮到家，您在家等着收货吧啊。
2: 我
0: 好嘞，好嘞。
2: 算了一下
1: 啊，你算什么呢？
2: 他这一下子订四组能省7000多块钱呢，
3: 这省了不少啊。
2: 对，省大钱了。
4: 嗯，恭喜你，唐成功。虽然阮老师啊在努力帮后面的朋友争取机会，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香参颗粒还是在急剧的减少，现在只剩下660组，不，655组，642组了。本次团购的香参颗粒来自5年族龄的香参，只取主根，采用高科技制成浓缩颗粒，入口即化，营养高，吸收快。市场价格3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啊只要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现在库存已经告急，先抢先得，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你过来就知道了。
1: 来来来，
0: 站这站这站这，站好了。哎，我说睁眼睛再睁眼睛啊。好，请看。
2: 我的妈呀！
0: 看这波是博士，这波是硕士，这波啥也不是。不过他敢把照片送到咱家来，这就说明他是勇士。不过咱不考虑最后波，咱就考虑前面那俩波，行吗？
3: 妈，我哪个都不想考虑。我说你们还能不能让我消消停停过日子了？前天是我大姐给我介绍，昨天是我二姐，今天又是你。哎呦，
0: 孩子，妈这不是给你海选呢吗？啊，咱们家选婿的原则就是普遍培养，重点选拔呀。现在我派你俩姐夫也出去划拉去了，一会儿说不定就给你拿回来一大波啊。
4: 我们回来了。哎，
5: 妈，放心，你看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0: 啊，
5: 你看看这个。
0: 哎呦，帅呀！
4: 哎呦，真行哎！
0: 这大高个儿哈。啊，他干啥的？
5: 妈啊，他可厉害了，我的妈！他是干物业的。
4: 厉害了，我的姐夫哥。什么呀，一个干物业的，你就是干物业的你。哎呀妈，看这俩啊，身家过百万的装修公司小老板，我给他管上。
5: 数学、物理、化学三个中学老师压死你。
4: 你这，哎，三个 4S 店老板，三个快餐店老板，带上两个小老板，飞机。哎
5: 呦我，税务局、工商局、文化局、教育局四个副处职的公务员，炸弹。
4: 就这你就能炸死我了？看着，哎，外企公司的老板，看见没？大猫、博士后、小猫，火箭。
0: 追回来，这还气人不？你说，
5: 您别着急，让他去吧。啊，咱们今天呀，就是进行试探性的进攻，先炸他一下，嗯，是吧？让他警醒，然后呢，说不定他这个小心情啊就有波澜了，对吧？
4: 不对，不对，不对，我觉得呀，妈，小米粒是不是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啊？你说这孩子他也不跟咱说呀？
4: 是他小米粒，
5: 小米粒，
4: 哎哎哎哎，回来，
5: 小米粒，
4: 小米粒出去了。啥事啊？
5: 出事了，出大事了。
4: 出什么事啊？ 大事了，
5: 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4: 怎么了？

0: 知道吗？是不是就瞒我一个人呢？是不是？
1: 什么事啊？
2: 你倒是说呀！
0: 小米粒要结婚了，你们不知道吗？啊啊！
3: 你这孩子，
2: 不是，这是啥？结婚了？
3: 不是，我说王小倩啊，你说话还靠点谱不？他连对象都没有，跟谁结婚呢？
0: 对呀、啊，
2: 你这不毁他呢吗？
1: 姐，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
0: 你别上脚，上脚我就废。你们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啊？
0: 那我告诉你们啊，今天小米粒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让我去他朋友那取东西啊。取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告诉我不准打开，不准打开。他越这么说，我越想打开。结果我打开一看，
3: 哎呀，我的命运啊！
2: 哎、这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
3: 哎，孩子们呢？这照片谁呀？
2: 哎呦，妈妈呀，妈，这个距离产生美，你远点。
0: 对，你俩给我起开，让范奶奶看看她未来的姑爷这长啥样。
3: 让我看
0: 看，快看看，瞅瞅吧。
5: 这不是新郎？
2: 不是，这是老郎。
5: 我怎么蒙圈了？
2: 哎呦！妈，慢着！
5: 哎呀，我这迷糊啊，我呀！哎呀，
4: 妈，
5: 我是做梦吧？
4: 妈，没事，您别着急啊。
2: 妈，你就是做梦呢啊！
4: 先到床上躺一会儿啊。
2: 对，回去睡觉了啊。
5: 这是咋的了？
4: 没事，不是躺一会儿啊。
0: 这真事儿，咋做梦了呢？
4: 来，妈，小心台阶儿啊。
0: 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情况啊？
6: 王小倩啊，我找你呢，你这是跑来了？起来了，东西。
0: 起来了啊。
6: 我不是不让你打开吗？
0: 我不打开，怎么知道你真实的内心世界呀？
6: 内心世界啊！
0: 喜欢啃老苞米。我把照片给范奶奶一看，当时就咣晕过去了。
6: 王倩，你就是个二货，你妈！
0: 什么玩意儿？我就二货呀？
6: 妈，
0: 怎么？咋回事？怎么我还二货了呢？
6: 妈咋样了？啊？
4: 妈刚刚睡着了。
6: 睡着了？嗯。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
4: 你还知道害怕呀？小米粒儿啊，
2: 小米粒儿啊，
6: 这干啥呀？这咬牙切齿的呀？
4: 你说干啥呀？你过来，
2: 你过去。
4: 小米粒儿，你跟大姐夫说实话，这个白眉大侠他是不是威胁你？他是不是恐吓你？你别害怕，有什么事跟大姐夫说，大姐夫给你扛着。
2: 小米粒儿啊，这老头是不是花言巧语的哄骗了你啊？我告诉你，对你这样的少女，花言巧语、甜言蜜语那都是套路。
4: 对，你二姐夫就是发明套路的人。
2: 对，我谁发明的呀？我这不是实话实说吗？
0: 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你图的啥？图的眉毛白吗？还是图的有钱？
4: 你别胡说八道啊！我告诉你，俺们家小米粒不是这种人。
2: 王小倩，你以为我们家人都跟你似的呢？他到底有多少钱？
7: 你们都这么想我是不是？
6: 好，我就是图他钱了。
0: 看看，我说对了吧？看看，是吧？告诉他对了吧？
4: 别吵吵，这咋还吵吵出颤音了呢？小米粒啊，你不怎么想的呀你呀？啊，他跟你不合适。你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
2: 你要这样的话，你还不如找王小倩呢。
4: 王小倩也比牛粪强啊！
0: 你啥意思啊？我还不如牛粪呗？你先别说话，牛粪要说话，说吧。小米粒和这个小白梅也就一定了，是不是？你俩表个态吧。
4: 俺俩态度很一致，
8: 不同意。
9: 哎呀，可惜了啊。我这儿有一堆银行卡，每张卡里啊有10万块钱，一张卡呢是我一周的生活费。我刚刚还想呢，你们谁要是支持我呀，这个我就送给他。
2: 等一等，小米粒儿，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
0: 二胡子，没看出来吗？结婚照都拍了，都拍了，都拍了，都拍了。
9: 这张卡买你弟弟。

0: 小米粒啊，大姐夫不反对你自由恋爱，明白不？但是也得差不太多，你跟他实在是不合适。你看这样，他进来咱爸都得管他叫大哥。
1: 姐夫啊，你看啊，啊，我现在快30，他70，现在看起来好像我们两个差距挺大一样，但是你也这么想啊？啊，等我到100岁的时候，他才140多，那两个百岁老人在一起，是不是看起来差距就不大了？
0: 我说小美丽啊，你就那么自信能见到那一天吗？
1: 好好保养呗。再说了，他自个儿给自个儿算了一卦，说自己137岁的时候啊有个坎儿，只要这个坎儿过去了，且活的。
0: 你拉倒吧，137还有什么坎儿啊？什么坎儿啊？他坟头要拆迁呢。
2: 大姐夫，瞧你这话说的，谁会拆那玩意儿？
0: 我拆，我好好保养，我活到150，我拆他坟头去，怎么的？哎
2: 呀。能不能好好跟妹妹谈一谈呀、啊、小美丽，你愿意嫁给他吗？
3: 我愿意。
2: 你看看，
0: 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4: 小米粒儿，听好了，婚姻自由我懂，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有保留意见的权利。婚姻是一辈子的大事，你自己长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只有你自己知道，别到时候相夫遭罪的回家来找我们来。
5: 妈妈妈，您别生气啊，我以为您睡着了呢。是这么回事，您听我说，他不是我男朋友，他就是跟我一块演话剧的男演员。
0: 你别说瞎话了行不行啊？啊，你那结婚照都照了，你还说什么呀？
5: 哎呀，你是不是傻呀？那道具假的，你看你看啊，你们仔细看，有婚纱照是喷绘的吗？看，
0: 妈，真是喷绘的。
2: 你等会儿，这银行卡也是道具啊，
3: 假的。
0: 你说你这么干什么呀？你
4: 不是你这孩子搞恶作剧呢？你呀，
5: 我那不是一时生气编个瞎话，编完瞎话骑虎难下了。
6: 我给二位介绍一下啊。
7: 不用介绍了，老朋友了啊，这是我10多年最好的朋友。
6: 你叫啥来着？
8: 小翠儿。
7: 小翠儿，幸会。
6: 谢谢。二位啊，就这个就先别客气了啊，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呢抓紧呢去换换服装，另外呢咱们要排练一下。对，这二位这个把这个剧本是不是都看了？
7: 简单的瞟了一眼。哎呀，
8: 都在心呢。
6: 那个啥，既然二位看了呢，我也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啊。
8: 好，
6: 这是个什么剧情呢？这个是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哦，这个爱情故事发生在哪年呢？是发生在公元前很多年，在古战场美丽的吊冰山啊，是有位大将军啊，被10万大军团团围住，没有办法。后来将军为了不让自己的爱妃受辱，拔出宝剑，咔嚓，把自己的爱妃解决了。这就是这段故事，能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把宝剑拿来，现场开演。
6: 服装老师，来给二位来换服装，去换服装去。
7: 谢导演，
8: 谢导演。
6: 那演员就职业道德。来，各个部门啊，听我口令啊，咱们彩排正式开始啊，3、2、1，开始。
9: 将军，将军。哎呀，
10: 将军呐、啊，将军在哪呢？
9: 将军
10: 呐、啊，
9: 在哪里？
10: 将军。
9: 将军，
6: 停！
9: 将军呐，
6: 停！来，你告诉我你俩是什么玩意儿？来，干啥的？啊，
7: 导演，
6: 不是你俩，这不是是不是助理吗？啊，干啥呢？这干啥玩意儿呢？
7: 不是那啥，导演，他俩没看剧本，我俩看剧本了。
11: 对，我。

0: 完剧本了，你不缺演员吗？
1: 是，我看你这节目这一开头，你缺一个千军万马呀。
0: 是啊。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俩助理还真不善啊，确实看我的剧本了。我这剧本一开场，确实这个场面就是千军万马。千军万马呢？
1: 我叫千军呐，
2: 我叫万马呀，
0: 俩名啊。嗯，那咋不叫出入和平安呢？
1: 出入平安在后边呢，后边还跟着五个四海，马上就到。
2: 那啥，我着急，我你找去。回
0: 来，你这发型咋这是？这当助理不当这是啥玩意儿啊？你这往台上一站啊，像崩兜霸和八兜崩似的，干啥玩意儿呢？你俩呀，助理干好助理的活，那演戏是随随便便谁都能演的吗？啊？但是你会啥呀？
1: 我会科目三呢。
0: 你起来吧。古代有科目三吗？你会啥？
2: 科目二。
0: 我瞅你像个二。那怎么的？我是科目一呀。啊，啊，咱仨搁这考驾照呢。啊？行，
3: 导演给
0: 别捣乱。下棋，行
3: 机会吧。
0: 该干啥干啥去啊！下棋，下去，
1: 走吧，胖哥，走。
2: 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等会儿，回来。刚才说的啥玩意儿没听明白？
2: 我说最帅气的导演脾气最大。
0: 我就看着你俩敢说真话这个份儿上，你俩演个传令兵。
1: 行啊，这啥都行啊，导演。
0: 去吧，去准备去吧。
1: 过，
0: 导演，
1: 太有魄力了你啊！
0: 这个有魄力的导演呐，我就什么人我都敢用。来，后边准备好没？准备好了，听我口令，来，三二一，开始！
4: 冲啊！
5: 我是老大，抓住将军！
6: 将军啊，
7: 夫人，
6: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呀！
7: 夫人，我瞅今天咱俩要完犊子了！
5: 将军，我们被包围了，敌军说要活捉你呀，
7: 要活捉我。
5: 是啊，
6: 跟咱们仨没关系。将军呐，你这是何意呀？
7: 夫人，没听敌军喊吗？要活捉我。
6: 是活捉你，跟我没关系。
7: 夫人，我要是被活捉了，就以你这长相落入他们的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夫人，
6: 将军呐，你确定我长这个熊样，他们会有非分之想吗？没准儿他们看着我这熊样会退兵也说不定的呀！
5: 报，将军呐，援军到了。
1: 你别搁这瞎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分别是敌军。哎
5: 呀妈呀！将军，你别听他的，我看得最清楚，援军。敌军。哎呀妈呀！援军。敌军。援军。敌军。哎呀妈呀！援军。
1: 敌军。援军。
6: 将军呐，你在这磨刀呢？
7: 夫人，
6: 将军呐，还是让我自己去看看吧，这俩玩意儿没嘴儿啊。
7: 夫人，
6: 人太遭罪了。
7: 夫人，停停吧，你都伤成这样了，将军怎么能让你亲自去呢？你们两个，给我快探快报。
8: 是。
6: 别着急回来，大厅尊称的，老疼了。
5: 将军，这回看清楚了
2: 啊！是敌军，
5: 是敌军，
6: 是吗？
5: 夫人，夫人莫跑啊！夫人，夫人，对不住了，
6: 将军呐！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看不上我了？看不上就离呗。
7: 夫人。夫人快请。将军这不是心疼你吗？
6: 你心我是没看着，但是我是真疼啊。将军呐，让爱妃自己去亲自看看吧，这太遭罪了。
7: 夫人呐。

0: 使不得呀，
1: 外面的敌军太可怕了。
2: 我不怕他们，我怕你呀。
1: 夫人，你不能亲自去，现在将军只有高科技，拿来，拿这个。
2: 将军呐，你把我扎得像花洒似的，才想起来高科技。
1: 快看吧，夫人，看清楚了，
2: 黑压压一片呐。
1: 确定？
2: 却黑呀。将军，你这是快手啊？我说镜头盖没开，却黑
1: 呀。夫人，
2: 好，好啊。
3: 导演，
2: 太好了，太精彩了！
0: 不是导演，刚才我俩演的行吗？哎呀妈，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0: 我演的吧，倒还挺顺利，
2: 是，
0: 但是这个本子太荒诞了，
4: 那有点荒诞。
0: 谁写的？
2: 这本我写的。
0: 好啊，
2: 这本写的好，尤其是刚才镜头盖没开那块，
0: 点睛之笔啊，
2: 比较有创意。
0: 对，
3: 这个点不点睛啊不重要，关键这个创意啊才是最重要，是不是二位腕啊？
2: 哪是腕？
0: 导演的，你就别磕碜我俩，我俩哪是腕啊？观众认可，那才叫腕。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胜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暖气团的回归，今天辽宁地区又是暖意融融的一天。午后时段在阳光的炙烤下，全省气温普遍都在30度上下。那预计高温晴晒天气在我省还将持续两天。不过今天夜间西部南部地区局部有大雾或浓雾，请大家夜间行车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除大连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外，其他大部地区天气晴好。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南部地区分散性阵雨范围开始扩大，而这种小范围的降雨对气温影响不大。周五周六大部地区在暖阳的陪伴下，最高气温呢将稳定维持在30度附近，最低气温也是稳中有升，基本都在15度及以上。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除辽西大部无降水外，其他地区都将有阵性降水的现身。而在雨水的打压下，周日白天新轮的降温也将随即展开。那预计此轮降温将持续到下周一早晨，届时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又将下探至10度附近。当前我省大田作物长势良好，发育期接近常年，预计作物收获高峰期将在9月下旬至10月上中旬。那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今年收获期我省降水偏多，气温偏高，初霜冻偏晚，天气总体利于作物成熟，建议加强农机统筹调度，避风避雨开展秋收作业。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14到29度，大连多云，20到24度，鞍山晴，17到29度，抚顺晴，10到29度，本溪晴，13到28度，丹东晴，15到28度，锦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营口晴，16到27度，阜新晴，17到29度，辽阳多云转晴，15到30度，铁岭晴，14到29度，朝阳多云转晴，16到29度，盘锦晴转多云，16到28度，葫芦岛晴，17到26度。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各位观众，晚上好。
4: 晚上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4: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4: 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越来越多的辽宁青年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参与振兴，见证振兴。
3: 瑞平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4: 苦干实干加巧干，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几代人接续奋斗，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干字精神也从这里走向全国。
3: 神谷集团今天在上交所主板上市，
4: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 9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对全党全社会共同支持和办好基础教育发出号召，提出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切实扛起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治责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强办优基础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辽宁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注重实践育人，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活动，突出五

0: 育融合全面发展，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成长。要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全面提升农村中小学办学水平，进一步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统筹落实双减政策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持续提升校外培训治理水平。要不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资源整体统筹，加大对人口流入集中地区办学支持力度，有序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快中小学扩优提质，建设更多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期待。要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健全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坚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在基础教育的应用，更好满足学生成长需要。要加强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深化师德师风问题治理，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引导广大教师紧跟时代步伐，更新知识储备，提升专业能力，支持广大教师依法依规积极管教，坚决维护师道尊严。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凝聚各方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完善学校治理机制，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风险防控，牢牢守住校园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口流动是观察区域发展活力的晴雨表。2025年，辽宁省际常住人口净流入4.5万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开始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青年人才的流向正在成为观察辽宁振兴的新窗口。
2: 年初从杭州回到沈阳的韩世宇很快办成了一件过去不敢想的事儿，上午注册公司，下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此前他在杭州带领40多人的团队从事本地生活线上代运营，积累了成熟的互联网运营经验。准备创业时，他看到了家乡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决定把新的创业项目落在沈阳。
3: 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然后就搜索到了我们东北首家的 OPC 生态社区，然后过来大概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也是直接连续的聊了7个小时。我在整个创业历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行这样深度的沟通。
2: 让韩世宇决定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办公空间，企业注册、财税、法务有人对接，找客户谈合作也能在园区里撮合完成。原本一个创业者要四处跑的事情被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解决。
3: 前缘基本上是不需要创业者去东奔西跑，整个的客资啊、客户来源也会做一些撮合。
4: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2个人才家园服务厅，以及3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 这样的服务也在全省不断延伸。辽宁正依托政策扶持、服务赋能等支撑，为返乡创业者搭建起从起步孵化到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支撑体系。
5: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2: 企业加速成长也在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流。郑强曾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就职，具备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返乡后，他加入大连华富联理科技，这家企业研发的大型复合材料打印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在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
6: 对于复合材料打印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或者说很少。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那我们也想在东北，在家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2: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是被动返乡，而是带

0: 着技术视野和资源主动回来。从数字经济到高端装备制造，青年回流的方向正在和辽宁产业升级的方向交汇。
1: 举办了船舶与海空装备、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专场招聘活动，还通过就来辽平台在网上发布辽宁岗位信息，为全国各地青年提供随时随地了解辽宁岗位的网络渠道。
2: 我的每一个创新，我都在让我周围的世

0: 四点五万人用脚投票的背后离不开乡情，父母在，乡音熟，但更重要的是处在每天都在向好的辽宁为他们提供的新空间、新机遇。机会是城市巨人的核心底气。辽宁聚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质生产力赛道，为青年人才和创业者提供实打实的就业岗位与创业平台。公平是留住人心的温暖底色。辽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破除市场隐性壁垒，简化办事流程，让市场竞争更透明公正，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人回来不只是安放乡愁，更要实现价值，成就梦想。一个做过供应链的人能改变一家老厂的交付逻辑，一个做过品牌的人能让东北好东西被更多人看见。当能力被尊重，努力终有回响。让东北孩子的成人礼不再是一张南下的车票，让回流的人才没有再次离开的理由。辽宁唯要持续做大产业规模，优化发展环境，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欢迎回来是家乡发出的真诚邀约，敬请留下是未来给出的不尽期待。回家这回就不走了。
1: 在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一个干字蕴含着太多的奋斗故事。干字精神是几代大梨树人在智山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四十多年，一干破万难，苦干立根基，实干稳家业，巧干迎未来。大梨树村从曾经的荒山穷沟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
2: 临近丰收节，大梨树村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热闹，村民们搬来玉米、甘蔗、高粱，张罗着装点丰收景观。72岁的于伯叔也赶着来帮忙。
3: 看到咱们这个今年这个丰收季节啊，心里高兴，就愿意跟着大伙来一块忙活。
2: 看到这热闹劲儿，于伯叔心里感慨万千。作为村里老一辈建设者，他亲身经历了大梨树最艰难的拓荒岁月。40多年前，这里没有新房，没有广场，没有果园，只有荒山秃岭纵横沟壑，村民守着大山过苦日子。1989年，全村村民不计报酬，全员上阵向荒山宣战。
4: 早晨4点钟就上山，那时候真就是鸡叫未亮天嘛。当时我们都在整个后边，整个这一块山
3: 就是出力活，
4: 其实挺累，就是想叫咱老百姓啊富起来。
2: 10年间，全村人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改造20多座荒山，栽种果树100多万株，硬是把乱石荒山变成了鎏金躺银的花果山。今年52岁的程晓东守护这片万亩果园整整18年了。
5: 啊哈，这个梨哈非常的好吃，你可以尝一尝。
6: 直接就能吃？
5: 对，直接可以吃。我们的梨是绿色的，无公害的，香味非常大。
6: 很脆，
5: 这梨哈，你放在车里哈，那放在屋里哈，满屋飘香。
2: 接过这片果园的接力棒，程晓东和新一代果农没有吃老本，而是瞄准采摘油市场，持续做品种改良。
5: 这个树哈，我们为了放旅游采摘，就把它做矮化处理，这样游客采摘就方便了。它的口感必须得上来，更新改良，不断发展，达到这个口感最佳。
2: 挂满枝头的果实，果香四溢，游客们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丰收。
7: 有山，还有可以采摘那个水果，刚好。
6: 我看您这是尝着了，是不是？感觉口感怎么样？
7: 还可以啊，有点甜，很脆，很好吃。
2: 如今的大梨树村不只有万亩果园，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设施农业也在接续发力。而干字精神也逐渐从村里走向全国。
8: 干字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实在干，努力干
6: 啊！不干你可能连失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可能连这个经验都没有。一边学也一边跟我们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2: 研学热，文旅火，也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增收红利，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同步兴旺。截至2025年底，全村社会总产值已达15亿元，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5000。

0: 千元。
1: 五位是药材，今年丰收，实干带来经济实惠，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2: 专门为丰收节准备的，也撵一下时代潮流嘛，也走一下秀，展现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3: 来这来养老来了，他们各方面发展呐、旅游啊、人文呐、都好，所以我们就来了。
4: 尝过过去生活困难的苦，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干永远不能停歇，哎，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5: 本台报道。今天，沈阳桃仙国际机场第二跑道项目飞行区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副省长楚天运出席。这一项目是辽宁“十五五”期间重点工程，将在机场现有跑道南侧2140米处新建一条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新增机位98个，
6: 高峰小时容量将大幅提升，航空保障能力和运行效率将实现质的飞跃。并带动临空物流、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等产业加速聚集。
5: 第二跑道预计2035年建设完成，建成后机场可实现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0万吨。本台报道。
7: 今天，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公开发行 A 股上市仪式，正式登陆 A 股资本市场。首日发行价格上涨196.13%。
8: 4321，建设神谷集团成功上市。
9: 今天，我们相聚上交所，共同见证神谷集团挂牌上市。自进士神谷70余载，深耕大国重器，坚守实业报国的里程碑，更是企业如梦世界一流。丰富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起点。
10: 本次登陆沪市主板，神谷集团募集资金总额13.65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高效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研发及数字化建设项目、清洁能源绿色工厂建设项目、合泵中试基地建设项目。神谷集团的成功上市，为我省企业借助资本完善产业生态、激活区域经济提供标杆。
11: 神谷上市首先在于重新定义了大国重器的资本价值，只要拥有真正的技术，持续稳健的业绩增长，主动拥抱资本市场的规则，就一定能够被看见、被读懂，能够进一步带动辽宁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真正做强做优资本市场的辽宁板块。
10: 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成效显著，新增上市企业数量稳步增长，债券融资主体持续扩容，投资机构的信心和预期持续走强。截至八月末，全省资本市场直接融资820.9亿元。本台报道。记者从省法院了解到，近年来，全省政法机关加大对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2026年上半年，全省法院移送涉拒执罪线索109人，公安机关立案侦办52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6人，法院判决13人。
12: 为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省委政法委、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启动为期1年的集中打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自2026年9月启动，至2027年9月结束。
10: 本台报道。
5: 今天，2026新疆塔城巴克图论坛在塔城中亚文化交流中心启幕。本届论坛以开发、融通、共赢，构筑亚欧开放新通道为主题，聚力打造向西开放高能级国际合作平台。辽宁与塔城将携手依托对口援疆平台，打通东部产业向西出海通道，推动辽宁装备制造、农产品、商贸物流企业扎根塔城，借助巴克图口岸开拓中亚市场。
13: 结合中亚当前的发展，会有个巨大的市场需求，那我们的辽宁企业可以借助我们现在铁路的优势，借助巴克图口岸的优势，借助塔城地区与中亚地区联系紧密的优势，推动辽宁的企业更好在中亚地区开拓市场。
5: 本台报道。
14: 承载几代沈阳人味觉记忆的老字号大东富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老味道进驻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

0: 走进大东副食中心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副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八旗手工肠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1: 买啥了？
2: 煎饼，
0: 豆包，
2: 火腿儿，还有肘子，还有买了七八样吧。
3: 特意坐车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都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都去过。
4: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商户们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5: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观，
6: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观，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不辜负他们这个整体的喜爱。
4: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4年前，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副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7: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副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4: 如今程兵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副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都是一种有益尝试。
8: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9: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0: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宽消费空间，两大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够满足民生需求，也能够激活商圈的消费新活力。这种1+1=2的双赢模式，也为辽宁本土的老字号品牌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接地气的实践新路径。本台报道。
10: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连续2天在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绽放，演出落幕热度不减，这部原创文艺精品持续收获多方热议与好评。
11: 一台跨越5000年的国宝舞台对话，给首都观众留下悠长回味，大家从文物故事、民族舞蹈的全新表达里，对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加深了认识。
12: 特别震撼，特别是那个我最喜欢是最后一个那个蝴蝶的蜕变，还有花的绽放那段，我觉得特自然和蓬勃的生命力。
13: 之前的国宝是一个冰冷的器物，但是我感觉演员让它活起来了。
11: 文物活化的创新表达也收获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剧目打通了文博资源与舞台艺术的边界，让国宝借助舞台艺术走进大众视野，
14: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我们在我们辽宁这个地域的它的一些国宝，也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文化的一个传统有着更深的一种探究的兴趣。
11: 剧目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每一件文物都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
15: 文物呢，是历史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诉说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舞台上所展示的，它不仅是文物之美，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
11: 本台报道。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6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外办共同主办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辽宁与美国二战战俘后人交流座谈会在沈阳举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历史见证。座谈会上，美国二战战俘后人、历史研究学者、纪录电影创作者共同回望二战烽火岁月，梳理中美民间互助史实。通过交流，让美军战俘后人真切触摸到父辈的苦难，深深感念危难时刻中国民众的无私帮助，来珍惜这份跨越国界的民间情谊，铭记历史，守护和平。本台报道。
10: 全景9·18出版研讨会昨天在沈阳出版社举行，书稿主创与专家学者分享交流。

0: 书稿内容，全景918梳理了诸多以往较少被集中呈现的历史细节，将于今年底前出版发行。今天，纪录电影《漫画与刺刀》公益展映在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举行。影片聚焦奉天俘虏收容所真实历史，以盟军战俘手绘漫画为独家史料，融合多国口述珍贵历史影像与学术考证，还原战俘营历史。今天为期三天的辽宁省第二届退役军人运动会在沈阳圆满收官，全省14支代表队、140余名退役军人运动员参赛，赛事同步嵌入沉浸式思政教育。2026年全国皮划艇竞水冠军赛第二站今天在辽阳开赛，全国16个省份的436人参赛，设置多个竞赛距离，涵盖单人、双人、多人皮艇、划艇等竞赛项目。本台综合报道。
1: 明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奏唱国歌、撞钟鸣警，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全城及全省各地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三分钟。
2: 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今天发布2026年第13号辽宁省管干部任前公示，详情今晚22:45在我台北方频道播出。
1: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3: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1: 俄罗斯称日本在军事化威胁俄安全及东北亚和平。
0: 欧盟称将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美国称此举为敌对行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

0: 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

0: 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就绪。
0: 今年夏粮收购以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目前全国各类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为保障种粮农民利益，国家及时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储粮在河南、安徽先后落地小麦最低收购价收购库点164个，敞开收粮。
2: 今天卖粮款到账快，特别是托市最低价收购政策启动后，我心里更踏实了。
0: 随着秋粮陆续成熟，秋粮收购也即将展开，预计从9月下旬持续至明年4月底，收购量占全年粮食收购量的3/4左右，是全年粮食收储的重头戏。眼下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筹措资金，与时间赛跑，加快补齐产后服务设施短板。
3: 这里是山东的产粮大县武城县，大家来看，我的头顶上方呢是一个全新的钢构粮仓，高度呢是20多米，相当于7-8层楼的高度。进入这个粮仓内部呢，这个粮仓里边的空间是非常大，密闭度也不错。
4: 因为咱们密封性非常好，与外面的空气把它隔绝开，保持它的干燥程度与咱们这个玉米小麦的品质。
0: 为迎接秋粮集中上市，各地加大推广智能铅检设备，依托铁路加海运多式联运打通外运通道。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今年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5: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有效发挥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烘干等作用，助农减损增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7: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0: 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
8: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0: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

0: 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景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
1: 面向15/5，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0: 15/5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0: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5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
5: 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
6: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5: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
7: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8: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5: 在湖北武汉，这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
9: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5: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1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0: 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

0: 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
1: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
3: 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4: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3: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5: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3: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6: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3: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发展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党建引领等方面发挥优势实干担当，努力带领乡亲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收致富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良好形象和使命担当。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雄商高铁、昌九高铁等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建设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

0: 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今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今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今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今天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书市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俄副外长鲁登科当天会见日本驻俄大使武藤显时表示，日方持续执行反俄路线，包括近期对俄总统普京访问南千岛群岛的反应，以及扩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使俄日实现对话正常化的前景更加渺茫。俄方强调，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具有危险性，包括与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在俄远东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等，这些行为对俄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和平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此类活动继续，俄将采取必要措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表示，将与加拿大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加拿大成为首个欧盟准成员。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对欧盟的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和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双方就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及强化战略自主等问题展开讨论。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是敌对行为，可能对欧洲征收高额关税，并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一处石油设施和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40次空袭。该武装在马里卜省上空击落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无人机。据美国媒体16号援引地区官员的话报道，因拦截弹储备接近耗尽，沙特已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部署防空力量，以抵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16号发生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14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加沙地带民防部门表示，该建筑虽在战火中已成为危楼，但仍有至少10户家庭居住，大楼附近还有数个难民帐篷受损。加沙地带有约2000栋战损建筑，其中至少有400栋处于危险状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天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 2% 的目标提供支持。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4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在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前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坦荡 ，hello hello。
2: 来
0: 了，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3: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墨迹了，快走吧。啊？
0: 这。
4: 景月，这是咱一年一度的开海节。

0: 这么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那不得老鼻子了。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就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
1: 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呀！咱们今年，
2: 糖糖，你看这太阳正头顶。
3: 12斤，
4: 哦，饿了。

0: 想整点儿，
1: 有点。
0: 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2: 这地儿选的可以啊，
0: 是吧？
2: 这是啥呀？这是、
0: 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1: 太妙了。
0: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2: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
0: 哒哒啊，
1: 干杯！哎，
3: 听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盖蟹。
0: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景苑新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0: 这就满足了啊？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
1: 当然了，这身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2: 东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2: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1: 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好好，好，好，好，那赚9块钱啊！来来来。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回一趟老家，处理一些事情，顺便把那儿老房子给卖了。
1: 卖房子？你这最近又卖车又卖房的，是手头紧呐？
0: 那也不是，反正啊，那边也没什么念想了，机会合适，反正就一起都卖了。
1: 那你就不留个念想呀？
0: 念想，有些人啊。
1: 记在心里就够了。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这几天是回老家办家里的事情。嗯，我还一直追问你。嗯，其实也挺……
0: 没事儿。哎，对了，全叔最近忙吗？
2: 我想去拜访一下他，问他一些事情。
3: 陆佳一份，
4: 好的，
3: 让给我来一份，
2: 好的，稍等啊。
5: 老板娘，您看这么用药几份，你这样炒菜慢了。还有六份，还有六份啊，
2: 六份。
3: 我一份鸡蛋河粉啊，八块的，哈好，谢谢啊。
2: 老板娘来给你钱，
3: 哎，稍等啊，我想您钱。
2: 老板娘，我的。哎哎哎，好，来，老板娘给你。
3: 好，行，这样。马上就到啊！好，来着了。我们这可是川江的厨师长。今儿你们可算是吃着了啊！怎么样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饿坏了。来了，那不好意思，久等了。
6: 我们家呀，最近出了不少乱子。 先是二姐呢跟二姐夫闹矛盾，后来呢，我大姐夫呀搞出一艳照门来。嗯，好不容易他们两个的事儿平了吧？哎，我小姨又闹事儿了，说我爸呀跟川江的同事搞黄昏恋。艳照门？那大姐过得好吗？其实我大姐夫呀。 是被陷害的，但是我大姐呢一开始不知道，难过了好多天，后来呀是我跟二姐夫出马把这事儿给摆平了。那你呢？你最近在干嘛呢？嗯，我呀没考上刑警队，不过那个王冲倒是考上了，现在已经去封闭式训练了。
3: 不过呢，我要是考上的话，估计现在也已经走了。那我就不能来找你了呀。所以说，命运啊，有它很巧妙的安排，有得必有失吧。
0: 还有机会吗？就从刚才看牛排这事儿啊，我就知道你天生啊洞察力太敏锐了，你就是天生刑警胚子。
3: 那当然了呀，我跟你说呀，我天生呀有洞察别人内心的能力。
7: 所以以后呀，不许骗我，否则我一定会揭穿你的。行，来，
0: 看这颜色是不是比刚才的好了？
3: 好看多了。<笑>
7: 来来来，给您。
0: 老板娘，钱我给了。
3: 哎，好。
0: 跟我说说你为什么离开川江了，啊？怎么又不跟我打声招呼？眼里还有我这厨师长呢。
7: 全叔，
0: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有人欺负你跟我说呀。
7: 没人欺负啊。
0: 那你为什么离开川江？
7: 哎，我为了挣钱，你看我在这儿挣的比川江挣的多多了。你看，
0: 就这个原因？
7: 啊？
0: 没说实话。
7: 说了。 哎，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炒个河粉，你尝尝我的手艺行不行？
0: 行，我尝尝你的手艺，来，我给你点着了。
7: 哎。

0: 现在啊，也收集一些老照片呢。那天小姨过生日啊，我从她房间门口路过过，她那个房间门也没关。我看到她房间里边有很多老照片，我就想过去翻拍一下，结果呢？
1: 哦，被那个王冲给搅和了吧？没事儿，等着我带你去拍。
0: 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那是我家。
2: 味儿不错，哎，哎呦，
3: 你尝尝，
2: 色香俱佳啊，就不知道吃到嘴里味道怎么样？
3: 怎么样？
2: 说实话，真不怎么样。你都是用了些什么料啊？就是我就用的那个家家原酿皂，
3: 还有那个郫县辣酱、料酒啊什么的。
2: 啊，一看就是大馆子里熏陶过的人，啊，用料讲究，都是好料，但是呢比例上有点问题。酱油味重，这个辣豆瓣啊，要趁油热的时候先下锅煎这么一下，去生味儿。
3: 还有一种吃法，
2: 就是出锅的时候啊，来几滴老陈醋，能够把味儿还提起来。嗯，我是不是太挑剔了？
3: 没有。嗯，不过
2: 你这手艺啊，已经相当好了。嗯，越吃越好吃。哎，对了，刚才我给你数钱了，你这忙活一中午，真是不少赚啊！你才多少钱啊？
3: 100多。<笑>
2: 太没谱了你，这怎么做生意啊？509，你用料讲究，咱们刨掉300块钱成本，
3: 差不多。
2: 忙活一个午餐，就能挣200块钱，一个月下来6000块钱，是比川江挣得多。但是你可辛苦啊，一个人。不苦，
3: 我不怕苦。
4: 以前在酒吧里工作过，
5: 那没少泡姑娘吧？

0: 哎，你看，我现在手里拿的这些照片，都是我爸爸和我妈妈拍的。
1: 那真不少证啊！
2: 你还没说呢，找我爸到底什么事儿啊？
3: 我想问一下全叔啊，他那个房间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老川江的照片啊？
2: 嗯，对啊。
3: 啊，你看我。

0: 的身体不行啊。
1: 走，小心啊。
2: 哎呦，
0: 服务员，来两杯酒。
3: 你们喝点什么？
0: 泉水。你是我三姐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跟我出来。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千万别告诉别人。
0: 泉水，你现在胆子练出来了，连我都瞒着，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3: 我求你了啊，家里的人你一个都不能说，不然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0: 我可以不跟别人说，帮你保守秘密，但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你不是去郭忠公司上班了吗？他人呢？
3: 我根本就没有去郭忠公司上班。
0: 什么？
4: 他都是听他爸妈的，他做不了主。不过最近他已经在为我争取了。
0: 郭氏集团的公子，不能给一个人安。

0: 排工作，估计这话呀，全世界只有你能相信。不行，我得找他算账去。
1: 哎，别，你别激动啊！我求求你了，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有分寸，实在熬不下去，我会跟家里说的。但是我现在挺好的，我业绩都第一名了。
0: 那你在这儿也不是长远的打算啊。不过你能做出这事儿，真是让我挺惊讶的。你好好掂量掂量，想想怎么办吧。我可管不了你了。手机拿出来。
1: 没带。
0: 那回去输个紧急联系人的电话110。能相信郭崇的人，早晚用得上这号码。

0: 多美啊！怎么了？流泪了？没有。我是想说，在这世界上，除了我妈以外，没有人像您对我这么好。
1: 我愿意帮助你，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人心地善良，你肯吃苦，不抱怨。我想教你一门手艺，让你用这门手艺能挣到钱，能养家糊口，能把日子过好。你们老家山西没海吧？
0: 没有。
1: 哎，山西的民歌可好听了，你会唱吗？
0: 我唱歌走调。
1: 我喜欢听。

0: 啊？大家随便坐啊。
1: 行。
2: 哎，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随便坐啊。
3: 好久不见。
2: 哎呀，
3: 谁懂得
2: 早早的生气了？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0: 我要那个女孩过来。去吧。
4: 是啊，钱姐，那边的客人已经来了。
0: 对啊，
5: 我又不会点。
0: 吃点东西啊，吃点东西。别客气，自己来啊。来来来
6: 来。这么丰盛，
7: 来，谢谢，喝酒吧。

0: 稍等一下，我们点一下酒。
1: 你们好，请问要点什么？
0: 一瓶马爹利，一瓶皇家礼炮，西利达可乐五罐，爆米花两份，水果盘大盘两份。
1: 好了，请稍等。
2: 来，小哥你好，请。
0: 来来来，咱们来
1: 。你好，你的马爹利。
0: 你搞什么？我要的是轩尼诗，你给我马爹利干嘛？
1: 可是你刚刚明明点的是马爹利啊！
0: 大家都听到了，我点的是轩尼诗，对不对？对不对啊？
3: 是啊，拿走。
0: 明明是你拿错了，反倒赖我。
1: 我去换。
0: 拜托，这是威哦，我像是喝这种酒的人吗？
1: 因为刚才你点的时候也没有说清楚要哪一种，客人一般都是点 Vio。
0: 我是一般的客人吗？
1: 那我去换。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什么意思啊？我要甜的，你给我色的，你在里面放什么啊？不是，你要的是哈密瓜味的糖酒，我没有加其他东西啊。
2: 什么服务员啊？
3: 我不是服务员，我是调酒师。
0: 还想不想干了啊？
4: 道歉。
0: 道歉。
4: 小姐，小姐，道歉。
0: 小姐，
4: 别。
0: 于
4: 静静，
0: 快点给我道歉。
4: 静静，
0: 站住！
4: 干什么你们？
0: 你们干嘛呀？啊！谁呀？这是！我操！出去！
5: 谁呀？
0: 哎！我过来！哎，干什么啊？把我手都弄疼了！给我过来！
5: 你，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来这儿什么目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公众场合，你影响别人在做生意，你这样做就不可以，知道吗？
1: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我为的是什么你心里不明白吗？你让我不闹可以啊，你总该考虑我俩的事儿吧。
0: 咱们俩什么事儿啊？
1: 伯父伯母昨天还问起我俩，我说我俩好着呢，每天都一起看电影，我要是不这样说，以后你还能回得去吗？他们要是知道你每天都来这种地方跟那种没品位的女人在一起，他们会怎么想？还不都是我替你瞒着。
0: 咱们俩说这是两码事儿啊，我自己的问题我自己解决，用不着你来参与。
1: 郭成，
0: 你出来了。
2: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0: 他怎么说你都别往心里去啊。
2: 我根本不在乎他说我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他说的对，你应该回去和季然上班去。
0: 我觉得我每天能跟你在一起我特别开心。
2: 人嘛可以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但是你真的喜欢这样游手好闲整天无所事事吗？你去跟你爸爸妈妈好好聊聊，说说你的想法，让他们了解你认可你。

0: 怎么了？嗯？
1: 哟，哎呀，我老岳父在路边支摊卖河粉，大新闻！
2: 什么户啊？都怪全爱，我那天找黄牡丹聊，结果全爱来了，把黄牡丹一顿说，结果黄牡丹呢，从川江人家走了，自己去摆摊儿去了，现在好吗？把咱爸给搅和起来了。
0: 哎呀，其实这种事儿啊，就应该顺其自然。我觉得小姨这个人挺好的，就是这件事儿呢，办得不太妥当。她有这功夫啊，就应该考虑一下，

0: 怎么才能照顾好咱们爸？
1: 男人嘛，都是靠哄出来的。
2: 小姨这么做有她的道理，她就是把爸照顾得再好，爸要是被人抢走，那她不就是白忙活吗？
1: 嗯。
2: 再说了，你以为爸像你啊？啊，说几句好听的就乖乖就范。
1: 那是，谁让我就吃你这套呢？要是换别的女人呢，不比你爸还倔。
2: 嘴巴越来越甜喽。
1: 那是。
3: 紧急家庭会议，望姐姐们晚上6点准时参加。
1: 又怎么了？
2: 我是去还是不去呢？
1: 当然得去了，姐妹们都在。你要是不去的话，那就明摆着你不支持小姨。
2: 其实我吧，那我听你的。
1: 你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2: No， 我们家这事儿用不着你来辩护。
1: 好，我继续打我的离婚官司啊。
4: 今晚我不去酒吧了，我得回家。我们家要开家庭会议，就是因为黄牡丹的事儿。
5: 要我说呀，这是你爸自己的私事儿，你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去参与意见。嘿，你们家真是……哎，
4: 我们家就这样，不许你说。人多嘛，人多主意就多。
5: 得，送你回家。
4: 你干嘛？
5: 我可没说我进门，
4: 我也没说让你进门呀。
6: 有成，有成，有成，那你看看，你看看，哎，还行，你看看呀。怎么办？啊？
7: 又这事儿？哎，我说你们家就没别的事儿了，是不是？我说你那个小姨真行，这不到黄河不死心。
6: 你干嘛这样说她呀？这么多年小姨不容易的。
7: 你去啊，今天我接小军。
6: 我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我怕我自己说不来话。
7: 我不跟你去，哎，你就听我一句劝，管住你那张嘴，少说话，

0: 小姨，你喝水吧。
1: 大姐、二姐，
2: 嗯，
1: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咱爸现在跟这样的女人混在一起，这算怎么回事啊？
3: 我是觉得吧，就这个，哎，老二，你说呢？
4: 一张照片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3: 啊，就是不说明问题。
1: 这还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4: 咱爸做菜捣不出手来的时候，咱不也在旁边擦擦汗、打打下手什么的吗？
3: 嗯，
4: 多正常的事儿啊！
3: 有道理，
4: 别在那儿大惊小怪的。
1: 我大惊小怪？大姐，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那个姓黄的已经从川江辞职了，爸现在还去找他，这么维护着他是什么关系啊？你们也不想想，
2: 是装不知道吧？
3: 我是觉得吧，就是，哎，老二，你说我现在脑子乱得很，你说，
4: 陈浩，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这么说爸，知道吗？爸这么多年了，他经历的事儿少吗？他自己能没分寸吗？
5: 你都别在这儿说了，爸回来我们问他好了。
1: 是啊，我们都在这儿等他，谁也不许走。我今天非得问出个究竟来。
4: 琼爱，我告诉你啊，我把话说到前面，你问爸归问爸，爸说清楚就得了。你别这样的啊，你这么做给谁看呢？将谁的军逼谁的功呢？
1: 我就逼他了。
4: 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这么没大没小的。
3: 他心里有数的。
4: 有什么数？
6: 左手一指

0: 爷，你怎么还没回家啊？你这……你小姨今儿怎么了？这是？
1: 她困了，回去睡了。爸爸，您坐。
2: 是困了吗？
3: 刘老大，
0: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呢？
1: 某某马上走。
0: 小军谁管着呢？家里头
1: 有人管呢，您先坐。
0: 这是要开会呀。
1: 搞得跟六大门派要围攻光明顶似的。说吧，爸，哎，你老实交代，你跟那个姓黄的到底什么关系啊？坦白
2: 从宽，抗拒从严。
1: 你们这是怎么说话呢？什么态度啊？这是。审上你爸了啊！
2: 闺女们，爸今儿开心高兴，喝两口啊！不想听你们说这不中听的。你们都赶紧回家，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啊！
1: 啊，好，那就今天说，有什么事非要等到明天说呀？爸，你是不是被那个姓黄的小寡妇小狐狸精给迷住了？
2: 怎么说话呢？这是，啊？你这孩子怎么越来越不会说话了呀？什么叫小寡妇？什么叫狐狸精啊？
1: 那您自己看，您没事找人家干嘛去啊？你知道后厨都怎么说您的吗？说不定你们早就在一起了。
4: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跟爸说话的态度吗？啊，你是一个警察，说话得讲证据，一张照片就能作数啊？哎，你有病！我就说的你，
1: 我有病，哎。
4: 那你现在怎么向着外人说话呢？
1: 你怎么还着外人生气了？好好说，你没病谁有病啊？就你这态度，什么玩意儿啊？都是啊！
4: 玩儿，
1: 别急，
4: 爸，你跟那个黄牡丹到底什么关系？敢做还不敢当呢？
1: 什么叫敢做不敢当啊？你会不会说话呀你？
2: 我就这样说话，
4: 你再也没教养，
1: 什么没教养？你
4: 没
1: 教养
4: 你呢？
1: 你
4: 没什么向着外人的。
2: 拍的是我，怎么了？
4: 嗯，我告诉你，孩子，别把你爸跟那黄牡丹的事儿想歪了，啊，就像你们非要把你爸和那个小姨凑到一块儿一样，这是你们的想法，不是我的。
5: 对，爸，您别生气，
1: 坐下，坐下，坐下。
5: 老二，你也坐下。
4: 爸，您也请坐啊，您别生气。
2: 爸，其实我们姐妹几个就是怕您上当受骗了。您现在社会上有那么多有心计的女人，电视上不是天天演吗？报纸上也说。胡扯！你爸多大岁数了？啊？我见的人多了，好人坏人我分不出来啊。你们要不相信我行，你们自个儿去接触那个黄牡丹，你们看看她是什么人，行不行？
1: 对啊。
4: 爸都说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选择，你们干嘛非要强加到他身上去呢？嗯，
1: 能不能尊重一下爸的想法啊？
6: 不是，等等等等等，我没明白呢。二姐，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啊？
6: 你是支持爸跟黄牡丹在一起是吗？
1: 我就觉得人挺好的，就算爸跟他在一起了，我支持怎么了？他俩真在一起以后有什么事儿，我出面解决。
4: 哎呀，我就不信你解决，你解决得了吗？
1: 你怎么说的不算？
4: 就像我整天看那个电视里宫斗的戏，哎，上位之后枕边风一吹。 再英明的皇帝，他也招架不住啊，是吧，爸？
1: 哎呀，大姐，这跟宫斗没关系。二姐，你有没有良心啊？小姨带咱们怎么样？是不是像亲妈一样带咱们这十几年？
4: 对啊，
1: 你现在向着外面的那个狐狸精说话，
4: 哎呦，我怎么就冲着外面的狐狸精说话了？被你气的，真的，我喘都喘不过气了。
1: 那是因为你气量小。
4: 你跟小姨不对付，
1: 我怎么跟小姨不对付了？你怎么说话的你啊？
4: 你不就是想借此对付小姨吗？
1: 你今天就这不停的这么说，说什么呢你？
4: 哪儿？你什么玩意儿啊都是？啊，你等会儿，
7: 爸，你说句话。如果你跟那黄牡丹好的话，我就不认你这个爹了。我现在就离家出走。
4: 哎，
7: 走！
4: 你干嘛呢？
7: 让他走！
4: 你让我走！
7: 别拦着他！
4: 你让我走！
1: 你让我走！
4: 你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1: 你
4: 让我走！
0: 对啊，吵得我真的，我真受够了。
1: 你是不是怀孕了？
0: 啊，我怀孕了，爸。

0: 赶紧的，哎呀，赶紧的，赶紧的，哎呀呀，快快快，弄个杯热水喝。
1: 行，别招他了啊！
2: 来来来，放个红糖。
0: 坐下。行了。
1: 不，没事没事，我来我来。
0: 别，老大，你有经验，别动了胎气了，到时候。哎呦，这是大好事。
1: 你早说呀！
0: 行了，
1: 我再也不大声说话，我一大声说话。
0: 哎呦，今天真是。
3: 时间才需最美的陪伴纪念。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 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 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 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 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 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 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 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

0: 身份与责任。
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
2: 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3: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5: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6: 你的肚子里现在是有一生命啊，它一天天会大起来，你肚子一大人
7: 你就知道。不会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肚子大起来还需要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尽情的思索，看怎么样去跟台里交代。
6: 哎呀，不容易，是事业也得考虑啊。那我走了，我不影响你。
7: 哦，那我送你。
6: 我不送你，不送你，不送。哎，你多吃水果啊。
7: 好。
6: 刚怀孕多吃水果，对孩子皮肤好。
7: 啊，好，好。嗯，千万别说。
6: 行，我不说了。

0: 小姨，哎，老婆，你回来了。来来来，哎，慢点，别蹦，别蹦，别蹦。你千万别蹦，这孩子啊，怎么出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这怀了孩子也不告小姨，真是你。我不是没来得及吗？多少天了？没多少天。没多少天是多少天啊？
1: 不知道啊，
0: 这孩子最后一次什么时候？
1: 我忘了，这得看手机。<笑>那你补叶酸了吗？
0: 没有啊，
1: 补钙了吗？
0: 我不缺钙。
1: 哎呀，不是给你，那是给孩子。这叶酸啊，头仨月必须吃，那是补脑子。这钙啊，也得给吃，那是给孩子的。<笑>别蹦，别蹦。小姨问你，你是想吃酸的，还是想吃辣的，还是想吃甜的？
0: 都想吃，
1: 都想吃啊！会怀的双胞胎吧，一男一女。
2: 有可能，有可能。哎，
0: 快坐这儿，
2: 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
0: 别让别老让他瞎蹦，这个时候刚刚怀上就特容易那什么。
1: 好。
0: 哎，你跟小姨说，你想吃什么，小姨给你弄。小姨天天没事儿，时间多，小姨呀，给你熬点汤啊，补补什么的。
2: 不用，小姨有她呢。
1: 他有经验，他呀，小姨带大你们四个不比他有经验呀。再说了，小姨天天闲的没事儿，你就别客气，你有什么事给小姨打电话。小姨给你弄。哎，对了，我带那汤还在你厨房里呢，因为你想着喝了啊。这时候头仨月你得必须补。
2: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我走了。
4: 那我送你。
3: 哎，你别动，别动。
1: 千万别动。
3: 我送，我送啊。
0: 就行了，坐好了啊。
1: 哎，
0: 别动。
3: 别老瞎蹦啊！哎，拜拜！哎，拜拜！小姨，你放心吧啊，有我在呢。
4: 什么都没忘过啊！你跟我爸的事，你给我快点！
3: 老婆，老婆，
0: 嗯，
4: 你一个人嘀嘀咕咕干嘛？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哎呀，
0: 哎，
3: 小姨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呀。
0: 他就是很关心你，什么都没问。
3: 嗯。
0: 哎，不过老公，以后别让小姨轻易来咱们家了。为什么呀？你想啊，他一来就东问西问的啊，问这个问那个，万一我爸，你知道吧？嗯。小姨对爸有意思，这事儿你知道吧？
3: 是啊。
0: 但是爸对小姨没意思呀，我就怕小姨吧。
3: 利用照顾我的这个机会，从我这儿下手，不合适。你说我不能为难爸呀，是吧？我觉得你太过于紧张了。刚才我跟小姨聊了半天，她什么也没说。那当然了，那是因为我机智灵敏。如果不是，没洗手。哦，赶紧洗手，赶紧洗手啊！我马上给你做饭啊。
5: 来啦。
6: 怎么请我吃饭啊？因为我想你啊。讨厌。来来来，快尝尝。菜都点好了。当然了。土豆泥呢，最能体现出一家西餐馆的水平。
5: 怎么样？
0: 不错啊。
6: 哎呀，其实呢，今天我还是为了感谢你。我上回听了你的话，我回去跟我爸深聊了一下。 关于服务质量提升，
0: 然后呢？他同意了，而且我现在官复原职，还晋升一级。
6: 最关键的是啊，这个月的营业额提升了。
0: 太好了！之前因为我，你跟家里的关系搞成这样，我心里一直很内疚。
6: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更过意不去了。那你辞图书馆还是？
0: 图书馆的事情不能管。

0: 老婆，开饭了。怎么样？
1: 哇塞！

0: 哪儿叫的外卖呀？
1: 为了庆祝我们家增加一个新的成员，当然要吃点好的了。酒呢，我已经换掉了，以后我们都喝这个，没有添加剂的。哎，给老婆倒上。祝贺老婆成功怀孕。
0: 好香，
1: 赶紧喝吧。老婆啊，虽说你现在怀孕了，但是呢，我以一个律师的直觉啊，我就觉得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儿。哎，你看这个眼神，充分证明了你有心事儿。你是不是在想，我们一直有安全措施，怎么就怀上孕了呢？这怀孕以后，我的工作该怎么办呢？将来生孩子会不会疼啊？生完孩子身材会不会走形啊？你不用再想这些问题了啊！夫妻呢就应该遇到什么事儿一块扛。你放心，以后有老公在，你甚至可以不工作啊，老公养你啊，没问题。哎呀，我这么一说，我都觉得很感动。你多少给点回应嘛？
0: 这些都凉了。
1: 啊，你要不然我待会给你热一下吧啊。嗯，对，老婆，那个，哎，要不我们最近几天去医院检查一下？
0: 为什么要检查？
1: 孕妇不都是要体检的吗？
0: 哦，那个，过几天吧。
1: 行行，哎哎，你先吃别的，我给你热热汤啊。
0: 我突然觉得好困啊，我想睡会儿。正常反应。
1: 哦，那个，那你睡醒了接着吃啊。
2: 要不这样，你帮我小忙，咱俩算扯平了。
0: 帮你尝菜啊？这家店也是你的？
2: 不，这次我是请你吃饭。
0: 能不能好好吃饭？
2: 我是说，
3: 我有一套房，一直没装修。
2: 你也知道，我现在呢，
3: 一心扑在事业上，工作很忙，我确实没时间。而且关键那个房呢，离你很近。我就想说，你能不能帮我盯一下？
0: 盯什么？
3: 盯装修啊！
0: 装修我一点都不懂啊！
2: 我更不懂，我就说你去帮我盯一下就行嘛。
0: 时间我是有啊，不过万一人家买了什么贵的什么的，人家给我虚报价格，我一点都不知道。
2: 钱在里边呢，我有。
0: 有钱人的钱他也是钱。对了。我二姐装修房子的时候，好像用了一个装修软件，叫兔八兔。回头我给你问问。
2: 反正呢，这钱和房子我都给你了啊，按照你的思维，按照你的创意，你的想法，怎么装都行。
0: 那好吧，反正我也有时间。答应你了，放心吧，我一定会帮你盯好的。
2: 说定了。
0: 点了一瓶那么好的酒啊，
2: 凑合。下午跟我看电影啊。
0: 哦。
2: 赶紧订两张票。
0: 哎呦，你至于吗？你订电影票还要团购啊？
2: 久付钱包这个软件你不知道啊？这票是白送的。
3: 最关键的是，你可以拿电影分红。
0: 那么好啊？
3: 当然了。
0: 那以后看电影都找你了啊。
1: 哎，豆豆回来了。
4: 哎，回来了，
1: 爸。
4: 哎，
1: 常威怎么样？今天在里面休息呢，可能有点累。
4: 累了
1: 啊？
4: 那我不打扰我。
1: 哎，爸，您别走，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什么事儿？
1: 在里面说，里面说。啊，没事，我来。
4: 没事。
1: 哎，爸，来，你坐。
4: 哎，
1: 那个
4: 什么事儿？
1: 这个事儿吧，就是说，我觉得咱家小薇最近这段时间吧，就反应有点奇怪，
4: 有呕吐现象了是吧？哎，没，正常。我跟你说，怀孕都会有呕吐现象的，别紧张。
1: 不，没有反应，
4: 没有反应
1: 啊，
4: 没有反应，可能怀的是女儿。

0: 外孙女我也喜欢。
1: 不是，我说小薇现在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最关键的有一件事呢，我问她这个验孕棒去哪儿了，她说丢了，然后我就又买了个验孕棒，我说你验一下，让我拍张照片，她不干。
2: 不是，你为什么非要是验孕棒什么？
1: 啊，不是，我就想说，我跟小薇，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说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多开心呢！可是你说他为什么就不愿意验呢？
3: 你是不是觉得不吸引他？
1: 没。
3: 对呀，那你非要逼着人家验，他会生气的。
1: 可是爸，就是我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啊，就是说，当一个人太渴望去怀孕，这种心理会影响他的生理，甚至会造成一种假怀孕的状态。我说的你听明白了？
4: 我刚买

0: 说她很可能是假怀孕。
1: 是啊，要不然她为什么不肯验呢？
2: 那个大人说话，小孩别听，打游戏去。嗯。
3: 问你们干嘛呢？
2: 我们。你就说全来外公在给你爸传授育儿经验，
3: 实际呢？
2: 实际，
0: 实际不能告诉你。

车接车送，你在车上呢还可以睡一觉，多舒服啊！来来来来，我来开门，我来开门啊！

0: 谢谢老公，老公再见。
1: 你干什么？
2: 老婆，老婆，老婆，我们到了，检查一下好吗？
1: 不是，你憋着坏呢，
2: 你
1: 就是故意的。
2: 你把门开。
1: 我不检查，
2: 我
1: 就不。
2: 老婆，
1: 我就不。
2: 我们来都来了，
1: 不。
2: 你看，你看，爸来了，大姐也来了啊。爸，你看，爸。
0: 爸。大姐。
2: 他不肯下车，
0: 你这。怎么来了？
3: 我就知道你一个人搞不定。
0: 不是爸，我得上班，都迟到了，你看都几点了都。
2: 你还上什么班啊？哎，你跟他说呀。
3: 那个老婆，你不用上班，我已经跟徐主任请完假了。你放心，我没有说你怀孕的事啊，
2: 没说，
3: 没说，没事，没说。
1: 爸，你不是说了吗？我是公众人物，这让人认出来不好，你知道吗？万一人家认出来，这认出来我
2: 都跟你想好了，
1: 这不好，对我有你。那墨镜也没用啊，我辨识度这么高是吧？随时都有可能会被人。
2: 你放心吧，这一下谁都认不出你来了。肯定认不出来，
3: 啊，得好，
2: 什么都不用做，你就做一个检查，里边的事儿我跟你大姐全都安排好了，
3: 是是，
1: 有大姐全程陪着，不用怕啊，第一胎多重要啊，
2: 没错，
1: 来来来，
3: 走吧，老婆，
1: 来来来，
2: 慢点慢点啊，
3: 慢点慢点，慢点啊，慢点，走走走走走，哎，思远，你不把车给人开了，车给人倒下，慢点。
4: 亲爱，你住小姨这儿，跟小姨做个伴儿，小姨还真高兴，以后啊天天住这儿。
5: 小姨啊，我在这儿住的呀，都不想回家了，就住在你这儿了。
4: 好，不过小姨跟你说件事儿，你呀抽空回家跟你爸道个歉。虽然小姨不想让黄牡丹嫁给你爸，但也不希望她的事儿让你跟你爸的关系搞得那么僵。
5: 可是不闹不成啊！我现在就是让爸爸他要改变自己的这个观念，反正我坚决反对他跟黄牡丹在一起，永远支持小姨。
4: 小姨知道，不过你还是听小姨的话去道个歉啊。
5: 行了，我知道了，这事儿呢我心里有数，知道该怎么办。小姨，我先不跟你说了，周翔还在楼下等我呢。
4: 等等，谁？周翔？你怎么又跟他来往了？
5: 怎么了？
4: 哦，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他一搞摄影的，一天到晚这飘忽不定，来无影去无踪，我怕他把你骗了。
5: 小姨，他不会骗我的，他人特别好。前段时间他也确实是有急事才走的，你就放心吧。我先走了，不跟你说了。哎，
6: 慢点，慢点。
7: 哎呀，老婆，老婆，
6: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来，哎呀！
8: 四十余天，早孕，有了啊！真的有了，早孕！哎
9: 呀，杜思远，我要当外公了啊！
8: 不，我又要当外公了，
9: 是，你要当爸爸了？
8: 我也是，又要当爸爸。
9: 恭喜你，恭喜你啊！
8: 没准真是男儿。哎呦，
9: 我也喜欢男孩。
8: 爸，你看啊，看，这是第一周的数值，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
9: 什么那懂啊这个？哎，咱们赶紧走吧。
6: 啊，好，
10: 慢点。
11: 老婆，我来。
12: 不是，
11: 你快去开车去，快去开车。
12: 好。

0: 秋霞，
1: 哦，你怎么脸色不太好呀？一点精神都没有。哦，我最近改一活，有点累了。
0: 那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我想去拜访一下全叔。你带我现在过去吧。
1: 我跟我爸这段时间正闹矛盾呢。再说，我干嘛带你去见我爸呀？咱俩什么关系啊？
0: 咱俩不是朋友关系吗？
1: 咱俩是什么样的朋友关系啊？这个还用说吗？那你跟我说清楚，你喜欢我吗？喜欢呀。那你爱我吗？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0: 小爱，这……
1: 周霞，我爱你。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但我要清楚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有我。
0: 小爱，这个时候说这不合适吧？

0: 那你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全叔了吧？
1: 我找权威小姐，我跟她约好的。哦，
2: 您是权水小姐是吧？嗯，这边请。姐，哎，你不是怀孕了吗？还能做美容吗？哎呀，没事儿。哎，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跟爸跟你姐夫说我做美容的事儿，不然。

0: 今天这自己付费啊。
1: 你放心吧，就为了这个，我也不会跟他们说的。
0: 哎呀，还说我们家老三明事理呀。哎，你早就应该跟我站在一个阵营里了。
1: 爸都跟你说了。
0: 嗯。
1: 后来我想想，你说的是对的。爸爸爱跟谁在一起，那是他的自由。
0: 本来嘛，你说爸辛苦这么些年。

0: 你们这干嘛呀？你装修房子呀？就你跟老四那破房间。
1: 不是，就是我有一朋友要我帮他装修房子，所以我问了。
0: 朋友？什么朋友啊？
1: 就是以前的一个同学。
0: 哦，同学，男的女的呀？
1: 哎呀，姐，你别问了，我现在可舒服呢。
0: 行行，我不问了。那个小姐，一会儿她这个自己付费啊。哎呦，行了，你不说我也知道，锅虫吧。
1: 姐，你怎么知道呢？
0: 就你交往的几个男人，我能不知道吗？不过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重蹈了蒋鹏的覆辙啊。郭崇可是个富二代，天生那是招蜂引蝶的命。哎，不过你这个行啊，都到了装修房子的地步了，拿下了。
1: 什么呀？哎，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要享受了。
0: 哎呦喂，那你就好好享受吧，不过呀，多留点心眼儿。真的假的？你可真够厉害的！哎呀，有我当年的风范呀！
2: 我爸肯定在家呢，一会儿有什么事情你就只管问他。
3: 哟，陈爱回来了。哎呦，这终于想明白了你，还带着个朋友来的。来来来来，摄影师啊，屋里请，屋里请。
2: 谁说我要回来了呀？我是带朋友过来的，人家找你有事儿，我还回去上班，先走了。
4: 哎，
2: 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问我爸爸，我先走了啊。
4: 哦，
3: 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2: 不回来了。
3: 这丫头还跟我较着劲呢，这。
4: 钱师傅。
3: 哎，你好，摄影师。头两天你不见了是吧？你瞧把我这闺女给急的，哎呦，火烧眉毛了都。我跟她说你甭着急，过两天人就回来了，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
4: 啊
3: 啊！
4: 我呀，前段时间家里边有点事儿，走的就挺急的，我就没跟她说。
3: 啊，哎，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4: 是找您有点事儿，我想向您打听一下川江的事儿。
3: 嘿，那你算是问着了。来来来来，川江的事儿，坐着说。
4: 哎，
3: 我就是川江的老人啊。川江的事儿没我不知道的。哎，
5: 是这样的
3: 啊，
5: 我这儿啊有一张川江的老照片，然后想向您咨询个人儿，您先看一眼。

0: 你这张照片哪儿来的呀？哈，这照片啊，就是我收集来的。啊，我还真想不起来这个主人是谁了。你看这个照片啊，也挺模糊的，所以我这查了半天也看不出这人到底是谁。啊，我就拿过来问问您，您认识吗？
1: 不认识，这照片太模糊了，想不起来。您再仔细想想，
0: 是真想不起来。那人老了，眼神不济啊，记忆力也下降。
1: 哎呀，对不起啊，这事忙帮不上。哎呦，还号称老人呢。
0: 对了，我那火上还炖着汤呢，
1: 我就不留你了啊。
0: 哎，陈师傅。陈师傅。

0: 姐夫，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何长，我问你啊，周翔这个小伙子你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啊，他怎么了？
0: 今儿下午，他拿着周耀明和孩子他妈那张照片来问我，
1: 就是我姐脸上破损的那一张，
0: 你也见过。
1: 他给我看过，自打我看了这张照片以后，我就觉得他哪儿都不对劲儿。你说，有这张照片的人不多，周翔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是啊，姐夫，我觉得他接近咱们家是有目的的。你还记不记得我上次过生日那天？王冲。 说看见他在你屋子里翻抽屉，觉得可能是个误会吧。可你说巧不巧，前几天我们家也进去人了，就放我姐那照片那箱子也被动过，可是其他东西什么都没丢。这事我越想越不对劲儿。甭管他是谁，我现在好奇的是，就像你说的，这小伙子接近咱们家，他是有他的目的的。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你说， 这说的也是啊。
0: 要不这样吧，我明天就去找周翔探探底，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周翔、周耀明，你说这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啊？会不会这周翔是那周耀明的儿子？反正不管怎么地，你可以先去试试他。 但是你少说话，让他多说。哎呀，这下午我这心里头像一团乱麻似的。但愿咱们是想多了，最好什么事儿也别发生。什么事儿也别发生。

0: 哎，爸，您怎么过来了？
1: 哎呀，我这正好路过这儿，我说正好想着有点事儿要跟你说说，我就过来。
2: 快请坐，快请坐。哎，给您倒杯茶。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说完我就走。
2: 啊，
1: 那就走。什么都不用瞒我。
2: 没事，没事。
1: 我就是问问你啊。
2: 啊，
1: 周翔是不是最近找过你？
2: 周翔？
1: 啊。
0: 哎，
3: 你好，你好，哎，钱芳姐。
4: 你不是那个找过？找过。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 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 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 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

0: 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3: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前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糖糖 ，Hello Hello。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2: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墨迹了，快走吧。啊？
0: 这。

0: 这么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那不得捞鼻子了。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就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
1: 糖糖，你看这太阳正头顶。
2: 饿了，想整点儿。有点儿。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0: 这地儿选的可以呀，是吧？这是啥呀？这是。嗯，
3: 这个，
2: 它叫虾爬酱土豆。
0: 太妙了。嗯，
2: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0: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嗯。
2: 哒哒。
0: 啊，干杯。
2: 听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瓣蟹。
4: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
5: 景苑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2: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
5: 我觉着这趟真挺好，
2: 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5: 这就满足了？
2: 啊，
5: 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
1: 当然了，这事儿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2: 活动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2: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1: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0: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波哥，
1: 是你啊！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喝咖啡。你们家咖啡太贵了。
0: 我们这儿也不卖咖啡了，我们现在主要卖蛋糕。
1: 哦，对对对，我就是来看蛋糕的。
0: 我们家现在这是多种经营。哦，
1: 多种经营啊。来双鞋。
0: 没有。波哥，你怎么总这样啊？
1: 跟你开玩笑呢。我来看看。嗯。哎呀，

0: 还买蛋糕，我不光买一个，我买好几个。
1: 那你看看。
0: 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嗯。你们这卖蛋糕怎么不配那个刀啊叉呀？
1: 不配。
0: 那么你们就不配卖蛋糕。买蛋糕人家得回去，人家怎么吃啊？
1: 我们真不配。
0: 你们卖手抓呀？
1: 我们那个在这儿呢。
0: 什么？
1: 刀叉呀？你看。
0: 这么贵呀？
1: 我们这儿蛋糕便宜啊。
0: 明白了，你们主要卖刀搭蛋糕。我只买蛋糕。
1: 那您先看着啊，郭哥，我去结个账。你好，一共120。
0: 1号、3号、4号，大的给张大爷，
1: 慢走啊。
0: 中的给我媳妇儿，小的给我家女儿。我他肯定能饶我一个。
2: 哎，小姨夫啊，
0: 来这呀，小米粒儿啊，你来干啥来了？
2: 我来买蛋糕啊，他家蛋糕不打折吗？啊，
0: 对、
2: 你也来买蛋糕啊？
0: 啊，这不是福利院张大爷吗？啊，今天是80岁大寿，我准备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2: 张大爷80大寿啊？啊，我也送他一个蛋糕。
0: 不行，他糖尿病不能吃多。
2: 那我送给什么呢？
0: 你送一包糖吧。啊，送给李大爷，李大爷血糖低。
2: 那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
0: 你真想送？嗯，那你就送一把切蛋糕的刀。
2: 哦，哎，不对啊，小姨夫，张大爷过生日你干嘛让我送他一把刀啊？
0: 送刀不是为了切蛋糕吗？哦，上一次也是哪个大爷过生日，送的也是他们这儿蛋糕，不送刀叉，然后都手抓蛋糕，弄得满哪都是。明白不？
2: 明白了。
0: 你要是太贵，你不想送就算了。
2: 谁说我嫌贵啊？我必须送。我看看。哎，哎，这个就不错，真好看，就它了。
0: 看看去。
2: 看我这脑袋，又没带钱包，回家取去吧。哎，小姨夫，你先挑着，我回家一趟啊，一会儿回来。哦。哎，你放那儿了啊？
0: 你放那儿吧。什么玩意儿放那儿了？没了。完了，这孩子我跟他说刀贵，吓跑了。哎呀，算了。姑娘。我看中了1号、3号和4号蛋糕，一共多少钱？
1: 16000。
0: 多少？
1: 16000啊。
0: 16000？什么蛋糕卖这么贵呀？哎
1: 呀，16000不贵。
0: 不是，你干嘛呢？
1: 你别吵吵。对不起啊，哥哥，我这打电话呢。
0: 吓死我了。一个蛋糕卖16000，我一辆摩托没了，什么玩意儿？哎，我这还有急事呢。1号、3号、4号蛋糕，快点，给我算算，一共多少钱？
1: 6000。
0: 你是不是打电话的？啊，
1: 那个郭哥，我这说那个买沙发的事儿呢，不好意思啊。
0: 买啥沙发呀？快点的。
1: 哎，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这还得卖沙发呢，我还得卖蛋糕呢。哥哥，你看好哪个沙发了？嘿，您看好哪个蛋糕了？
0: 1号、3号、4号。
1: 行，我给你打包啊。
0: 一共多少钱？
1: 一共320。
0: 哦，这还行。
1: 您的蛋糕
0: 真漂亮。哎，十。嗯。300，123，正好。
1: 好嘞。
0: 太好了，姑娘。嗯。打完折了吗？
1: 已经打完折了。
0: 还能不能再打？
1: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优惠啊，我都给你准备好了。给，这是给你女儿的柠檬。
0: 太够意思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的。谢谢啊。嗯。放这里。怎么了？哎呀，蛋糕买了，饶了一个。哎，
1: 好吃吗？

0: 的了？
1: 您交钱了吗？
0: 不交了320了吗？
1: 你那320是这三个的，那个还没给钱呢。
0: 这不是饶的吗？
1: 饶的，您快饶了我吧，就这一个蛋糕够买你这三个的了。
0: 为啥呀？这蛋糕多少钱啊？
1: 580。
0: 你们什么店呢？
1: 啊？富哥，您来这儿看，这是我们蛋糕店里的镇店之宝——齐天大圣。你刚才把齐天大圣给吃了。
0: 我吃了个猴啊。
1: 我们这个蛋糕叫齐天大圣。
0: 你起来，我从这儿拿的。我看，妈呀，齐天大圣，584。你这字儿不拿放大镜根本看不着。哎，你们这什么？算我倒霉。人家拦住这师徒四人嘛，都是为了吃唐僧。我妈吃猴，我找死了我。
1: 霍哥，你吃这里边的金箔了吗？
0: 什么金箔？
1: 可食用的金箔呀，要不然这蛋糕能那么贵吗？
0: 就刚才上面那个黄纸啊。我，
1: 那是金箔。
0: 哎呀妈，我给扔哪儿去了？
1: 你扔哪儿了？哎，郭哥，我看你鞋底下有没有啊？是不是沾鞋底下了？没有。
0: 你呢？我看看。
1: 没有。
0: 哎，我刚才就在这儿转悠来着。
1: 这，哎呀，行了，郭哥，你别找了，你还是把那个蛋糕钱给我结了吧。
0: 能不能打点折呀？
1: 这已经是打过折的了。580。
0: 真受不了。100。
1: 你哆嗦什么呀？
0: 废话，不是你的钱，你当然不哆嗦了。
1: 正好，
0: 这都给你吧。我这张嘴呀。回家给我女儿吃。
1: 哎，你等会儿
0: 干啥？
1: 你就没拿点我店里其他的什么东西？
0: 就这三个蛋糕还有孙悟空。
1: 你再想想，好好想想。
0: 想什么？你搜
1: 包。
0: 包？
1: 把包打开我看看。
0: 呀，这谁放的？
1: 我还能我放的呀？
0: 不是，我没动啊。
1: 你别动，证据确凿。怎么样，郭哥，你是在这把这个刀叉钱给我付了呢，还是咱们上派出所说去？
0: 这个小姑娘，你太过分了，你！别，这谁给我放的？
1: 不是我给你付。
0: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是充满正义感的。我告诉你，我虽然不是什么名人，但是我也有肖像权。把手机给我，
1: 我
0: 拿来。
1: 给电视上都演了，说歹徒可千万不能刺激他呀。
0: 删了，把云端上给我删了。
1: 我还没传上去呢。
0: 还给你。
1: 我不要了，给你。
0: 谁要你这破玩意儿？说，谁陷害的我？谁在这里面放东西了？
1: 我。
0: 承认了吧？啊？你说你长得不难看，怎么净干难看事儿呢？啊？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1: 我是因为这张大爷要过生日，我怕他手抓着吃蛋糕，行吗？
0: 那你做的是好事啊，那为什么要陷害我呀？
2: 你干嘛？你要把我小姨子怎么样啊？不是，小姨子，你干啥呀？你要把这姑娘怎么样啊？
0: 我把她怎么样？
1: 我来跟你说，她在我们店买了蛋糕，然后偷了刀叉，
2: 是这么回事儿啊？误会啊！那个小姨子，你先把那个叉放下。
0: 我不。
2: 你把它放下。
0: 我不。
2: 你不放，我给我小姨打电话。
1: 可真灵啊。
2: 对，我跟你说，我小姨夫特别怕媳妇儿。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1: 我刚交了一个。
2: 是吗？对你好不好啊？
1: 挺好的。
2: 是啊，那你俩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
1: 这还没到那一步呢。是我们今天刚准备买沙发。啊，
2: 是吗？因为都要布置新房了。恭喜大姐，
1: 是吧？
0: 我这事儿谁管？
2: 我管。那个是这么回事儿。你刚才不让我送张大姨夫刀叉吗？啊，然后我就相中那套了，然后我掏钱准备结账的时候，我发现没带钱包，然后我不就得回家取吗？然后走之前我顺手啊就把这个放到我小姨夫包里了，然后我一回来就看见你俩在吵架。
0: 你呀，哎呀，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哎呀，郭哥，真对不起啊，我刚才误会你了。
0: 不，您等会儿吧，我刚才呜呜喳喳的，没吓着你吧？
1: 这没有。哎，
2: 行了，这是我要的，来，那个正好给我打包，我付账。
1: 不用，这样，今天不是张大爷过生日吗？这个刀叉呀，就算我们店送给他的礼物了。
0: 不行，
2: 那不行啊，那我钱白取了。
1: 那这样，我给你打对折。
2: 对。哎呦，你谢谢
0: 孩子，我跟你说，这孩子不光长得不难看，干的全都是不难看的事儿，
2: 是，
0: 真好啊！哎呀，这样，这蛋糕还有这刀叉，就算咱们三个人送的，行不行？
1: 太好了！
0: 待会儿我们去看张大爷。哎，你有空没有？
1: 我现在不行，我还上班呢。这样，我下了班我就过去找你们去。
2: 行，可以啊。
1: 张大爷呀，最喜欢我了。哎。哥，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帮我录一段祝福视频，让张大爷先高兴高兴。哎，
0: 好，在哪儿？哎，
1: 咱在这儿录。
0: 好，
2: 行。
0: 然后我找着啊。开始。
1: 张大爷，我给您唱一首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0: 这孩子跑调。四句一样啊！
1: 我逗你们的，来，郭哥，咱一起给张大爷唱一个。
2: 好，
0: 我怕被你搅和跑了。来，准备啊！预备，开始。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张大爷，祝你生日快乐！我没跑吧？别动，金博。
3: 感谢您的鼓励啊，
4: 谢谢。
3: 上台之后呢，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啊，得说一说。
3: 我叫裘英俊
4: 啊，是他。
3: 站在我旁边这位得隆重介绍啊，杨锦明老师啊，
4: 是我。
3: 这是我们相声界的这么一个老棉被了。
4: 老棉啊，你冷不冷啊？
3: 什么冷啊？
4: 什么叫老棉被啊？
3: 老前辈
4: 啊，老前辈，
3: 哎，就说您，但是知道为什么管您叫老棉被吗？
4: 嗯，不知道，
3: 也有个原因啊。我这想着老前辈上来一看，您这个脸，您这脸都干了呀，
4: 干了，
3: 多喝点水啊。今天您看，咱聊的是这关于天津的话题
4: 啊，是啊。
3: 其实您看这个天津人啊，懂相声、懂曲艺，包括京剧，那都是大内行，
4: 都那么说。
3: 哎，那说这个内行外行，你能分得出来吗？其实您各位要是到这个我们天津中国大戏院。您到那儿听京剧，一看这观众内行外行分出来了，
4: 能看出来吗？
3: 哎，这个外行怎么着啊？啊，起哄，哦、哎，好啊，
4: 好、
3: 哦，这热闹啊，嗯，哎，这翻跟头，喝这太，哎呦，这没翻好，趴地，这太跟了，这个，这是起哄，嗯，外行瞧热闹，嗯，真正内行不这样，
4: 看什么、啊？
3: 真正内行都不抬头，低头拍板。
4: 哦，跟着板子走，
3: 掐着台上演员这个板槽。嗯，他拍着拍着一抬头，台上那角正唱着了，看见了，心里就一哆嗦啊，说明不是唱错了，就是没板了。嗯，拍板，哎，有时拍着拍着旁边那不乐意了。嗯，哎，同志您干嘛？没事，我拍，又可拍错腿了。您说天津这个相声为什么大伙儿喜欢呢？嗯，啊，好多网上有网友说这么一句话，说天津这个演员要是不努力，很快就让观众超过去了
4: 啊！那倒是，
3: 真是这样。因为天津观众本身就风趣幽默，
4: 对
3: 啊，天津人说话就爱玩笑。啊，我给您举个例子啊，
4: 您说说。
3: 您看现在这个交通法规越来越严格，
4: 是是。
3: 过去都是什么呀？民警逮着来，同志，靠边，本掏出来啊，罚钱扣分。
4: 对，
3: 这是过去。嗯，现在不是了。嗯，这个摄像头太厉害。
4: 对，
3: 摄像头要是拍着了，一样罚钱扣分。
4: 照样，
3: 一个车一个驾照，要是超过12分的，这坏了。嗯，这得进学习班
4: 啊，得学习。

0: 题啊，
1: 就麻烦了。
0: 嗯，
1: 哎，但是呢，有一个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车好几个人倒着开，
0: 嗯，
1: 哎，这个违章多一点，几个人可以把这分均开。
0: 哦，
1: 前两天我上交通队办这事儿去，
0: 嗯，
1: 排我头里那哥们呢，还带俩人拿仨驾照，咱一看明白了，
0: 嗯，
1: 这车仨人一块开，
0: 嗯，
1: 可能违章多一点，
0: 嗯，
1: 拿仨背一背，
0: 嗯，
1: 到那民警给查着吧，
0: 嗯，
1: 民警一查，638分。
0: 这也太多了，
1: 你还笑吗？
0: 嗯，
1: 仨驾照哪够？
0: 嗯，
1: 这位站那傻了。
0: 嗯，
1: 这是他后边过来一位，一看就天津人
0: 啊，
1: 说句话太可乐了。
0: 说什么？
1: 哎呦，大哥，你够行的啊，638，好，你这份都能上清华了啊。
0: 好嘛，上学呀。
1: 你看，天津人爱玩笑
0: 啊，
1: 这是天津话的优点，
0: 嗯，
1: 也是天津人的特点
0: 啊。对，
1: 再有一个，天津人说话诚实
0: 啊。怎么了？
1: 天津人不说瞎话，
0: 嗯，
1: 绝不隐瞒思想。
0: 嗯，
1: 我给您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打架，
0: 嗯，
1: 但是打架这行为是错的啊，但是个别偶尔马路也时有发生啊。
0: 啊，对呀，
1: 对吧？这万一真打起来了
0: 啊，
1: 那打架应该怎么样呢？咱当然这行为是错的啊，
0: 嗯，
1: 但是他这先下手为强，对吧？这出其不意给那打躺下
0: 啊，
1: 他不应该这样吗？
0: 嗯，
1: 可天津人不介，天津人诚实。
0: 嗯，
1: 天津为什么要揍那人之前，先得跟那挨揍的商量商量？
0: 这还在商量呢。
1: 您听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啊，
1: 天津打架，
0: 嗯，
1: 你干嘛？你甭瞪眼，我告诉你，我抽你，你信吗？他先问那位信不信。
0: 他要信呢，
1: 信就拉倒了。
0: 要是不信呢？
1: 你耐心不信？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3: 这个产业是一个好的产业，是一个朝阳行业，就是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精英人士，非常成功的。
4: 人大毕业，美国留学，北京白领，他为何执意回家乡创业？
3: 我不希望他回来，我就跟北京多好啊。你呀，姑姑啊，叔叔啊，这些基本上都是反对我回来。
4: 鸭绿江边，他和小小的蓝莓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3: 他是一个拳头，然后以统一的标准，他们依然心里想着我们的家乡。我觉得这样的人都会掉队。
5: 丹东位于北纬40度黄金农业带上，鸭绿江在这里奔流而过，长白山一脉环抱左右，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赋予了这片土地昼夜温差显著、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独特气候。在这里还有富含有机质的微酸性棕土壤，让丹东成为蓝莓生长的天然宝地。如今的丹东是中国的蓝莓核心产区之一，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这样无与伦比的条件也吸引着一群扎根乡土、面向未来的新农人。他们以科技为犁，以匠心为锄，在这里，在田间地头书写着农业现代化的生动篇章。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北归企业家就是一位这样的年轻人。在丹东近郊的蓝莓园里，39岁的潘芊芊已经是一个老练的果农了。这种老练更多的来源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熟悉。自小他就在父亲的果园里玩耍嬉戏，从那时起他就与小小的蓝莓结下了不解之缘。
6: 你像咱们这种陆地露天的这种园区，
7: 嗯，
6: 这个园区是多大的？
7: 这个占地大概是400亩左右，然后实际上种植的面积应该是350亩。
6: 哦，很大了。
7: 对对。

0: 对，
1: 那像这样的园区，我们在丹东有多少
0: 有四个，
1: 四个，
0: 对，
1: 而且除了这种露天的，我们还有棚里的，
0: 对，还有这个暖棚和冷棚。
2: 然而，务农的父亲最知道农业的艰辛，对于自己孩子未来的道路，他有着更为细致长远的考量。在潘芊芊的学业选择上，父母并没有将农业列入选项。2006年，潘芊芊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专业。2010年，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攻读会计学硕士，并考取了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3: 这个是在北京，在人大上学的时候，正好我们是赶上2008年奥运会啊，然后这张照片是我们作为这个城市志愿者，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同时我也是作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记者对，就是大家一起拍了这么一张照片。然后这个就是在读研的时候在美国，然后利用假期去黄石玩，然后这个是毕业的时候拍的。这个是我们 UIUC 的一个标志的这个，然后这个是毕业典礼。
2: 2012年，潘芊芊归国后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咨询公司，为国内外大企业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3: 白领的感觉，而且就是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精英人士，非常成功的，然后天天可以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2: 那个时候，潘芊芊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2013年休年假时，他随父亲去云南、四川的蓝莓基地转了转。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次意外的旅程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3: 这个产业是一个好的产业，是一个朝阳行业，然后我们又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再一个就是，看着自己父亲，虽然那时候比较还年轻嘛，但是就看他走在前面，这么走啊走啊走，一天都走好多步啊。那等他老的那一天，我再回来接手，我可能来不及。
2: 家族的骄傲，人人羡慕的别人家的孩子，却要放弃北京的白领生活，回到家里务农。潘芊芊的这个决定一出，就在家里掀起了大浪。
4: 我当时确实不同意，我就觉得农业，因为我也你说我也是看到他爸挺辛苦的嘛，也跟干这行的，有小女孩回来哈，就是一天到个土里，有泥土什么，我觉得要是男孩还行，我所以说我就不同意，我不希望他回来，我就跟北京多好哈，来生活干干净净的，而且他那工作还挺好的。
3: 姨啊、姑姑啊、叔叔啊这些，都是觉得你看你这个，本科去考上人大了对吧？然后又在国外留学，回来又在一个这么好的企业工作。你又就放弃了这些回来做一个这个农业是吧，一个农民来从事的这个工作，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又觉得很辛苦，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反对我回来的。
2: 其实潘芊芊心里有数，她坚持回家创业有心疼父亲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看见了蓝莓产业的前景。辽宁省把蓝莓纳入十大特色小浆果产业，丹东更是全国四大蓝莓产区之一，从自然条件到政策扶持力度，都让他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北归有了底气，回来只是顺势而为。
1: 这人工要拔到多长时间？
0: 对，是需要很多人工，但是为了这个绿色安全嘛。
2: 但要从城市的市民变成一个合格的农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种转变，潘芊芊整整花了2年的时间。
0: 一走都是一脚泥的感觉，
1: 是
0: 鞋基本上每次下地回来都要换一双。
1: 而且对女孩来说，你说这大太阳晒晒的皮肤啊什么的，肯定跟之前不一样。
0: 对对，以前都白白净净的，现在皮肤被晒得又红，然后还粗糙。
3: 然后凌晨4点来钟你就要起来，然后去看看天气，如果下雨了你就要跟工头去沟通，哎，今天不能采怎么样，就是这个工作吧，它有时候十分累人，然后会消耗你的精力，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
2: 回到家乡的潘芊芊将这些年在大企业里学到的工业化生产流程和精细化管理经验

0: 引入到蓝莓的生产中，让农业生产有了现代企业的气质。但很快，它的经营就遇上了难题。企业想要扩大生产规模，急需6000万的融资。
1: 政府的话，它会举办很多就这种引起对接的活动，搜集这个企业的这个融资的需求，然后会去对接银行，然后相关的银行他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政策扶持，然后资金的扶持，然后会开会。然后我们当时也是去参加政府组织的这样的会议，然后也是跟各个银行去碰头，然后沟通嘛自己的需求，然后看看银行这边有什么样的要求，然后多次这个沟通啊，然后这个协商，然后就是最后确定了。
0: 在政府部门的协助下，他主导完成了这笔融资，为企业扩张注入了活水。不久，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潘芊芊又获得2000万元国家补贴资金，这两笔钱帮企业稳住了阵脚，也迈上了新台阶。丹东是国内北方最大的蓝莓主产区之一，辽宁小浆果核心板块。对像潘芊芊经营的这样的蓝莓生产企业，从资金支撑到技术扶持，当地主管部门的保姆式服务是保证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2: 我们丹东的蓝莓产量面积是350000亩，四大产区之一，就是设施农业这块大朋友补贴。第二呢，就是对这个家庭农场合作社包括经营主体做的比较好的，我们贷款有贴息。再就是我们实际上呢，把蓝莓这个和草莓这个经济作物呢纳入了一个经济带，丹东正在争取省级和国家的蓝莓产业集群。
0: 潘芊芊跟我说，他最高兴的不是拿了多少奖，融了多少钱，而是周边有上百户农民跟着他一起种起了蓝莓。他说，一个人种的好不算好，大家都能种好，这个产业才算扎下根。
1: 就是觉得祖国是发展的特别快嘛，然后看着鸭绿江就是也很开阔，就是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心胸就一下子宽广起来。
3: 可能有的时候很多想不明白的事儿啊，或者是比较大的压力啊，像这个江边来走一走看一看，可能就随风消散了。
0: 丹东北纬40度，今年又是一个蓝莓丰产年，这里有一群像潘芊芊一样的北归人，他们辛勤地劳作着，用智慧和汗水正在让丰饶的果实扎根在这片北国的土地。
1: 未来丹东的这个蓝莓就不是说是一个单兵作战的模式了，它是一个拳头统一的标准品种口感，然后去供应渠道。我们丹东的孩子们心里想着我们的家乡，得这样的人都会掉回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1: 谢谢。
0: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在瑞士日内瓦国联档案馆存放着这样一本卷宗，它蓝缎的封皮上一针一线绣着英文单词 truth。真相。这份卷宗值得我们所有人献上最崇高的敬意，因为它是918事变后在全世界面前戳穿日本侵华谎言的一手铁证，也因为它是一群爱国志士赌上身家性命换来的真相。
3: 东北民众为了揭露日军的侵略罪行，表明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决心，纷纷通过各种形式呢上书国联调查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递交的信函和材料多达1500余份，而真相史料呢则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系统性和完整性的实证材料，它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形成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它也是一份非常具有时代价值的重要文件。
2: 在这份卷宗泛黄的纸页上清晰留存着9个手写的签名，他们是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石、余光元、刘仲仪以及教育家张运玲。后来的人们称他们为九君子，而这9个人当中最核心的组织者就是巩天民。
3: 918事变，日军侵占沈阳城后开始实施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短时间内搜集300余份实证材料，在这其中巩天民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2: 1900年，巩天民出生于山海关，年少家贫，辍学谋生，远赴奉天，从钱庄学徒做起。他勤勉刻苦，心怀家国，在金融界崭露头角的同时，还在奉天青年进步组织中结识了一众志同道合的爱国挚友，乱世同心、以身许国的缘分就此埋下伏笔。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沈阳一夜沦陷，日军武力侵占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妄图蒙蔽世界，将野蛮侵略包装成自卫行动。面对山河破碎，巩天民与一众志士悲愤难平，更忧心东北命运、家国未来。1932年初，国联理顿调查团即将赴东北核查真相的消息传来，巩天民毅然下定决心冲破封锁，把东北民众的血泪真相送达国际舞台。
4: 日本宣称出兵只是为了自卫，伪满洲国是东北民众自愿建立的，这实际上呢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巩天民等人就是为了要把中国人的声音、东北民众的意愿和日本侵华的真相传递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
2: 巩天民迅速联络另外8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9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这台柯达相机就是巩天民和他的同伴们 调查取证所用的相机。为了拿到关东军的秘密文件，他们冒险做通了一位卷宗管理员的思想工作。那人晚上悄悄把文件带出来，龚天民等人连夜拍成照片，天不亮再送回去。这一带一送，分分秒秒就像鱼游在开水沸腾的锅里，生死就在瞬间。最危险的一次为拍到日军霸占东北财税的布告，龚天民揣着相机爬上商号房顶潜伏数小时，趁着夕阳遮挡哨兵视线，利用过往汽车

0: 噪音掩盖快门声，拍下了关键的证据。然而因为蹲守时间过长而腿脚发麻，他不慎碰到了房顶的一片瓦，差点引来了杀身之祸。那张照片后来被编为证据八。此布告于1931年9月19日上午9点左右在沈阳遍处张贴，而对沈阳的占领是10点完成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11点才到沈阳，说明这张布告是早已准备好的，日军占领沈阳是早有预谋的。这台老式风琴是当时掩护九君子的重要工具，为了整理和翻译证据，他们在基督教青年会的阁楼上秘密工作，一旦特务接近，夫人们演奏的老式风琴就会变换曲调，阁楼上的众人就会立刻藏起卷宗，伪装闲谈打牌。在这样的琴声中，他们度过了无数个生死攸关的夜晚。平日里这些人是各界名流，可在国家危亡关头，他们又义不容辞地扮演起秘密特工，从冒死收集证据到利用所学翻译整理，整整48个日夜，9个人汇总了300余份原始证据，翻译校对出400多页英汉双语文稿。他们又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冲破日本人的层层监视，将卷宗送到了国联调查团的手中。最让人动容的是，在这份卷宗里，他们每个人都亲手签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1: 这份蓝缎卷宗上的9个签名是他们自愿签署下的。根据国际规则呢，只有签署下了真实的姓名，这整套证据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当时沈阳可以说是遍布特务，签署下了真实的姓名就意味着如果一旦暴露的话，他们全家都会陷入陷阱。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迟疑，以真名立下救国誓言。
0: 知识无国界，但知识分子有祖国。这份九君子赌上性命换来的真相卷宗，彻底击碎了侵略者的谎言，为李顿调查团的最终结论筑牢了不可撼动的事实根基。
2: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明确了日本发动9·18事变的侵略性，否认了日本拼凑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同时呢，也重申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事实上，巩天明等9人爱国小组提交的真相卷宗成为报告书形成的核心事实支撑。
0: 壮举震撼人心，但代价沉重难言。1935年，除张玉玲外，九君子中的8位都被捕入狱。组织者巩天明更是连续49天遭受酷刑，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透露半句秘密。在国际舆论和国内压力下，拿不到证据的日本人只能将他们无罪释放。出狱后，九君子有的流亡关内，有的在东北坚持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大多继续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
3: 我祖父生前呢，他有一个座右铭，叫做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为国为民去做事，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那么沈阳抗日爱国小组的全部的成员呢，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也正式的诠释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而不是说一个口号而已。我们在回忆起这些革命先辈们他们这种精神呢，我觉得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的一种激励和鼓励。
0: 1991年，巩天明去世10多年后，中共党史人物传正式刊发了他的完整履历， 至此，巩家后人才知道巩天民竟然是一名地下党员。其实不止巩天民藏功一生，在漫长的岁月里，九君子中的每一个人都从未对外夸耀舍命存正的壮举。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复鑫素有世界玛瑙之都的美誉，但长期以来，产业却一直面临着有工艺无品牌、有产能无销路的困境。近年以来，复鑫本土企业抢抓跨境电商新风口，大胆试水海外市场，让一颗颗精美的玛瑙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2: 今天的话，我们就是以这个聚源单品单株为主体，大家就是夏天呢可以进行穿搭呀、配饰啊。Hello，
3: 大家好，我是子晴啊。那今天整点又给大家进行了直播哈，又开播了。那今天清晨，于景瑞商务科技复鑫有限公司的直播间早早进入了忙碌状态。从今年年初开始，这间小小的直播间成了复鑫玛瑙对接海外市场的新窗口。
4: 现在我们的直播的话，基本上，把时长排的比较满一些，然后我们从早上早班的话是6点，然后基本上晚班的话，我们也会播到12点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尽量是想进行这个24小时大洋的这种线上的这样直播。
3: 直播间的背后，深耕复鑫玛瑙加工多年的于景瑞珠宝工艺品复鑫有限公司。 面对竞争白热化的国内市场，主动求变，开启了复鑫玛瑙的出海探索。今年1月，精心挑选的12件玛瑙饰品发往马来西亚，数量虽不算多，但对于企业来说，每一件都是分量十足。这是企业第一批真正走出国门的跨境订单，也为整个复鑫玛瑙产业敲开了跨境出海的大门。
5: 刚开始还是觉得，有一些没有信心。通过是咱们努力吧，反正就是说走这12单，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
3: 那当时看到卖出这12单以后，当时什么心情？
5: 当时的心情也比较激动，而且也对我们企业更有信心。这样，
3: 企业针对东南亚消费者审美偏好，入驻海外电商平台，开展常态化跨境直播。 短短半年时间，于景瑞玛瑙跨境订单一路攀升，累计订单量已超过20000单。
5: 以前我们是先货，最后找销路，这导致我们积压的货品是很多的。现在进入海外之后，我们是接受私人定制，是客户需要什么产品，我们做什么产品。
3: 企业大胆出海，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精准服务和全程护航。复鑫市商务局主动靠前。
6: 为本土特色产品出海铺路搭桥，帮企业找市场，研究市场，分析市场，从通关、从物流，从结汇、从返税等等这一切的全链条的服务体系，
3: 组织更多的企业家加入到咱们复鑫的跨境电商。
6: 众人拾柴火焰高嘛，我觉着是更多的人加一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合力，而且它会带动咱们整个的玛瑙产业对咱复鑫的跨境电商起到一个关键性作用。
3: 采访结束时，直播间的灯依然亮着。不远处，打包好的产品即将漂洋过海。从年初试水的12单，到半年内突破20000单，改变的不只是销量，更是生产思路。从先生产再找销路，转向紧跟海外需求。小小玛瑙连接起传统工艺与全球市场，也让人看到守住好手艺、用好新平台。
1: 传统特色产业同样能闯出广阔天地。本台报道，承载几代沈阳人味觉记忆的老字号大东副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老味道进驻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
7: 走进大东副食中心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副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八旗手工肠，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8: 卖啥了？
7: 煎饼，豆包，火腿，还有枣子，还有。
8: 哎呀妈呀，这7、8样吧！特意做出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就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就去过，
9: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商户们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0: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关，
1: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关啊，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啊不辜负他们这个整体的喜爱。
2: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四年前，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副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4: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副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2: 如今程兵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副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都是一种有益尝试。
5: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6: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7: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宽消费空间，两大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够满足民生需求，也能够激活商圈的消费新活力。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模式，也为辽宁本土的老字号品牌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接地气的实践新路径。本台报道。
8: 新学期伊始，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我省各地中小学开展阅读、研学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更续红色薪火，汲取奋进力量。
9: 走进抚顺市顺城区将军第二小学校，在午间阅读时间，学生安静地翻阅着手边的书籍。学校搭建的分级阅读体系，充分调动起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兴趣。
10: 下课之后我就会到图书角里来读书，这里的书我非常感兴趣，不用花费时间来挑选，所以我非常开心。
11: 根据孩子的心理还有认知水平、阅读能力匹配一些读物，在选择读物上更有针对性。
9: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小学创新推出核心任务阅读探究、思辨加工、完成任务四阶任务驱动模式，让学生带着明确目的读书，同时做到读行结合，
12: 开展常态化的整本书阅读、经典诵读、课本剧也表演等学生喜欢的活动，同时联动家校社开展了亲子共读、老少共读，共建协同共育的阅读体系，
9: 让红色阅读融入日常。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让语文课堂同步链接红色故事与诗词，本溪市名山区实验小学通过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让爱国种子在书页翻动间生根发芽。
13: 在阅读中，我读懂了少年担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志向落实在每一天的学习中。
14: 我要以语来为榜样，长大后报效祖国。
9: 更续红色薪火，汲取奋进力量。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道关工委走进辽阳市一职专，开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活动，以榜样力量点亮少年理想。铁岭市鄞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学生来到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让孩子们通过集体诵读励志誓言，激发奋进之志，
15: 向周恩来总理学习，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本台综合报道。
8: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2: 人民网记者走进辽宁省博物馆，这里已不只是典藏历史的殿堂，更成为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文化地标。当微笑同时浮现在展柜内外的两个时空，当诗画从卷轴中漫溢成可步入的全息山水，当镇馆之宝化身为舞台上的鲜活故事，观众家里的冰箱贴，辽宁省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持续激活传统文化的时代生命力，让沉默的文物活起来，让展览火出圈，迎来观众惊叹和赞美的一声获。新华社记者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到，通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传播边界，尘封的革命历史鲜活起来，感人的英雄故事浸润人心，广为传播。 辽沈战役纪念馆还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余位烈士与亲人重逢。如何以艺术节为纽带，推动文艺精品既提质又增效？光明日报记者在一连串细节中看到了辽宁给出的答案：创作、评奖、提质，一缕融合，场景换新，实现增效。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惠民票价低至20元，一张票根可在多地景区享受减免，实现赛事票根加演艺优惠双向联动。从磨出一台好戏，育出一代新人，到让艺术走进寻常百姓家，辽宁的文艺生产正在从奖项驱动转向生态驱动。在沈阳市铁西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场主题为你我携手淘趣无穷的陶艺赏析体验课吸引了中国新闻网记者的关注。本次活动以文化赏析加沉浸式手作的创新形式，让居民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陶艺魅力，体悟匠心精神，在指尖非遗体验中浸润文化，放松身心。
8: 凡人善举汇聚暖流，彰显城市向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看几个暖心的故事。
2: 日前，沈阳一名女孩摔倒在机动车道内，过往车辆疾驰，女孩随时有被撞的危险。就在这时，一名过路女子挺身而出，紧急拦停驶来的车辆。
16: 救人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就想就是说能帮她一把，就是
17: 过去能拦
18: 她一下。刹车都踩不踩来了，说心里话，当时她要不冲进了一下，那个车肯定得跟女孩身上压了。
2: 惊险一幕被路过群众用手机记录下来，这段救人视频在网络迅速传播，收获众多网友点赞。近日，葫芦岛交警高速三大队接到紧急求助，在塔山服务区内，一女子突发心脏病，情况危急。交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交警立即抱起该女子奔向警车。
19: 可以送，可以送。
2: 交警开启警灯，争分夺秒开辟生命通道，原本40分钟的路程仅用20分钟就将患者送到了医院。
19: 不需要啥费用。
2: 近日，沈阳浑河岸边发生惊险一幕，一名母亲带孩子不慎落水，紧急关头正好途经此处的沈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刘国峰急中生智，抄起手里的鱼竿，奋力将母子二人拽回岸边。
20: 当时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孩子掉水里边。
2: 事后，获救女子专程来学校送上锦旗，表达感激。刘国峰说，自己虽然不会游泳，但只要看到了就得想办法救。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月16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外办共同主办的以史为鉴，珍爱和平辽宁与美国二战战俘后人交流座谈会在沈阳举行。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陈列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历史见证。座谈会上，美国二战战俘后人、历史研究学者、纪录电影创作者共同回望二战烽火岁月，梳理中美民间互助史实。通过交流，让美军战俘后人真切触摸到父辈的苦难，深深感念危难时刻中国民众的无私帮助，来珍惜这份跨越国界的民间情谊，铭记历史，守护和平。本台报道。
8: 明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将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奏唱国歌，撞钟鸣警，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全城及全省各地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3分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慧儿，慧儿，慧儿，
3: 哎，大姐你好。哎呀，需要帮忙吗？
2: 那个，我要做 B 超。
3: 啊，请问你有预定吗？
2: 我定了，一个大包房能坐20个人那个。
3: 啥大包房啊？
2: 忘了没定是吧？天天上你家来玩了，没定是吧？把家张经理给我叫来。
3: 张经理？
2: 咋的啊？
3: 你说的是我们医院吗？
2: 医院，啊？哎呀，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晚上喝多给忘了，这事你这整差了。
3: 您怀着孕还喝大酒呢？
2: 啊，不老喝，不老喝。我记错了，这今天晚上我安排别人唱歌，然后订的大包房，记差了，记差了。
3: 你还唱歌？
2: 那个给孩子做个胎教吧。那什么那啥，我做 B 超，你给我抄一下呗。
3: 行，我给你建个档案，排个号啊。
2: 好嘞，好嘞。
3: 来。
2: 啊，236，我前面多少个人啊？
3: 235个。
2: 不是，我早上起来去验晨尿的时候，这边一个人没有，现在整出一下整出200多个人来，这是干啥呀？
3: 你看，一看你就没经验了吧？啊，其实你应该带着你老公一块儿来，你在那边验晨尿，他在这边给你排 B 超，等你做完化验回来。这 B 超的队不就靠前了吗？这两不耽误啊！
2: 胡说，啥事儿要都知老爷们儿，要女的干啥呀？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哎呀，我老公一天可累了，可辛苦了，又得陪人喝酒，又得陪人吃饭呢。因为我生我家老大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钱，现在我这不怀老二了吗？我老公努力工作，想多挣点钱，给我们点幸福生活。哎
3: 呀，您可真能替老公着吧？
2: 那
3: 这年头啊，怀孕期间这么理解老公的人不多了。
2: 我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给我老公添麻烦，说实话，要不是生孩子这事儿啊，我都真的不跟他一起添麻烦了，这事儿。啊？不是， 你想啥呢？我能不给他添麻烦吗？你快快点吧，来抄一下。
3: 大姐，你可真能闹。嗯、行，那您做 B 超，你这个膀胱里有液体吗？
2: 怎么，你的膀胱里是固体啊？
3: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憋尿了吗？
2: 不是憋尿，没有啊，我去验了晨尿出去了。刚才
3: 你验晨尿是验晨尿的， B 超你得重新憋，来憋吧。哎哎，大姐不是这么憋，你得喝水。
2: 喝水我喝多少啊？
3: 这个量的话呢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呢一瓶就上劲了，有的人吧得喝四五瓶。
2: 彩箱喝我就没服过谁，给我整一箱过来。
3: 你太有量了，这家伙！哎呀妈
2: 呀，太累。
3: 来，啊，一箱喝吧。
2: 喝一个啊。哎，这都吹瓶了也不鼓掌，掌声不停我不停啊。别吵别吵，不对呀、啊、哎，我这感觉差点啥。你这样，你去整两个骰盅，要不你陪我划会儿拳，要我一人喝不下去有点。
3: 拿什么骰盅啊，我们这是医院不是酒吧，就你这量还彩箱喝呢，你慢慢喝吧，我做 B 超去了。
2: 咋的呀，还瞧不起人是咋的呀，真有意思。护士有了，出来出来出来，护士护士，有了有了。
3: 哎，你喊什么呀，
2: 我有了，
3: 到这儿来的谁不是有了。
2: 不是，我现在有感觉了，给我做 B 超吧。
3: 你多少号来着？
2: 236啊。
3: 那你再憋一会儿吧，刚做了四个，前面还有231个呢。
2: 我现在是胀亮了。
3: 你胀，你这么着吧，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了，你再去验个晨尿吧。啊，
2: 我这不能一大早上起来验两次晨尿啊。哎，护士护士，这什么服务态度，这啥意思，这喝顿水。哎呦我天，这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收拾出来。
4: 姐夫姐夫姐夫，怎么的了？哎，怎么的了？
2: 你开的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
4: 孕妇体验中心呢，咋能说破呢？
2: 霍霍我一顿喝水完还不给我做 B 超，这干啥呀？这是
4: 怎么是我霍霍你呢？谁让你来的你忘了吗？我姐姐的老婆婆就是你亲生的母亲让你来体验的呀，这可是。
2: 这我妈也不知道咋回事了，胳膊肘往外拐，不知道向着谁。
4: 不是拐不拐，你说我姐怀孕吧，你也不咋照顾她，让你来体验体验了，就是让你对她好。
2: 不行，你姐能憋住我憋不住，我回家了。
4: 不是，哎，站住！
2: 咋呀？
4: 你不能走。
2: 为啥？
4: 你看那是啥？
2: 监控镜头。
4: 对，你妈我大娘就在那看着呢，你走一个试试。
2: 愿看不看，我就回去。喂妈，你干啥呀？你这天天整的咋的呀？妈，不是妈，妈，你别骂我呀！啊，不是妈，我妈妈
4: 听着了，妈妈骂骂了吗？
2: 他爸爸爸爸了。
4: 行了，姐夫，你到底在不在这体验呢？
2: 那体验，反正那这么的吧，嗯，反正那个咱俩这啥关系了，是吧？你能把这个做 B 超这环节略过去，完咱俩下一个。哎
4: ，B 超那是必须做的，怎么能略过去呢？
2: 不是，咱俩关系好，你给整下一个行吗？
4: 那你这样吧、嗯、，B 超啊，现在那排着、嗯，咱先做下一个环节，
2: 行
4: 好吧？
2: 行，来，做下个环节哈。哎，
4: 坐着坐着
2: 啊，坐着。
4: 我跟你说啊，下一个环节啊，
2: 下个环节
4: 采血，
2: 采血，嗯，采血，嗯，这外面也没下雪，我上哪采血去？
4: 抽血化验，化验懂不懂？
2: 抽血化验呢？
4: 对呀、啊，
2: 抽血，你这，
4: 哎，姐夫，哎，姐夫，姐
2: 啊啊，怎么了？
4: 怎么的了？
2: 不行啊，我晕血，你不知道啊？
4: 晕血那也得抽啊。我姐怀孕的时候就晕血，那不也为了孩子得抽了吗？你一会儿抽血的时候，我不让你看见血，不就完事了吗？
2: 啊，行，那倒行。
4: 于护士，
5: 哎，哎，
4: 抽血化验，把设备拿出来吧。
5: 开始吧。
2: 这是啥呀？
5: 抽血呀、啊！哎呦我的妈！
4: 咋的了？姐，
2: 哎，怎么的？
4: 咋？你晕血？你晕还晕针呢？
2: 你这是要给我抽血检查呀，还是把我血抽出来灌血肠去啊？啊？
4: 这个针管吧，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呢，一个孕妇在孕期当中啊，抽的血量肯定比这多。
2: 不是，那你姐也抽这么多吗？
4: 比这多呀。哦，
2: 那我不想抽呢。
4: 你不抽不行，你就赶紧。
2: 行，
4: 妈妈骂吗？
2: 啊，好啊，那啥，我抽吧，抽吧。那你别看了，就这玩意儿。哎呀，你这
5: 开始了啊？
2: 啊，开始吧。哎，别动
4: ！这啥扎个针？哎，哎，你再把孩子憋着。
5: 哎，好了啊，哎，行了，
4: 化验去吧。感觉咋样啊？
2: 迷糊，
4: 迷糊就对了。我姐怀孕那会儿啊，她也迷糊。我们这个孕妇体验中心呢，是一个月的体验量，你非得一天体验完，那我不得给你加大点剂量吗？
2: 我不忙吗？我不得陪客人，晚上还得陪人
4: 吃饭。谁不忙？谁不忙？
2: 不是，院
5: 长，
2: 你快点的吧。哎呀，
4: 你怎么能？姐夫
2: 啊，
4: 我给你道个歉。
2: 知道自己做的过分了吧？
4: 那倒没有，于护士刚才告诉我。嗯。他不小心呢，把一个患者的血液样本打翻了。
2: 哪个患者那么背呀？干啥？
5: 你先坐。
2: 干啥？
5: 这样，你拿着。来吧。
2: 什么意思？这是？
5: 血债血偿。
4: 对，就是他刚才抽了你多少，你就可以抽他报复一下。来吧。
2: 就他这体格子，我都不好意思抽他。真的，你身体里还有血吗？长得跟干尸似的。快点吧，来，抽我的吧。
4: 人家姐夫大人不计小人过，快来，抽。
5: 行啊。
2: 真有意思，你说你们这啥玩意儿？这是整的呀？
5: 来了啊
2: 啊！
4: 你别磕着那一个胳膊扎呀，换个胳膊。
2: 哎，不对呀、啊，刚才第一次扎的是这个，扎这没毛病啊。
5: 哦，不好意思。哎，
2: 不是，你都扎完这个，你就磕着一个扎。哎，
4: 抽吧。
2: 等会儿，你抽这么满干啥呀？
4: 你刚才都抽他一管子，你再抽一管子能受得了吗？
5: 不，
4: 推过去点。你全推回去了，拿啥化验呢？哎呦，抽出来点。哎，你咋又抽一管子了？哎呀，推回去点。
5: 不好意思，
2: 别推了。你俩搁这拿我练打气儿呢是吧？你快拔出去吧。哎，这一管子血给你，不用找零了，快点啊，快走。
4: 去化验去，化验，小心点啊，注意。哎。姐夫，他这人心挺细的，平时。姐夫，你怎么的了？怎么？
2: 你试试抽两管子血啊！
5: 我不行了，我走。
4: 姐夫，你不能走，你必须得
5: 走。
4: 姐夫，你这样，咱俩各退一步，行不行？
2: 咋退呀？
4: 你在这消停体验，我给你进下一个环节，行吗？下一个环节，我是针对你们的家庭，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啊。因为你跟我姐要的是二胎呀，对吧？那我姐肯定得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怀孕期间要看你的大儿子大宝，对吧？
2: 啊，对。
4: 我就单抽出一样来哄大宝睡觉，你就完不成？
2: 不可能，我儿子我还哄不了他吗？
4: 哎，那来试试吧。
2: 试试。那大宝呢？
4: 我就是大宝。
2: 你让我儿子吧？
4: 对。哦。行吧。
2: 行，那咋开始啊？
4: 开始吧。啊，
2: 儿子。
4: 哎。
2: 儿子。
4: 哎。
2: 儿子。
4: 哎，你占便宜呢在这儿啊？
2: 不是，那你看我叫你，你也不答应我，你也不叫我，我哪知道你跟谁恩啊的呢？
4: 行，我叫你行吧？
2: 啊，行。
4: 我为了我姐吃个亏，行不行？
2: 好的。
4: 妈妈，我困了。
2: 你困了？嗯。困了，你上这儿来。你现在想干啥？
4: 我要睡觉。
2: 睡觉啊？嗯。睡呀、啊。不睡扇你啊！
4: 不是妈妈，
2: 死玩意儿，天天出去野去，搁这。
4: 妈妈，
2: 你干啥？
4: 姐夫。啊，你能别把对我那出放在你跟你儿子交流上吗？我是大宝，
2: 大宝这是。哎呦
4: 我的妈！你开始打我，
2: 大宝。
4: 妈妈，哎，我困了，我要睡觉。
2: 困呐？睡啊。睡吧，来，妈拍你睡啊。
4: 妈妈，你哄我睡觉，你怎么睡着了呢？
2: 我有点累，
4: 不是你得哄我睡，妈妈，我想听讲故事，
2: 讲故事啊，嗯啊，好的，嗯，所以说有一天呢，有一只小蝌蚪，游着游着，它就睡着了。
4: 妈妈，你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别带死不拉活的？精神点，兴奋点，不行吗？
2: 精神的是吧？
4: 对，
2: 好听。
4: 哎，这个状态好。
2: 小蝌蚪找妈妈。从前有一只小蝌蚪，它找不到妈妈了，

0: 然后他游啊游啊，碰到了一条鱼，于是他便问鱼阿姨：“鱼阿姨，你见到了我的妈妈了吗？”鱼阿姨亲切地回答道：“哟。”从此，小蝌蚪的妈妈再也没有见过小蝌蚪。
1: 他给他吃了。
0: 鱼阿姨想吃小蝌蚪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没问你作案动机，不是你这也太血腥暴力了，我都受不了，你给孩子讲啊。
0: 不是啊老弟，我这一天困下，我昨天喝到三点多，完了早上起来上你们这一顿又验尿又验血的，你抽的两管血谁能受得了啊。我不是，我这顶住了，我有点
1: 困是吧、啊、是不是困啊？我让你精神精神，上仪器
0: 做 B 超啊，
1: 来做什么 B 超、啊、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疼。这个仪器啊叫做分娩镇痛体验仪啊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手段让你感受一下孕妇在分娩过程当中的痛苦啊，知道吗？啊，在我们这儿的所有的患者都体验过这个东西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说吧，
1: 体验完它你就可以走了。
0: 你真放我走？
1: 真放你走？
0: 那行，
1: 来，
0: 还我就试试，我还不信了。生个孩子能有多疼、啊、
1: 咱们由浅入深好不好？
0: 行啊，
1: 我先给你来一个一级的。
0: 来呗，
1: 来一级。
0: 一级我看能多疼，不就生个孩子这事儿吗？这
1: 疼了吗？
2: 我的太阳，
1: 是不是疼的受不了了？
0: 没有，晚上不是请人唱歌，我先练练，不疼。
1: 挺能犟啊。
0: 不是你这样，我刚才没准备好，你再给我试一遍一级的，我肯定不这样。
1: 你让你上这唱歌过瘾来了，来给我来个二级的。
0: 不是有这个必要吗？啊、哎、还有吗？
1: 来，
0: 我认为、啊、咱们就、啊啊、我说说什么都说。我们的镜头暗号是天王盖地虎，帮他这个要莫横。哎，
1: 谁问你啥了？
0: 哎，刚才不是有敌人在向我刑讯逼供吗？
1: 啥？谁逼你供了？哎，就你这样在特殊时期，我跟你说，让你怀孕就能给你整叛变了。来，准备。
0: 哎，要，等会儿。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是二级疼痛，那我媳妇要生孩子的话，得多疼啊？
1: 十级。来，试个三级的。一个大老爷们咋还让吓哭了呢？你害怕？你跟我说呀。
0: 我不是害怕，我是想，我这两级都疼成这样了，那要是十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得多疼啊！这马上就要生二胎了，她还得遭一遍罪呀。还有，妈，你跟我说过，你说生我的时候，生了三天三宿。你老跟我开玩笑，说有那功夫，都能生出个足球队的来了。我今天我才感受到，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天下所有的母亲们，你们太伟大了，我爱你们。哇！
1: 姐夫啊，这个道理你明白就好啊。过年了，我们给妈妈们拜个年，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
3: 健康平安
4: 到永远。
5: 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6: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5: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6: 你放心吗？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7: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啊？我让你别给我现金，也没让你把2000块钱给我充话费里边啊。什么事儿让你办的？
6: 完，哎呦我的妈呀，真是。

0: 干嘛呀你呀、啊？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1: 盯着你。哼，
0: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呢。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我妈买的。
0: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2: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买手机。
0: 买手机？
2: 嗯，
0: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啊、真是的。
2: 哎呦我
0: 手机多少钱？
2: 八千。
0: 给你十块钱买个手机壳，给我三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2: 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十二，那是十块钱能买的吗？
3: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一万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一万块钱藏在一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0: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3: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3: 二叔，
0: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3: 二叔
0: 啊，
3: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完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的。好了。
3: 二叔挺忙啊。哎呦，
0: 这年底这瞎忙，干嘛？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 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3: 行，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0: 啊，
3: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3: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3: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3: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3: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3: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3: 是二叔，你能不能？哎呀，
0: 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3: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
0: 我不跟你犟了，我真来不及了。
2: 你赶紧换，
3: 这个点
2: 哥来了。
3: 哎，大欢正好在家，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2: 不是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3: 就是啊，
2: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3: 真是爷俩，我天，
2: 你拿着
3: 我不拿。
2: 你拿着，你
3: 我不能拿
2: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3: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4: 你把这橘子拿着。那行，我爱吃橘子。
2: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他。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一万块钱，现在好了，一万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2: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不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又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5000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5000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1: 咋又打我了？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1: 我先别打，你
0: 这么结实吗？
3: 我先说个事儿，
0: 怎么？你说什么事儿？
3: 我
0: 告诉你啊，
5: 我说呀，干啥呢？干啥呢？
3: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1: 妈，
0: 媳妇儿，
1: 妈，我爸打我，我这学不上了，我。
5: 你打我儿子？
0: 没有。
5: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藏。
5: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5: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3: 你家电话快换，哎，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5: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5: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洋气吗、啊？
5: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说同学过年聚聚，
5: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5: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行吧，
5: 我就不能
0: 都定好了，
5: 你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1: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5: 许大聪，我让你给我藏私房钱，你别会撒谎了是吗？
1: 妈，你歇会儿吧。妈，你歇会儿。
3: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1: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能搜到啥？我都不信了。
1: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3: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1: 妈，100。
3: 你看二婶，你这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擦汗，别生气，擦擦汗呐。
1: 漂亮，又100。
3: 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3: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比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1: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3: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3: 二叔，我不说话了，我吃东西，把嘴堵着。
6: 购买家用医疗器械需要注意什么？家用医疗器械花样繁多，有的产品夸大宣传，混淆概念，到底怎么买才正规靠谱？今天教你三招，轻松避开选购陷阱。一是查看经营者有没有资格，要到正规药店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验看其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二是查看产品资质，医疗器械产品应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确认是否为医疗器械。三是要索取发票，消费者在购买医疗器械时一定要索取购物发票，正式发票在产品保修、质量投诉中用处很大。选购家用医疗

0: 疗器械记住三招，避开虚假宣传陷阱，选购更放心。
1: 妈，正好500治标。
2: 哎呀，
3: 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2: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1: 那个妈妈
4: 是
1: 这样这样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3: 我肯定不能要啊。
1: 那行，那我拿走了。
3: 哎，给谁呀？干嘛呀？
1: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3: 不是，你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5: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但是我还是错了。
3: 我再说一遍啊，
5: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00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3: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1: 啊，不，手机没了。
3: 什么时候还不手机？
4: 媳妇儿，我
2: 啥也别说了，
4: 媳妇儿，
2: 也是没有用。谢谢你，
6: 我说你们干啥呢？
2: 问这是啥人
6: 啊？咋的？
5: 媳妇，
3: 行了，
7: 爸，
3: 干啥呢？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7: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哥，嫂子，你俩过来。
8: 啊？咋了？
7: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8: 对，
7: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3: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9: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
3: 哎呀，
9: 这咋真热闹
3: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9: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3: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10: 干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9: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10: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1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

0: 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

0: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 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

0: 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

0: 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 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祁连山脉将充沛的水汽留在了青海，浩瀚大湖日益充盈，黄河蜿蜒经过，流出高原，人们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山谷森林间的精灵，追溯冰原植物的演变与繁盛，与万物生灵共享这片天地，这是最纯真的国家公园。

0: 现在是七月，冰雪消融后，三江源国家公园东南部的年宝玉泽山谷是一片极致的山野。这里湖水充盈，青草肥美。不过选择在此放牧的人们必须适应骤变的气候。
1: 你问我们村子里的任何一个人，在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牧民，没人会说赶牛放羊是一份工作，放牧是我们的生活。这怎么说，就是从小就习惯了吧。
0: 几天前，布达一家从冬季牧场转到了这片夏季草场。这位一直在外地读书的年轻人也就此成为了这片草场的新主人。
1: 我这个从小就跟在牦牛的屁股后面转。没想到在城市里读书，在念完大学之后，我又转回到草原。
0: 短暂的夏季，野生动物也在争夺这片草场，布达必须时刻留意牛群的状况。在这个季节里，春天出生的小牦牛很容易成为狼和雪豹的猎物。
2: 我们要一直要看牛，不然它粮要吃了，看见狼的话我们要叫的，咕这种我们要叫的，这样的话粮就跑了。
0: 上百头牦牛散落在近千亩的草场上，与高原动物共存的游牧方式世代相传。
1: 我们家现在有100多头牦牛，不过我们很少去数它们，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吧。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谁不在啊，他们谁没来我们一清二楚。
0: 年宝大滩草原是牧民们最重要的夏季牧场，再过两个月，草原又会变成冰天雪地，牦牛们必须加紧吃草，这是一年中最忙碌最快乐的季节。
1: 我躺在草原上真的很舒服，我的身体全部融入在这个环境里，我真的自己想飞的那种感觉。怎么说，雄鹰在飞在无边的天空中。

0: 从云巅之上的冰川走下山谷，植物分类学者中心在寻找这个季节高原上最有活力的荒野景观。
1: 这片河谷非常湿润，我现在走的草地上到处是星星点点的沼泽。哇！这个是年宝玉泽最壮观的一片花地毯，在整个高原上，在整个秋天和冬天，大部分地方是被冰雪覆盖的。春和夏只有那么短短的几个月，那这些草花呢，它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一生给完成，那长叶、开花、结果，把种子散出去，然后再迎接更加严酷的一个冬天。所以有的时候也把这些植物叫做短命植物。就只有在高原上能够看到生命在很短的时间里盛放的样子。
0: 季节更迭从不停歇，大自然立下了严苛规则，各种生物都要顺其自然，短命的植物也有其生存策略，更长久地保存花粉。
1: 我们看到这个像挂着流苏一样的铃铛的小花呢，叫做褐毛垂头菊。在年宝玉泽的这片草原上有很多的雨雾，那么花朵为了使它开放的时间更长，它为了使它的花粉能够保持干燥，那么它的开花的时候经常是倒垂着的。其实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植物它的花都是这样倒垂着的。
0: 放眼四周，上百种花朵簇拥在一起，一起开放，也会有许多豪迈的花儿仰天盛放，更直接地张开怀抱招蜂引蝶。
1: 就像是对昆虫说，我这里很多蜜，赶紧来。昆虫访问了之后呢，

0: 它会比较快的时间就会结果，这些花，特别是比那些垂头的花，它的花期会更短。高原的夏季不仅充满生机，也孕育生命。鲜艳的花瓣不仅守护着花蕊，也为小昆虫们抵御强烈的昼夜温差提供了庇护。
1: 所有的生物相互合作，绚烂的生命互相依存，等待着来年夏天的又一次绽放。我们在极地荒野上观察和采集植物标本，其实就是在享受纯粹的大自然。我一直觉得现代人的内心的风景也需要被荒野养育和滋润的。

0: 在黄河源头的湖岸边，花朵也在盛开。但在这里，受到格外关注的是这些萌宠长相的小家伙，高原鼠兔。人们一度把草原退化的问题归咎于它们头上。
1: 一个，两个，三个。
2: 鼠兔很可爱，它们吃草、打洞、树松底下的草根。现在草长不起来，问题不是在鼠兔，问题是草地上只剩下了鼠兔，它的天敌都没了。
0: 一只鼠兔一年可以生育两次，幼鼠生长20天后就能吃草挖洞。它们全年无休的啃食速度远远超过了植被修复的速度。在这片草原上，人鼠之战旷日持久。环保志愿者龚宝一直在探索生态控鼠的方法。
3: 藏狐它就是专乎吃高原鼠兔，这就是专门的老天爷恩赐给的，它是专门是高原鼠兔的专制的天敌。

0: 一只藏狐背后，往往会有一个家庭。为了养育幼狐，父母们一天能够捕捉上百只鼠兔。
1: 这个有时候啊，这个藏狐啊，它就这个捕到一些各样兔鼠以后呢，它有它的天敌，迎来以后呢，它抓着以后呢，把它的那个食物夺走。已经的阴性的情况下，把它都吃掉。
0: 宫保从小在牧区长大，在他眼里，高原生态就像是一幅拼图，动植物和人类最终会拼成一幅完美的图画。深谙藏狐习性，宫保他们要给藏狐们打造居住的洞穴，邀请他们回到鼠兔密集的草原上来。
1: 这是狐狸的主洞，那面是它的洞门，这是石门。最后就是阿卡图，你看，是我们布达拉宫里面用的其中的原料。这个又很像狐狸十公里以外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狐狸就过来了。动物的事情就让他们动物来解决，动物来解决以后呢，这个自然而然就是良性循环。
0: 艳阳高照。

0: 青海祁连山国家公园200,000亩油菜花盛开，万物欣欣向荣。
1: 按照一般概念中的高原是完全被草原和荒漠覆盖的地方，然而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里，地形地貌、作物和植物就完全不是这样的。站在油菜地里，四面就是高山和古老的森林，荒野和田野、文明和荒蛮交汇在一起。
0: 经过这些年的田野调查，动物学家刘延林发现，当地农牧民与动植物间的友好关系在日益加深。
2: 祁连山国家公园建立上开始做那个草地的恢复，它原来那个老虎沟那个沟里，它就是一个放牧地，但从2001年开始禁牧造林，它就变成一个长满沙棘的没有放牧的地方，所以它就重新变成了一个荒漠猫的荒野。这是我们在20年内制造的一小片荒野。
0: 受到严格保护的古老森林占据了国家公园的南坡，常年行走在这片原野，刘延林了解森林的许多秘密。

0: 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森林，你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和荒原不一样的感觉。脚下、头顶上，各种细微的声响在撩动你的好奇心。我在森林里走一天，也会感到新鲜。
1: 即让枝叶能够抵御高原极度严寒。不过，夏季清理蛀虫的事情，还要靠三指啄木鸟呢。
0: 这些小家伙非常厉害，它们敲击的速度比子弹还快，但根本不用担心脑震荡。住在这里就像在森林公园听音乐会，感觉真是挺美妙的。

松涛鸟鸣是自然的律动，山林草海就是国家公园的绿色心脏。昼长夜短的八月，寒流的反击虽然短暂，却威力十足。

0: 云开雾散，年宝草滩上的高山湿地生机盎然。
1: 一种黄色的小花呢，叫云生毛茛，它特产于在青藏高原的3000到5000米的海拔。因为是高原的夏天非常短暂，所以你即使是有很多的雨水把它整个植物都给淹没了，它依然可以在水里面把花开出来。
0: 高原植物都是适应了极端环境的生命奇迹，水中的云生毛茛正在进行着这样的适应与博弈。即使花朵没能露出水面，依旧执着地绽放，不放弃任何一丝生存的希望。
1: 地上你看着是野花或者野草，它依然在这里繁衍。我们理解这个地方好像不适宜生存，但是对于这些生命来说，

0: 草滩土壤稀薄，气候严酷。高原动植物经过千百年的演化，才有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然而，几个世纪以来，选择在此居住的牧人依然在寻找与草原共存的生活方式。
1: 我在大学的时候，那个篮球队的队长，我们的夜牧女队拿过我们学校里面的冠军。现在我学院城市的生活，离我已经很远了。只有周围的模拟和树都在，看我们打篮球。这种场景是不是很穿越啊？这种感觉真的没法形容，但我确实很喜欢这种简单的快乐。
0: 从喧嚣城市到荒野牧场，对布达这样的新牧人而言，那是一种精神的回归，也是一种人生的跋涉。

0: 如果一定要我个人选的话，我还是喜欢骑摩托。风从耳边吹过，那时候你能还记得阿爸骑着马带你草原上狂奔的，就是飞翔的那种，有那种感觉。在空野的草原上，你才能找回以前的那种感觉，体会传统牧民的速度与激情，对吧？你说是吧？
1: 这片古老的山谷里，即便身处变化的时代，年轻人依然能找到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宫保相信万物生灵也是紧密连接的，那些生性机敏的藏狐会不会选择人工洞穴居住呢？
2: 我也不知道狐狸会不会来，喜欢我给做的这个窝。

0: 几只鲁花钻了进去，好像它很喜欢这个窝。狐狸也来了，但是是不是闻到狗獾的味道了？一对狐狸从窝里钻出来了，半伸懒腰，他们真正把家安下来了。
1: 看来这对狐狸夫妻对这套湖景房还是比较满意的。宫保还特意为他们设计了产房，他期待着那些小生命的到来。
0: 我以前到晚做梦，也就是梦这个草原上梦到藏狐，但是呢，后面一个看到一个呢，真正的现实在我的眼前呀！你看，我公婆干啥这哈，我也忘记了啊！哎呀，对他们这个一看到一个呢，兴奋的不得了，那个感觉就是高兴的那种，这原谅很难表达呀。

0: 月末，高寒草甸鲜花盛开，这是冬天即将到来的信号。牛群在山顶享用最后的美味。不过，日落之前，布达和家人必须把那些牦牛赶下山，因为这里是食肉动物的领地，那些母牛和小牛容易遭到掠食者的攻击。
1: 这些贪吃的牛真的不会对付呀，他们四处乱跑，就是不肯下山回家。有时候你必须牵扯他们嗓子哄他们，其实他们都明白你为他们好。
0: 只有健壮的公牦牛还留在山上，母牛和小牛都回到了牧场，布达可以放心了。
1: 我想这就是我需要的生活吧。
0: 极致的地质环境也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在很少有植物能够生根的流石滩和冰原带上，有一种特殊的花朵也在召唤着植物分类学者中心，那就是高原绿绒蒿。
2: 像这些绿绒蒿呢，它们经常只生存在这样高海拔的山地。我们刚看到像流石滩上很多植物它还在匍匐生长的状态，但我们的绿绒蒿却是这样高耸开放的。
0: 世界上绿绒蒿属共54种，中国就有43种。它们主要分布在了中国西南的高山荒原之上。这里是这个星球上缤纷奇幻的绿绒蒿王国。
2: 蓝色多刺绿绒蒿，它的茎和叶上布满了危险的刺，就只有在这样氧气非常稀薄的荒野，我们在徒步跋涉，身心俱疲，心跳加速，才能跟这样的极端的美意外相遇。
0: 有的绿绒蒿一生只开花一次，那是它生命最后的绚丽。散播出去的种子可能需要5-6年的时间才会迎来下一次绽放。这是极端荒凉的冰原上最绚烂的生命之美。
2: 有时候我就在想，烘干的标本呢，就像一本旅行日记。它能将你带回到这片冰原荒野。将来，即使我在千里之外的都市，还可能会有一种和高原的山水、植物融为一体的感觉。这就是我所体悟到的自然精神吧。

0: 丰富多彩的万物生灵，分布栖息在祁连山和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山巅谷底。在这个人类星球上最具特色的野性高原，是我们最为珍贵的自然馈赠。
1: 有一天你走进国家公园，唤起的不再是某种教化的环保激情，而是想与家人和朋友分享的荒野的宁静和快乐。
0: 国家公园，

0: 不是树立在人与自然之间一条新的界限，而是我们所有人一起在塑造深藏心中的那座永恒的家园。
1: 我肯定会回来的，这些山这些水给我精神上的召唤。
2: 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我就像半头雁一样喝了小曲儿翻过喜马拉雅山，那种自由真的是令人向往。
0: 我们在这里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类，纯真与永恒，这是我们对自然荒野的长久凝视，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吟诵。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前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坦荡 ，Hello Hello，
2: 来了
0: 行月。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2: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墨迹了，快走吧。啊？
0: 这。

0: 这么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那不得捞鼻子了。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
1: 就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糖糖，
2: 没人看见，正头顶。12斤。
0: 哦，饿了，想等点儿。
1: 有点儿。
0: 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1: 这地儿选的可以啊，
2: 是吧？
1: 这是啥呀？这是。嗯，
0: 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3: 太妙了。嗯，
0: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1: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

0: 噠噠
1: 啊，干杯。哎，
2: 听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鳝蟹。
0: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景岳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嗯，拜拜了。
0: 这就满足了啊？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
1: 当然了，这事儿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2: 有懂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2: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1: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我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他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啊哈啊
0: 啊啊！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哎哎！

0: 这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啊，
1: 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0: 我也激动了。
1: 你终于，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

0: 那么的温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1: 问吧。
0: 胳膊断了，
2: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呀？
0: 挺齐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啊，
0: 你是不是有人啊？你，
1: 我有啥人啊？
0: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0: 漂亮啊！
3: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1: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3: 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0: 谁呀？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4: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4: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0: 黯然销魂掌，
1: 受死吧！

0: 你真动了啊！你倒出招干他呀！我干啥呀？我的二人销魂掌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我太激动了，太开心了，用不出来呀。哎呀，
1: 那怎么办呢？
0: 对了，你用语言刺激我，
1: 刺激，
0: 说让我伤心，让我心痛的话，
1: 让你心痛的话啊！我不爱你。
0: 你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啊！哎呦，回来！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跑啥呀？你把刚才事儿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2: 在一起，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你怎么来了？
1: 他是谁呀？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0: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不要插足。
1: 你说啥来着？他怎么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用二人销魂掌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
0: 哎呀，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 焚身术，
2: 焚身术，
0: 李莫愁，受死吧！呀！

0: 别在那儿废话了，赶快出招吧！
1: 李莫愁，受死吧！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救命！哈！
2: 打错了！哈！
3: 李莫愁，你是阻止不了我的！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
2: 没脸，没脸，没脸！
0: 我告诉你们，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1: 给我追！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你给我解释清楚！
2: 解释啥呀？
6: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1: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6: 你给我滚犊子！
1: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6: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
2: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
6: 厉害吧？
1: 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
3: 在一起。
7: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2: 这又谁呀？
7: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6: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1: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7: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6: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1: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7: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6: 千年蛇妖怎么了？
1: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嗯啊，嗯啊。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6: 我就是千年蛇妖。
1: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你这
6: 人家还没盘够。
1: 你是谁呀？
6: 我白素贞呢。
1: 老头，你是谁呀？
8: 法海呀。
1: 这是哪儿啊？
8: 雷峰塔呀。
1: 这不是古墓吗？
8: 这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
1: 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7: 回来。
1: 谁呀？
3: 你。
1: 咋的了？
3: 回来。
1: 谁呀？
3: 你。
1: 我呀。啊。咋的了？
7: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1: 你怎么知道？
7: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6: 他俩都过上了。
1: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6: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1: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6: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羊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1: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6: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1: 小龙女，
6: 过儿。
1: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
1: 啊，
0: 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2: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3: 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好，这应该的，那是。
0: 哎，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4: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出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0: 块钱，五个人，一人2万，我分。跟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1: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2: 来，吹兜里。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0: 干杯！
2: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3: 好，过年好，大爷，
1: 房东大爷，
2: 哎，
1: 你咋来了？
2: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1: 哎呦，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2: 10万，
0: 这还没不热乎呢。
4: 别废那话啊，一人2万，拿来。
2: 你这，哎呀，
4: 快点的，
2: 给你，
4: 来，大爷，拿好啊。
2: 哎，叔叔，
0: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2: 够数。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5: 回见，
2: 别走。老头，
5: 哎，
2: 嘿嘿嘿嘿嘿嘿。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5: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2: 是
5: 这便宜多少呢？
2: 啊，
5: 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2: 他是不是跑了？
0: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1: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了。
2: 那
4: 可以呀、啊，
2: 过年住校啊，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0: 过年好，
4: 过年好，
3: 过年好。
1: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5: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1: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啊。
4: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
5: 哎，
4: 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5: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4: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5: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4: 我们就是上一家。
6: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5: 怎么给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
3: 哎呦，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6: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
3: 嗡嗡！
6: 干啥呀？嗡了他就不倒了。
3: 为啥呀？
6: 不倒嗡吧。哎呦我的妈！
3: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2: 哎，你看这手机上有字儿。
7: 是啊，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4: 妈呀！
3: 哎呦我的妈！
2: 不是，大爷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0: 哦、哎，我明白了。
6: 我也明白了。
8: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6: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2: 谁爸呀？
1: 你好像有病。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5: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2: 来，你看，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5: 小孟，你糊涂了。啊，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4: 完了，大爷忘了。
2: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2: 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啊，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5: 干杯，就来了吧。
4: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5: 过年好，
2: 过年好。
4: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5: 你手里也没钱呢。
2: 钱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1: 也行。
4: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5: 对，
4: 就这么个事儿。
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0: 对，
5: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这便宜多少好呢？
2: 他是不是又跑了？
0: 嗯，都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4: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1: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2: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5: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4: 请。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5: 啥钱？
4: 你兜里那钱嘛。
5: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6: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2: 你可拉倒吧，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6: 借点呗。
2: 不是

0: 你这一年指这玩意儿你不少挣啊。
1: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两天再交。
2: 还宽限两天？
1: 走，老伴儿，该回家了。
3: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1: 都娶。
4: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1: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0: 想想招啊。
5: 雪琴，雪琴，你来。
6: 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4: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5: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6: 对，
4: 演。嗯。
6: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子，把那拐棍扔了。
5: 去去。
4: 老头子。哎
1: 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
4: 他小名啥？
0: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4: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哎，
7: 这就对了。
0: 兄弟，
4: 小明啊。哎。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1: 给你买。
4: 哎，不用买。嗯，你背着就行。
1: 这个，哎，给你。
4: 给我，给我。
1: 喜欢吗？
8: 喜欢。
1: 喜欢就好啊。
4: 小明啊。哎，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1: 啥包？
4: 得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一个。嗯，咱买俩。哎。
4: 你看看，太好了，太好了！
1: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0: 他又明白了。
4: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1: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4: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哎呦妈
1: 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0: 管谁叫儿子呢？
8: 将计就计，
9: 爸爸。
1: 哎，儿子啊，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9: 是，
1: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9: 爸爸。哎，
1: 再叫一声。
0: 你跑这过爹瘾来了你？
8: 10万，
9: 爸爸。哎，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1: 老爸给你抻抻筋。
9: 不是这个紧，这，我要10万块钱。
1: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9: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得要彩礼啊。
1: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9: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1: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呀，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4: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9: 是。
4: 你别跟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1: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9: 是。
1: 老伴儿啊，
4: 我同意。
1: 我还啥都没说呢。
4: 我啥都同意。
1: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啊。哎，
4: 说
1: 姑娘啊，哎呀，老伴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哎呦，忘了到底这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4: 都行。
1: 老伴啊，
0: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4: 我到底谁呀？
1: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4: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
1: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6: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儿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
4: 我怎么念？
5: 你深情一点。
4: 我怎么深情？
5: 10万。
6: 哎，调整情绪，微笑。你，
4: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1: 啥病历本啊？
5: 他说等一会儿。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4: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9: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6: 我给你点鼓励，
10: 我给你点灵感，
11: 我给你点地方。

0: 够吧？够了，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烘托一下气氛。哎，先准备。
1: 一封情书。哎，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停，
0: 钱说早，再铺垫铺垫。
1: 哦，亲爱的小明。 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采蘑菇？完了，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0: 停！你什么玩意儿？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1: 我们去采蘑菇，踩着踩着，哎呀！
2: 我崴脚了，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3: 结婚了，准备啊！
4: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5: 拜。”
6: 大哥，
4: 二弟，
2: 停停停停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4: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7: 老伴儿啊！
8: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我讲的。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带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 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噔！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9: 铃，
8: 老伴儿，
9: 铃，
8: 老伴儿，
9: 找个铃，咱家有个铃，我记得对。
8: 哎，小五，铃儿，快，把这铃给大爷，快，哑铃啊！哎，这个铃行不行？
9: 行行行，就是这个铃。
8: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
9: 哎，
8: 小五，
9: 哎。
8: 小琴，小文，小琴，哎，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10: 是，
8: 如数奉还。哎呀，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儿，
10: 那，
8: 给，
10: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9: 行，便宜吧，是一百吧，
10: 是，对。
8: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哎，你慢点走啊，哎，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10: 哎，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过年好，
8: 大爷过年好，
10: 哎，来交房租来了吗？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啊，跟这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让你给看看。
8: 是吗？
10: 啊，来，咱演演，给大爷看看。
8: 来来来来来，
10: 哎呦呦，受累受累，
8: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给我一个酸菜。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你开大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3: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3: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位。
3: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 多谢。
4: 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5: 自信，
4: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6: 走就走。
4: 龚老弟呀、啊！
6: 哎妈呀！呀，咋的？
4: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6: 回啥娘家呀？
4: 啊，旅游去。
6: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4: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6: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4: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6: 那然后呢，哥？
4: 就差钱了呗，
6: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4: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6: 啊，啥任务啊？
4: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6: 关哪去了啊？
4: 关屋里去了。
6: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4: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哦，按照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6: 那你合适？
4: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6: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儿外边有人了。
4: 你有证据吗？
6: 没有。
4: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怀疑你嫂子。
6: 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4: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6: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4: 那能教你吗？
6: 你帮帮我。
4: 帮不了。
6: 你是我亲哥。
4: 亲哥也不行。
6: 我求你了。
4: 求也不行。
6: 自信哥。
4: 那作为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6: 哪三大表现？
4: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藏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全票通过。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6: 不是哥，咋废了呢？
4: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
6: 上诉我呀！
4: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6: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4: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6: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2小时，她不出门啊。
4: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2小时，她都不出门，她肯定是有事儿啊。
6: 对，
4: 有事你得问她。
6: 那咋问呢？
4: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她。
6: 炸他！
4: 哎，啊，
6: 我
5: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
4: 这，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明白吗？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7: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
4: 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
7: 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
4: 看到没、哦、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哦、
5: 怎么办？砰，
4: 继续炸他、哦、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
7: 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4: 看到没、哦、就这么炸他，妆他都下卸了、哦、明白吗？
5: 明白了，
4: 炸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5: 漂亮，
4: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5: 开心。
4: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5: 不生气。
4: 你愤不愤怒？
5: 愤怒。
4: 爆炸点上来没？
5: 上来了。
4: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7: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2: 给我滚！快
6: 出去！哥呀、啊，
4: 这咋还挨打了呢？
6: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啊。
4: 你咋说的？
6: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啊，我说你现在还挨打扮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7: 给谁看？给你看呗！
6: 你说你是谁？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4: 你是缺心眼儿。
6: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4: 你是二百五，
6: 他就是个二百五。
4: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二百五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啊，
6: 那是我呀！
4: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6: 啥呀？
4: 井。
6: 啥意思？
4: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6: 呀，哥，那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4: 你快拉倒！
6: 你教教我，
4: 你别教，
6: 帮帮我，
4: 帮不了。
6: 你是我亲哥，
4: 亲哥也不行，
6: 我求你了，
4: 求也不行，
6: 子敬哥。
7: 自信哥的我呢，
4: 大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6: 对，
4: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6: 眼神
4: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6: 不明白。
4: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7: 老公回来了。啊，
4: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办？
5: 怎么办？
4: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5: 眼神，
4: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7: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4: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6: 明白。
4: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他，你还要生气，还要愤怒。生气。愤怒，生气，
5: 那睡着了啊？这咋还打呼噜了呢？
6: 那咋生气？
4: 我说那个生气、愤怒，你不会吗？
6: 不会。
5: 喂，哥，干啥呀？
4: 生不生气？
5: 我生气。不要你打我干啥呀？
4: 愤不愤怒？
5: 愤怒。来，到顶点了，
4: 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6: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4: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6: 哥呀、啊，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啊。
4: 你咋说的、啊？
6: 我就说、哎，你一天玩手机，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啊！密码1314 1314，啊，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他光给我一电报，他说。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大哥，
4: 你就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6: 激动了，
4: 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了，只能用回
6: 啥意思？
4: 那四面八方都是爱啊！
6: 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4: 你可拉倒别！
6: 哎，你教教我吧！哎呀，
4: 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6: 自信哥，自信哥，自信哥！
7: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
6: 自信哥。
7: 讨厌，
4: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

0: 不管你了。
1: 对，抽烟喝酒藏私房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他还是有事儿。
2: 对，他肯定有事儿。
1: 有事儿？
3: 谁有事儿啊？
0: 那个龚老弟说你有事儿。
2: 哥，
1: 生气愤怒。
2: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
4: 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
3: 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1: 不是你
3: 哥，不好意思啊，你跟我进屋聊聊来。
4: 哥，帮我呀，哥！
0: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我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5: 干啥呀？
0: 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5: 你知道错了？
0: 我小心眼儿了。
5: 这样儿。
0: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5: 行。
0: 看你笑得多甜呢。哎呀，你轻点儿的。
5: 谁轻点儿的呀？
0: 你轻点儿的。
5: 谁轻点儿的？
0: 干啥呀？
5: 干啥呀？
0: 你干啥呀？
5: 干啥呀？
0: 干啥呀？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6: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7: 阿姨，别了。您看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哎呀，
6: 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7: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哎，我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哎哎，
6: 我呀，这不是嘛，给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哎呦，我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了。
7: 哎呦，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哎呀，本来啊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6: 哎呀，对不起啊。
7: 没事没事，
6: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哎呦，
7: 真是。哎
6: 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衣服
7: 阿姨。哎，阿姨，
6: 怎么的？
7: 这是二米粒家呀。
6: 对呀，二米粒是我女儿，你认识她呀？哎呦，
7: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6: 你来过我们家呀？
7: 对呀，
6: 还是二米粒同学。
7: 是，
6: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7: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哎
6: 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呐！
7: 没事儿，
6: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
7: 真热情。
6: 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7: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6: 穿上穿上。哎呦，
7: 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哎
6: 呀，穿上吧，这还有拖鞋。哎，放松放松。
7: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哎
6: 呀，瞅瞅
7: 这大老虎还是。
6: 这样啥的都给你弄脏了。
7: 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6: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7: 还得扣着吗？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6: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哎，
7: 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6: 那行，
7: 没事儿啊。
6: 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7: 好好好好，
6: 我一会儿就回来。
7: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8: 老哥，你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
3: 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8: 二美丽儿，啊，干啥呢？
3: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8: 怎么呢？
3: 我今儿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8: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3: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8: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3: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8: 我想听。
3: 你想听什么呀？
8: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3: 你呗。
8: 是我吗？
3: 不应该是你哈。你谁呀？耗子。哎，
7: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顺芳？
8: 大老虎，咋回事啊？哎呦，
3: 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8: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3: 嗯，对。啊，
8: 我重来一次啊。啊！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这么美好。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3: 耗子，怎么回事？啊、
7: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3: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哎
7: 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8: 哎，耗子，
7: 我掉坑里了。
3: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7: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8: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3: 我妈，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
7: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啊、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8: 你说重点。
7: 最上一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3: 老公，嗯，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8: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啊。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7: 干啥呀、啊、这是？
8: 坐那边，那边是。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7: 怎么回事啊？
8: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啊、
3: 不是，这第三大不合理呢？
8: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7: 阿姨都回来了。
8: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7: 他给我洗衣服去了，
8: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哎
3: 呦，顺芳、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哎，
8: 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3: 什么生气啊？
8: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3: 你撇回去吧。怎么的，钱顺芳？ 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8: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

0: 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
1: 哎呀，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2: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3: 他给他媳？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3: 钱志芳，你干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3: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得合理吗？你信吗？
3: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
3: 哎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米粒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啊？
1: 二米粒，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看，我不承认。
3: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给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米粒儿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3: 老公，你瞅那死出。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啊，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他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他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媳妇儿打个电话，
1: 我的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哼，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脸皮你再说。说
4: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1: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1: 哎呀，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3: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还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真是你媳妇儿电话，这说你有病啊？
5: 钱总。
0: 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5: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啊，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哎
0: 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5: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儿。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5: 喂。

0: 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1: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0: 我就是媳妇儿，你有病。喂。
1: 喂。
0: 媳妇儿。
1: 谁是你媳妇儿？
0: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
1: 你有病吧？你有病吧？你有病吧？
0: 我媳妇儿的电话。
1: 谁说这是你媳妇儿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田总，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2: 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1: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啊！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2: 扯不扯？你这咋？
0: 钱顺风。
2: 哎，耗子，
0: 你要谈事的是个女的？
2: 对呀，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
0: 她姓杨。
2: 姓杨啊？
0: 她怀孕了。
2: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1: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0: 她是我媳妇。
2: 妈呀！这么巧吗？哎呀，
3: 姨夫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2: 妈，你回来了。哎呦，
3: 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拖鞋穿上。
0: 哎呀，阿姨呀，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哎
3: 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烘干了，快点，赶紧。
0: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人，这样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3: 啊，咋回事啊？
2: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3: 顺风啊！哎，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2: 妈，你啥也不说了啊，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0: 你相信我啊？
2: 我相信你。
3: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2: 全都解决了。
1: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3: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4: 妈妈，我帮你。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你们找谁呀？
1: 大娘，老戚家住这儿吧？是。你们是谁？啊，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你。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
2: 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
1: 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3: 你别忙了，你，大娘，你别忙。
2: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4: 大娘您别忙，
2: 快坐吧，请坐。
4: 坐，我们聊聊天。
2: 哎，哎呀，你们快说一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
4: 他做什么生意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

0: 哦，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哎，
1: 这孩子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呢？不过。
0: 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
2: 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
0: 是，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
2: 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哎，
1: 我一个老婆子，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那，
2: 你家里的这些活儿怎么做呀？
1: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哦，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
2: 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哎，你身体怎么样？身体嘛，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
0: 哎呀，心慌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哦，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对呀，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
1: 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我72了，行吗？
0: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1: 真的不要钱？
0: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万个心。哎，
1: 好，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
3: 我一个农村老太太，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您。
1: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 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 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笑>

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净跟你们抱怨了。

0: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1: 嗯，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哦，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0: 好。
1: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0: 谢谢，谢谢啊。
1: 行了行了，您就留步了啊。
0: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2: 好，
0: 您自己多保重。
2: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哎，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呀，
2: 心里堵得起。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1: 低血糖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来。
2: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呢吗？
1: 看来以后这个糖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 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2: 就是没时间来。等退休吧。

0: 这什么人？谁呀？这刑警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1: 没准。
2: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 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3: 好，大伙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 尽可能的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
4: 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5: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3: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 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

0: 险了。
1: 之前都是大爷大妈的家长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兴奋？
2: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3: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2: 就你那点小心思，司马昭之心吧。
4: 我这要求上进啊。
5: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6: 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5: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7: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6: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7: 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6: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7: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理不健康的太多，没准儿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上，这个没法说。
1: 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2: 齐峰，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的？
7: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糊涂涂，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2: 这个作案动机呢，我们也正在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好好休养，想起什么告诉我。
8: 怎么样，老林，查到那车的线索了吗？
9: 没有，上千个小时的监控得看好几天啊。你那边怎么样？枪有线索了吗？
8: 啊，接到线人举报，说是近期有人商议买卖枪支，地点就在你们片区，不过现在还没法确定是否跟这次案件有关系。
10: 杨哥，没错，201国道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是黑车作案，嫌疑人目前在逃，这车的照片上对。
8: 马上去现场。
10: 好，
8: 老林，你负责通知相关派出所设置路障，拦截被抢车辆。
10: 好。
2: 梁队，
11: 我就是从普吉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应该打电话报的警。
8: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11: 当然能，那个人也就是25、26，完了身高也就是1.7米左右。
8: 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
11: 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面，我不敢回头啊。
8: 还有呢？
11: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8: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11: 啊？
12: 带所里。
6: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11: 菩提小区。
2: 跟我们走吧。
6: 好吧。住哪儿啊？
13: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6: 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林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
13: 不是假的，个模型。
6: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了？
13: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
6: 我说，
14: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没？
2: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14: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起案件，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6: 那梁队，我俩去啊？
14: 不用了。
8: 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6: 好。

0: 李子涛，李子涛，卢大妈，哟，小齐，
1: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0: 记得呀。哎，怎么他又犯事儿了？没有，
1: 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
0: 哟，好一阵子没见他了。哎，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
1: 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2: 喂，仁义，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餐吧呢。
3: 我没在家，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2: 哎，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仁义，你跟谁说话呢？
3: 没什么，没什么。那个，你在这等我吧，我马上到。
2: 行，你快点啊。
4: 行，让驾驶证出示一下。

0: 袁毅，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有了一项新的事业。
3: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咱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4: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3: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1: 你看，如果我们有了未来，那你那房租还是事儿吗？包在我身上。
0: 仁义，什么未来啊？
4: 哎，通过我这几天的学习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就像张爱玲说过的，你要成名得趁早啊，太晚得到的成功，就跟那脱了水的桃子腐似的，它干巴的咬不动，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那个视频，
1: 那个叫托马斯那小孩才12岁，开发那个 APP， 对不对？
4: 还有那个叫托尼安德拉卡那个啊，16岁，可能。研发出那个胰腺癌的那个什么，那个检测技术，还有那个泰勒，
2: 是传销，
0: 不会的。
4: 还有威尔逊，14岁啊，你想想，14比我小4岁，真的。
5: 他怎么能沾上这个？
4: 核聚变发生器，多厉害，对不对？
1: 说什么呢你们？听我说呀。
4: 对吧？老干说的啊，你看，他们比我们还小呢，可人家呢，已经成功了，哎，人家赚钱了，有钱，成名了，都已经。
6: 这么查能查着什么呀？
7: 这么查没用。那你有什么高见？
6: 反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无用功。
8: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先把这点事儿整明白再说。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留下来看会儿卷宗。
0: 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卷宗，看吧。

0: 小小，这么一个人在这儿，没跟他们一起出任务啊？
1: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让你生气了？
2: 他们都出去办案了，一道去，没见。
0: 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这该带你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带你出去的理由。 不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不带你出去的理由。哎，我跟你说，小小，我那个时候刚进武警部队，天天抢着去找我的首长要任务，大任务、小任务，什么任务我都想上，结果他都不让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他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哎，
1: 那你给我讲一讲。
0: 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
1: 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
0: 继续讲，讲讲故事。
1: 嗯，想想啊，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大概5、6年前下过一场连续7天的大暴雨吗？记得。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水库决堤，那附近10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0: 那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1: 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 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我铁梅竟然可以当老林的徒弟。
2: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嗯，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接着报道。
1: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2: 好。

0: 徐凡，哎，
1: 师傅，怎么没看到齐峰呢？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是这个案子吗？
0: 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这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2: 看见那辆车了没？对对，两队，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3: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0: 哟，刘大妈，最近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1: 寻觅之中。哎呀，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
0: 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1: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0: 哎，林警官。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1: 网上看到的。哎呀，
0: 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1: 犯过什么事儿？
0: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给打碎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齐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1: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0: 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0: 他就在我们小区。嗯。

0: 这冰箱比上次真多，
1: 是吗？
2: 再怎么这也是假的呀！
0: 哎，
3: 你说咱啥时候有涛哥那种？
0: 哈，那你混到涛哥那份儿上。
4: 峰哥。

0: 刚才枪支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
1: 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哎，
0: 哥，
1: 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
0: 哎，特警来啊！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庙？
2: 我废什么话呀？
1: 别急，啊，
0: 我这就好奇嘛，我问一问，你给我讲讲。
1: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抢人便利店？哎，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哇，啪啪！你都不知道，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像狗似的。
0: 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哎，
1: 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0: 意思？本来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收拾？
3: 李子桃，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
1: 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喽事儿呢？
3: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1: 刘波？
3: 对啊，就我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1: 哦，对，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弄的。哎，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4: 你疯了！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 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 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1: 你也给我们露两手，让我们见见，好吧？
2: 站住！
3: 哇，挺有阵势啊，
4: 师傅。
3: 哦，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老警察吧？
2: 会不会老科啊？白长那么大个儿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
3: 有啊，
2: 站住！你这杆枪不错呀，哼，
3: 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
2: 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 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呢？
3: 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
2: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幸福，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吗？你不敢，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儿。是，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斯大林。总
0: 闭嘴！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1: 我老爷们儿。
0: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
1: 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
2: 啊，原来你是这一关的 boss， 你可看好，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boss 吗？
1: boss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
2: 我死，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1: 说我让你来的呀，受伤了，上医院。
3: 好，同学们下来把62页的作业认真完成好吗？
4: 好，
3: 下课。
4: 老师再见。
3: 再见。
5: 他还没来。你说仁义会在家等我们吗？去了就知道了呗。
6: 你干嘛撞我呀？
5: 没事，不好意思啊。
7: 没事没事。
5: 是吧？你当小偷当上瘾了吧？一次偷不着，还偷两次，非得让人喊出来才行啊！
8: 你神经病啊你！你说谁呢？谁小偷？
5: 你！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8: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这就是你神经病！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抽你！
5: 姐，算了，你这个人真有能耐啊！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派出所有案底吧？要不然咱们。

0: 派出所走一趟。
1: 你说去就去，你谁呀、啊、你？
0: 不敢去了吧？咱们要是去派出所，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我给你道歉。要是不行，正好拘留你15天。
1: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信我真抽你！
2: 哎，你干嘛？
3: 敢去吗你？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还吓唬人家小姑娘，你是男人吗你？
4: 就是，
3: 敢去吗？
0: 走吧！
1: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0: 走走走！别跑！
5: 你怎么胆儿那么大呀？我真怕他动手打你。
0: 谁打谁还不一定。你看他那个心虚的样，这种人最会欺软怕硬。
6: 小姑娘，谢谢你啊。你刚才故意撞我，就是在提醒我吧？
7: 姑娘，你还挺勇敢，不过这以后啊，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8: 是啊，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怎么回事啊？还真不在家。
1: 电话也不接，
2: 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哎，娘儿，萱萱，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你们找我什么事啊？
0: 哎，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2: 那去老地方，我挺远。
0: 走吧。
2: 走。干什么呢？别，走。

0: 跟轩轩说点事儿，快去！快去！喂，表姐啊，我是轩轩，我没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有事儿。
1: 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轩轩现在见你一面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2: 你女生安全，注意安全啊！
3: 慢点。 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我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得交钱，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0: 叫了？
3: 没有啊，我开始想吧，你说。 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机呢，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0: 还是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啊，
3: 不行。
0: 你看，你们俩小女孩的，他们俩的男的多厉害呀！
3: 万一受点伤怎么办？不行不行，我再想想办法。你说啊，你说我要是真再找不来人，他们也不可能一直在我这浪费时间呢。
0: 可是你自己的时间都浪费了呀，你不高考了？
3: 报警！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一高中生上这种当。
0: 太丢人了，不行！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子汉大丈夫？敢做不敢当？嗯，好的，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
4: 怎么样啊？行吧。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
0: 嗯，我先走了啊。哎，等等，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
4: 行，好，我先走了啊。

0: 赚大钱，什么情况？照片儿。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获，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1: 师傅，师傅，您过来一下。哎，想问您个事儿。齐峰是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帮小孩啊？
2: 啊？怎么了？
1: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吧，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
2: 师傅，要是你们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可有点伤心啊。哟，吃醋了？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齐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1: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
2: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3: 行，
2: 一碗水端平了吧？
3: 端平了，端平了。
4: 哎呦我的！
5: 你干嘛呀，沈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呢。
4: 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关于老林的，好事还是坏事？说呀。关于西方的。
5: 我不甘心听。
4: 哎，你先别。
5: 哎呦，
4: 你干嘛呀？把话说完。
5: 说。就上次你裙子上染那印泥，那是我弄的。
4: 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你弄的？
5: 不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
4: 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呀，我也应该跟他说，人对不起，害得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是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僵，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5: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4: 对不住，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动，吃几顿都成。
5: 行，这事就过去了，别提了。
4: 小小。
5: 你够意思啊，小小。得多注意点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点啊！
6: 啊，谢谢啊！
5: 啊，没事，走了。
6: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啊，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
4: 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一名好警察的。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小子长长记性。师傅，你回去于所没骂你吧？
6: 还好，还好。
4: 上次就害你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6: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 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了，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4: 对不起啊，师傅。
6: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 这个自信过了呢。

0: 就是子父，子父过了呢，就是子大，子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怎么写？上面一个字，下面一个大，中间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
1: 嗯，
0: 哟，
2: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嗯，没大事。
0: 你好，
2: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3: 那个师傅教的好。
0: 哎，
2: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3: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0: 玉锁，李子涛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嗯，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零一年吗？
2: 他是零一年生的。
0: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2: 这么起的名儿，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0: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
2: 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0: 是啊，怪倒是没怪过。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的心里越难受。是，我是好民警了，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2: 慢慢来吧。再说小年还有我呢。
0: 啊，对对，你是他于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2: 我跟小年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0: 对呀，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嘛。开个玩笑啊，口误口误。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2: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0: 想吃点什么？
2: 马小。
0: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2: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0: 外边的不干净啊。
2: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拉肚子怎么办呢？
2: 我就当减肥了。

0: 还用这么古怪的东西？
1: 我是一只老鼠，一只飞头大耳、一身灰的小老鼠。可别小看我，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我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哎，怎么自己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吧。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哎呦，
2: 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
3: 这，齐望，
2: 大夫怎么说？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啊？
3: 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1: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1: 来，去取的。
3: 哦，不去取的。
1: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1: 客气。
3: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4: 小小，
3: 你不是过来采访的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4: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3: 可拉倒吧，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5: 你看他还谦虚上，这全面继承师傅的品格。
3: 哎，一凡，你别贫了，齐峰。
5: 赶紧说说，我快急死了！哎，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来来来，跟大英雄合个影。哎，
5: 来啊！一、二、三，等一下，等一下，一、二、三。
6: 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别着急啊！哎，你这到底是谁家的股东？你这么上心？我一同事了。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上心。
1: 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哎呦喂，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修，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6: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1: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6: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
1: 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这个我没办法。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紫准数字吗？
6: 可以啊。
1: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6: 一言为定。
7: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6: 靠谱。
7: 齐峰，46重。
8: 别要啊！嗯，说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子装磁带那个？
7: 没有。
8: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7: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变成这样了？
1: 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哎呀，
0: 你吃了没？我给你下碗面。
1: 吃了。
0: 盒饭。

0: 外加方便面。哎，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
1: 爸，我有事想跟你说。
0: 报考的事儿啊。
1: 我要报警。
0: 报警啊？什么情况？
1: 李姨出事儿了，她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她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她回家，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
0: 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的女儿。
2: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好，知道了，拜拜。小生，哎，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3: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2: 10分钟？
3: 对。
2: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3: 好的，

0: 说："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2: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3: 年儿，好了吗？
1: 好了。
3: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1: 好。
3: 紧张吗？害怕吗？不愧是民警
1: 的女儿。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给我爸点信心。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快点过来啊，我还有2套卷子没做完呢。

0: 小妮儿，什么情况？不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你怎么来了？啊，
1: 警方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替他来。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
2: 别废话，走了。
1: 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3: 我是你家楼下的，哎，你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有水啊。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4: 你是我们楼下的，我怎么没见过你啊？哎，哎，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1: 咱俩都蹲下，手抱头。
5: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是不是搞错了？
1: 看住了！
5: 对，他带过去，
4: 走，蹲着，抱头，老实点啊！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我在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1: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0: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1: 我们，
0: 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2: 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我是记者刘小小，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2: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
3: 闭嘴，老实点。
0: 好的。
4: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2: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4: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5: 站起来！
6: 快起来！
7: 站起来！
8: 来，
9: 挨个
10: 手报头，手报头，
8: 往外走，
10: 一个一个往外走。报头。
11: 任毅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宁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12: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11: 好，
13: 小心点啊，别动。
14: 哎，先帮我送到沈律师。
11: 好，
12: 走。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13: 那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4: 但是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4: 这人什么情况？
14: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点，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10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4: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14: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行行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1: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0: 啊，我去跟他们诊所说，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
1: 嗯，
0: 你歇着去吧。
1: 没事，我这男孩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

0: 刘小小。
1: 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
2: 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
1: 我是在做好人好事。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 U 盘。
2: 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1: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我承认，我拿这个是我不对。但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哎，不是，那个你这录音机的磁头我已经找人帮你清洁过了，里面空缺的部分实在是补救不了。但是我请专业的人士用磁转数字的方式转化成 MP3 存在那 U 盘里面了，还有空缺的部分我也帮你补好了。我那天听里面的故事，发现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讲故事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走帮你修了一下。没想到，对不起啊。
2: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我妈帮我录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习惯听我妈讲故事。这么多年还是得习惯睡觉前听。谢谢啊。
1: 不谢。声音的部分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可能不是很像，但至少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它是完整的。行吧，今儿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这刚出院，得注意身体。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我还要回燕娜去帮呢。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我不去了。
1: 行了，老班都让阿机关枪拖拖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没有。
2: 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说，好吗？
0: 好，谢谢您。
1: 哎，谢谢你啊。
2: 再见。好。
1: 同志，你冷静一下！我怎么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3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可有30万，一分不能少！
4: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有医院证明啊！
1: 3天时间，3天时间！
2: 来来来来来，
1: 三天，
4: 妈妈，正常死，撒手！有什么事儿，好好说嘛，慢慢解决，别动手
1: 啊！你谁呀？
4: 警察。

0: 小妮儿，上课了，上课。你睡魔怔了吧？哎呀，你来了。小妮儿已经走了。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5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
1: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喂，老城派出所，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0: 什么情况？
1: 老老林，不行了。

0: 李局长，李局长，老林的情况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1: 李副市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林教导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3: 李副市长，
1: 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3: 林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叫很不乐观？
1: 于处长，老林胃癌晚期这个情况，你这个当所长的知道吗？
3: 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1: 这是你的失职，
3: 李副市长，这不能怪于所，是我爸不让说，让我们瞒着大家。
4: 我把胃癌已经查出半年多了，医生让他在家休息，可他坚决不肯。
5: 不要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
6: 你说人怎么那么脆弱？说倒下就倒下。

0: 是啊，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还真有感觉。对呀，珍惜身边的一切。
1: 真舍不得林教导演。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前，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包圆儿，什么换个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
0: 浇个花儿，都让他抢着干。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
1: 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0: 放心吧，他没事的。
1: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能有个伴儿了。

0: 林教导员真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这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
0: 我们这些居委会，不管是大事小事儿，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 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2: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师傅，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了。你看你在的时候吧，每天早晨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 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都吃不上。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两碟包子。

0: 两碗粥，两小碟儿小咸菜。下辈子，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1: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林了。
0: 想他了。
1: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的。

0: 你下午有安排吗？没有，休息。那你跟我去趟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呢。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那边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儿。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哎呀，玉锁啊，
1: 前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
0: 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
2: 不过，要不是人意受骗，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
0: 那孩子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年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呀，
0: 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2: 那现在怎么办呢？
0: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不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2: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0: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
3: 对吧？
4: 我明白。
3: 然后你这样再算，你看他哪个力比较大，然后他就会向哪个方向。
4: 这是他的那个摩擦力。
3: 对，这个是压力，这是重力，把这个压力分解成两个。明白。
4: 谢谢。
5: 不仁义。
4: 那就是。
5: 仁义。啊。你还有几张卷子？
4: 几张？三张就补完了。
3: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4: 嗨，我那是一时糊涂。
3: 行了，你这就是个教训，以后啊，你可别这么鬼迷心窍的了。
5: 哎，娘，你那舞蹈室事解决了吗？你爸答应了？
3: 可能吗？哎，这我也不敢跟他说呀。不过我问那个启峰了，他说我爸昨天把那2000块钱给他了。
5: 我觉得你爸都把你逼到这份上了，他应该觉醒。
3: 回去跟他说说。仁义，你要是有什么不会的，跟我说啊。
4: 好，我先把会的写。
5: 你有会的吗？
6: 啊，好的，领导，那我现在就出发。待会儿见。笑笑，那。

0: 那个，本来我想跟你好好聊聊，但是我这接了电话要去开会，要不然咱边走边说吧。
1: 行，
0: 走。
1: 啊，
0: 笑笑，
1: 嗯，
0: 你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更像是社会新闻，不是深度报道，但是稿子本身的内容写的还是不错的，收拾一下，明天发吧。
1: 谢谢安妮姐。
0: 怎么样啊？跟警察在一起待久了。是不是觉得意志力都有所磨练啊？以后我安排你去哪儿，你都不会觉得苦了吧？
1: 我跟他们可没法比，
2: 就说那天那个行动吧，
1: 我到现在还兴奋的没缓过神来，那场面你没看见，特别的惊心动魄。
0: 感触颇多呀。
1: 要说感触颇多的，这还不是警察，是那个男孩儿，一个高中毕业生，为了自己喜欢的姑娘交不起课外补习班的学费，就想出了个歪门邪道，明知道那是个火坑，还要偏偏往里面跳。我是无法理解。
0: 那是因为你没有为爱痴狂的经历，你都不知道人在为爱所付出的时候，那是需要特别大的勇气的。别说一个小小的火坑了，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都是有可能的。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又早恋，动不动就来个什么"梁山伯与朱丽叶"，韩剧看得太多了，好像不跳跳火坑，觉得自己就不是真爱一样。
1: 就像是 Jack 跟 Lucy 那样，You 找，I 找，但这怎么一点都不理性呢？
0: 理性？
1: 嗯，
0: 有理性是真爱吗？我告诉你啊，这真爱是可以让人丧失理智的。你现在也不懂，以后你就会明白。但是想想，我告诉你，你要是想做一个称职的社会新闻记者，你就要方方面面的去理解和体会。最起码，我们是要去探究人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明白吗？我给你个建议吧，
1: 好，
0: 你去好好的谈场恋爱。怎么了？我告诉你，哎，这个东西啊，就好比是那个无与伦比的催化剂，到时候可以让你功力大涨。跟你开个玩笑。话说回来了，我觉得那个女孩的父母啊，真是够可以的，这连课外班的学费都不给孩子交，你看把孩子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1: 不是不是，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肯定是有什么苦衷的。
0: 那可能吧。行，我先走了啊，你的那篇稿子我再看看。
1: 好，拜拜。

0: 喂，丽丽，哎，那个，你今天有事吗？在不在学校啊？嗯，我有个事想拜托你一下。行，好的，好的，嗯，一会儿见，拜拜。
1: 想住进来不行啊，这不符合标准啊。
2: 不是，不是，不是。
1: 说实话，以前有个人比您还年轻过来打听，我还以为是替他父母问的呢，结果呢，他自己想住进来。您说说，这么点岁数住什么养老院啊？
2: 不是，我们呢是看一个老邻居，是吧？啊，
1: 嗯，
2: 他就在这儿，你看我们东西都带好了。
1: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你想看谁啊？
3: 那黄大爷啊，黄大爷，黄大爷难得有人来看望他一次，他肯定很高兴。他就住在这儿，3118房间一楼的。
4: 好，谢谢啊。
3: 哎，你给我听着，我的那件传家宝那可是老值钱了，你就是给我3套房子我也不换。 必须给我个交代，必须！
4: 孙大爷，您别激动，千万不要激动，快快快坐下。
3: 我能不激动吗？我。
4: 哎呀，您再好好想想，是不是？

0: 忘了放到哪儿了。
1: 我都想遍了。
2: 刘院长，
0: 于总、林总，你们总算是来了。哎，孙大爷，你看派出所的同志来了，你跟他们说说吧。
2: 孙大爷，您好，我是老城派出所所长于佳。啊，您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来替您解决。
3: 人民警察来了，好，好，那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
4: 做主，做主。你这样啊，大爷，您丢了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发现丢的？啊，
3: 我丢的传家宝啊，是一块老上海牌的手表，我都戴了好几十年了。那可是我老伴生前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0: 别急，别急啊！
5: 我还当时丢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
6: 哎，那块表啊，也就是100多块钱，
5: 再也不挣多了。
3: 老张啊，老王，你们俩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啊，当年。我带着这块表，参加了我们系统全省的表彰大会，你们知道吗？啊，那是一块限量版的手表，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到，你们懂吗？
0: 孙大爷，
4: 哎，老爷子，小点声，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叫不露富，对吧？你这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对不对？你本来是能找到的，你这一嚷嚷。找不回来了不是？啊，你这样啊，你想想，你最后一次见到这块表是什么时候？
3: 容我想想啊，今天早上我还没洗涮，
7: 我怕表沾上水，就把表摘下来，然后放到脸盆架上旁边的那个。
4: 好了，我知道了。洗漱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
3: 不是，小刘啊，给我打来洗脸水，放下以后呢，他就走了。
2: 小刘是谁啊？
8: 小刘是我们这儿护工，一个小伙子。
4: 刚才送咱俩来的那个，
9: 怎么回事啊？啊？
0: 谁偷我们家传家宝啊？你们查到了没有啊？啊？
4: 你们二位是
3: 闺女、儿子。
0: 这块手表对我爸很重要，你们必须给我交代。
9: 我们对你们养老院非常失望。
0: 就是。
9: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4: 二位，咱别激动，小宝。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咱过去了怎么办？
9: 有事好好说。
0: 这两位大爷，您呀也赶紧去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9: 对，
0: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10: 咱回去看一看东西啊。养老院住安生的。
4: 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2: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0: 好。
4: 于总，我也去了解一下。
11: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9: 爸，别着急啊！
12: 怎么的，不急？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9: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哎呦，
13: 丽丽，佳佳在呢！哎呀，
14: 好久不见了！
13: 哎呀，真是比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4: 是吧？
13: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了。
14: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13: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2次假期了。哎，
14: 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哎
13: 呀，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算是步入正轨了，
14: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13: 好呀，嗯。
4: 大爷，您贵姓啊？嘿，
15: 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呀？啊，
4: 我找黄大爷。
15: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哦，我们立场这个体检。哦，
4: 哎，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15: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0: 请大爷，对吧？哎，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1: 嗨，这点事儿啊，那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哦，
0: 那您是怎么看的？
1: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 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他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了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0: 哦，哎，那这个小刘呢？
1: 小刘啊，好孩子，嗨，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
0: 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那叫个热情，认真。哦，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1: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0: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啊，你们吃，我先去了啊。
1: 这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
0: 好，慢走。
2: 把一楼左边楼道打开。

0: 刘院长，哎，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对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啊，于所，你知道这老年人，
1: 他年龄大了，记性本来就不太好。
2: 我是觉得这孙大爷是不是记错了呀？请进。哎，你好，请问您找谁？
3: 小马在不在？
4: 啊，小马他出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没事，谢谢啊。
4: 没事。
5: 哎，小小，你这帮谁的忙呢？ 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情啊！回头我得好好宰你一顿。哎呀，感谢姐妹儿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算是解决了我的终身大事。所以到时候保佑一下，随便挣。啥？你要在这求婚啊？哎呦，你说什么呢？我呀是在帮一个单亲爸爸解决他的燃眉之急。我跟你说认真的，这地儿真的能用吗？ 别到时候我们在这排练排一半，从门口进来俩保安，再把我们给赶出去。
6: 怎么可能？我当然确定，我钥匙都给你了。这平时都没人来，就是一废弃的空教室。我跟你说，自从咱们话剧社解散之后，好像就再没人用过了。你看这镜子，还有木地板，都好着呢，就是有点乱，你得整理一下。
5: 当年咱们那一出出的戏呀，真是沧海桑田。 可不是嘛，当年你可是我们社台柱子，当家花旦。哎，你快说，这次这个单亲爸爸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你能不八卦吗？快点，从实招来，你说不说？说。
7: 小刘啊。
8: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是个警察。哦，您是派出所的同志啊？嗯。啊，洗衣服啊？啊，洗衣服。哦，那老人的衣服都是你洗啊？也不一定，我是看孙大爷的衣服好久没洗了。哈哈，难怪这些老人挺喜欢你的啊。小伙子手啊，脚挺利落。嗯。
7: 孙大爷那块手表你看见了吗？我没见着啊。哦，那块表不值钱，啊，就算是丢了或者让谁给偷了，也不够立案的条件，金额没达到。啊。

0: 这块表不值钱，但是对孙大爷来讲很重要。这块表是他和他老伴儿的定情物。老伴儿前几年走了，他一直把这块表当成了他的倾诉对象。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哦，你看你们年轻人呢，有手机，有电脑，老人。 只有这么一块表，可以说这块表是他的寄托。某些程度来讲，这块表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我呢，当警察当了这么多年，破了很多的案子，也阅人无数。一个人最重要的呀，就是这辈子要走正道，哦。 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时糊涂犯了错误，想要弥补，很难了。我知道你姓刘，你叫刘什么？
1: 我叫刘启航。
0: 哦，启航，你爸你妈挺会给你起名字的啊，启航，启航，希望你。 起飞远航啊！所以你更要走正道啊，
1: 大叔。这表是我拿的，
0: 我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不要跟我赔礼道歉，你要跟孙大爷赔礼道歉。
1: 我不敢。
0: 你敢拿他的表，不敢跟他道歉吗？
1: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了，伸手就把表放兜里了，这真的就是一念之差。我后来我想着还回去的，但是孙大爷一直和别人说，那块表对他来说很贵重、很重要，他要是发现是谁偷的，一定要让他坐监狱。后来他们问我，我就更不敢承认了。
0: 哦，害怕了。
1: 啊。
0: 孙大爷的手表啊，嗯，是他拿的。嗯，行了，那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你这样啊，你在这儿原地不动。哎，你说你来一下。
2: 什么意思啊？
0: 来来来，玉三。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先别急着定性，他这不叫偷，算拿。拿？你什么意思啊，
3: 老李？我从来没看过一个警察这么偏袒小偷的。哎，算赶紧吧，把人带回去，把表给孙大爷还回去，老人急坏了。
2: 你先听我说，来这之前啊，我跟那几个大爷大妈都了解了情况了，大家呀还真没怀疑是他。 说明什么？说明这小伙子在这干的不错。老人们不是傻子，那谁对他们好，谁对他们不好，心里门清呐。刚才我跟他谈的时候啊，谈了才一半，他就把表拿出来了，说明他有这个想法。他也告诉我了，本来想把表还回去。
3: 什么叫本来想把表还回去？他就不应该拿。你是怎么当警察的呀？你还帮犯罪分子开脱罪名呢？
2: 你这是维护社会治安吗？是是是，我们的工作就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你知道就好。但是有一点儿啊，也挺重要，叫维护社会和谐。他还年轻，你说咱把他拘了，给他留个案底，那将来他怎么走向社会，怎么找工作？再说了，这个表吧不值钱。
3: 也就是70来块钱，
2: 那当年的70块钱，没准人家家底儿都拿出来了买的这块表，跟现在其实一样嘛。你挺会算账的，还啊，对了，还有一个，你说咱把他拘了，对吧？这里边肯定闹得沸沸扬扬。那你说老人们还敢住这儿吗？你考虑过这个因素没有啊？
3: 是你说的，我都。

0: 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是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
1: 我有办法处理。
0: 什么办法？
1: 呀，你别瞪那个大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嘛，你……
2: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3: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哎，你的终身大事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2: 你放心吧，伴娘的位置一定留给你。哎，我走了，出租车啊，
3: 行
2: 了，
3: 常来玩啊，拜拜。
4: 小林呐，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1: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你也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没？
5: 您再好好想想。
4: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
6: 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
4: 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0: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4: 踏实了，踏实了。
5: 孙大爷，您还走吗？
4: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的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0: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1: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
7: 于所，林所。谢谢你们。
0: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
1: 哎，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0: 皇啊，他你这步想了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
1: 你急什么呀？急！你让我琢磨琢磨。
0: 嘿，你这哪是琢磨棋呢？我看你呀、是睁着眼睛想周公呢吧你？啊？
2: 哎呀！
0: 哎，观棋不语啊！哎，哼，是你呀！
2: 我们来看黄大爷来了。
0: 人家看你来了。
2: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1: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您呢？您还是想想去吧。
3: 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
1: 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0: 嘿，丫头，你别
1: 来，吃了，吃了，吃了。
0: 你
2: 来来来来来来，
0: 等会儿。哎，来来，咱俩来。
2: 黄大爷啊，你忘了你在我们家住过红烧肉？足球赛，足球，
4: 这个臭小子，
1: 你还知道你爸呀？啊？你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看我了？你说你自己说，
2: 这不来了吗？不光来了，还给你带来了爱吃的香蕉、水果，都在你房间。
1: 你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0: 不是，那个王大爷，
1: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姓，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0: 记得吗？
2: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吧。哎，也不算白瞎啊，嫁咱家，咱还占便宜的呢。
0: 王大爷，
2: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姑娘，听我跟你说啊，你招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得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0: 王大爷，我，
2: 哎，
0: 不会欺负他的。
2: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你告诉爸，啥时候能让我抱上大孙子？
1: 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2: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
0: 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2: 哦。
0: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2: 你怎么抱人家？你想我那不耍流氓吗你？
1: 我没耍流氓啊，
0: 就是耍流氓。
1: 不是，
2: 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1: 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2: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1: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2: 你才虎呢！告诉你，
0: 你才虎呢！
2: 听见没有？
1: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3: 什么变化？
1: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了。
3: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1: 哦，那也有变化。
3: 是吧？
1: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意思，啊，对。牛老板，
1: 富贵叫我富贵。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0: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1: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杠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0: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哎呀，
2: 轮着挂呗，一三五二四六都给它挂满了，结果都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锁一样漂亮。哎，是不是林锁？
3: 啊？哦哦哦！
2: 啊，
3: 我们还有事儿，
2: 那我送送您。
0: 啊，好。
3: 刘总，我先去开车。哎。
2: 刘总，最近这段时间我可能就来的少了。
3: 你好好忙你的，别没事了总往派出所跑。明天啊，我出国考察一段时间，主要啊是考察一些欧洲这些国家家具方面新技术，咱得赶紧把这些技术啊引进过来，你说是不是？我这一走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可能一个多月。哎呀，我这就是放不下你啊，
0: 放不下我。
3: 我就不劳你操心了，你出国考察也是工作，出去以后好好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回来了，好为社会做贡献。
2: 是是是，你和我想一块儿去了，我一定完成你交代给我的使命，把最先进的技术带回来给你看。有什么事儿啊，你就找我助理。
0: 好好，那再见啊。
3: 嗯。
2: 哎，对了，李总，我回来给你带法国香水。
0: 别，你带来了我也不会收的。

0: 哎，你带来了，你能不收吗？哎，你怎么还不走啊？是是，我走，拜拜，再见。
1: 这么多锦旗啊！
0: 对啊，这都是牛老板送的，你能看到的呀，那些都是正常的。这儿啊，还有好多啊，它是不正常的，你看。

0: 刚才他送锦旗的时候，大家都那么淡定，看来都已经成为习惯了。
1: 是，咱那于所啊，拿他都没辙了。

0: 小小，正看你的报道呢。
1: 好文笔啊，小小。
2: 哎呀，把我写的那么光辉高大，很符合事实啊。
3: 咋啦？你要给自己树碑立传了？
1: 哎哎哎，以后。
0: 风儿，
1: 我也给你念念写你的，这回可把你夸得跟朵花似的。
2: 打住，打住，你念了，你真崇拜我。
0: 小小，那个你要不然帮我也写一写，下一篇报道写关于我的。你看看，我原来是武警转业的，而且我原来在武警的时候也干过很多大的任务。你看看怎么样写我这样英姿飒爽的女性形象？放心吧，我啊一定会好好写你这个萌萌的女汉子。哎，你那你快记一下，你大概记录一下。快，那个时候啊，我参与的行动啊，你看名字。
4: 海边，海边，那个窗儿啥了？这是下午社区治安宣传，大伙都在准备呢。哎，哎呀，
5: 你推我干什么呀？
2: 给人差点撞着你，
4: 强词夺理，一点都不行。
5: 嘿，你这什么人？
4: 呀，这字写的真好看。
2: 嚯，您这彩虹屁拍的啊！
4: 这可不叫拍马屁，我告诉你，这字写的就是好看。你这个呢，叫做羡慕嫉妒恨。
2: 我也没说师傅这字写的不好，哎哎，你俩干什么呀？这是啊，
4: 字儿写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懂看清楚。对，
2: 您就在这和稀泥吧。
4: 字写的是挺好看，但是我觉得少一点小设计。来，大师给你露一手。
6: 哎呀！哎，只要稍微的添加几笔就好。我原来啊，就特别喜欢画画，还差一点啊，就成为的美术生。我记得我上初中、高中那会儿，我们老师让我带给大家一块去写生，这样天生我在这画一个小。
7: 你画的什么？
4: 我画的也很好的，要不让我也试试？
6: 你来来来，你继续啊。啊，喂，
8: 小丽。明天啊？那行行行，我现在过去啊。啊，拜拜拜拜。
6: 小齐啊，是吧？出任务。
8: 弟弟，
6: 办公室。
8: 办公室什么任务啊？
6: 一个老人来报案，说家里边有点家庭纠纷，你去处理一下。
8: 别我强抢，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怎么来了？
1: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呀？林副所长说了，我今天是个普通群众，有问题你要帮我解决。

0: 姓名？
1: 我叫什么你还不知道？
0: 年龄？
1: 连我岁数都忘了。
0: 有什么事儿你说。

0: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儿子小的时候，为了提高他的物质生活，我把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
1: 走南闯北的做生意，辛辛苦苦。哎，你说的那么好啊！
0: 是，我做的并不好。原以为给家里提高了物质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尽到的责任，却忽略了对家人、对儿子、对老婆的关爱，甚至老婆病了我都不知道。 后来家里有了钱，我请了全国最好的医生给我老婆治病。太晚了，老婆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咱们就一个儿子，你一定要。” 话没说完就走。我知道老婆要跟我说什么，她想跟我说儿子很争气，也很优秀。可是从那个时候起，儿子就记恨我了，十几年了没回过家。我老了，希望儿子能接我的班。 可是儿子想当一名好警察，我现在明白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尊重，哪怕是父子。我尊重儿子的选择，我支持。我现在就是自责。还有什么要说的？
2: 藏在心里的话终于说出来了，痛快多了。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尾汤。
3: 解决了，
4: 啊，解决了。

0: 哎，啊！我刚才听小齐说，问题都解决了。我请他回家吃饭，他不置可否，还得多靠你帮忙啊！
1: 哦，没解决啊！哎呀，你呢比我年长几岁，我就管你叫大哥。
0: 是啊，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孩子们呢都大了，有的时候不愿意跟我们当父亲的多交流。我们家也有个闺女，一样一样的，所以我有这方面的感受啊。这时间久了吧，就感觉有矛盾。其实你说一个家里边哪有那么多的矛盾呢？
1: 是是，
0: 就是交流的太少。 多多沟通，就会解决这些问题。我呢是他的师傅，也是他的领导，我有责任帮你处理好这些事情。
1: 那就拜托了。

0: 公安民警，平时呢，我们经常坐公交或者坐地铁。那么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铁上。开始。
1: 帅哥美女，这边看一下。
2: 看这个小偷，东撒嘛，西撒嘛，左看右看，为什么呢？在寻找猎物。继续。
3: 哎呦，
2: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来了啊！
4: 看着点儿。
2: 哎，
4: 行了。
2: 因此，大家在公共场合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提防手里夹着衣服的人，否则你的东西怎么丢的，你都不太清楚。刚才说到了公共场合公交车和地铁，那么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了小偷，遇到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办？我的建议啊，不要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有凶器，有的是团伙作案。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报警，找民警打110，我们还是那句老话，
5: 有困难找
0: 哎，你看那个牛小小。

0: 我爸给他弄鞋那个。
1: 对呀、啊，他怎么来了？
2: 小娘，
1: 小姐姐。
2: 嗨，你是？我是刘小小，你爸的同事，马小的小。
0: 小小姐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我要带你去个地方，走吧。
1: 那我先走了，拜拜，小姐姐，拜拜，娘儿，
0: 拜拜。
2: 我又不是骗子，干嘛呀？看，这个呢，是我给你找的舞蹈教室。
0: 给我找的？
2: 对呀、啊。我的大学室友啊，留校以后啊就毕业当老师了，所以他有这的钥匙。他把钥匙给了我，我现在把这把钥匙给你。这儿呢平常没有什么人来，所以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免费的。
0: 免费？
3: 小小姐，我爸知道这件事吗？
2: 我得先带你来啊。你要是喜欢这儿，我再跟他说也不迟啊。
3: 不行不行，还是得他接受了我才能接受，要不然他又该骂我。
2: 01年同学，我是真的想帮你，不想你因为舞蹈教室的事情成为你梦想路上的绊脚石，懂吗？你知道吗，小鸟，我上学那会儿特别想当演员，然后呢，就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就是在这个教室，我们排练了无数次的《暗恋桃花源》。我那会儿啊，梳了两个麻花辫，扮演里面的云之凡。

0: 好安静，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安静的上海，感觉整个上海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刚刚的那场雨下得真舒服，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味道。冰柳，你看那水里的灯好像
1: 梦中的景象。
0: 我一回来这个教室啊，好多回忆都历历在目。哎，你知道那会儿啊，我们经常性的一帮同学在这儿围成一个圈儿，中间一个会弹吉他的男同学，然后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唱非常励志的歌曲。所以林忆莲同学，有梦想就一定要去追逐，千万不要像当初的我那样放弃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这儿呢圆了我一个上舞台的梦，我相信这里也是你梦想开始的地方。
2: 小小姐，你真的是我见过最最最理解我的人。
0: 哎呀，就是吧，这个教室现在有点乱，但是我都帮你想好了啊，我到时候把这些镜子啊都给它擦得亮亮的，然后在这儿给你放一个把杆，你可以在这儿练练腿呀，下下腰啊，还有这些什么箱子啊、桌子啊、椅子什么的都给它堆到这个旁边，你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练舞了。
3: 嗯，可是小小姐，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就因为这件事闹得挺不愉快的，现在我还是不敢贸然接受。
0: 为什么呀？这是好事儿，他怎么会不答应呢？
3: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跟他说呗，你要在他肯定同意。
0: 我
3: 哎呀，答应嘛。
0: 那行，那咱俩啊得好好想一想到时候怎么跟他说。

0: 哎，黄强，哎呀，你爸知道今天你来，从一大早就在龙门口等着你，结果啊，没等来你，等来了派出所的齐峰警官。齐
1: 警官来了？
0: 对啊，他说他师傅林警官忙，他是替他师傅来看你爸的。
1: 你说我这儿子当的，还不如人家派出所的警官呢。
0: 快去吧，齐警官正陪你爸在后花园看地道战电影呢。
1: 后花园看电影？
2: 对啊，快去吧，去了你就知道了。哎，好，
1: 快去吧。哎，好，好，哎，那你忙啊。
3: 哎，好嘞。哎，
1: 齐警官，谢谢了。哎，
3: 谢什么呀？叫我齐峰就行。 刚才你爸还念叨你，说你不来看他，说你没良心，以后没事啊，都来陪陪他。
1: 齐峰，你们这么忙，还来看他，跟你们比，太差劲了。
3: 说这些干嘛呀？你爸清醒的时候啊，最惦记的就是你。父亲对儿子啊，就一个爱字儿。都说母爱大于天，父亲这爱啊更厚重，就是表达方式不一样。我呀。 小时候就没了母亲，是我爸一手把我拉扯大的。我爸性格不好，从来不给我笑脸，动不动还打我几下。不过现在啊，我都明白了，我爸最疼的还是我。对了，齐王，你跟你爸相处的一定很好吧？
4: 我跟我爸处的跟哥们儿似的，我妈去世的也早。 别看这些年我爸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我俩每天都得通电话。我得叮嘱他少抽烟少喝酒，按时睡觉，别熬夜。他呢就关心我的安全问题，还老问我遇没遇到什么喜欢的姑娘。唉，这要是真有一天不打这电话了，心里肯定跟空了似的。
1: 我呀，这以后也要跟你一样，也这么跟我爸说。
5: 我儿子是个民警，经常处理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可是我跟我儿子却有很多解不开的结，十几年了没回过家。爸错了，这周末能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炖你最爱喝的番茄牛肉汤。
4: 那行。 我那个回去跟我爸约了吃晚饭，那个 iPad 就留给你们了，上面都是老爷子最爱看的电影，我都给他下载好了。啊，
1: 齐峰，谢谢，
4: 多陪陪老爷子。
1: 那你慢走。

0: 我们家的儿子，这是咱们家阿姨，这是司机小刘。番茄牛尾汤炖好了。
1: 嗯，那爸，我来晚了。
0: 不晚，正合适，进屋就喝，走。

0: 你现在说何等老林来了说，有区别吗？你该是什么事儿就是什么事儿，他还能给你减刑不成啊？
1: 师傅，师傅，
2: 嗯，
1: 这张大鹏又进来了，什么都不说，非得要见你。
2: 就是偷东西那个，
1: 这回不是偷着抢，
2: 在哪儿呢？
1: 那边。
3: 什么情况啊？哎呀，你严肃点儿。这小子抢劫未遂，被人给揍了。我没抢劫啊，我被冤枉了。
4: 没被人发现叫偷，被人发现就下手抢，这种事儿还少吗？
2: 我是偷东西，我有底线。小偷小摸的能关几天？这抢劫闹不好刑事案子，我有那么傻？
3: 这小子还挺懂，啊！这事儿我不跟他们说。哎，林警官，我跟你说呀，
5: 叔，我给你倒杯水。
3: 哎，我渴了，
5: 忍着。
2: 说说吧，怎么被冤枉了？
3: 以后这事儿才不干了，把自个儿都搭进来了。

0: 哎，干什么呢？那手伸我包里头去呢。
1: 谁是你包的？
2: 哎，
0: 来说清楚，你是不是小偷啊？你看，
3: 哎，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哎，我看见了啊，你刚才摸人家小姑娘屁股了啊！
0: 别胡说，
1: 流氓啊！哎，臭流氓啊！哎，
3: 带他，
1: 带他，
3: 带他，
1: 带他，
4: 手抓手抓，
1: 哎。

0: 你看，就把我打成这了。
1: 越把他扭送过来的是丢钱包的乘客和几个见义勇为的乘客。至于他说的色狼，还不知道这事儿是真是假。
2: 哎，我没说谎啊。
0: 你如果说的属实的话啊，至少你在制止色狼猥亵小姑娘这件事上，你做的还是不错。
2: 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反正色狼这事儿，我也没证据，就当没发生过呗。

0: 还真信他说的？小偷抓色狼，关公战秦琼啊！
1: 人都是多侧面的，我看过他的眼神，应该是真的。

0: 就算是真的，这事儿也没辙，没证据。哎，林所，这位女士要给张大鹏作证。我是给刚才在公车上的小偷来作证的。刚才在车上，有人耍流氓，是他帮了我。现在可以证实张大鹏的抢劫罪名是被污蔑的，但他偷人钱包是事实，这个必须要依法处置。
1: 那个色狼抓得住吗？
0: 放心吧，以后我们巡逻的时候会留意这个人的。我有个问题。嗯。
2: 色狼为什么会对我下手呢？我也没有很漂亮，然后也没有穿得很暴露。这
0: 大部分的色狼挑选的下手对象都是看起来比较内向和胆小的，这样性格的女孩，即便是受了欺负，都也不太敢去反抗和揭发。
2: 没错，要不是那个小偷帮我。 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其实我想过大声喊抓色狼，可是我害怕。
3: 你记着啊，像这种情况，色狼他也心虚，你越是表现的勇敢啊，他越不敢拿你怎么样。
0: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一定要反抗。现在是法治社会。

0: 小齐啊，
1: 报告。
0: 刚刚接到上级通知，要求我们三天之内把咱们辖区新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名单统计出来，时间紧，任务重，抓紧时间。
1: 3天啊？咱这片区这么大，还得把这些人员名单给单拎出来，
2: 这太难了吧？
0: 规定的时间之内完成规定的工作，这是个纪律，纪律面前没有说辞。
1: 行，那我赶紧查吧。
0: 啊，时间差不多了，巡逻去吧。
1: 不是，不是刚让我调查人员名单吗？
0: 调查是调查，巡逻是巡逻，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正常的工作就不能耽误。

0: 胆子不小，你警察都敢打。
1: 你
2: 现在阿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你看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都危险啊！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你别抓我呗。
1: 你做的人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2: 没有。
1: 哼，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2: 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给我个石子儿。哦，你干嘛啊？
1: 疼不疼？
2: 当然了。
1: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给你打架怎么办？
2: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1: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
2: 知道了，
1: 叫什么名字啊？真的，我真叫这名。嗯，你就叫我扣子吧。哎，你家住这儿啊？啊。你怎么不上学啊？
2: 我生病请假了。
1: 哪生病啊？啊，活蹦乱跳的，逃课吧。嘿。行。

0: 连锦官好，找我何事啊？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有何冤情，速速招来。
1: 小民乃林大人，有个女儿叫小棉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
0: 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焉。
2: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1: 干什么？干什么呀？姐，您下班儿。哎呀，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嗯。
2: 我把手头纸忙完，咱就回家。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爸哪有车呀？自行车。
1: 自行车钥匙。哎，
3: 我去门口等您。
2: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要是有我心里，我能告诉你。
1: 不是。
2: 哎，
1: 走吧，回家。
2: 哎，来，上来。
1: 你带我。
2: 啊，爸不行啊。
1: 快点上车！行，骑车不能带人。
2: 那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带人的。
1: 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哎呦，
2: 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
1: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锻炼身体。
2: 不行，我于心不忍。 爸，要不然咱俩5分钟换一次。
1: 行，走着。
2: 喂。
1: 对，你这也太快了。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人艺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但是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跟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娘儿，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不用，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呀？
2: 刘小小。

0: 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的那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1: 免费的？
0: 嗯。
1: 呀，不合适。哎，不对呀、啊，他怎么知道啊？
0: 上次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去抓那个传销吗？那被我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爸，你就同意了吧，多方便呀。
1: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1: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3: 逼你就范。
2: 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还是答应呢？
1: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2: 谢小姐。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小小阿姨。
4: 哎，同志们，谁放我桌上的？
2: 我。
1: 哎呀，你这
2: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你弟弟对闲的人有好处。
1: 我戒了。
2: 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1: 我很少用电脑。
2: 养眼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1: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它浇水不打理它，它不就死了吗？那多可惜啊。
2: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是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就可以了。
5: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2: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盒多肉，行吗？
5: 谢谢。
6: 老林，
7: 淑锦，带上齐峰，金润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1: 好。
2: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
8: 我就是出门扔了一下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1: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
8: 哎呀，刚换的，超低级的。
1: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8: 哦，可不是嘛！哎呀，要是火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9: 师傅，那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
8: 哎呦，好，这
1: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8: 这可咋办呀，老林，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急死人了！哎呀，谁呀？来了来了！
10: 哎，小林啊！
1: 哎，蒋大妈，
10: 有事儿吗？
1: 这样啊，
10: 啊，
1: 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
10: 哦，
1: 锅上还炖着汤，
10: 哦。
1: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了。
10: 哦，
1: 家里有什么吗？
10: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1: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2: 哎，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1: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2: 不是，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9: 师傅，绳找着了。
1: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9: 别啊，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1: 我比你有经验。
9: 不是，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了，万一一脚给摔下去，这是吧？
1: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2: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9: 对，我来。
2: 嗯，
1: 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11: 大到奢侈酒迷，小到家里楼宇，调解纠纷邻里长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

师傅，你慢点，我慢点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呦，老林呀，要不是你呀，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应该。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1: 窗户不破，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0: 可我家玻璃可贵呢。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赔玻璃呀？
3: 烦死你，太过分了！
0: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
3: 哎呦，一百块钱！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
4: 说了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给你家全烧了怎么办？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阀关了。啊！
0: 哎哎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啊！
4: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5: 不稀奇。
2: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5: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那么高的地儿，您说翻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
3: 那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戳在那儿给他讲大道理呀？
5: 算了，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
3: 我上次给那花大妈钱，您还批评我。
4: 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哎，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哎，你遇上同情达理的了，大家都同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
5: 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是。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2: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装。
5: 不，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这警察，这么干下去，威信在哪儿？
2: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微信？ 你拎得清微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微信吗？看看老林，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6: 我呀，跟你说不着。
2: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师傅呢？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当了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你自己问师傅去。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还真跟师傅别这个劲儿啊！幼稚不幼稚？和幼稚没关系，就是不理解。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她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居全部都照顾来看热闹。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2: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来。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3: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吗？
1: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3: 对。
4: 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嘿，各位年轻人，干啥呢？嗯，
5: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4: 哟，您还一根筋呐？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感人，不思进取，不求……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无法交流。拜。
3: 看看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的，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啊？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我说齐芳，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6: 谁瞟了？哎，急眼了，恼羞成怒了。
3: 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6: 我喜欢他，他哪值得我喜欢啊？
3: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你几眼？切，
4: 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6: 不过我说芳，咱甭管喜欢不喜欢呢，人小小好歹是一姑娘，而且人也不给你计较了。你男的。
7: 跟人道一歉怎么了？今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这不是没机会吗？
8: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他不是回去卖红薯？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
7: 是啊，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说这，
8: 林警官，我的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哎呀，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7: 大哥，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8: 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 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您呢。他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这事儿
7: 不能怪嫂子啊！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8: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7: 哎，不收着。不不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
8: 嗨，老林啊。 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9: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8: 道歉。
9: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

0: 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1: 哎哎，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0: 好，
1: 好，那谢谢你，林警官，你先走了。
0: 好，哎哎，林警官，你要是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哎，你看行不行？

0: 哼唧什么呀？要哼唧啊，那边左拐，厕所哼唧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哎，我道个歉。
0: 这道歉的味道似乎不太浓啊。
1: 那我跪下给你磕个头啊。
0: 行。
1: 我之前说话有点过，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行啦，我啊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正好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个忙。
1: 啥事儿啊？
0: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不用花钱。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年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行，没问题。
0: 行，等我电话。
1: 嗯。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2: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走了，拜拜，
3: 给大爷。
4: 小宁，
0: 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5: 给你个惊喜。
0: 吴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谁是咪咪？
4: 怎么样，喜欢吗？
0: 这是挺专业的，喜欢。
4: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5: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0: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5: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0: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5: 是吗？
0: 嗯。
5: 在哪儿啊？你爸给你找的？
0: 不是，是小小阿姨。
5: 哦。
0: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5: 旧教室能练吗？
0: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2001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
5: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5: 嗯。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一会儿让我娶这个，让我娶那个，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哼，
1: 我是女人呐，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0: 妞，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1: 那地毯跟壁纸啊，根本就不符合小妞。哎呦，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啊！

0: 哎呀，你要放哪儿啊？
1: 放那儿啊。
0: 这儿啊？啊！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儿放？你放那边去。
2: 不是，这怎么放那儿？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0: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1: 别就往那儿放。
0: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敞，快点。
2: 赶紧的。
0: 下面小心点儿。

0: 来，往上看啊！我穿的是裙子，细个看。这样行不行？
1: 往左。
0: 左。高点。
1: 嗯。
0: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1: 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0: 那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1: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0: 这儿。
1: 轻点儿！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这没流血没破皮的，你至于吗？
0: 又不靠脸吃饭。你居然怎么这样啊？真要哪个男的跟你谈恋爱啊，那可太倒霉。
1: 对不起，齐大警官，我应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我刘小小，将来一定会涌泉相报。
0: 你可千万别，我受不起，我歇会儿。
1: 歇会儿？想偷懒你就直说吧。我说怎么磕了他？ 今天表现不错，得100分。那我这道歉，您还满意啊？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小小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儿了，以后和睦相处。得嘞。
2: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笑>
1: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夸我呢？
2: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2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 我扶着，
0: 行，我上。哎，你可扶好啊！
2: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了。

0: 拜。
1: 丽丽老师，我先走了，再见。
2: 丽丽老师，
3: 小宁来了。
2: 嗯，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哎，我正好买了零食。哇，
3: 这么多零食。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好啦！
4: 啊！
2: 哇，这也太好了吧！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
5: 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
2: 这已经很惊喜了，
5: 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4: 行。
5: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4: 真仗义啊！
5: 这个，这个什么？
4: 那个刘小强，你别光顾着吃啊，看看这，对不对？
5: 正的，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
6: 哎，小小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儿，请你吃顿饭。
5: 嗯，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6: 啊，去我家？不行，我家太小啊。
5: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
6: 那行吧，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5: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6: 好，好，好，那到时候见。
5: 不见不散，拜拜。
7: 师傅，
8: 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6: 嗯，这么快啊？
7: 嗯。
6: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
8: 我办事您放心，要么不干，要么干好啊。
6: 你是怎么弄的呢？
8: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告诉您也行，叫我声师傅。
6: 嗯。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于川回来了。
1: 啊。
2: 哎，下来吃饭吧。
3: 哎，爸，啊，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4: 于川，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功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4: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
3: 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哦，哎，哎，钥匙。

1: 喂，哎，佳佳，你一直想吃那家料理店，我订到座了，我待会过来接你啊。我已经吃过了，改天吧。啊，吃过了？
0: 不是，好容易才约着呢。
1: 那，
0: 好吧，那
1: 我改天约着再给你打电话。行。
2: 玉锁，
3: 哟，
4: 干嘛？
2: 你这是上班呢，还是下班了？本来是下班了，这不单位有事儿，我再过去一趟。你看看，人都瘦成啥样了，工作悠着点啊，别太拼命。哎，快，阿姨好，
4: 阿姨好，
2: 佳佳你好，佳佳真可爱。你自己也得努力。我给你说的，设计院的小伙子，你到底是贱人呀，还是不贱？
4: 我这单位的事儿我都忙不过来呢。
2: 我就知道你又会找借口。找个时间啊，必须得见。
4: 好好，走了啊，
2: 再见，
4: 再见。

0: 香啊！还有吗？给我来一碗。
1: 没了。要不您吃这个？
0: 不，我一会儿可以上门口买个烤红薯，凑合一下。你吃啊。
1: 哦。
0: 齐峰，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不近人情？你们大家都挺烦我的吧？
1: 没有啊，我还说这两天找您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呢。
0: 行，你说吧。
1: 你是这样，我呢刚参加工作没多久，跟所里也添了不少麻烦，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的错，但就是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弯来。但我每件事都想把它给做好了，就是有的人忙不到点子上，最后自己还犯错。
0: 没关系啊，这些都很正常。你刚参加工作嘛，经验不足，可以理解。只要你有上进心，好好跟你师傅、跟同事们学，就没问题。
1: 我这人就是性格太轴，爱钻牛角尖儿。
0: 这你就得自己改了，我可帮不了你了。
1: 放心吧，雨松，我肯定努力。
0: 哎，我想问问你啊，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2: 啊？不是雨隼，你也不老啊，你不也是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
3: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4: 好。
3: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4: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5: 我要让

0: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对恋爱和婚姻都是什么观点
1: 啊？于总，你也不老啊，你不也年轻人吗？
0: 你得管我叫大姐吧？
1: 行，姐，那个

0: 我们年轻人的想法没那么复杂，特简单，就是遇着喜欢的人就追，要是没有合适的，那也不将就，就自己过呗。像您这么多年，不也一个人自己过来了吗？我觉得挺自由，挺潇洒的。
1: 行，那你吃吧，我走了。你最近表现不错，工作也有进步，继续保持。别开那么多灯，浪费电啊。
0: 我一会儿关。
1: 行，吃吧。
0: 您慢点，别走。
1: 哎。

0: 哎呦，回来了！啊，
1: 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
2: 一撮，
1: 钱钱钱。
2: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揍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
1: 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2: 不是，
1: 一撮，您这几个意思啊？
2: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1: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知道。
2: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1: 是小刘帮了。
2: 小娘，小娘，
1: 她非要去送小刘。
2: 哟，有新闺蜜了，那我走了。

0: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1: 什么变化？
0: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0: 哦，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0: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

0: 于所，跟你汇报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来的路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0: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去哪儿？
2: 于所，于所，走 T 台去了，穿那么漂亮，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1: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
0: 于所真漂亮。

0: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马上。哎，好，我也去。你就在所里边吧。
1: 我要去。
2: 等我一下。哎，大伙儿，听一下啊，八号后天有一个大的事件，师傅过生日。
3: 对呀，八号师傅过生日，
2: 你说什么生日都是，
4: 我也差点忘了。哎，
2: 咱得活动活动呀，必须活动啊！
4: 对呀，
2: 这得送礼物啊，
4: 那必须送礼物，
2: 送礼物啊！
5: 我想好我的剧本了。
2: 行，别气馁，八成一冷，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上。

0: 的呀。
1: 对呀、啊，
2: 好，这个可以，
1: 这好。
3: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0: 对，去哪儿？
4: 对，就是
0: 唱歌。姐姐，好好琢磨琢磨。
3: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是吗？
5: 这个地方
3: 啊，还行啊。
6: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1: 我还没吃过烧烤呢。
3: 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7: 行吧？
1: 行，
3: 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就这么定了，好吧？
1: 就这么定了。
8: 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快走！哎，别打了！
9: 别动手！
8: 干什么？
9: 这还
8: 打？别打啊！齐警，
9: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10: 谁让他拿弹弓射我们？
11: 他们先骂我的。
10: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11: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10: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吗？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哎，
9: 兄弟，
1: 怎么还打？
9: 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你们家长呢？
12: 徐凡。
0: 哎，
12: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0: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12: 哦。
0: 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12: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0: 哦。
6: 嗯，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12: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0: 哎、
12: 嗯。
0: 天哎呀天，你可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6: 不就一份报告吗？
0: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儿。
6: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0: 师傅是谁呀、啊？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6: 哇！难怪于总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0: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6: 这个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大师兄，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他们俩这个岁数了，到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按照正常的情节发展，他们俩不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吗？是不是？嗯。
0: 铁梅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告诉你，没人敢和于所生活在一起。
6: 哎，哎，你不是帮我写报告吗？
0: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
6: 哎，
0: 一会儿的。
13: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14: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
13: 啊。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10: 妈，都是他，他让弹弓打我。
13: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14: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是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13: 这不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14: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13: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
6: 哎，这家长，
8: 快快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快回
14: 去。疼不疼啊？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11: 我家就我一个人。
14: 海波，要不然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0: 行，
14: 走吧，带我去你家看看。
11: 好。

0: 你都不锁门啊？
1: 我从来不锁门，也没什么可偷的。
0: 急了是吧？你爸干了？
1: 我爸平时很少回家，我妈死了。
0: 听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2: 我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你们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2: 哎，在哪儿都一样。

0: 你爸妈？嗯，你看我妈，漂亮吧？挺好看的。嗯，可惜红颜薄命。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个疯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她治病。她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她就死了。
1: 马上过去，你平时就吃这些啊？嗯。拿着，钱你拿着，别总吃泡面啊。
0: 谢谢叔叔。
1: 行，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2: 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0: 老林还没回来？
1: 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0: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2: 平凡中的伟大。
3: 哎，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我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
2: 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
0: 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
2: 哎，笑笑，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0: 我也崇拜他。嗯，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2: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0: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

0: 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
1: 嗯，
0: 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河
2: 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3: 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
4: 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
3: 不是，
4: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哎，嗯，晚上吃什么呀？
3: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4: 我都饿了。
3: 行吧，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4: 行，那我想想啊。
0: 你吃吧。于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
4: 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许一凡做了。
3: 好啊，锻炼锻炼年轻人。
4: 晚上吃火锅吧。
3: 订了火锅。
0: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4: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
0: 啊？
5: 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
0: 你看过《灌篮高手》吗？
5: 什么？《
0: 灌篮高手》。
5: 灌篮高手谁没看过？
0: 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
5: 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
0: 行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5: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0: 刚才刘晓晓跟我说，她想嫁给老林。
6: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您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
6: 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4: 嗯，不是，同事，朋友。
6: 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嗯，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
4: 好，谢谢，我再看看。
6: 好。
7: 清晨听到公鸡叫，嗷嗷，推开窗门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
3: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啊，
0: 生日早餐。
3: 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今天闺女儿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
0: 怎么了？
3: 激动啊！
0: 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
3: 我等着。
0: 你尝尝尝尝，肯定好吃。
3: 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着干什么
0: 呀？抬杠。
3: 逗你呢，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啊！你
0: 尝尝尝尝。
3: 哎，
0: 怎么样？
3: 完美，爆棚。
0: 喜欢就好。还有还有。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看看，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杯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0: 这哪是个杯子呀，这是我姑娘的一颗心呐！哎呀，哎呀呀呀呀！
1: 又怎么了？
2: 靠嘴！
0: 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你满头没有一颗牙，你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我像洋娃娃。
1: 嘿！

0: 静。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环节送礼物，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你先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3: 他们那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盒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4: 李总，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3: 老林。那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的，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2: 呀，这个很贵吧？
3: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2: 好，谢谢啊，谢谢。哎，
5: 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套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一个新的。
6: 哎，师傅，哎呦，哎呦我去，
7: 怎么样？这阀门修好了吧？
8: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呀，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9: 必须洗呀！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景容景风。
8: 哎哎，来，
7: 师傅。师傅，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10: 周六怎么了？
7: 我跟铁梅一凡商量着，这不是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10: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7: 别呀，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那这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着，她肯定乐意去。
10: 是啊，小孩嘛，多爱玩啊。
7: 不是，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10: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7: 别呀，你看这大伙儿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儿放松放松。
10: 行啊，再说吧啊。
11: 进来。
2: 乐。
11: 什么事
2: 儿？哦，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儿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11: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2: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
11: 免费？你家开的？
2: 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11: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2: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们说说他。
11: 行，我知道了。
2: 那行，我忙去了。
12: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
13: 哎，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
14: 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12: 你要是不去，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3: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
3: 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
12: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3: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14: 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

0: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哎，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1: 大姐是你说漏的。
0: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去就去吧，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0: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杆大旗不就倒了吗？怎么办？
1: 哎，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意思。
0: 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着都没法过了。
1: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就去，别瞎琢磨。
0: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儿啊，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
1: 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
0: 那我也去，好不好？哎哎，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
2: 啊，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
0: 齐峰，带我一个，我也要给老林一块过生日。干嘛？
3: 到这儿，我去交资料。好。
0: 嘿。
1: 就这么定了啊！我说凤儿，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2: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
1: 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了。
2: 怎么可能呢？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1: 老林跟于所，哎呀。
0: 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啊。反正你又不去，
1: 操什么心？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0: 天梅，
4: 啊，你看这比基尼怎么？
0: 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
4: 我也想穿这种。
0: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也对，他那么保守。
4: 嗯，那这个呢？连身的，嗯，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花吗？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我，哎，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0: 你多白呀！这好看，看看看，我穿这个
4: 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
0: 小小，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不合适吧？内衣吗？
4: 这儿，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0: 哎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4: 别呀，哎，
0: 这好看，
4: 我不要这个，
0: 出去玩就得穿给自己看吧，你心情才能好嘛。
4: 是的，我要多挑几件，然后选一件最好的，到时候穿给他看，才能有个参考。
0: 小小，嗯，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啊，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4: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不用穿女神看谁心里清楚。
0: 谁呀？
5: 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在看你啊。
0: 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5: 我懂就行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

0: 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做的，所以我要主动出击。
1: 哎呀，今儿这菜上的可够快。看我干嘛呀？
2: 难得啊，我大师哥请我吃饭，有事儿吧你？
1: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跟你吃顿饭？来，
2: 嗯，那我放开吃了啊。
1: 放开吃，这顿我请。不过话说回来，七宝，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
1: 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那可是雪亮雪亮的。
2: 得了吧你，
1: 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3: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了。
2: 啥事儿啊？
1: 喝酒啊？啥事儿？
2: 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4: 哟，李总。
5: 哎，
4: 什么指示？
5: 哎，大爷，咱俩这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爸，
1: 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
0: 去吧去吧。
2: 怎么了？紧急呼叫。
0: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
2: 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
0: 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2: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只想在家躺着。
0: 刘晓晓也去。
2: 他也去。
0: 他主动找我爸说他也要去。
2: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0: 你要急死我吧。嗯，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她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2: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0: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
2: 那不是挺好的吗？
0: 可是我爸不喜欢她，我爸……
2: 你爸挺喜欢的吧？
0: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2: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0: 哼，这对了吗？

0: 三张了，房间再来两个，然后再来7个标间，都要朝阳。好的，您放心，我去安排。每个房间里都放点水果，那水果都要新鲜的，你就从咱们那个园子里自己摘的。啊，嗯，好的。您看，午餐是安排在酩酊轩中餐厅，还是粤海苑海鲜自助？哦，燕云楼也行。
1: 都不好，
0: 您的意思是，咱们请两个蓝带厨师来这儿做几个菜？其实咱们的菜还是可以的。嗯。

0: 这样，你准备点烧烤食材，我们自己烧烤就行。
1: 会不会太简单了？
2: 我们自己人聚会，不用弄那么形式化。行，我让后厨在准备几个当地的农家菜。嗯，
1: 项目准备怎么样了？
2: 您放心，要准备不好，董事长还会得把我骂死。
1: 都准备好了。
2: 我爸怎么知道的？是我告诉董事长的，董事长知道之后特别高兴。 他反复嘱咐说：“您的领导和同事要来，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买好单，一切安排都听您的，布置到位，一切费用都听他的，全部免单。”
0: 最后一句改一下，
2: 一切费用也得听我的。哎，好嘞，都听您的。

不像电影里的片段，刺激的场面其实都是家常和理短。谁说英雄不能

小妞儿。

0: 老林。
1: 谢谢啊。
0: 你说你过生日，怎么让你伺候大家了该？
2: 你们谁过来帮帮老林啊？
3: 我来。
4: 我来。我去。那个，你们平时啊，都为人民做了好多服务，今天轮到我来帮你们端茶递水啊。
5: 哎，等一下，你不尊重我。
4: 我跟你说那个武警的事儿。
5: 行了，
4: 你怎么打成这样
5: 了？哎呀，
4: 烤串儿还得是我爸做的好吃。
5: 我
4: 老干妈，今天烤串儿的活你包了啊。辛苦啦！
5: 我继续再给你讲武警的
4: 故事。讲。
5: 你看那个，
6: 看你把闺女惯的。
1: 要惯，也是你惯的呀，年轻人啊，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吧。

0: 这叫什么？激励机制。
1: 光激励可不行，得赏罚分明。你这个人就是太温和了，要不你早就当我的领导了。我可当不了领导，你才是领导呢，而且还是我们大伙的领导。
0: 行了行了，你出来啊，让我这领导也给你，够一手。
2: 哎呦，
3: 好，
2: 哎，
3: 撒点孜然，
1: 来点孜然。
3: 哎，
2: 来点辣椒面。你
3: 教教我，回头我也下厨房给你做两个菜。
2: 快点的。
4: 你不是记者吗？记录一下我现在的生活。保持微笑，闭嘴。一二三，哎，怎么回事啊你？同志们，生日宴会正式开始了。来了来了。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来救你了。
1: 我是杨过，18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姑姑，今天我终于找到果木。这么多年不见，我都怕认不出来她了。亲爱的，我来了。
2: 你终于来救我了。啊哈哈哈
0: 哈哈哈，当初是你
2: 要分开，分开就分开，现在又要用真爱把我活回来。哎呀，你咋才来呢？哎
1: 哎，这下去下去，这么多人注意点形象。
2: 啊，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
1: 我也激动了。
2: 你终于，你的胳膊呢？
0: 我为了救你苦练武功，结果走火入魔，手指头上起了一根倒刺儿，发炎了。医生说我是倒刺晚期，结果就把我截肢了。没关系，如果今天我能救你走，就算失去再多的胳膊，我也心甘情愿。
2: 真是苦了你了，之前你是那么的文弱，为了救我，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
0: 问吧。
2: 胳膊断了，
3: 这指甲谁给你绞的？
2: 挺奇呀。啊，
1: 你说的那是啥话呀？
2: 啊，你是不是有人了？你
1: 我有啥人啊？
2: 我告诉你，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1: 你把嘴给我闭上，害我们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我们男人为了家庭和事业而奋斗，最后得到的结果呢，成绩是领导的，财产是留给儿女的，金钱是媳妇儿的，媳妇儿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是别人的。啊，只有错误和缺点才是我们男人自己的。我们男人容易吗？
3: 漂亮啊。
4: 我以后再也不怀疑你了。
0: 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5: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2: 谁呀？
1: 今天我要带他走，你给我让开。
5: 让开？你让我让开我就让开，那我岂不是太没面子了？
1: 那你想咋的？
5: 咋的？按照江湖的规矩，你至少先打我两下子，我才能让开。
1: 既然如此，我让你尝尝我的武林绝学黯然销魂掌。
2: 黯然销魂掌，
1: 受死吧。

0: 真动了啊！你倒出招干他呀！
1: 我干啥呀？我的二年校徽章必须得在我十分伤心和十分难过的时候才能用出来。我看着你。

0: 说的太真实了，我差一点就相信了。
1: 我说的就是真的，他就是隔壁那老王。
2: 啊！哎呀，回来！
3: 你别追了，咱俩趁没人赶紧跑吧。
2: 跑啥呀？啊！你把刚才事给我解释清楚了。你和老王，你都有孩子了。
3: 我刚才不是为了刺激你发功我才说的那些话吗？我对你啥样，你还不了解吗？
2: 好，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4: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2: 你怎么来了？
3: 他是谁呀？
4: 我就是赤脸仙子李莫愁。啊，
3: 你就是李莫愁啊？不认识。
4: 我管你认识不认识，我告诉你，今天是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这个第三者不要插足。
3: 你说啥来着？他敢骂我是第三者，你干啥呢？你没听见他骂我吗？你给我干的有二人小馆长，干死他！是不是我用的？我得用话刺激你一下子。老王，隔壁老王，我俩的事全都是真的。哎呀，
2: 停！我不想再用这招了，太伤心了。我让你尝尝我的厉害，我的武林绝学分身术。
4: 分身术，
2: 你们瞅，受死吧！呀！
4: 赶快出招吧！
2: 李莫愁，受死吧！
4: 哈
2: 哈哈
5: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哼！
2: 给我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你给我解释清楚！
2: 解释啥呀？
3: 他为什么说我是第三者？
2: 李莫愁在那挑拨咱俩之间的关系呢！
3: 你给我滚犊子！
2: 你说我滚犊子？什么是犊子？
3: 什么是犊子？啊，在东北，犊子是一个神奇的小动物，它可以扯，可以装，可以玩，可以滚。如果你在外面扯犊子，回家跟我装犊子，我会让你玩犊子，最后让你彻底给我滚犊子。这就是犊子，翻滚吧，牛宝宝。啊，
2: 这就是万能的犊子。咱俩可别扯犊子了，一会儿来人咱俩就彻底完犊子了。只要你对我是真心的，谁也不能阻止咱俩在一起。
7: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2: 这又谁呀？
7: 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
3: 法海，我俩怎么就不能在一起了？
2: 对呀，法海，我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
7: 因为你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
3: 我怎么就不配拥有凡人的爱情了？
2: 对呀，虽然他是有点凡人，但是他怎么就不配拥有爱情呢？
7: 你可是那千年的蛇妖啊！
3: 千年蛇妖怎么了？
2: 对呀，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蛇妖就不配拥有爱情吗？法海，你不懂爱，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爱情。还千年蛇妖，他骂你是千年蛇妖。
3: 我就是千年蛇妖。
2: 千年蛇妖怎么了？千年，你给我站！
3: 人家还没盘够。
2: 你是谁呀？

0: 老头，你是谁呀？
1: 法海呀。
0: 这是哪儿啊？
1: 雷峰塔呀。
0: 这不是古墓吗？
1: 不，你们这一个个的，古墓在街对面。哎呀，不好意思，走错地方了，告辞。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咋的了？
2: 回来。
0: 谁呀？
2: 你。
0: 我呀。啊。咋的了？
2: 你是不是要去找你的姑姑？
0: 你怎么知道？
2: 他找你姑姑晚了，因为你的姑姑已经被许仙给救走了。啊！
3: 他俩都过上了。
0: 龙儿，我等了你18年，你居然和一个卖药的跑了。
3: 官人，你就别伤心了。
0: 谁是官人？我是杨过。
4: 哎呀，我不在意你之前跟羊过还是跟牛过，反正日后呢，你要跟蛇过了。
0: 我说你咋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一激动就往我身上盘呢？原来你是一条蛇呀。
3: 其实在我们老家，蛇也叫小龙，如果你要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叫我小龙女。
0: 小龙女。
3: 过儿。
0: 小龙女。

0: 自从咱们把这个儿童剧场改成铁丝乐园以后啊，啊，这生意是越来越红火了。
1: 那是。
0: 今年酒吧盈利20万。
2: 哎呀，哎呀，
0: 这10万呢，我打算存起来，咱们进货用。啊，是不是？啊、
1: 好，这应该的，那是。哎，
0: 这10万呢，我准备给大家伙分了。
3: 钱总，10万块钱，咱们5个人，这都有点除不开，这钱可不好分呐。
4: 10万块钱，5个人。1人2万，我分。给我整这出，一个个的，干什么玩意儿？
0: 行啊，那咱钱也分完了，咱喝酒吧。
1: 来，揣兜里。
4: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4: 干杯！
1: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5: 好，过年好，大爷。
0: 房东大爷，哎，你咋来了？
1: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哎呦，
0: 我把这事儿忘了。多少钱来着？
1: 10万，
5: 这还没不热乎呢。
4: 别费那话啊，1人2万，拿来。
1: 你这，哎
4: 呀，快点的，
1: 给你。
4: 来，大爷，拿好啊。哎，
1: 叔叔，
5: 你这一年白忙活了，
1: 够数。稳住，我跟你说，我高低我给他抠回来点。
6: 回见，
1: 别走。老头，哎，但是你说这10万块钱房租。是不是有点太贵了？你给便宜点，
6: 孩子们忙活了一年的不容易，大过年的是该便宜点。
1: 是，
6: 这便宜多少呢？啊，我想想，哎，这便宜多少呢？必须便宜点，啊，哎，
1: 他是不是跑了？
5: 嗯，这不完了吗？辛辛苦苦唱了一年了，最后给房东攒钱了。
0: 我说你们也别这么沮丧，是不是？你这大过年的手里没钱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样吧，进货那钱呢我就先不进货了，咱把它分喽。
1: 那
4: 可以啊，
1: 过年重要啊。
6: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4: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房东大爷咋又来了？
6: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0: 我感觉这一幕发生过呀。
4: 那可不发生过吗？大爷，哎，那房租我们不都给你了吗？
6: 我才刚来啊，你什么时候给我的？
4: 你那兜里不有10万吗？
6: 我兜里是我上一家的房租。
4: 我们就是上一家。
3: 大爷，您跟我们说实话，您是不是想讹我们呢？
6: 怎么跟大爷说话呢？哎呦我的头！哎呦，
7: 要倒要倒！哎，倒了就不是10万的事了啊！
3: 没事，我来啊。嗡，快跟我一起嗡。嗡嗡
1: 干啥呀？
3: 嗡了他就不倒了，
1: 为啥呀？
3: 不倒嗡吧。哎呦，
1: 大爷没事吧？大爷，大爷，

0: 这手机上有字儿。
1: 是吗？
2: 我的父亲患有间歇性失忆症。
3: 妈呀！
4: 哎呀，我的妈！
0: 不是，那没事吧？不好意思啊。
3: 哦、
0: 哎，
3: 我明白了。
5: 我也明白了。
6: 大爷的父亲有间歇性失忆症。
5: 大爷，你爸有病，过年不回家，在外面干什么呀？
7: 谁爸呀？
0: 你好像有病。
1: 大爷，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啊。来来来，慢点慢点。
8: 房租给我，自己回去，不用送。
0: 不是房租给你了，你也没走啊？
8: 小孟，你糊涂了。什么时候给我的房租啊？
3: 完了，大爷忘了。
0: 不是这事儿不能乱啊！这是，来来，咱给还原一下。来
3: 来来来来，
0: 哎，咋回事？大爷，你瞅着啊。我们几个说就是干杯，
5: 就来了吧。
9: 完了，我们几个就过来了。过年好，
0: 过年好，
9: 过
0: 年好。
9: 完，你就说你要收房租，完我咔咔咔咔，我都骑上来了，我就给你了。
8: 你手里也没钱呢，
5: 田总，把他那钱拿出来，给他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1: 也行，
9: 来来来来来，那个，这我骑上来了，哎，我就给你放包里了。
5: 对，
9: 就这么个事儿。
5: 后来我还跟你说了吗？我说老头儿，我便宜点。
8: 我想起来了，哎，给了10万块钱。
3: 对，
8: 是这便宜多少好呢？我想想吧，这便宜多少好呢？
5: 他是不是又跑了？
10: 嗯，都怪你呀，雪琴，这20万一年的辛苦钱，你咋说给就给呢？
9: 那凭啥赖我呀？不，钱总把钱从柜里拿出来的吗？
1: 那也不能赖我呀，那不都听小妹儿的吗？
0: 哦，这会儿听我的了，那平时咋不听我的呢？一点主见都没有，还怪上我了？
8: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3: 过年好，好好
9: 请。得了吧，大爷，这年就你过挺好。那钱你还我们呗。
8: 啥钱？
9: 你兜里那钱嘛。
8: 我兜里是上一家和上上一家的房租。
5: 我真就不信了，实在不行我们再演一遍。
0: 你可拉倒吧，还再演一遍？借钱演呢？
5: 借点呗。
0: 不是大爷，你这一年只是玩你不少挣啊。
8: 行了，房租宽限你们2天再交。
3: 还宽限2天？
8: 走，老伴儿，要回家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是取房租来了，你是娶媳妇来了？
8: 都娶。
9: 那个大爷，大爷，哎，认错人了啊！我不是你老伴儿。
8: 你每回生气你都这么说话，
0: 想想招啊！
1: 雪琴，雪琴，你来。我觉得现在将计就计，他都把你当成老伴儿了，你趁这个机会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9: 我咋当他老伴儿啊？
1: 你演呗，你往老点演，老太太。
5: 对，
9: 演。嗯。
1: 太老了，你演他老伴儿，不是演他老妈吧？把那拐棍扔了。
5: 去。
9: 老头子。
8: 哎呦，你怎么叫我老头子呢？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儿。
9: 他小名啥？
5: 那谁道？咋不知道呢？大爷都说了，你应该叫我的小名，叫小明呗。
9: 这老大岁数叫小明，
8: 哎，这就对了。
5: 听听，
3: 小明啊，
8: 哎，
3: 我看上一个包，你能不能给我呀？
8: 给你买。
3: 哎，不用买。
8: 嗯，
3: 你背着就行。
8: 这个，
3: 哎，
8: 给你。
9: 给我。
8: 喜欢吗？
11: 喜欢，
8: 喜欢就好啊。
3: 小明啊，
8: 哎，
3: 我还看上一个包啊。
8: 啥包？
3: 得10万块钱。
8: 10万块钱一个。
3: 嗯，
8: 咱买俩。
3: 哎，你这个
9: 太好了，太好了。
8: 谢谢姑娘啊，这房租我先收了。
0: 他又明白了。
3: 小明。你得给我10万块钱呢，我是你老伴儿。
8: 谁老伴儿啊？我老伴儿走好几年了。
3: 哎，我这不又回来了吗？
8: 哎呦妈呀，你吓唬谁呢你？儿子啊，他冒充你妈。
0: 哎呀，管谁叫儿子呢？
11: 将计就计，
5: 爸爸。
8: 哎，儿子
5: 啊，
8: 自从你妈走后，你可从来没叫过一声爸爸。
5: 是，
8: 再叫声爸爸听听啊，
5: 爸爸。
8: 哎。再叫一声，
0: 你跑这过爹瘾来了你？
11: 10万，
5: 爸爸。
8: 哎，
5: 儿子最近手头有点紧呢，
8: 老爸给你抻抻筋。
0: 不是这个

0: 紧，这啊啊，这我要10万块钱，
1: 给。哎，啊，要钱干嘛呀，儿子？
0: 不是你得娶媳妇儿啊，你这得要彩礼啊，
1: 给。哎，儿子，媳妇儿在哪儿呢？
0: 媳妇儿的，在这儿呢。哎，哦哦，这就儿媳妇儿。哎呦我的妈
1: 呀，我儿子眼光有问题啊，这彩礼绝对不能给。
2: 这老头怎么还人身攻击？
3: 是，
2: 你别给我道歉啊，我不接受。
1: 老伴儿啊，儿子找了个对象，他比你差远了。哎呦，我就担心将来这日子可咋过呀？不行，我得给他们搅黄了。我说姑娘啊，你们俩这桩婚事啊，我得问问我老伴儿啊。
0: 是，
1: 老伴儿啊，
4: 我同意。
1: 我还啥都没说呢。
4: 我啥都同意。
1: 你同意了？啊，我跟他们说了。哎，
4: 说。
1: 姑娘啊，哎呀。老伴同意你们的婚事了啊！喂，哎呦，忘了，到底多少彩礼他没说，我得再问问啊！啊，哎，姑娘，你自己想要多少彩礼？
5: 都行。
1: 老伴儿啊，
0: 这婆媳关系太复杂了吧？
4: 我到底谁呀？
1: 老伴儿，你糊涂了，你是我老伴儿啊！你给我写过情书，忘了？
4: 忘了，忘得很彻底呀、啊。
1: 忘了，忘得还很彻底。可是情书在我兜里揣了20年了。
6: 哎，快把这情书给老伴念一念，把那10万块钱念回来呀、啊。
4: 我怎么念？
6: 你深情一点。
4: 我怎么深情？
6: 10万。哎，调整情绪，微笑，念。
4: 患者陈大明，这不病历本吗？
1: 刷病历本啊？
6: 他说等一会儿。哦，你编呢？你不说脱口秀的吗？你就脱口而出呗。
4: 我什么？我脱口而出？我没有素材。
0: 这么着，我给你点勇气，
6: 我给你点鼓励，
7: 我给你点灵感，
8: 我给你点地方，够吧？
4: 够了。
0: 你赶紧，文儿，给整点音乐，
7: 好，
0: 托一下气氛。哎，写前准备。
4: 一封情书。亲爱的小明，你可曾记得你答应给我10万块钱让我买包？
6: 停，钱说早，再铺垫铺垫。哦，
4: 亲爱的小明，我们相识在一座红艳艳的山里，你带着我去采蘑菇。
0: 采蘑菇？
4: 你是一个蘑菇，你咔变老大了，后来你又进下水道里去了。完了，
0: 停！你什么玩意儿啊？是采蘑菇的小姑娘，不是顶蘑菇的小玛丽。
4: 我们去采蘑菇，采着采着，哎呀，我崴脚了。崴脚了？你背起我就往医院跑，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的爱上了你。没过多久我们就结婚了。
0: 结婚了，准备啊！
4: 拜天地的时候。你还对我说
0: 拜。
9: 大哥。
4: 二弟。
6: 停，你编的这是什么故事啊？
0: 弹的这是什么曲儿啊？
1: 老伴儿啊，你刚才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4: 我讲的，
1: 我咋记得咱俩刚认识的时候你们家不太乐意，还要给你找个条件好的，开小汽车的，戴金表的，可我们家就有一口酸菜缸，还有一辆破自行车，可是你不嫌弃，你还特别爱骑那辆破车。我记得每天走，你骑那辆车到厂门口等我。哎呦，厂门口人老多了，你就在人群中摇那个铃，嘚啦。哎呦，我一听见铃声我就看见你了。老伴儿
7: 找个铃，
0: 咱家有个铃，我记得。
7: 对，
0: 哎，送个铃，快把这铃给大爷，快。
7: 哑铃啊。
6: 哎，这个铃行不行？
7: 行，
0: 就是这个铃。

0: 哎呀，哎呀妈呀！小妹儿，
1: 哎，
0: 小五，
1: 哎，
0: 小琴，小文，小钱，
2: 哎，
0: 大爷刚才是不是糊涂了？
1: 是
0: 大爷多收你们10万块钱，
1: 是，
0: 如数奉还。
1: 哎呀，
0: 大爷还说给你们便宜点，
1: 那
0: 给。
1: 这真是便宜点儿啊！
3: 行，便宜100是100吧？
2: 是是，
4: 对。
0: 你们先玩着，哎，我还有点事儿。
1: 哎，您慢点走啊！哎，这10万块钱整回来就行。
3: 便宜100呢？
0: 都在呢，大家过年好啊！
5: 过年好，
6: 大爷，过年好！
0: 哎，
6: 来取房租来了吗？
0: 这不是一年到头了吗？该交房租了，
6: 是，别着急，都给你准备好了，就在这儿呢。来来，别着急走
0: 啊，
6: 跟这儿坐着。我们今天商量啊，咱一块儿过年。
0: 哦，
6: 啊，我们几个过年还排一小节目，让你给看看。
0: 是吗？
6: 啊，
0: 哎呦，
6: 来来，咱演演，给大爷给大爷看看。来
2: 来
6: 来
2: 来，
0: 哎呦呦，受累受累，
6: 带来一首劲爆的舞曲。
7: 给我一个酸菜。

0: 我要带你私奔远方，离开那新郎在路上。
1: 我爱你，你不爱我，
2: 真是让人挺上火。
1: 害怕夜长梦又多，
2: 我就实话跟你说。
1: 他说我不富贵，
2: 我还嫌他没品味。
1: 不如你带我回家，
2: 咱们肯定气死他。
1: 多谢。
3: 你这自信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
4: 自信。
3: 还自信啥呀，都让媳妇撵出来了。哎呀，啥也别说了，还得拿出我的楼道神器呀。啥也别说了，睡觉。嗯，
5: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给我滚！
6: 走就走。
3: 龚老弟呀！
6: 你妈呀！咋的？
3: 这大包小裹的回娘家呀？
6: 回啥娘家呀？
3: 啊，旅游去。
6: 旅啥游啊，哥呀，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3: 你个完蛋的玩意儿，一个老爷们兜里你得留点私房钱呢。
6: 不是哥，我不会藏啊。
3: 跟哥学呀，哥现在已经掌握了36种藏私房钱的办法。
6: 那然后呢，哥？
3: 就差钱了呗。
6: 不跟没说一样吗？不是哥，你今天咋在这儿住呢？
3: 啊，我今天在执行任务。
6: 啥任务啊？
3: 你嫂子犯错误了，让我关禁闭。
6: 关哪去了啊？
3: 关屋里去了。
6: 哥呀，你家那200多平方米那叫关禁闭啊？
3: 不是，你这么看问题不对。你看啊，你嫂子在她那屋只有那200平米，除了她那200平米，那外边整个世界都是哥的呀。哦，爱因斯坦相对论来说，你说我俩谁合适？
6: 那你合适？
3: 那不就完了吗？哎，老弟，不是你这次大包小裹的，你这跟你媳妇出啥事儿了？兄弟，你要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你就跟哥说。你让哥开心开心。不是，我就说你因为啥出来？
6: 我吧，最近怀疑我媳妇外边有人了。
3: 有证据吗？
6: 没有。
3: 你没证据你老怀疑啥呀？你不能跟哥比，哥是有证据的才

0: 我也怀疑你嫂子，不是哥，你也怀疑嫂子啊？
1: 不是哥跟你现在情况不一样啊，我现在是取证调查阶段。
0: 那哥，那你都怎么取证的？你教教我呗。
1: 那能教你吗？
0: 你帮帮我。
2: 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0: 求你了。
1: 求也不行。
0: 自信哥。
1: 那作为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就帮帮你啊。凭哥多年小心眼的经验，哥总结了啊，女人有事通常有三大表现。
0: 哪三大表现？
1: 第一，突然爱化妆了，中招的举手。
0: 全票通过。
1: 第二，手机突然不让你看了，中招的举手。
0: 全票通过。
1: 第三，你犯错误他不管了，你抽烟喝酒尝私房钱他都不闻不问了，中招的举手。
0: 全票通过，
1: 下面全体起立，我宣布龚老弟剥夺爱情权利终身，判决基本废了，退庭。
0: 不是哥，咋废了呢？
1: 你这事儿太大，退庭。不是
0: 上诉我呀？
1: 你上炕都费劲，你还上什么诉呢？驳回。
0: 不是哥，你都给我整懵了，
1: 你懵啥呀？你媳妇儿什么时候开始爱化妆的？
0: 上个月啊，那不打扮俩小时他不出门啊。
1: 你看看作案时间有了吧，不打扮俩小时他都不出门，他肯定是有事儿啊。
0: 对，
1: 有事你得问他。
0: 那咋问呢？
1: 哥教你第一招，兵不厌诈，你得炸他。
0: 炸他？
1: 哎啊，
0: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跟他玩斗地主，我炸他。
1: 炸你咋不打麻将呢？还斗地主？我说那个炸吧，你得质问他，质疑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砰，你得炸他。
0: 明白吗？
1: 你看着点啊，哥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啊！
3: 哎呀，老公回来了啊！
1: 现在天天突然爱化妆了，化这么浓给谁看？
3: 给谁看？爱给谁看？给谁看？
1: 看到没？爱给谁看？给谁看？这个谁是谁？这个谁就是凶手？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砰！继续炸他！啊！你给我站起来！爱给谁看给谁看，说是不是背着我有人了？快说！
3: 哎呀妈呀，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开始卸妆。
1: 看到没？啊，就这么炸的，妆都下卸了啊！明白不？
0: 明白了，
1: 炸！哎，炸！但是你这感觉不对，爆炸点不够。来，发挥你的想象，你想象你媳妇漂不漂亮？
0: 漂亮！
1: 给你生一个白胖白胖六斤八两的大小子，你开不开心？
0: 开心！
1: 但是不是你的，是隔壁老王的，你生不生气？
0: 你生气？
1: 你愤不愤怒？
0: 愤怒！
1: 爆炸点上来没？
0: 上来了。
1: 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3: 如果这招要好使的话，我回家我也这么问。
0: 哥呀，
1: 这咋还挨打了呢？
0: 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1: 你咋说的？
0: 我进去了，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还挨打扮了哈？你天天化妆，你给谁看呢？
3: 给谁看？给你看呗。
0: 你说你是谁？他啪给我个大嘴巴子。大哥，你说你到底是谁呀？
1: 你是缺心眼儿。
0: 对，他肯定是个缺心眼。
1: 你是250，
0: 他就是个250。
1: 我说你那个缺心眼是250的吧？你媳妇都说了，给你看，给你看。
0: 啊，那是我呀！
1: 就你这智商啊，我现在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你，
0: 啥呀？
1: 井。
0: 啥意思？
1: 横竖都是二呗。哎呀妈
0: 呀，哥，不是我现在该咋整啊？
1: 你快拉倒！
0: 你教教我，
1: 你别教，
0: 帮帮我，
1: 帮不了。
0: 你是我亲哥，
1: 亲哥也不行，
0: 我求你了，
1: 求也不行，
0: 自信哥。
1: 自信哥的我呢？那哥再教你第二招。你说你媳妇手机是不是不让你看了？
0: 对，
1: 她还是有事儿。你得用眼神来质问她，
0: 眼神
1: 从内部瓦解她，让她从心里往外的嘚瑟害怕。啊，明白吗？
0: 不明白。
1: 哥，再给你演一遍，你学着点啊。
3: 老公回来了。啊！
1: 天天在家玩手机，手机还不让我看，你给我拿来吧。你嫂子密码1314啊，1314 1314啊。这个男的是谁？快说！现在他你嫂子不说的情况下，这样应该怎么？

0: 怎么办？
1: 你得用眼神来质问他。
0: 眼神？
1: 你得用眼神啊！快说啊！看着我的眼神，害不害怕？跟谁聊了？快说！
2: 哎呀，老公啊，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现在就关机。
1: 看到没？都给他下关机了，明白不？
0: 明白。
1: 不光用眼神来杀死。

0: 到顶点了，到顶点了，那还等啥呢？发射吧，老弟！
1: 这回整不好啊，真容易爆炸呀！
2: 妈呀，这你俩还爆炸了呢！
1: 哥呀，啊，我进去我就按你那么说的。
2: 你咋说的？
1: 我就说，哎，你一天玩手机，不给我看了，你拿来吧你！密码13141414，打不开了，你肯定是有人了你。他给我给我一电炮，他说我手机密码是我生日啊！1314是谁的生日啊？哎呀！大哥。
2: 你跟完蛋了吧？你媳妇的手机密码跟我媳妇手机密码那能是一样的吗？
3: 激动啊！就你这智商啊，用井字已经形容不了你，
2: 只能用回。
1: 啥意思？
2: 那四面八方都是二啊！哎呀，
1: 不是哥呀，我这智商我接下来咋整啊？
2: 你可拉倒，别
1: 给你教教我吧。
2: 哎呀，你就别求我，你赶紧直奔主题啊！
1: 自信哥，自信哥。
2: 作为自信哥的我呢，刚才你喊我什么？自信哥，讨厌！
1: 哥再教你第三招，你说你媳妇现在是不是不管你了？
3: 对，
1: 抽烟喝酒长4块钱是不是不闻不问了？嗯，她还是有事儿。
3: 对，
1: 她肯定有事儿。
2: 有事儿啊？
3: 那个，
1: 工老弟说你有事儿，
3: 哥，
1: 生气愤怒。
2: 我就说你有事儿了啊！我一天抽烟喝酒，我藏私房钱你都不管我，你是不是有事儿了？胆子不小啊！抽烟喝酒还敢藏私房钱？
1: 不是你，
2: 哥，不好意思啊，你给我进屋聊聊来。进来，
1: 哥，帮我呀，哥！
2: 你算帮哥忙了，通过龚老弟这几次实验证明。 我小心眼儿了，我错怪过媳妇儿了，误会了。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你出来，那个我刚才我误会你了，是我瞎怀疑。
4: 你知道错了？
2: 我小心眼儿了。
4: 哎呀，
2: 以后咱俩好好的啊。
4: 行。
2: 看你笑的多甜呢。哎呀，
4: 你轻点儿的。谁轻点儿的呀？
2: 你轻点儿的。
4: 谁轻点儿的？
2: 干啥呀？
4: 干啥呀？
5: 媳妇儿，媳妇儿，这就是命啊！啥也别说了，睡觉。
6: 哎呀，你说说呀，哎呀，哎，孩子，搁这站着干啥？快坐下，快点。
7: 阿姨，别了。
6: 您让我这一身水和泥的，别把沙发给弄脏了。
5: 哎呀，你说这个事儿啊，今儿个可多亏你了，我可遇着大好人了。
7: 阿姨，这是我应该的啊。
5: 下次跟您说再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6: 哎哎，
5: 我呀，这不是嘛，跟手机上孩子们教我一个游戏，叫什么？消消乐。
7: 哎呦，
5: 这摁上瘾了，走着走着吭哧就干水坑里了。
7: 阿姨，您说您真行，还玩消消乐呢？
5: 哎呀，本来呀，您掉水坑里，我救您还挺容易的，没想到您，也不是胖还是劲儿大，把我给搂水坑里去了。
7: 哎呀，对不起啊。
5: 没事儿，没事儿。
7: 对不起了，快坐快坐，坐下吧。
5: 哎呦，真是。
7: 哎呀，你说这孩子们，你说这
0: 我说怎么那么熟呢？我来过你们家，二米粒是我的同学，我还来这修过锁呢。
1: 你来过我们家呀？
0: 对呀，
1: 还是二米粒同学。
0: 是，
1: 那就更不是外人了。哎呀，你瞅瞅，为了救大妈，这衣服照的这个脏，快脱下来，大妈给你洗。
0: 没事没事，阿姨，我自个儿回家洗。
1: 哎呀，你看自个儿洗什么？这出去多难看呢。
0: 没事儿，
1: 方便。哎呀，这说洗就给你洗了。哎，你看看这就对了。哎，对了，这是我二姑爷的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0: 这二姑爷还挺花纹的哈。这我还得穿上，阿姨。
1: 穿上穿上。
0: 哎呦，呵呵呵。哎，其实我不冷。
1: 哎呀，穿上吧。

0: 脱鞋，哎，放松放松。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阿姨。
0: 哎呀，瞅着
2: 这大老虎还是？
0: 这垫啥的都给你弄脏。
2: 这袖子在哪儿呢，阿姨？嗯
0: 啊，在这边啊，对呀，对对对，这还有帽子呢。
2: 还得扣着帽，我感冒不了，没事儿。
0: 真好看，你看。哎，行，你就在这休息，我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去洗洗，一会儿就干就回来啊。
2: 哎哎哎，等一下阿姨。这不用洗啊！你看，这是我跟我媳妇儿买的礼物啊，这塑料包装挺好，没进水。
0: 啊、那行，
2: 没事儿
0: 啊。孩子，你搁这屋随便啊，这就是家。那有啥你吃啥啊？
2: 好好好好，
0: 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好。哎呀，这二米粒跟他妈一个性格，热情似火。加了一晚上班，连觉都没睡，困死我了。我就在二米粒家睡个大觉吧，哎呦，困死我了。

老哥，不是说你去签合同去了吗？怎么又躺在这儿了呢？哦，我知道了，还跟我俩玩自投罗网，讨厌。

0: 艾美丽儿，
1: 啊，
0: 干啥呢？
1: 钱顺芳，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怎么呢？
1: 我今天早上让你多陪我躺一会儿吧，你就是不干，你非要去签合同，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那儿。
0: 我是去公司签合同去了。
1: 那你为什么还躺在这儿？
0: 真的，我得给你解释一下。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我想听。
1: 你想听什么呀？
0: 媳妇儿，你跟谁躺一块儿呢？
1: 你呗。
0: 是我吗？
1: 不应该是你哈、啊！你谁呀？耗子！哎，
2: 艾米丽啊！哎呀，咋回事啊？
1: 怎么回事啊，顺芳？
0: 大老虎，咋回事啊？
1: 哎呦，老公，可能是这么回事，我刚才吧可能睡蒙圈了，我出来的时候我就把他当你了，我就，耗子，你怎么来我家了？还穿老公睡衣啊？
0: 没事，媳妇儿，你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为了这个合同啊，两天两夜没睡好觉了，我可能是蒙着了。
1: 嗯，对。
0: 啊，我重来一次啊。
1: 啊，
0: 不能啊，我回来了，哈哈哈哈，一切都没哎，两只小老虎啊，这怎么回事啊？解释解释呗。
1: 耗子，怎么回事？
2: 怎么回？我给你解释解释不就完了吗？
1: 你别跟我解释，你跟他解释去。
2: 哎呀，这是费劲的。老钱，
0: 哎，耗子，
2: 我掉坑里了。
1: 你这解释也太苍白了吧！你掉哪个坑里了？你别把我拽进去、啊！
2: 你妈把我拽坑里了。
0: 等会儿，这事儿你妈也知道啊？
1: 我妈，啊、别瞎说话！我就问你，你怎么来的我家？为什么穿我老公的衣服？哎、
2: 我昨天晚上加了一晚上班没睡觉、
0: 啊，
2: 早上起来我就开了个车，路过一个自由市场。
0: 你说重点。
2: 自由市场一个大水坑，一个老太太掉到水坑里。我为了救那个老太太，老太太把我救到水坑里，然后我一身泥，老太太把我带到她家，然后说给我洗衣服，就让我穿一个老虎衣服，就站在这儿了。
1: 老公，
0: 嗯，
1: 听明白了吗？是我妈把她带来的，不是我。
0: 你媳妇儿，你我肯定是相信
1: 啊。
0: 你在这儿歇会儿啊。哎，你别动啊，你坐。
2: 干啥呀、啊？这是，
0: 坐那边，那边是。

0: 耗子啊，我印象当中你是个修锁的啊，怎么的现在改编剧了？你编的这故事也不合理呀、啊！我告诉你，耗子，你刚才编这故事有三大不合理。我经常跟我媳妇儿说，我说了好几回，我说你给我买的这套睡衣我穿着不合适，不合适。今天我明白了，你穿着合适啊？
1: 怎么回事呢？
0: 第二大不合理，你刚才说我的岳母掉水坑里了啊！今天早上是我把我的岳母送到了菜市场，送完了菜市场我就去公司签合同，还没到公司呢我就发现我没带公章，于是我就直接回家来取公章来了。就这么屁大点功夫，你说我岳母掉水坑里了咋的？你推的、啊、
2: 不是，那第三大不合理呢？
0: 第三大不合理我没想起来呢。
1: 阿姨都回来了。
0: 我妈回来了啊？搁哪儿呢？
1: 她给我洗衣服去了。
0: 找着了。第三大不合理，我们家洗衣机就搁这儿呢，我妈为什么不在这儿洗衣服，非要跑出去洗衣服呢？
2: 哎呦顺风、啊、你别因为这点小事生气行不行啊？
0: 哎，此言差矣啊。啊，媳妇儿，我啥时候跟你说我生气了？
2: 什么生气啊？
0: 街坊邻居们我生气了吗？我现在是生气了吗？救命啊！
2: 你贬回去吧。不是怎么的，钱顺风，咱们俩都生活这么多年，我这孩子都要给你生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但是我更相信这双眼睛。俩老虎躺一块儿，你说冲击力太大了。哎呀，
1: 老钱啊，这事儿啊，我给你解释清。
0: 你看这一对儿，
1: 我也解释不清了。我把阿姨找回来，她都跟你说清楚。
0: 你给我站住！你把我老虎皮给我脱下来，
1: 脱下来我咋走啊？
0: 你爱咋走咋走，你咋进来的？你咋出去？
1: 有啥了不起的？不就一个破老虎皮？我脱完我就还给你，我自己也有衣服，我就穿着这个走，你看见了吗？穿这个走、啊。
0: 站住！咦？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件孕妇穿的防辐射服吧？
1: 对，我给我媳妇儿买的。
0: 给媳妇儿买的？
2: 给她媳妇儿。
1: 我媳妇儿怀孕了。
0: 媳妇儿怀孕了？
1: 我媳妇儿怀孕七个月了。
0: 正好七个月呀、啊。耗子呀，我明白了，该走的不是你，应该是我呀。那个谁，你再见。
2: 钱师傅，你给我站！
0: 干啥呀？你叫我呀？
2: 我问你想干啥呀？啊，你在这说啥呢？都把人耗子都给说的胡说八道了啊！咱俩生活这么多年，我跟你说多少遍，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0: 媳妇儿，我相信你。你听听耗子在这编这故事编的合理吗？你信吗？
2: 耗子，不是我说你，咱解释就解释呗。你说你编什么故事啊？你给我送衣服就送吧，还扯什么你媳妇儿这媳妇儿的，这不挺合身的吗？哎呀，
1: 这我不是给你送的，这真是给我媳妇儿买的。哎
2: 呀，老公你不了解他啊，耗子这个人吧就是这个样的。想当年我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从初中追到我职高，从职高追到我技校。我跟你说，就这么长时间，我也没答应过他。你说，就我二美丽的人，是不是在感情这一块从来没含糊啊？
1: 二美丽，你在感情真的不含糊，但我真的没追过你。
0: 你看，我不承认。
2: 就这样。不是你那时候，你忘了你上学放学，你天天跟着我，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边，有时还跟我哼哼歌，你当我不知道咋回事啊？
1: 二美丽啊，这我家住在你家楼上，你说我不跟着你屁股回头，我怎么回家呀？你知道我每天多么不容易，放了学的，我在外面晃半个小时，专门晚回家。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就怕你误会。
2: 老公，你瞅他那死出，告诉你耗子，你要再这么侮辱我的魅力的话，没人管你。老公，防辐射服这事儿，一定给我整明白。
0: 你放心，耗子，刚才听你那话的意思，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呗？
1: 对啊，
0: 也是七个月呗？
1: 对，
0: 这么巧吗？啊，那我问问你，你媳妇儿凭啥怀孕呢？
1: 陈正峰，你媳妇儿凭啥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我媳妇儿凭啥不能怀孕？你为啥不讲理呢？
0: 她怎么就这么巧的事儿呢？
1: 她就这么巧，
0: 你媳妇儿也怀孕了、啊，谁能证明啊？
1: 你不相信，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
0: 你给你。

0: 媳妇儿打个电话，打
1: 电话呢，这破衣服我不想穿了，电话在我这兜里呢，你等着啊，
0: 你打，
1: 等着啊，
0: 你打，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
0: 门，
1: 我就不相信光你媳妇儿能怀。
2: 喂，媳妇儿，你怀孕了吧？别说，别着急啊，我摁上免提你再说。说，
3: 谁你媳妇儿啊？啊，怀孕了？你有病吧？
2: 你有病吧？
0: 你有病吧？咋回事？你媳妇儿啊？
4: 哎呀，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4: 你要这么整的话，我非常怀疑你有没有媳妇儿，她怀孕了。
1: 这真是我媳妇儿电话、
0: 啊，真是你媳妇儿电话，人说你有病啊，
4: 钱总。
0: 哎，赵会计啊，啊，你咋跑我家来干啥玩意儿？
4: 你不是回家取公章了吗？
0: 啊，
4: 这取了大半天还不回来，人家杨总都急死了。
0: 哎呀，那杨总这去哪儿了？
4: 实在等不了你，回家了呗。
0: 耗子呀，你耽误了我的大生意呀、啊，你啊。你这是干什么玩意儿？你在这编什么故事啊？就这点误会解释清楚不完了吗？你编什么编呢你啊？
1: 你就是个小心眼、啊、我真的是给我老婆打的电话，我真的没有编故事、
0: 啊、你老婆能说你有病啊？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1: 我再打一个。
0: 你打。
1: 我打，你等着啊。
4: 喂。
1: 喂，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你有完没完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吧你？
4: 你有病吗？关键谁是你媳妇儿啊？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喂。
4: 喂。
1: 媳妇儿。
4: 谁是你媳妇儿？
1: 我给我媳妇儿打电话，你有病。我媳妇的电话。
4: 谁说这是你媳妇的电话啊？我的媳妇儿，钱总，
0: 怎么
4: 我犯错了，我拿错电话了。
0: 赵会计，你这是玩的哪出？咋回事啊？
4: 这不急着回来找你吗？
0: 啊，
4: 我和杨总的电话是一样的，我就拿了杨总的电话。
5: 扯不扯？你这咋？
1: 钱顺风，
0: 哎，耗子。
1: 你要谈事儿的是个女的？
0: 对呀、啊，跟我谈生意的是个女的呀、啊。
1: 她姓杨。
0: 姓杨啊？
1: 她怀孕了。
0: 我不知道怀孕了吗？
4: 肚子老大了，跟她一样。
1: 快叫我媳妇儿！
0: 妈呀，这么巧吗、啊？
6: 哎呀，衣服洗回来了，洗回来了。
0: 妈，你回来
6: 了。哎呦，咱家咋这么热闹呢？啊，孩子，看着没，我都给你烘干了，快点把这个脱下来穿上。
1: 哎、呀阿姨呀、啊，您跑哪儿洗衣服去了？
6: 哎呀，我本来应该在家洗，可是我们家那洗衣机呀、啊，泡了一下子衣服，我没来得及洗出来，我这不就跑隔壁把这衣服给你洗出来了，快、哎、烘干了，快点，赶紧。
1: 您说您跟这二米粒热情似火的，真让人受不了，我被冤枉死了，你跟他们俩说吧，阿姨。
6: 啊，咋回事啊？
0: 不是妈，你看这一对小老虎，这家让我给撞上了。哎呀。
6: 顺风啊，
0: 哎，
6: 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小心眼儿了？你听妈跟你解释。
0: 妈，你啥也不说了
6: 啊，
0: 耗子，这我就全明白了。你是个好人，你救了我妈，你我跟你说对不起。
1: 你相信我啊？
0: 我相信你。
6: 咋样？问题都解决了？
0: 全都解决了，
5: 要不也没有多大事儿，
6: 是不是？解决了就好。大伙儿聚到一块儿不容易啊，都留着这吃饭，我马上准备。
4: 妈妈，我刚。

0: 前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糖糖 ，Hello Hello。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哎呀，这给我。空的哈，
1: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墨迹了，快走吧。啊？
0: 这。

0: 这么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那不得老鼻子了。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就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唐唐，你看这太阳正头顶。
1: 十二斤，
2: 哦，饿了，想整点儿，
3: 有点儿。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2: 这地儿选的可以呀，
3: 是吧？
2: 这是啥呀？这是，嗯，
3: 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1: 太妙了。嗯，
2: 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1: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嗯，
2: 哒哒，
1: 啊，干杯。
2: 听这口螃蟹，就得来兴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盖蟹。
3: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景苑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1: 唐唐，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3: 这就满足了啊？ 这才来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当然了，这事儿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1: 有东之事，就交托于。
0: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我觉得这绝对是。 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2: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小苔藓巧变外贸畅销品，乡亲们用巧手闯出新天地。陵园影调戏亮相艺术节，百年非遗换新生，乡土大戏唱响乡村振兴新乐章。白领转型新农人，山东大哥扎根东北温室。

0: 软糯香甜糖包子。久坐熬夜要当心，前列腺炎盯上年轻人，主委谈健康教您科学防治。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咱们农村啊，能人多，很多乡亲都是心灵手巧，擅长就地取材。以前咱们带大家看过苞米叶、麦秆儿制作的手工艺品，今天呢，咱们要说的原材料呢不起眼儿，野外啊随处就能见到，做成摆件儿却特别的精致。先不说是啥，卖个关子，看看您能不能猜得到。
1: 五颜六色的多彩花环，精巧可爱的卡通人物，热带雨林的家居相框，这些创意范儿十足的工艺品，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是它，是它，还有它。
2: 这里边现在看的就是青苔，这就是树下边长的那种，就是石头上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寻露苔，包括这上面这个就是树枝，桦树的那个树棍。
1: 这些工艺品，您平时在商场、超市可能很少见到，因为这些都是跟着订单走，预定多少，制作多少。
2: 主要就是东南亚、欧美，包括欧洲比较多一些。
1: 季泽鹏今年34岁，黑龙江人，10来岁就跟着父亲来到辽中，从事手工加工工艺，主要生产圣诞花环。
2: 因为他们那边节日属性比较强，挂起来，对吧？然后跟我们中国春联一样啊，正常使用。
1: 时间一长，圣诞花环款式固定，每年几乎只是大小、颜色的变化。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单凭这一项有些难。
2: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劳动力比较增加，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已经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升级，升级到一定的就是高水准，这样的话呢可能做得更长一些。
1: 平日里，季泽鹏除了管理公司，也会定期往昆明输送桦木花原材料，听说那边流行用苔藓做工艺品，一下子就提起了兴趣。
2: 天然性比较好，降低成本，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产品。
1: 苔藓一种高等植物，自然野生生长，它毛流感强，摸起来更像是草，成本较低，经常被应用到危景盆栽、园林造景当中。
2: 这个叫寻露苔藓，也叫雪苔，生产在海拔3000以上，而且必须要在阔松林里，包括它需要在阴坡、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1: 2017年，季泽鹏花了30万元购入了10多吨苔藓原料。
2: 它的采摘季比较短，正常我们只能采摘一个半月，一个半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1: 刚到家的苔藓都是活的，经过挑选、清理、漂白、烘干，再进行软化、上色、自然晾干，就变成永生苔藓。
2: 提倡环保啊，更多的是让大自然的一些产品走到各家，让它感觉到更返璞归真一些。
1: 永生苔藓具有真苔藓的质感，摸起来手感也会更加软和绵密，也具有假苔藓耐用的特点，10年8年都不会掉色，还不用养护，深受市场喜爱。没有节日限制，订单一来，一年四季都可以生产。
3: 我们就挑这个成品的带头的，有脑袋头的，装在这挑来装在盒里头，这一盒重量是550克，完然后之后我们包装完出口。
1: 徐将琴今年60岁了，自家地少，农活不多。3年前开始在家搞起了手工加工。他眼力好，手脚勤快，没啥事儿就拽着老姐妹儿在家做手工。
3: 一天平均能挣啊50块钱，挣个打酱油钱了，挣个买鲜鱼的了，我们就挺满足的了。
4: 我们机件活嘛，按盒，你都是一天你付出多少你就收获多少呗，你要多挣多得那种的。
3: 一盒1块2。
5: 他每个月征收能达到2-3千左右。
1: 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制作工艺品迅速在各村火了起来。年轻点的女工统一来工厂加工制作，岁数大一点的2-3人一伙儿，聊着天吹着电风扇，在家也能干。

0: 第135届广交会上，季泽鹏把这些苔藓工艺品带到了活动现场。一个罗马尼亚客户看中了苔藓画框，直接下了十个柜订单。
1: 啊，集装箱一个整柜一个整柜这么去算，100条柜左右，一般在$700左右。
2: 我们一共有九家这种手工艺品，然后有一家是出口企业，去年的产值能达到7000多万，然后那个出口额能达到5000多万。
0: 原来森林里不起眼的苔藓，在季泽鹏的精心设计下，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这还真是小苔藓蕴含大价值，村民靠它巧致富，一年四季都加工，走向国际大市场。
3: 咱乡村里的手艺人才可不止这一处。铁岭有个村子，村民农忙下地干活，农闲的时候呢，就拿起了刻刀，普通的木板在手里啊，就变成了版画，既丰富了生活，还能增收。那接下来咱们一块来看看他们的作品。
4: 这幅版画，戴棉帽子的一个经典造型，里边还有三幅雷锋的故事，雷锋给小朋友们做校外辅导员。
5: 今天铁岭市铁岭县汤牛铺子村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是铁岭市正在放暑假的孩子们，来到村里进行参观研学。
6: 版画是刻在木头上的东西，和正常的画画不一样，需要工匠精心雕刻的，很费劲。
7: 我看版画知道了很多名人名物，也知道了很多英雄人物。
5: 大家眼前这些生动鲜活的木刻版画，可不是啥名家大作，全是村里的乡亲们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8: 挺亲密的小猫，也挺可爱。我一个农民，60岁老太太了，我还能把这个画刻成功，我就相当自豪了。
9: 这是鲁迅，我本身就比较喜欢他，然后这个背景吧，是我自己设计。
5: 让乡亲们拿起木刻刀的就是他。曾经在汤牛铺子驻村的第一书记关立群，
10: 去年的时候呢，我就了解到咱们市委组织部有这个叫非遗夜校，就是把各种非遗的剪纸啊，包括这个别有绘画呀、书法呀，这多种的非遗技艺，在这个村一级和社区党组织开展非遗夜校的活动，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我们村的村民呢，有这个喜欢木刻。这个是一种传承。
5: 想法虽好，可最初乡亲们并没有啥信心，大伙儿连最基本的美术基础都没有，咋能刻出作品呢？
11: 就连我都感觉到有点陌生，村民呢就是更是有点不太接受，完了来了就是说也有的不是太感兴趣，觉得怕这事做不起来。
5: 万事开头难，关立群也没放弃，赶上中秋节，他专门买了刚出炉的月饼，拎到村上，借着跟大伙过节的功夫，就把这事儿给唠开了。
10: 一起吃的月饼，过的中秋节，大家很开心，也是在这种场合下，我们老师也来了，学员也来了，第一次这个木刻版画的非遗夜校就算办起来了，很艰难的办起来了。我说这样，大家也不用担心，我给你们都想了，你们不会画画，我们就先学复刻版画，不用会画画啊，只要会描就行。
5: 关立群还给乡亲们当起了讲解员，把刻版画的技巧讲得通俗易懂，一来二去，大伙儿的兴趣就被勾起来了。
10: 刻的时候老师讲这个用刀深浅大家听不懂，我说咱们不都种过地吗，趟地时候那个犁正啊，就跟那个刻刀一样，大家都趟过地，你扶犁的时候就跟你拿刀那手一样，你这犁正要是压得低一点，后边犁正就往前起，它墙土就少，就好走道。哎，农民这就听明白了，这样呢就是调动大家，就把这画第一个作品就完成了。
8: 最大难度就是啥呢？就是这个刀法，这刀法。你比如说，你刀你要是用不好了，深了浅了的，像咱们老客吧，就是你看这刀就能匀溜的。
5: 从不会下手到熟练创作，十几次培训下来，汤牛铺子村硬是培养出了十几名版画爱好者。农闲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之家可热闹了。乡亲们聚在一起刻版画唠家常，
8: 我这个连大带小得有100多了吧，得有100多幅了。像这个画我们都得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的刻一幅画，感觉是比以前那是好多了。从他整了他以后，大伙搁家的就是心情比较愉悦，
12: 我们就互相唠，有时候就互相沟通呗。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刻完了，我就问他，你

0: 块的刻的行不行？有时候自己老刻吧哈，就瞅不出来哪块的好，哪块的不好了。反正我天天来。
1: 依托村里的红色文旅产业，每年都有不少游客来汤牛铺子村研学参观，这些版画也成了土特产，非常受欢迎。
2: 村民们也在尝试，他们也建了这个版画的视频号，也在探索要开直播，把农民的日常生活、刻版画的日常，通过直播的形式，传播出去。未来，大家可能有更大的目标，就是把这个村能不能建设成一个文创村，把这个文创的产业，通过线上线下扩大销售渠道。
1: 一把木刻刀刻出了乡土情，也刻出了致富路。小小版画聚起了乡亲们的热情，也聚起了乡村发展的力量。
3: 要说咱辽宁乡土文化里的宝贝，非遗戏曲绝对算是一个。最近在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上，陵园影调戏焕新亮相，老戏新唱，讲咱们老百姓的新生活，唱乡村振兴的新故事。那咱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吧。
1: 在沈阳艺术大厦的剧场内，一场独具辽西乡土特色的陵园影调戏精彩上演，古朴的皮影腔调，鲜活的真人演绎，真挚的乡土故事，让台下观众沉浸式感受辽西乡村的蜕变与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0: 这台亮相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的剧目离不开，凭借独特的艺术形式和温暖的现实故事，从全省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
1: 我们这个故事呢，是取材于被誉为辽西第一村的建平县小平方村的故事。这里的人们通过了几十年的奋斗，从一个落后的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一个山村，一个山乡。那里头有敬老院，有学校、医院，什么东西应有尽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个从落后的一个小山村变成了极为富裕的山村。那里的人们这30年的奋斗史，就是我们这个戏里所要写的故事。
0: 朝阳市建平县小平房村从2005年开始尝试南果梨种植，如今种植面积已达到5000多亩，还将产业链条延伸至南果梨酒、南果梨饮料等深加工产品，成为了当地乡亲们的致富产业。剧名离不开，看似取自当地南果梨产业，实则藏着层层深意，
1: 寓意着说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说人民群众离不开共产党，说中华文明离不开牛和梁，他们就在牛和梁的脚下。所以这片丰厚的土地孕育着这里的人们，所以他们有着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才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戏。
0: 陵园影调戏拥有百年发展历史，具有浓郁的辽西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从旧时幕后皮影唱戏，到如今真人登台演绎，老剧种探索全新表达形式，古老记忆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2: 我们陵园影调戏源于陵园皮影戏，那个也叫活人影，它是用咱们最古老的具有300多年那个陵园皮影戏的这个腔调来展示咱们现在的人物，来用唱腔形体还有那个舞台的呈现，还有就是人影结合，展现这个这么个特点。它的唱腔呢高亢粗犷，就是非常通俗易懂，也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一张文化名片。
3: 我们离不开推荐到省文化艺术节，就是想以戏为媒，让更多的人了解影调戏，努力把离不开打造成朝阳对外展示形象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
0: 古老唱腔诉说崭新变化，乡土大戏演绎时代华章，新颖的人影结合形式，质朴粗犷的唱腔，真实温暖的故事，也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深受触动。
4: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影调戏，从唱腔上啊，还有那个整体的那个氛围啊，都是头一回，第一回感受。我感觉整体的氛围还是比较欢乐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感觉还挺震撼的，挺震撼的。

0: 震撼，然后他们的表达呀，让我感的就是农村现在变化的特别大，也挺有收获的啊、嗯。因为看完这个剧，我就想去那个牛河俩那块走一走，呵呵，想去那看一看啊、嗯，有这种想法了。
1: 老剧种赋能新乡村，小剧目彰显大时代。未来这门古老技艺将持续创新传承，让乡土文脉生生不息，让振兴故事持续传唱。
2: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呢，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也能看到实物，番茄、辣椒还有鲜食玉米长啥样，咱一眼就能看见。还有专家来到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初8了。那近期我省气温整体偏高，初霜冻照常年同期偏晚，有利于秋粮充分成熟。但是呢，秋天降水偏多，低洼地块咱们要警惕田间自涝、作物倒伏和籽粒霉变的风险。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田家糯品种，田家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1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六 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夏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4到29度。大连多云，19到25度。鞍山多云转晴，17到28度。抚顺晴，11到28度。本溪多云转晴，14到28度。丹东多云，15到28度。锦州晴，17到28度。营口晴，17到28度。阜新晴，15到29度。

0: 辽阳多云，15到30度。铁岭晴，16到29度。朝阳晴，14到30度。盘锦多云转晴，16到28度。葫芦岛晴，14到26度。沈阳晴，14到29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白领转型新农人，山东大哥扎根东北温室，种出软糯香甜糖包子。久坐熬夜要当心，前列腺炎盯上年轻人，竹尾谈健康教您科学防治。咱们东北的农业一直在不断打破地域和季节的限制。以前咱都知道啊，北方天冷，无霜期短，这无花果呢根本就种不出来，咱们要是想吃啊，也只能买干果。但是现在呢，设施农业太给力了。铁岭有一位山东来的新农人，他呢就打造了一个百亩无花果基地，实现了四季挂果，全年不断货。
2: 温室大棚里热浪扑面，一颗颗饱满的无花果像小灯笼似的挂满枝头。农场主张楠正忙着采摘，谁能想到这位操着山东普通话的新农人，10年前还是铁岭一家外企的白领。从黄海之滨的威海到辽河平原的铁岭，他与无花果的缘分竟始于一份对家人的牵挂。
3: 我的爱人当时要生小孩，他特别喜欢吃无花果，然后这个无花果还不耐储运，从老家运过来也吃不着，特别好吃的，所以索性想自己栽几盆，一下步子迈大了，我们整了现在这样一个农场，是一种乡愁吧。
2: 2018年，张楠彻底辞去了汽车零配件行业的工作，全身心扑在了这片100亩的农场里。7年时光，14个大棚，5个无花果品种，见证着这位跨界农人的坚守。
3: 啊，我们现在做的是树熟无花果，因为我们对无花果有信心，我们对这个市场也有信心。我相信，通过我们更好的一个宣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吃到我们树上熟的这样的一个无花果。哎，老甜老糯了啊！你看，看一看啊。
2: 张楠深谙流量密码，把直播间搬进大棚，让无花果从枝头走上屏幕，让全国的无花果爱好者动了心。
4: 我现在一场下来，场观在9000-1万左右，所以说我要直播的，相当于有10000个人在我直播间来看过，不乏有兴趣直接开车来的，很多的孕妈宝妈不方便来的，我们店里面可以给他发货。
3: 像葫芦岛的、锦州的、大连的、长春的顾客。不远，开车咱说是几百公里到我们这儿亲手采摘体验。
5: 吃起来那是果冻布丁的口感啊！这里头
2: 随着无花果的热销，网络上关于它的传言也多了起来。有人说每个无花果里都藏着小虫子尸体，还有人调侃每吃一个无花果，世界上都会少一只蜜蜂。这些说法让不少消费者犯了嘀咕。张楠常常要化身科普达人，为大家解开这些误会。
3: 你看这个无花果，它这个是有个小眼儿，这个果木，有的这个无花果它是需要融风的，从这个果木这个地方进去，它在这里边授粉，这里边很甜很糯，它就出不去了，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尸体。但是我们在中国商业种植的无花果品种是不需要融风授粉的，我们中国也没有小融风，所以这个无花果里没有这个小虫子的尸体，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
2: 刚从枝头摘下的无花果，果皮儿薄得像层蝉翼，轻轻一撕就露出琥珀色的果肉，绵密的像融化的蜂蜜，入口还留着一丝淡淡的花香。张楠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一口就甜到了心尖上。
3: 这一个呢，大概就能有80克到100克啊。然后看看里边，这个果子吧，现在只有8分半熟啊。你看，很多小朋友都不知道这个无花果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不开花。你看，一掰开之后啊，内部的这个全部是它的一个花蕊啊，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隐性花序。我们吃到的果子是它一个膨大的花托。
2: 要让无花果在东北实现全年结果，剪枝可是关键技术之一。这是张楠9年摸索出的控果密码。
3: 我们这个园区栽培主要两种模式，一种是这种重剪型的，一种是大的开心型。这种重剪型的一个特点是适合一些品种，像我手里这个品种波姬红啊，这个是我们的青皮的大的开心树型，这个树已经5年了，看底下的树干都有这么粗了。

0: 然后而且这个大树型呢会有春果啊，春果可以让这个无花果上市时间早一个月。
1: 从最初的阳台种植到如今的规模化农场，张楠对无花果的品种特性了如指掌，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曾经小众的无花果在他的巧思经营下，渐渐在东北的市场里闯出了一片天。
0: 感觉到从去年开始，无花果市场在慢慢的觉醒，因为现在大家新的消费主义，包括对这种美食健康这种水果的一个需求，再包括现在这个直播包括快递业的一个发展，我相信无花果在最近这两年会有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发展。
1: 从乡愁到事业，从爱好到产业，张楠用无花果编织了一段东北大地上的创业故事。如果您也想尝尝这树上熟的糖包子，不妨趁着好时节走进铁岭，感受这份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甜蜜与坚守。
2: 产业兴旺了，村里人的日子也更暖心。沈阳浑南有一个葫芦村，村里老人每天早上不用做饭，揣着饭盒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餐。坚持了两年，不靠拨款捐款，全靠村集体自己创收。那这个小村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一块儿去瞧瞧。
3: 这边好处多多，太好了！
4: 哎妈呀，可羡慕了！
5: 对老百姓最好的。
6: 他说：“你们葫芦村怎么这么特殊呢？”
1: 在沈阳市浑南区，有个让周边村子都眼热的地方——葫芦村。这里的老人嘴里常念叨：“咱村就是好。”到底啥好事让大伙儿这么知足？答案藏在一顿热乎的早饭里。
3: 别的村没有，别的村这一听说葫芦村吃饭都挺羡慕啊。咱们是天天早上起来不用打饭，不用做饭了，
7: 他们可羡慕俺们村了。说俺们那都自己做，
8: 他们都那么说。
1: 每天早上5:30，葫芦村的爱心食堂就飘出香味儿。60岁以上的村民端着饭盒来这儿，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吃上热乎的早饭，3-4个小菜，主食管够。不管是在食堂吃还是打回家给老伴儿，没人拦着，更没人限份数。
3: 大点一来，俺家老汉都这90多了，给他走费劲，完了就给他打回去吃。
9: 给大伙老百姓照顾，这还不好，随便吃，够吃，太够吃了。
3: 有时候3个，有时候4个，完有时候一个礼拜还包一回两回包子，
10: 那都高兴啊。条件不好点的也照样吃。
1: 78岁的关桂英大爷是食堂的常客，以前每天凌晨5点他就得琢磨早饭，现在骑车2-3分钟就到食堂了，再给家里的老伴儿烧一份。
4: 一早上先喂鹅、鸡的，完还有2回头呀，刚进屋洗完脸。
1: 关桂英老伴儿徐亚军腿脚不太方便，自打村里有了这食堂，老两口算享老了福了。
4: 这怎么老实
10: 了？老实了，
4: 还省粮了呢，你走道上，天天一事没落过。他不去，我还能去呢，一分不要。
10: 白吃了，他们那起码得5块钱呢，1块钱，家俩人那吃得10块钱。
1: 一顿早饭看着稀松平常，一年算下来得20多万。食堂刚开那阵儿，总有人说他撑不过3月，可现在快2年了，烟火气儿反倒越来越足，天天热热闹闹的。
11: 别找来，慢点啊。
1: 食堂能撑得这么稳，不光靠村里和企业的努力，更靠老百姓的心意往一块凑。食堂的玻璃上一张红纸写满了名字，谁捐了啥大伙儿都能看得见，这份真心不是一天两天攒的。
11: 这些都是咱们捐献的，看这老百姓，这土豆都是，这土豆捐了300多斤，完事儿呢那个豆油是说合作社捐献，鸡蛋的一书记捐了5箱，就每天的说完了都有人给往这送。
3: 那这大伙儿老百姓谁有什么捐什么，一盆一盆那个煎的玉米头撇了什么的了啊，都捐，都愿意捐。
9: 茄子、黄瓜、芸豆什么的，都一般的都有。
4: 感谢那个，这不有个食堂，大伙儿这是温馨，挺温馨的。大伙儿在一堆吃，是可以家里吃不了的东西，就往这儿拿这儿来呗，大伙儿就分享呗。
1: 食堂这点事儿，其实只是葫芦村幸福清单上的一项。村里日子能这么红火，全靠一步一步往前奔。想让老百姓长久过上好日子。

0: 子，村里得有实打实的本钱。
1: 2024年赶上那个区政府组织部组织我们这样跟那什么的企事业搭沟。我们为什么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因为啊，第一个我们自身能造血，1300亩地合作社，玉米今年种的是600亩，完了种豆子是700亩，自己种，一年有收入。
0: 这钱花在哪儿，村里随处都能瞅见。就连刚从外村调过来半年多的环卫工人都说，走了十几个村，就数葫芦村看着得劲儿。
2: 对我这些老百姓的这种好，就咱们瞅着都感觉到，就给他点赞。后边那地方是空地，书记也去整去，就是种树啊，是栽什么呀，都是书记整。就是给我一种感觉，就维护这个就这葫芦这地方。
0: 年节时的福利更让人暖心，别的村分两样年货，葫芦村一出手就是四大件，连没分到地的年轻人，村里每年都给小2000的补贴。
3: 全发，乐呵的，还收现成的，完还领东西。现在我鱼还没收粮呢，我儿子被拿走，这都人家
4: 都是村里头给修的。
3: 啊，那我一分钱没掏，自来水儿喝，吃水愿意都没掏过。
1: 挣到钱了的情况下，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挣到钱了，又再返回来再给农民。走到今天就没有一个上访的，没有上访户。
5: 我这车能开进去不？
0: 村里的好日子里还少不了驻村第一书记崔忠平的身影。驻村一年多，他脚不沾地的忙，联系大医院的专家来村里义诊，老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检查身体。组织文艺演出，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歌舞。谁家的鸡蛋蔬菜卖不动，他开着车就往城里送，比自家事儿还上心。
5: 多少个鸡蛋呀？我来
6: 80个。
5: 好嘞，
6: 一个。过去都是丫头给卖，现在都第一书记来了，都第一书记给卖。
7: 那咱那书记那都亲自都干活了。去年我都没出去，完这不人都来采摘了吗？
5: 就我们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我们得让他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然后你像老年人比较多，我们到村就是要给村谋划更好的发展，为老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一件事儿。
0: 葫芦村的日子就这么实打实的往前过，日子里的甜藏在热乎饭里，在你帮我衬里，在往后的奔头里，稳稳当当，越过越有滋味儿。
8: 乡村的美好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丰收上，更体现在村容村貌、乡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中。每户一年仅投入100块钱，能为乡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在兴城的郭家村，100块钱让这里从曾经脏乱差的老旧村落蜕变成了省级文明村。
9: 走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
3: 反味儿，一到夏天的这个那垃圾都到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那藏，往那水都。
10: 河道也没人管理呀、啊，这乱七八糟，一是沫乱七八臭，可不臭烘的。
9: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11: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
9: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12: 哪有钱呢？
13: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的，
12: 埋汰了埋汰，
13: 这
12: 一干净，
13: 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吗？
11: 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那种不经心地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9: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

0: 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六年。
1: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四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2: 几户一个垃圾桶？
1: 三户。比如说他家这就一户，那咱也得给各个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
3: 对对对，干净的了，老百姓就认了认了，就给他一把钱。
0: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1: 我们当时就堵了12眼，堵完之后呢，他们有的，自己晚上偷着吧，又通开了。第二次堵的时候就比较狠了，他那个管子我们都给他搁沟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死。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有一户你都来找我了，咱就一碗水端平。
0: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郭家村清理了河道，环境美了，村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每天都有村民义务来劳动，
4: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
0: 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两个休闲广场。
5: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岁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个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
1: 那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就是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郭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0: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厂，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绞线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0、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0: 从各扫门前雪到众人拾柴火焰高，100元钱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
6: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提到前列腺炎，不少人都认为啊，这是中老年男性高发的疾病。其实现在久坐、熬夜还有饮食不规律的年轻男性，发病率也在逐年升高。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又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咱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你怎么不好啊？哪不舒服啊？
8: 你好，主任，是这样啊，我这边啊有点，憋不住尿的感觉，然后经常有尿频、尿急的症状。再一个就是，尿完尿之后呢，不知道是尿道在疼还是哪里就疼，就有一种非常烧灼感的感觉，不太舒服。
7: 没有糖尿病吧？
8: 没有
7: 啊，没有糖尿病。有没有小肚子疼啊？
8: 小肚子偶尔会疼。
7: 哦，你这个呢，最常见的可能是前列腺炎，我要给你。
9: 在男性常见病中，前列腺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但大众对它的认知却普遍模糊。很多人不清楚，这一个小小的器官却深深影响着男性健康。今天，我们就请辽宁省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江涛跟我们分享如何保护男性前列腺健康。
7: 前列腺呢，是人体的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器官。它在哪呢？它在我们的直肠的前方，骨盆的后方，膀胱的下方，盆底的上方。这个大小呢，能有就粒子大小，这么大小。正常的年轻前列腺能有20克左右。
9: 小小的前列腺肩负着两大核心功能，掌控排尿，助力生殖。 一旦前列

0: 腺发炎、水肿增大，不仅会引发排尿不适，严重时还会影响生育健康。
1: 我们知道膀胱是盛尿的器官，盛尿以后呢，它像个漏斗是往外排尿，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呢，就像漏斗的这个夹子，正好夹在排尿的地方。如果前列腺发炎了，它增大了，它水肿了，它就防尿道挤压，所以你就有排尿，就会有症状。另外呢，前列腺对我们生殖系统也有很大的影响。
0: 很多人以为前列腺炎都是一样的，治疗方式也通用，其实不然。临床上，前列腺炎分为四种常见类型，发病原因和症状表现也都各不相同。
1: 前列腺炎呢，我们大致分四种。第一种叫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第二种叫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第三种呢叫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第四种呢叫前列腺痛啊，就分这个四种。
0: 其中急性前列腺炎发病率最低，但症状最显著，发病急，伴随高烧，会阴部剧痛。而生活中绝大多数患者都属于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痛，多由不良生活习惯诱发。
1: 像我们嗓子有时发炎了，对吧？我们嗓子有时发炎了，就和前列腺一样，有些是感染的，你身体抵抗力低下，有些是细菌感染的。有些时候我们嗓子过度的用了，用的过度了，也是发炎了，不一定是细菌感染，也是发炎了。
0: 不少人觉得前列腺炎只是小毛病，不用治，忍忍就好。殊不知，长期拖延不治，虽不危及生命，却会持续拉低生活质量。所以当发生前列腺炎时，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检查，明确患病类型，从而对症治疗。
1: 我们第一种来说呢，急性细菌前列腺炎毋庸置疑，我们要抗感染治疗，这个时候呢，患者需要打吊瓶，好好吃药啊。第二种呢是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也是个类似，但是呢不一定打吊瓶，我们可以吃消炎。第三种、第四种呢，我们基本上消炎药呢可以不用吃，可以到医院做做盆底的治疗，可能呢缓解，对你这个症状缓解非常有效果。
0: 由于前列腺位置特殊，受生活习惯影响大，该病极易反复发作，相较于后期治疗，日常科学预防、规范养护才是守护前列腺健康的核心关键。
1: 第一个呢，避免久处啊，避免前列腺反复受压。第二个呢，我们前列腺炎呢，避免憋尿，有尿了我们及时排。我们饮食上要注意，避免辛辣刺激的，如果喝酒啊、酒精啊，辛辣刺激会使前列腺的这个局部的水肿，注意不要着凉。如果着凉以后呢，也会引起前列腺炎。我们作息时间呢最好要规律，我们如果不规律呢，我们作息不规律呢，可能过度劳累啊，我们会自己免疫力低下得前列腺炎。
0: 总而言之，前列腺炎是男性高发的良性问题，无需恐慌，但绝对不能忽视，分清病症类型，拒绝盲目用药，坚持科学养护，就能远离不适困扰。
2: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

0: 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聊莽，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科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还有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起来逛一逛。那关于种博会的最新进展，我们黑土地呢也会跟踪报道。那今天黑土地，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
0: 95年前的今天，山河蒙难，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陷入苦难。而今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却不能忘记。
1: 警钟长鸣，让我们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提醒吾辈当自强。
0: 今天节目的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在偏南气流的控制下，我省晴热天气持续再现。今天全省依然是以晴朗为主，温度相较昨天差不多。提醒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明天的天气基本是今天的复制粘贴。
1: 从现有预报来看，20号也就是周日，新一股冷空气到来，晴朗天气也暂时告别，省内大部会出现降雨，温度也会随之下降。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人口流动是观察区域发展活力的晴雨表。2025年，辽宁省计常住人口净流入4.5万人。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越来越多曾经奔赴一线城市的辽宁青年开始带着技术经验和资源回到家乡，在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等赛道寻找新的发展。

0: 空间。
1: 从奔赴一线城市到扎根振兴一线，青年人才的流向正在成为观察辽宁振兴的新窗口。
2: 年初从杭州回到沈阳的韩世宇很快办成了一件过去不敢想的事儿，上午注册公司，下午就拿到了营业执照。此前他在杭州带领40多人的团队从事本地生活线上代运营，积累了成熟的互联网运营经验。准备创业时，他看到了家乡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决定把新的创业项目落在沈阳。
3: 我在线上搜索了一下，然后就搜索到了我们东北首家的 OPC 生态社区，然后过来大概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也是直接连续的聊了7个小时。我在整个创业历程当中从来没有进行这样深度的沟通。
2: 让韩世宇决定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办公空间，企业注册、财税、法务有人对接，找客户谈合作也能在园区里撮合完成。原本一个创业者要四处跑的事情被集中到一个社区里解决。
3: 前缘基本上是不需要创业者去东奔西跑，整个的客资啊、客户来源也会做一些撮合。
4: 我们建成了近4000套的人才公寓，2个人才家园服务厅，以及3个产业社区，切实为人才舒心工作、企业安心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 这样的服务也在全省不断延伸，辽宁正依托政策扶持、服务赋能等支撑，为返乡创业者搭建起从起步孵化到成长壮大的全周期支撑体系。
5: 我们按规定落实重点群体创业税收优惠、一次性创业补贴等真金白银的创业政策，有效促进重点项目和创意在辽宁转化落地。
2: 企业加速成长也在吸引更多专业人才回流。郑强曾在杭州一家上市公司就职，具备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返乡后，他加入大连华富联理科技，这家企业研发的大型复合材料打印系列产品已成功应用在成飞、沈飞、哈飞、大疆、比亚迪等头部企业。
6: 对于复合材料打印企业来讲，目前还没有，或者说很少。那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特别是我觉得今年整个省内的支持也很大，那我们也想在东北，在家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2: 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是被动返乡，而是带着技术视野和资源主动回来。从数字经济到高端装备制造，青年回流的方向正在和辽宁产业升级的方向交汇。
7: 举办了船舶与海空装备、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专场招聘活动，还通过就来辽平台在网上发布辽宁岗位信息，为全国各地青年提供随时随地了解辽宁岗位的网络渠道。
8: 我的每一个创新，我都在让我周围的世界变得稍微好一点，面向实际产业需求和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去贡献我们的青春力量。
9: 我觉得我们辽宁对人才这个尊重，我们这些政策保驾护航是非常关键非常有用的。这个地方真的是有温度有感情的一个好地方。
2: 本台报道。
0: 有温度有感情有经验，振兴家乡还要有一个干劲儿。在丹东凤城市大梨树村，一个干字蕴含着太多的奋斗故事。干字精神是几代大梨树人在志山创业中总结出来的，核心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
1: 40多年，一干破万难，苦干立根基，实干稳家业，巧干迎未来。大梨树村从曾经的荒山穷沟干出了万亩果园，干出了美丽乡村。
10: 临近丰收节，大梨树村的氛围一天比一天热闹，村民们搬来玉米、甘蔗、高粱，张罗着装点丰收景观。72岁的于伯叔也赶着来帮忙。
11: 看到咱们这个今年这个丰收季节啊，心里高兴，就愿意跟着大伙来一块忙活。
10: 看到这热闹劲儿，于伯叔心里感慨万千。作为村里老一辈建设者，他亲身经历了大梨树最艰难的拓荒岁月。40多年前，这里没有新房，没有广场，没有果园，只有荒山秃岭纵横沟壑，村民守着大山过苦日子。1989年，全村村民不计报酬全员上阵向荒山宣战。
12: 早晨4点钟就上山，那时候真就是鸡叫未亮天嘛。当时我们都在整个后边，整个这一块山
11: 就是出力活，
12: 其实挺累，就是想叫咱老百姓啊富起来。
10: 10年间，全村人头顶烈日干，披星戴月干，改造20多座荒山，栽种果

0: 数一百多万株，硬是把乱石荒山变成了鎏金躺银的花果山。今年52岁的程晓东守护这片万亩果园整整18年了。
1: 啊哈，这个梨哈非常的好吃，你可以尝一尝。嗯，
2: 直接就能吃？
1: 对，直接可以吃。我们的梨是绿色的，无公害的，香味非常大，
2: 很脆。
1: 嗯，这个梨哈，你放在车里哈，那放在屋里哈，满屋飘香。
0: 接过这片果园的接力棒，程晓东和新一代果农没有吃老本，而是瞄准采摘油市场，持续做品种改良。
1: 这个树哈，我们为了放旅游采摘，就把它做矮化处理，这样游客采摘就方便了。它的口感必须得上来，更新改良，不断发展，达到这个口感最佳。
0: 挂满枝头的果实，果香四溢，游客们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丰收。
3: 有山，啊，还有可以采摘那个水果，刚好。
4: 我看您这是尝着了，是不是？啊，感觉口感怎么样？
3: 还可以啊，有点甜，很脆，很好吃。
0: 如今的大梨树村不只有万亩果园，蓝莓、葡萄等高附加值设施农业也在接续发力，而干子精神也逐渐从村里走向全国。
5: 干子精神对我们鼓舞很大，实在干，努力干
6: 啊！不干你可能连失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经验，可能连这个经验都没有。一边学也一边跟我们团队进行这样一个分享。
0: 研学热，文旅火，也实实在在转化为村民家门口的增收红利，餐饮、住宿等配套产业同步兴旺。截至2025年底，全村社会总产值已达15亿元，集体总资产超过6亿元，村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5000元。
7: 五位子药材今年丰收，实干带来经济实惠，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8: 专门为丰收节准备的，也撵一下时代潮流嘛，也走一下秀，展现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9: 来这来养老来了。他们各方面发展呐、旅游啊、人文呐、都好，所以我们就来了。
10: 尝过过去生活困难的苦，我们更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干永远不能停歇，永远在前进的道路上。
0: 本台报道。
11: 承载了几代沈阳人味觉记的老字号大东富食，如今走出大东区，在沈阳太原街中兴商业大厦开了首家分店。
12: 老味道进驻核心商圈，为老字号创新发展增添新活力。
13: 走进大东富食中心店，虽然是新开的店，但是一股熟悉的香味却扑鼻而来。那么在这里呢，原来的大东富食的特色美食全都有，就像巴西手工肠，还有锅包肉等等。试营业期间呢，这里的日均客流量就达到了4万人次，老字号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14: 买啥了？
15: 煎饼，
14: 煎饼豆包，
15: 火腿儿，还有肘子，还有。哎呀妈，买了7、8样吧，
16: 特意坐车来的。但这新成立的原先那我就去过，在大东那边那我就去过。
17: 匠心守住老味道，品质留住老顾客，商户们带着看家手艺入驻新店。
18: 要坚守我们这个传统的手工艺，然后呢，保证质量观，
19: 守护好我们这个品质的一个初心，然后把控好咱们这个食品安全观啊，争取让每一位新老顾客啊不辜负他们这个整体的喜爱。
17: 老字号的号召力不仅体现在吸引消费者上，还体现在吸引创业者上。4年前，程兵来到沈阳创业找门店，偶然被大东富食门前排队的客流所打动。
12: 来的时候那天正好赶上打春，然后我就看大东富食这人怎么买春饼排队都排300来米，我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太好了。然后后来就机缘巧合，现在都干200多家。
17: 如今程兵在沈阳安家落户，他说是大东富食和沈阳这片土地给了他创业机遇。老字号有号召力，更要创新发展，丰富产品品类，创新消费场景，都是一种有益尝试。
16: 我们也增加了新的适合年轻人的这些美食，比如说我们增加了鲜奶、烘焙，还有我们东北人最喜欢的这些烤串。
3: 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战略的共赢，让沈城市民、来沈游客同步感受到精致潮流与老沈阳的烟火暖意。
13: 老味道留住城市记忆，新场景拓宽消费空间，两大老字号品牌强强携手，既能够满足民生需求，也能够激活商圈的消费新活力。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双赢模式。

0: 势，也为辽宁本土的老字号品牌守正创新跨界融合探索出了一条接地气的实践新路径。本台报道。
1: 舞蹈诗句《古色国宝辽宁》连续两天在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中精彩绽放，
2: 演出落幕热度不减，这部原创文艺精品持续收获多方热议与好评。
3: 一台跨越5000年的国宝舞台对话，给首都观众留下悠长回味，大家从文物故事、民族舞蹈的全新表达里对辽宁厚重的历史文脉加深了认识。
4: 特别震撼，特别是那个我最喜欢是最后一个那个蝴蝶的蜕变还有花的绽放那段，我觉得特自然和蓬勃的生命力。
5: 之前的国宝是一个冰冷的器物，但是我感觉演员让它活起来了。
3: 文物活化的创新表达也收获了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剧目打通了文博资源与舞台艺术的边界，让国宝借助舞台艺术走进大众视野，
6: 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我们在我们辽宁这个地域的它的一些国宝，也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文化的一个传统有着更深的一种探究的兴趣。
3: 剧目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每一件文物都是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力见证。
7: 文物呢是历史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诉说着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舞台上所展示的它不仅是文物之美，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传承。
3: 本台报道。
1: 眼下中秋国庆假期将近，大家都做好出游的打算了吗？
2: 去哪儿玩，怎么玩，不妨看看我们的推荐。
1: 传统村落里感受田园风光，山林深谷间采摘瓜果，景区游园中体验新潮的游玩模式。
2: 近期乡村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旅游，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
8: 在山东威海，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家团村，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9: 我们先是进行了修复生态，然后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也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跟院落，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呢，在我们的百年老院子里能够喝上咖啡，做手工，住民宿，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留下来并且慢下来。
10: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一些制作，参与进去，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8: 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如今王家团村古建活化的模式正在向周边村落推广，从餐饮住宿到研学等，打造文旅消费链条。
1: 随着大众旅游进入高频多元阶段，乡村游加速从走走看看转向深度体验。
2: 沉浸式乡村剧本游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带热乡村微度假。
8: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11: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8: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12: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8: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10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

0: 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六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1: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

0: 游客体验山野亲水乐趣。以漂流项目为核心，当地还整合温泉康养、海丝遗迹、闽南古厝、民宿集群，实现一站式乡村深度体验。
1: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推动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旅居，直接拉动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3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小时延长至28小时以上。
0: 在绵阳桂家湾，当地通过农业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打造了集田园体验、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印象农旅基地。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哈拉新村，亲子休闲、草原观光等等多元休闲业态，让村寨旅游摆脱单一观光模式，可玩性、体验感大幅提升。山东济宁高新区王荫街道刘村以一年一度的葡萄采摘节为契机，依托葡萄产业，融合采摘游、乡村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文化传承、科普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2: 不但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还让我欣赏到了这田园的美丽风景，同时还让我了解到了各种葡萄的生长知识，今天收获满满。
3: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分享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美好生活，让旅游产业创新更加活跃，也为我们传统的旅游景区等传统的业态带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动能和新机遇。
4: 体验过慢旅游的节奏，再去欣赏一场文化的盛宴。敦煌、永乐宫、法海寺、中国壁画的三座高峰第一次聚到了一起。9月15号到21号，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艺术周开幕，同时壁上丹青、永乐铜徽中国古代精品壁画临摹作品展也拉开了序幕。
5: 本次展览以敦煌、永乐宫、法海寺三大壁画遗存为主，共展出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北京法海寺文管所珍藏临摹精品，以及多所院校学子的作品170余幅，让观者得以在尺幅之间体悟中国壁画绵延不绝的文脉。
4: 活动期间，永乐宫壁画临摹基地正式揭牌，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12所院校还一起为基地授了教学实践合作的牌匾。
5: 此举不仅给艺术工作者和青年学子搭起了交流切磋的舞台，也为千年丹青的传承创新注入了新活力。未来永乐宫将依托这块文化阵地，让古代壁画的研究与活化利用走得更深更远。
4: 走出三晋大地，奔赴白山黑水，大家都见过彩虹，可是您见过圆形的彩虹吗？近日，黑龙江富锦的上空，一场大雨过后，天空出现了罕见的圆形双彩虹。
5: 这道巨型彩环横跨整片稻田，金黄的稻浪与斑斓的红影交相辉映，宛如童话世界，美不胜收。如此奇景预示着圆圆满满，好运加倍，这大概就是秋天最美好的祝愿。
4: 秋天里从来不缺少奇迹，沙漠在我们的印象中应该是黄沙漫漫，但是塔克拉玛干却长出了一片翠绿挺拔的甘蔗。近日，在新疆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2.4万余株的甘蔗试种成功。
5: 这些甘蔗的株高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采用大棚和露天同步栽种，以此来探索更适合南疆的模式。据了解，这批甘蔗是从广西引进，预计10月中旬成熟。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八角是厨房里常用的香料。近日，杭州的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视频，自己在下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枚13个角的八角，一查竟然是含有毒素的芒草。
5: 这一事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怎样分辨八角呢？
6: 在农贸市场的香料区，记者发现店铺中摆放着散装八角。商户坦言，他们也发现过和八角相似的药草，一般进货时会进行筛选。
7: 挑选八角的话，就挑这种开口的，然后是要基本上是8到10个都是正常的，超过10个以上的可能就没那么好，不是真正的八角。
6: 记者在大袋散装的八角里找到了一些不是八个角的货品，于是请专家来帮助分辨。
8: 那为什么有些八角只有五个瓣？
9: 那个瓣比较少的那种呢，应该是在这个生长过程中，果

0: 食营养不够充分的时候，它会长得不饱满造成的。极个别的像这种的，有一个瓣是畸形的。
1: 专家介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八角常常会出现不到八个角或者多于八个角的情况。八角和芒草同属八角科八角属，是近缘植物，果实外形、颜色、气味都有相似之处，所以芒草常被误认成八角。
0: 它的八角呢，我们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这个叫短、短、宽、厚，这个籽儿亮，这四个特点。正常的八角，这个口裂开籽儿会露出来的。芒草呢，一般都是超过十瓣的，十瓣到十三瓣之间。如果是芒草的话，这里边的这个口裂开的比较小，这里并且这里边没有看不到籽儿。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芒草的毒性非常稳定，日常烹饪中的高温炖煮、油炸等方式都无法破坏其毒素。也就是说，如果误将芒草当作八角放入菜肴中烹调，毒素并不会因为加热而消失。
0: 目前市场上有那么几种东西，一个叫做芒草，一个叫做红茴香。芒草呢，它的这个毒性呢，吃了以后容易让人引起这种呕吐啊这种的啊，主要是可能对于肝损伤。
2: 近日，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内，一位旅客因为长时间未进食突发低血糖晕倒。
3: 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并联动120送医。
4: 当天，在江苏南京站候车大厅，一名旅客侧倒在行李箱上，脸色发白。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发现后，立即跑上前。此时，这名旅客意识模糊，随后和他同行的父亲也回到了他身边。
5: 吃没吃早饭？没吃早饭是吧？是不是低血糖了呀？
6: 以前有没有什么病史？
7: 没有什么病的，就是有一些头疼。
4: 据了解，这名旅客当天并未进食，前一晚还因感冒没有休息好。结合症状表现，现场的民辅警初步判断他为低血糖引发晕厥。他们没有立即扶起旅客，而是先让其平卧保持呼吸通畅，随即为服随身糖果，并打电话请同事买来饮料。
5: 糖的甜的，快点跑一点啊！
4: 随后，民辅警给他慢慢服用了有糖分的饮料。几分钟后，旅客的意识逐渐恢复，大家又慢慢地将他扶到了座椅上休息。此时，120急救人员也赶到现场，并将他送到医院。经医生检查确认，这位女士因长时间未进食、睡眠不足，叠加感冒疲劳，诱发低血糖晕厥。由于现场处置得当，旅客身体已无大碍。
2: 再来看惊险的一幕，近日一辆货车在大广高速行驶的时候突然起火，驾驶员随即向临近的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
8: 我就赶紧把杆子推开，把车子引导到安全区域，同事也在第一时间拿来了灭火器，但是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好在其他的同事们也一起拿来了水管进行灭火，当时情况还是很紧急的。
9: 收费站工作人员接通站内消防栓，利用消防水带对货车上的火点进行持续压制，经过6分钟时间的紧张扑救，明火被扑灭。由于抢险及时，为车主挽回经济损失50000元。据了解，事发货车所装载的是废旧电子元件，因长途行驶车辆刹车过热引起货物起火。
2: 接下来进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将详细介绍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

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随着暖气团回归，昨天我省气温普遍在30度上下，今明两天我省还将持续高温晴晒的天气。在暖阳的陪伴下，省内各城市的最高气温都稳定维持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是稳中有升，基本都在15度以上。周日呢将迎来降水，届时除辽西大部无降水外，其他地区都有阵性的降水。而在雨水的打压下，周日白天新一轮的降温也将随即展开。这又快到周末了，很多人都会安排一些室外的活动，但在这里要提醒大伙的是，长时间出门玩尽量别穿薄底鞋，因为鞋底儿太薄，足底缺乏支撑力，可能导致足弓塌陷，引起足部的疲劳和疼痛。如果长时间穿薄底鞋后感到脚底板疼痛呢，建议减少穿着薄底鞋的时间，让足部得到更充分的休息，或者选择足底足弓支撑更好的鞋。另外呢，很多人会发现自己的小腿越来越粗，其实就是比目鱼肌和腓肠肌太发达，原因之一就是鞋子没穿对。比如说沉重的厚底鞋会让脚踝承重变多，当脚踝带不动时，就会靠小腿分担这部分重量，小腿长时间发力会让肌肉越来越发达，还可能干扰踝、膝、髋等关节的正常运动节律，导致肌肉紧张。

0: 节磨损。而支撑力差的软底鞋走路时脚会向下发力，又因太软而回弹不足，导致脚蹬地的反作用力变小，此时需要小腿主动发力让小腿变粗。而且鞋底过软呢，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很难站稳，削弱我们对足部的控制力，崴脚扭伤的风险会大大的增加。所以选择一双健康的鞋子，不仅让双脚舒服，对身体也是一种健康的选择。好了，健康小常识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9到15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20度。鞍山晴转多云，29到18度。抚顺晴转多云，29到11度。本溪晴，28到15度。丹东晴，28到16度。锦州晴转多云，27到18度。营口晴，27到17度。阜新晴，28到15度。辽阳晴，30到16度。铁岭晴，29到14度。朝阳多云转晴，29到16度。盘锦多云，28到16度。葫芦岛晴，26到15度。沈阳晴，29到15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第72届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在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开幕，全球智能物流前沿技术集中亮相。
3: 来自中国的成熟无人物流解决方案在展会上表现亮眼，凭借稳定的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助力欧洲供应链智能化升级。
4: 欧洲物流行业长期面临司机紧缺、工时受限、运力调配僵化等难题，随着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技术迭代，全流程无人货运成为破局关键。本届展会上，中国企业带来的落地级技术方案也让欧洲方面看到智能物流规模化普及的可行性。本次参展的新石器无人配送车已在海外落地超2.7万台，实现全天候常态化无人运营，大幅提升道路与运力资源利用率。该企业将在卢森堡设立欧洲总部，并于布鲁塞尔开展为期1年试点，适配欧洲法规与应用场景。同样来自中国的小马智行推出自动驾驶重型卡车，搭载全域感知设备，实现360度无盲区探测，系统预判能力超越人眼，大幅提升长途货运安全系数。业内人士称，无人货运技术已日趋成熟，但欧洲在规模化运营方面仍面临安全标准与可靠性的挑战。中国无人物流方案出海，正为全球智慧交通升级提供重要参考。
2: 针对乳腺癌治疗难题，法国居里研究所取得了科研突破。
3: 团队成功研发微型肿瘤芯片技术，能够模拟肿瘤特征，实现多药物并行测试，为患者量身匹配最佳疗法。
4: 乳腺癌是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其中三阴性乳腺癌恶性程度高，预后差，是临床诊疗中亟待突破的重大难题。该技术依托微流体科研原理，研究团队利用患者活检的微量肿瘤组织，结合胶原蛋白构建三维微型肿瘤芯片，尺寸纤细，可模拟人体真实肿瘤环境。单份活检样本可制作10余枚肿瘤芯片，同步开展多组化疗靶向药物测试，通过恒温培养观测细胞存活状态，精准筛选适配药物。目前在转移性乳腺癌中开展的初步研究表明，在80%的情况下，这些微型肿瘤芯片对治疗的

0: 反应与动物体内肿瘤相同。除肿瘤芯片外，团队还同步研发肿瘤类器官辅助研究。法国近年年轻乳腺癌病例显著增长，35岁以下群体发病率10年上涨超12%。研究所将开展2项临床试验，专攻三阴性乳腺癌耐药与早期复发检测，预计明年开启临床验证，助力精准抗癌诊疗方案落地。
1: 在塞内加尔人的日常饮食当中，水稻和鱼占有很大的比重。
2: 近日，塞内加尔的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稻田养鱼模式已初见成效。
0: 水稻是塞内加尔主要粮食作物之一，该国渔业资源也很丰富。为帮助农民防治病虫害，同时提高收入，研究人员开始尝试将水稻种植与水产养殖相结合。稻田养鱼这种共生模式一举多得，这些鱼不仅能吃掉害虫，它们的排泄物还能为稻田提供养分，农民可以通过卖鱼获得收益。据了解，当地稻田引入的主要以罗非鱼和非洲古蛇鱼为主。来自塞内加尔多个村庄的40多名农民参与了稻田养鱼模式试点研究和后续调查，结果显示，引入这些鱼类可使水稻产量提高25%，使水稻种植家庭的年均净收益至少达到380美元。
1: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市连日来被林火产生的浓重雾霾笼罩，恶劣的空气质量严重威胁居民健康。印度尼西亚卫生部上周表示，自今年林火肆虐以来，印尼7个省份已记录超过11.3万例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中美洲多国正经历严重干旱。萨尔瓦多近日局部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莫拉桑省马塔萨诺地区农作物欠收，水资源持续枯竭，当地居民只能想方设法节约用水，保住作物，维持基本生计。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地时间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但释放鹰派信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在17号亚洲市场交易时段显著下跌。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发布的消息，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前往国际空间站。按计划，飞船将于19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

0: 药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近日的傍晚，重庆奉节迎来了浪漫的晚霞。从空中远眺，落日融金，云霞漫卷，流金交织的霞光铺满了霞江天际。今天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0: 欢迎收看由辽宁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指导、辽宁卫视倾力打造的电视访谈节目《奋进十五五献计献策》，我是主持人孙林。今天做客节目的主讲嘉宾是大连市副市长、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瓦房店市委书记赵东，欢迎您。
1: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多位关心瓦房店振兴发展的观众朋友。那赵书记，我们一起来和线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好，赵书记，我看到了哈，您今天带来了四张照片。那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好吗？
1: 瓦房店素有中国轴承之都的美誉，这几张照片每一张分量都很重。第一张，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工业轴承，建国初期全国所有的工业轴承几乎100%都出自瓦房店。第二张和第三张，我们现在生产的轴承广泛地应用在轨道交通和大型风电设备上，靠着它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第四张是辽宁舰阻拦索的照片，这个阻拦索的轴承就是瓦房店制造的，应该说轴承是瓦房店的底色和名片，也承载着瓦房店的工业史和荣誉。
0: 那赵书记，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瓦房店的这个轴承产业是不是也同样面临着这种转型的压力呢？
1: 您说的对，目前啊，瓦房店的轴承产业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的能力不够，产业处在粗放式低端化生产阶段，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的生产创造能力不强，企业处于小散乱这样的一个状态，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强。
0: 那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思考和举措呢？
1: 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支持瓦房店轴承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争取破解产业发展瓶颈，塑造产业发展的新优势。过程当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梳理产业链的短板，逐渐补链、严链、强链。同时啊，我们加

0: 加强共性技术平台、公共检测中心、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培育一流的产业生态，力争实物末期瓦房店轴承产业的产值能够翻一番。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一位轴承企业负责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建议。
2: 书记好，我是瑞谷科技的企业负责人孙威。当前我们企业新的产业项目已经落地投产，但是技术工人特别不好招，建议政府能有好的对策。
0: 孙威你好，随着瓦厂一体化深入推进，我们技术工人需求量不断增加，技术工人的缺口确实有点大，但是请您放心，我们将抓好培养和吸引两个环节，最大限度满足技术工人需求量。一是要在中专、技校、高职院校开设基础零部件制造业的课程，实现人才的定制化培养；二要完善现有的人才政策体系，招聘吸引更多高质量的蓝领人才。
2: 好的，谢谢书记，谢谢主持人。
1: 那赵书记，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瓦厂一体化发展，这样的发展是基于怎样的思考呢？
0: 瓦厂一体化发展，也就是长青岛瓦房店一体化发展，这是省委、大连市委赋予长青岛和瓦房店的政治任务和战略使命，既要解决长青岛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也要解决瓦房店产业不强、债务压力大、干部作风和能力的问题。我们要转身向海，以岛代城，通过对长青岛瓦房店统一规划、统一设计、资源共享、要素互补，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努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打造大连渤海沿岸的工业走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1: 那这样一体化的发展，它既是机遇更是挑战，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有哪些具体的布局呢？
0: 我们强化了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布局了三台、红岩河、谢屯和老虎屯四大产业园区，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的用地。天河信创智算中心顺利的落户三台子园区。我们统筹产业发展方面，在船舶海工、石化新材料、轴承配套等领域实现了产业互补，智和船舶、二户科技、金锐节能等配套项目已经落地。我们统筹基础设施方面，加快公路、铁路、能源、水源等领域的项目建设，提升互联互通的水平。我们统筹招商引资，组建招商引资的专班，进行联合招商，激发协同发展的活力。
1: 从大连北站到瓦房店西站的高铁最快是24分钟直达，每天还会有许多趟。那您觉得瓦房店的这个文旅发展应该如何发挥它这样的区位特点呢？
0: 瓦房店啊，旅游资源丰富，历史文脉悠久，但文旅资源缺乏整合。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文体旅商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旅游产品的辨识度，增强沉浸式体验度，打造地域文化内核，激活流量品牌，全面激发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新动能。在这里我也打一个广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欢迎广大游客朋友们来瓦房店感受富州古城的人文古韵，游览驼山排石的山海美景，泡一泡龙门汤的天然温泉，品味地道美食，感受我们这座辽南小城的独特魅力。
1: 今年瓦房店举办了首届瓦超联赛，那今天呢，现场就有一位观众参加过瓦超，我们来听听他有哪些问题想和赵书记进行交流。
3: 书记好，我是参加过瓦超的一名队员，今年的比赛踢得很过瘾，也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想问书记，瓦超联赛明年还会继续办吗？
0: 感谢您参加瓦超。今年的瓦超虽然是第一年举办，但的确非常热烈。瓦超成长为今年的现象级文体品牌，明年还会继续举办。同时啊，我们要借鉴东北超的好的做法和经验，有计划联动更多的兄弟趋势线参与进来，开展球票 抵门票活动

0: 拓展赛事效应，以体育聚人气、带流量，推动赛事和文体旅消费深度融合。欢迎您明年继续参加比赛，随时分享您的参赛体验和意见建议。
1: 谢谢赵书记，谢谢主持人。
2: 百姓问得直，书记答得真。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有请赵书记进入到快问快答。这位观众说，市内许多马路市场都进行了整治，那西山的早市什么时候能治理呢？
0: 早夜市啊，也是民生，连着民心。我们已经安排相关部门加强停车秩序、环境卫生整治，争取3个月之内取得明显效果，给大家创造一个既购物方便又管理有序的市场环境。
2: 这位朋友说，我去年退休了，平时呢喜欢拉二胡，但是免费的培训班名额有限，开课项目少，建议增加。
0: 公益艺术课堂正在扩容，会不断增加辽剧、舞蹈、乐器等免费公益培训场次，报名名额您可以现场报名，或者关注瓦房店市文化馆公众号进行线上报名。
2: 还有一个朋友提问说，我是东风大桥周边的居民，这个桥呢一直在修，让我们出行特别的不方便，想问一下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工通车？
0: 请这位市民朋友放心，东风大桥的重建工程正在有序推进，现在已经完成预制梁板施工，预计今年11月30日前通车。
2: 谢谢赵书记的回答。那在节目的最后，赵书记，请您用简洁凝练的一段话对瓦房店的振兴发展做一个寄语。
0: 我希望我们的瓦房店借着瓦厂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当好东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头羊，能够代表辽宁与其他发达地区一起竞争，为全省的振兴大局增光添彩。
2: 感谢赵东书记，也期待您再次做客献计献策。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前两天呢，正好有朋友邀请咱，说他的家乡啊是一个小众宝藏的海滨城市，是好吃好看还好玩，哎，重点呢人还没那么多。带着些许的怀疑，咱们今天去帮大伙探探路，走。
1: 从沈阳出发去葫芦岛真的太舒服了，高铁一个半小时，一睁眼就到了。
0: 哦，坦荡 ，Hello Hello。哎呀，你看这一来就大包小裹的，这多不好啊！嗯、哎呀，这给我，这空的哈。
2: 这个一会儿有用。哎呀，别磨叽了，快走吧。啊？
0: 这。
3: 明月，这是咱一年一度的开海节。

0: 这么多船得带回来多少海鲜呢？那不得老鼻子了。大哥，多带点海鲜回来呀！就一艘船马上就要回来了，哇！给大家看看现在我们身后围了多少人，哇！这绝对是这个头茬的海鲜啊！咱们今年，
1: 糖糖，
2: 你看这太阳正头顶。
1: 12斤，饿了，饿了，想整点儿，
3: 有点儿。
1: 那行，那我就带你下馆子。
0: 这地儿选的可以呀，
1: 是吧？
0: 这是啥呀？这是，
1: 这个，它叫虾爬酱土豆。
3: 太妙了，
1: 嗯，人家叫花盖蟹，你会发现它的这个肉特别的紧致。
0: 你们知道螃蟹得怎么吃吗？嗯，
1: 哒哒，
0: 啊，干杯。
1: 哎。

0: 送这口螃蟹，就得来京城尝一尝咱们这儿的花瓣蟹。
1: 接下来我再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逛逛。景岳兴城古城又叫宁远古城，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
2: 糖糖，这是真没骗我啊！该说不说，咱们是吃也吃了，玩也玩了。哎，我觉着这趟真挺好，那我就撤了，咱们下次再见，拜拜了。
3: 这就满足了啊？这才哪到哪儿啊？这儿的晚上那才是相当热闹。

0: 哎，带大伙儿这个找点好看的地方打打卡、拍拍照，行不行？
1: 当然了，这事儿不拍照那不浪费了。
2: 游动之事就交托于你。
1: 咱们这次看的这个演出是以这个宁远大捷真实的历史故事为背景的。哦。
2: 替天下百姓请求你，宁远。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能让大家最沉浸式的了解宁远大捷这段历史的方式，没有之一，太棒了。
1: 嗯，而且是不是觉得票价特值？
0: 嗯，我们整个得看了2个多小时。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芋头芡实煲，这道汤挺好喝的，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这道汤里呢，首先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荔浦芋头，还有呢芡实，去了虾线的大虾，以及呢胡萝卜丁，还要有点瘦肉，以及芹菜。好，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这个荔浦芋头我把它切成丁，开火，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以后把荔浦芋头倒入锅中，把它煎到金黄，然后把煎好的荔浦芋头把它盛出来。接下来这个锅里啊，还要把胡萝卜丁把它爆一下。好，关火，换锅，

首先呢，把这个芡实倒入锅中，把煎炸好的荔浦芋头倒入锅中，加水把它煮一下，盖上盖儿，煮15分钟。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桌面上的食材进行相关的处理，肉把它切成肉丁，去了虾线的大虾也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我把这个芹菜也把它切成丁，差不多20分钟了啊，我们看一下。嗯，现在呢，肉丁、虾仁儿、胡萝卜丁放到锅里，盖上锅盖，煮3-5分钟，加入少许的盐。加入芹菜，现在淋一点水淀粉在锅里，关火，装碗，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芡实芋头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节目一开始啊，我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香神颗粒的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神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并且包邮到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今儿是活动的第三天了，还有，阮老师啊，你又给大家留了。
1: 是啊。昨天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啊，我又留了一部分，不过这回留的不多哦，就是怕很多朋友前两天你们出门了，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耽搁了，没看到我们的节目，也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优惠的团购活动，我就怕你们错过这次机会。还有些朋友呢，可能昨天刚刚看到啊，自己参加上这个活动了，然后马上把消息发给亲朋好友，好家伙，等他们来的时候节目结束了，那亲戚朋友没来得及参加，就盼着今天的节目呢。就为了这些朋友，我也不能让这个团购活动哦搞了两天咱们就结束。
0: 是是是，
1: 我就想尽办法也要让活动坚持到第三天。
2: 要不说您真是用心良苦啊。那这回留了多少啊？
1: 多少？这回呀，我留了600组。
0: 600组啊？
1: 啊，
0: 那确实不多呀。
1: 是啊，
0: 最多也就600个人能够买到呗。这时候就考验大家的手速了啊，看你能不能挤进这600个人当中。今天是最后一天，你抢不到，那就真的要错过这次机会了。
2: 是，哎，阮老师，你看
1: 啊，
2: 小秋在那示意呢，
1: 啊，
2: 说这报名的人太多了，都想跟您通话，要不然咱们先接进来听一听
1: 啊。
2: 我估计是特别着急，想找您报名的。
1: 我猜也是，那就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好，
1: 哎哎，我问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跟我通话呀？
3: 我是着急想要这香参颗粒
1: 啊，
3: 前两天啊我错过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您刚才也说了，就剩下600组了，
1: 是，
3: 所以我说什么也要订上一组。昨天我是真着急了，就怕今天没有了。我订不上，关键我姐告诉我的时间太晚了。再加上您的团购价格还这么低，一盒西洋参颗粒才99块钱，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我给我家孩子买一件名牌的衣服也就这个价格了，这么合适，那大家肯定抢啊。
1: 没错没错，昨天那个5000组西洋参颗粒呢，真的像你说的，一下子就被大家抢了。

0: 不少，我就是怕大家一下子在昨天抢没了，等到你们今天来报名的时候，好家伙，节目来了，结果呢相声颗粒全没了，所以我昨天呢专门留了600组，你呢也是幸运，今天呢就赶上了。行了，你的名已经报上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啊，再见。
1: 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橙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是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想要报名的可要抓紧时间了，这600组啊，说抢就抢没喽。
3: 是，哎，袁老师，
0: 哎，
3: 您说如果这600组要是抢完了。
0: 啊啊，
3: 我们再跟厂家要一点儿，您说这厂家还会给吗？
0: 厂家会不会给我，我不知道
3: 啊，
0: 但是我肯定是不会去再要了。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事不过三的道理，我老太太还是懂的。所以呢，我不能再去要了。再说，厂家是以99元一盒的这个价格给我的，说实话，他们确实是在做了一个亏本的买卖。
3: 对，
0: 所以呢，我就更不能再去要了。
3: 高叔叔都把这香橙一年的采摘权给这厂家了，按理来讲，这厂家应该不亏吧？
0: 话不能这么说，厂家肯定是亏的，不挣钱的，只能说有了这高老弟的香参之后呢，他这个亏损呢，在厂家就是亏的那个范围内，他还是马马虎能够接受，
3: 可以接受，
0: 可以接受，对，所以厂家呢才同意99元的价格一盒给我们，这一点呢我还是清楚的，所以呢，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没办法再去要了，毕竟厂子里那么多员工，他们也是要吃饭的。
2: 是啊，那这样一说呀，我们的团购活动可真就是最后一天了，不对，应该说是最后一小时了。就这600个名额，我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就被抢没了，香橙颗粒没了，团购活动也就结束了。那大家可真的要快点报名啊，晚了就没有你的份儿喽。
3: 不是，你可别说了，报名热线看到忙不过来了，你看小秋那边。
0: 看
3: 都忙成啥样了，都是想跟阮老师您通话的，
0: 确实他们那边忙够呛啊，这么多人想要跟我通电话，要不这样吧，咱们就先接进来一个呗，
3: 对对 对，
0: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3: 好
0: 啊，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您这是什么情况？我想问问，这么着急要跟我通电话？
4: 哎呀，袁老师，我这是着急报名啊！
0: 啊，
4: 你一共就留了600组，
0: 对，
4: 那个我再不快点，那能还能有我的了吗？西洋参的颗粒呀、啊，这么好的东西，我要和老伴啊认一组。以前我们就吃过哈，那时候我们俩身体都不怎么好，哎，走路也走不远，走一会儿啊就喘，家里活也干不了什么。就我们两个人一起扫地哈，都得休息一会儿才能把整个那个屋子扫完。当时我就想，哎，每顿饭都吃得好好的，你怎么就干不动活了呢？后来哈，也就有亲戚送给我们这一盒香参，我们天天吃。哎，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就发现我一个人扫地一个小时就完事儿了。还没觉得累，我就特别高兴，哎，觉得是香参的功劳。不过我吃的不是普通的西洋参片。所以啊，看您有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哎，就赶紧来报名了，价格也合适，哎，99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和我老伴验一组也才1000多，我们俩完全承受得起。所以袁老师，你一定帮我们订上啊。
0: 放心吧，放心吧，已经给你们老两口啊都订上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啊，咱们是包邮的。行了，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哎，好的，再见，袁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老两口啊一起吃一起健康，多么浪漫的事儿啊！这老两口可是抢到了啊！那大家呢，抢到了没有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可是香参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我看一下，现在可就剩下400多组了，也就是400多个人能有机会抢到，先到先得，抢没了就真的没有喽。
3: 这够快的呀！
0: 是，
3: 就这么快就400多组了，就剩这些了。
2: 对。
3: 嚯，
0: 那能不快吗？你看现在，刚才咱们接进电话来，起码也就是2组、3组的报名，
3: 那可
0: 订1组的已经很少了。不过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们这个团购活动呢，

0: 是限购一人一组，如果说一家子两口子呢，我一般就建议你们订一组，大家一起吃，尽量的不要给家人多订啊，毕竟香参颗粒的数量真的是太少太少了。那你说你也帮着他订，他也帮着他订，这400多组眨巴眨巴眼睛以后就没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有急需的朋友，他们都能够用上香参颗粒，感受一下它的给健康方面带来的那个好处。它在全国啊是数一数二的，主要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经纬度特别的好，夏天这个地儿没有酷暑，冬天呢它没有严寒，就一年的无霜期它能达到195天啊，也就是半年以上了。这个香参生长的时间就更多，所以香参营养成分它才那么高，那咱们吃了以后对身体那才会更好啊。
1: 饶老师啊，你往那儿看，小秋那儿
0: 看到看
1: 到看到看到看到，还有很多人想跟您通话的
0: 那就赶紧再接一个进来呗，
1: 再接一个
0: 再接一个。
1: 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阮老师。哎，还剩400多组了，是不？
0: 是。
2: 哎妈呀，眼看着就要没有了呀！你赶紧帮我给我妈、我爸一人订一组那个香参颗粒呀、啊。那个阮老师，我之前买过吧，就是好的香参
0: 啊，
2: 花了好几百呢啊。完了，结果吧，找那个专业的人一看，假的
0: 啊。怎么回事？
2: 像您找真是假的，都不像您找的呀。用的是正宗那个洋参，还做成颗粒了。你说不仅的能冲水，还能直接嚼着吃，方便呢，省事儿，
0: 对
2: 不？完，关键是阮老师，你这价格也不贵，你说才99一盒，哎呀妈，一组60盒才500多块钱，你说我省了将近1800多块钱呢。这两组我就省3600啊，那你说快省出我这一个月的工资了，多合适啊！
0: 是，
2: 对，所以阮老师哈，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千万别忘了。
0: 好，好，好，我这儿呢已经帮你订上了，你呢在家呀就等着收货吧，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了啊。
2: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再见。
1: 恭喜你防成功，这真是一个既孝顺又会算账的朋友。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不过今天啊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不应该说不到最后一小时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3: 我觉得哈。我觉得你说这个最后一小时你都说多了。你说节目到现在啊多长时间，很短的时间就已经出去那么多组了。我估摸着不等节目结束，咱们这团购活动呢有可能就结束了。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3: 阮老师找的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用的还是5年主根的西洋参，原材料就这么好，您说谁能不心动啊，谁能不想抢啊，对不对？
0: 哎呀，李董好就对了，我给大家找东西那肯定就是找好的，尤其啊像西洋参这么有讲究的更要找好的了。说实话啊，不一样的西洋参营养成分它都不一样，就像我选的这个西洋参里边的硒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还有人参皂苷那更是特别高了。你知道进口的西洋参的人参总皂苷的含量能有多少吗？
3: 这您说过好像是5%到8%吧，好像是
0: 还记得呢是吧？
3: 对，
0: 那么国家中药材的标准只是要求大于4%，那就算达标了。
3: 对
0: 啊，那么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达到了多少呢？又抢答来了，
1: 我记得
0: 啊，
1: 6.5%，
3: 嚯，
0: 对，
1: 最低，最高是8.8%，这两个数字我记得牢牢的，
0: 记得牢牢的。那大家说说好不好啊？
1: 太好了！哎，阮老师，西洋参是好啊，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大家报名的急切心情，你可能不太清楚了吧？你看看这小秋，忙得焦头烂额的，又有人现在要直接跟您通话
0: 了，那
1: 接不接？
0: 接，接进来。这位朋友你好。
4: 哎，袁老师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这团购啊，这个活动也没多长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啊，
4: 您可一定要在结束之前呢给我留3组这个香参颗粒呀。我和我老伴儿还有这咱家孩子
0: 啊
4: 都需要这个香参颗粒
0: 啊。这位朋友啊，这个香参颗粒的数量呢目前

0: 确实是为数不多了，要不你们一家子订一组，大家都吃吃，也给那些急需西洋参颗粒的朋友，给他们留个机会，行不行啊？
1: 哎呀，袁老师啊。

0: 他跟我说，他用的最多的就是5年的西洋参，还是主根的呢，价格可贵了，不过对身体好啊，他现在吃的就跟那个正常人一样了，所以我看您这次团购的西洋参颗粒用的就是这个5年的西洋参主根，我就来报名了，关键嘛，你这价格还特别的合适，一盒才99块钱，你说一组吧才500多，我家真的这经济条件也能承受得起，所以我一次要订3组，给我的身体加加油，助助力，也让我老伴和孩子的身体也好一好
1: 啊。我明白了，行
0: 啊，
1: 那既然您急需，那就给您订上3组，您呢就在家里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拿到西洋参颗粒以后呢，一定要每天吃一点儿，知道啊？天天吃，坚持一段时间，您就会发现，哟，我是一个不一样的我了。
2: 对，不一样
1: 了。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再见。
3: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不过要提醒大家，市场价398元一盒，团购价99元一盒的西洋参颗粒，目前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可就剩下300组左右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错过了这次团购，你想自己去外面找啊，那都难哦。
2: 没错哈，就这个5年主根的西洋参，这个就不好找、
1: 对对对。
2: 刚才那朋友不也说了吗？人家邻居以前用的
1: 啊，
2: 都是花高价买的，
1: 人家有钱，
2: 不很贵呀、
1: 所
2: 以这次团购，阮老师您选的就是这种5年主根的西洋参做的这颗粒，一盒好家伙99块钱，这是阮老师想尽办法给砍下来的，多合适啊。
1: 立冬啊，这价格合适呢它是一方面，主要呢我是想让大家呢都花少点的钱用到好的东西。我们很多朋友是不是都觉得西洋参跟人参差不多呀？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年头越多越好啊，这人参百年人参那可不得了了，那不知道得多少钱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买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其实西洋参呢它跟人参不一样，你就选5年的刚刚好，已经是属于西洋参的黄金年龄段了。5年的西洋参里边人参皂苷的含量正好达到了一个顶峰，它里边的价值，那营养价值也是最高的。你说要等6年7年了，得里边的营养成分反而会急剧的流失，那对身体的帮助就没那么大了呀。
2: 对，而且现在啊，就是说你要到外边去买的话，很难找到5年主根的西洋参的。
1: 这个确实，现在外面买的这个西洋参，甭管大伙儿去买的是片儿的也好，粉的也好，主根的营养价值最高。这个主根这一段要是5年的话，那属于精华中的精华，能远远的高于药典上的标准。
3: 阮老师啊，大家都知道这西洋参颗粒的原材料非常好，要不然也不会都来抢啊。
1: 那倒是，
3: 还没说两句话呢，哎，又有人要跟你通话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2: 来吧。
1: 看来大家想要西洋参颗粒的心情啊，非常非常的急迫。那小秋，赶紧把电话接进来吧。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4: 西洋参颗粒就剩300株左右了，
1: 对，
4: 你赶紧给我订上4组西洋参颗粒，这里头啊有1组是我的，剩下的都是我老姐妹的。你长的那些对身体好的东西啊，我们没错过
1: 啊，
4: 像辅酶 Q 10，还有鱼油、氨糖等等，我们都用着呢。只不过啊，有些啊都吃没了，你也没再团购。
1: 哟，这怪我了。
4: 我们这都断了。
1: 是是是，
4: 这次西洋参颗粒啊，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么好的西洋参，再加上先进的技术做成了颗粒，你说价格还这么实惠，
1: 是
4: 才99元一盒，1组6盒才500多块钱。
1: 啊，
4: 要不是您限购啊，我们每个人都要订上3组5组。
1: 哎呀，可不能订那么多啊，3组5组这肯定不行啊。你们每个人要是订3组5组的，那我剩下的这点香参颗粒呀、没的就更快了。我告诉您呢、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行了，你要的这4组啊，我给您订上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哎，
3: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这次又没了4组啊。
1: 是，
3: 还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呢，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

0: 网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这么好的事儿，您现在不抢还等什么呢？
1: 对呀、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我这都急得不行了，我恨不得是我替大家报名，因为这次的乡绅颗粒哈、啊，真的是您在外边您很难买到的。别的咱不说。就这剂型，就这个就很少。
2: 是，
1: 它不光说的能冲水，还能够直接放嘴里边嚼，多方便呢。
2: 是是是，这款乡绅颗粒呢，厂家用的可是高浓缩颗粒剂型，用的是古法酒浸工艺，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颗粒的这个浓度。咱们不能小看啊，里边是好像一小包一小包的。我跟你们说啊，就那么小小的一包。相当于是二十片西洋参，你泡水，入水即溶，入口即化。
0: 确实，
2: 这样呢就更加容易被我们身体所吸收。而立冬，刚才他也说了，他能嚼着吃。你不是也嚼着吃了吗？对呀、就我们出门的时候，身边没水，你就觉得有点乏力，嘴里一倒，嚼着吃。有水。但是你没杯子，买瓶矿泉水往里头一倒，晃吧晃吧，乡绅水你就喝着了，对不对？
1: 对，
2: 去哪儿你都不耽搁事儿，随时随地的给自己的身体呢增加助力。
0: 张老师，我还得打断你一下
2: 啊，你说，
0: 你先别讲这么投入啊，先理理那个小朋友们吧。看看小秋在那儿又举手了，哎呀，好多观众朋友都等着要跟您通话呢。
2: 明白明白，怪我怪我啊，说得太投入了。那个就赶紧把电话接进来一个吧。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2: 哎，你好。
3: 哎，西洋参这个颗粒呀、没有多少组了吧？
2: 是。
3: 你快帮我订2组，我和孩子呀，一人一组。
2: 行，2组没问题啊，给你订上。我问一下，你们家孩子多大了？
3: 30啦。
2: 30了是吧？
3: 他能吃。
2: 对对对。
3: 哎，他可讲究这个养生了。一有时间哈，就看您的节目。学了不少养生知识呢。我那个孩子这两天啊有点忙
2: 啊，
3: 没时间。哎，昨天让我来报的名。要不然他自己呀、就报了。他说这么好的西洋参颗粒99块钱一盒，太便宜了。他说随便咱买个包啊，或者上档次的化妆品呐、都得个1800的，那还算是平民价格呢。
2: 对。
3: 好的呀就更贵了。
2: 是。
3: 孩子还说哈、那些外力改变的美呀、不如由内而外的改变，把自己身体养好的好好的，自然就美了。
1: 说的真好啊。
2: 是我发现呢，他什么都听他孩子的。如果你孩子说的也没错，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您的2组我这儿也给您报上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再见。
3: 好嘞好嘞。谢谢你袁老师。
2: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目前呢就剩下100多组了，我看呢也就能坚持10几分钟了，可能还不到啊就会被大家撬没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
1: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特别对，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省钱的好事儿啊。你不要那可就有很多人要了。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现在就说这500多块钱能干什么呀。现在我那俩孩子那花钱的速度
2: 怎么了？
1: 那真是越来越快。就那水果一个月好家伙不止500块钱呢。还有那玩具呢。那小孩那玩具，一个好一点的小车，500打底。两个孩子的衣服一人一套，你算多少钱也得500多。
2: 有没500？
1: 你光这3项你多少钱呢？将近2000了。你说费钱不费钱？
0: 费钱。
2: 是，还没算饭钱呢。这现在孩子的东西是贵。
1: 对，
2: 不光是孩子，很多东西那都贵。我给我老头买一件好点的衣服，好家伙，上店里一问呢，500-600。
1: 对，
2: 就这么说吧，就是现在用500块钱买菜做饭，你都不一定能吃得上一个礼拜。你光吃青菜的话，老两口吃一吃可能还算够，但是如果买点这个买点肉啊，什么海鲜的什么的，真的就不够了。
1: 对，
2: 还有一个，这要是往医院里头一进，
0: 哎呦，
2: 那500就是打底的。你化验个血就400多了，所以

0: 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多给我们的身体一些好的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了，那就少去医院呢，这样看病的钱不就都省下来了吗？那省的可就不是一千两千了，
1: 对，
0: 有可能是上万的省啊，
1: 这也是大头。
0: 对呀，
2: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啊好一点。
0: 没错，
2: 蓝老师，你看我们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等着跟您通话呢，要不剩下点时间，我们还抓紧时间接电话，
1: 报名呗。
0: 那没问题呀、那就接进来吧。
2: 接啊，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3: 哎，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咱那个就剩一百多组西洋参颗粒了吧？
0: 是。
3: 哎，一会儿就没了，赶快帮我订上6组吧，老师，行吗？
0: 你一下冒出来6组，你订那么多，你用不完的。
3: 袁老师，你听我说啊，这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吃，是我全家都吃啊。你看我父母，再加上我岳父岳母，还有我爱人，正好6个人嘛。啊，
0: 是。哎，
3: 订少了吃不了多久就没了。嗯，反正啊，您这团购啊活动价格便宜，
0: 是
3: 市场价吧，398一盒的西洋参颗粒啊，团购价才99一盒。
0: 对，
3: 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
0: 对呀、
3: 我这个订6组才3000多块钱。嗯，哎，我完全承受起啊，全家人一人一组各吃各的。嗯，咱把身体养好了，就比啥都好了嘛。对呀、关键是我订阅的越多，我省的越多，一盒省299元，一组就能省将近1800元，那么6组我就能省了10000多元呢。哎，我有这10000多块钱，我带着老人出去旅游多好，你说是不是，袁老师？哎呀呀，
0: 你这账算的可真叫个明白。
1: 是，哎，
0: 想的也非常对，我得给您点个赞啊。
3: 谢谢。
0: 看您说的这么头头是道的，我相信6个人的信息你也都准备好了。
3: 对，准备好了。
0: 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就给您订6组，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然后呢，收到以后坚持，每个人都每天吃点儿，一家人的身体呢都调理得好好的，然后全家总动员出去旅游。行了，我不跟你多说了，再见吧。
3: 哎，好，谢谢啊，再见。哎，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一下子又没了6组啊。哎，不过这朋友也是会算账啊，这一组他就省了将近1800块钱，6组可不就省了10000多吗？多合适啊。
0: 对，
2: 不过随着节目的进行啊，香参颗粒也已经没有多少了，现在就剩下10几组了，还没有订上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进行报名了。市场价398元一盒的香参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6盒，才5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好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今天是你的生日，
6: 我的快乐。
7: 世界和平。爷爷，您孙子给您拜年啦。
8: 孙子，哎，红包拿着。
9: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平。
10: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7: 爸爸不去吗？
10: 爸爸工作忙，乖。